0: 也不结巴了，我演的还行吧？说吧，跟你接头那个人是谁？我不能说。
1: ，
0: 我有我的组织原则。
1: 我再问你一遍。跟你接头那个人是谁？好，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一、二。
2: 经过广西特委研究决定，派你加入小分队，担任副队长一职。
0: 为什么？
2: 我们不放心他。
0: 红枫。
2: 是的。
0: 人家可是军区任命的。
2: 红枫是个疑点很重的人。他来自国民党系统，和军统特务邱宇曾经是情侣。最主要的是，我们当初安排的接头人马桂林之死，到现在都疑点重重。
0: 那我该怎么做？
2: 加入小分队，随时随地监视红枫。有任何情况，及时销毁。
0: 可是，
2: 关键时刻，你可以拿出这个。

0: 你是特委派来的人，因为你疑点太多，所以特委派我进入小分队，监视你的一举一动。
1: 记住，你一定要听从这个人的指示，见到他就跟见到我一样。明白。 不过，
0: 你现在不用知道他是谁，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以后你见到有谁拿出这个东西，你就知道应该听谁的吩咐了。
1: 明白。
2: 我现在已经证明我的清白了，你能红峰。

0: 我现在就已经毙了你！
1: 要是我是叛徒，一路上我早就把你们都崩了！你不想想？
0: 队长，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咱们先别伤人。等这场战斗结束了，咱们把它交给组织，让组织来审查处理。
2: 我们必须马上出发，留下一个人接应大部队。
3: 队长，我留下吧。
4: 不行，
3: 您不伤，上阵拔钉子吧。我这样，上不了战了。
4: 我背你，
2: 你背我还这么大仗，怎么拔钉子？队长，那些土匪可不是你捏的，到时候你是扔下我也不是，不扔下我也不是，别让我恨我自己。
4: 你废什么话呢？
2: 别人留下还有机会撤出来，可你身边却又少了一个帮手。大荣，如果你要非让我成为大家的累赘的话，我现在就结果自己。
4: 你把枪放下，放下！
2: 你不是说我们的大部队已经在路上了吗？
4: 那是为了以防万一被敌人包围。
2: 那也就是说，我还不一定非得死，对吗？队长，让我留下来吧。

0: 你知道我说的是对的，别为难自己了。队长，他说的对，不管谁留下都没有问题。可是上山之后，我们要迅速捣毁秋雨的指挥部，带着伤员，不能完成任务。
1: 不行，他伤成他那么重，
2: 我伤成他这样，我绝不会让别人留下。
3: 队长，别碰我妈妈的了，
2: 想办法。

0: 你留下，听着，必须坚持到大部队到来，明白吗？
1: 放心吧，我跟你打，没那么容易死。
0: 准备出发，王二在，给司令员发报。

0: 那首歌还差一段没交给你，我现在叫你唱完吧。
1: 我不学，等我们从山上回来了，你再交给我。

对岸的火光已不再闪耀，黑夜过去了，天边已拂晓，年轻人的胸口

0: 怎么啊？你都会唱了？
1: 你说说你们俩，连个吻都没接过，多干净，多纯粹的感情啊！
0: 这句话算你说对了。虽然我们两个人现在分开了，可是我能感觉到他的心跳，他的呼吸。不是，你一快死的人了啊，怎么还有心情关心我们俩的事儿啊？
1: 我现在的心态啊，是一死了之。不过欣赏美好情感的情怀还是有的。
0: 不是，我怎么感觉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啊，怎么就那么别扭呢？
1: 开枪吧，打正点，别让我受苦。
2: 老师，炸药都已经买好了，实在不行就同归于尽。你也做好撤离准备吧。
3: 往哪儿撤呀？丧家之犬，丧家之犬呐！
2: 学生说句心里话，实在不行您就投了吧。一来你有很多学生在共产党里面当干部，二来你私放红枫也算是还了债。
3: 我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效忠蒋校长从我而行，现在让我强装欢颜去投共产党，那也是万万做不到的。我有脸皮，有尊严呐。
2: 学生尊重你的人品，但是
3: 不要说了。那就。

滚又见腰间王佩三尺剑，何日报穷

老师，我知道你在心里面一直把我当亲人，当女儿，我也一直把你当父亲看待。如果哪一天我能叫您一声爸爸，你会答应吗？

儿子对不住你。我知道你想让我多天真伤心，儿子现在是在给咱身边保国家吗？

我的妈！大勇，马上找你报道去。我还算是个好兵吧？啊！您总说我不争气。

0: 等这次战役结束了，你马上来，我们一起去桂林照相。
1: 我不能陪你去桂林照相啊。

0: 谁是洪峰？把武器放下，自己单独过来。
1: 队长，我去。他们不认识我。
2: 关键时刻，不能有半点闪失。我相信我能说服他，我也相信周环的工作不会白做的，否则他不会在这等我们，早就把索桥砍断了。
3: 队长说的对，现在这种情况也只有这条路可以走。
2: 我有把握能让他投诚过来。你们在这等我。
4: 有大当家了，我洪峰过来了。

0: 听说你洪峰本领高强，杀敌无数，也包括许多平民百姓吧？
1: 我知道柳大当家的指的是什么。
0: 聪明。我今天就是要为我娘报仇，你要想过这条路，拿命来换。
1: 我这条命可以留下，不过我希望柳大当家的一定要清楚，杀害你母亲是秋雨策划的一场阴谋。
2: 铁血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胜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

名气兔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

0: 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留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 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

0: 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是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0: 哎，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0: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1: 没错，说干就干。
0: 哇，真的是太考验刀头了。
1: 看，轻松搞定。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让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都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 看，依然没有问题。你的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器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一百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 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送价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00，总价高达1800，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
3: 相当划算，仅欠钱100元，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 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 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器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 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

0: 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1: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2: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2: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2: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1: 没错，说干就干。
2: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1: 看，轻松搞定。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

0: 在水缸里放着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4: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听说你洪峰本领高强，杀敌无数，也包括许多平民百姓吧？
6: 我知道刘大当家的指的是什么。
5: 聪明，我今天就是要为我娘报仇，你要想过这条路，拿命来换。
6: 我这条命可以留下，不过我希望刘大当家的一定要清楚，杀害你母亲是秋雨策划的一场阴谋，他为了就是嫁祸于我，借刀杀人，这一点刘大当家的不会不知道。

0: 谁都会说对自己有利的话，可我娘不能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于非命。
1: 这个你放心，人民政府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查清楚的，一定会替柳大当家的伸张正义，人民政府也会还我洪峰一个清白的。
0: 人民政府，我算人民吗？我是血债累累的土匪。
1: 柳大当家的，新中国日益发展，这一点您一定已经见到了，人民百姓安居乐业，您也一定有所耳闻。我们对柳大当家的态度，我想周环已经告诉您了吧。
0: 如果不是为了周环，这个桥我早炸了。
1: 谢了，我理解大当家的失去亲人的痛苦，我也知道这笔账你已经算在我们头上了。如果你还不能化解心中的痛苦和仇恨，那得由我来承受吧。大当家的，只要你和你的手下放下枪，不与我们为敌，让我们的部队过去，我洪峰这条命可以留下。
0: 好，你够了。

0: 你想清楚了吗？你真的要为李云的理想牺牲自己的性命？
1: 是的，这是我的职责。
0: 好，我开枪。
1: 来吧。

0: 你和周恒都是好样，我信你们。
1: 谢廖大当家的。

0: 我知道当家的。
1: 十里郡长回来了，快开门！

0: 我出那多好，可是班长他非得让我出那。
1: 你这。

0: 精神，冠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请这边给我看住了。废物。
1: 对了，
0: 大当家的 你怎么来了？大当家的，
2: 我有事跟你商量。
0: 什么事儿？
2: 这个事儿只能你一个人知道。
1: 大当家的，请。Oh my god， 大当家的，刚才呀，你可要把我吓死了。大当家的，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
3: 这辈子最恨叛徒。

0: 甘司令，
1: 快走吧！
2: 我知道一条秘密通道，可以通到山下，咱们可以去越南。
3: 没出息的东西，
4: 我哪儿也不去。
3: 我是中国人，
4: 死也死在脚下这块土地上。
2: 司令，快走吧！我拼了命掩护你出去。
3: 快离开这儿吧！
2: 司令，快滚！

先别急着要我的命，把枪放下。

0: 这是美军最先进的 SL-1C 型爆炸遥控装置。你先退出去。
1: 我要是不撤呢？
0: 你是老狼吧？身经百战，威震四方，现在是桂林军区情报处特勤队长。我有些事情要跟洪峰单独谈。你已经尽职了，先出去。
1: 别胡耍花招。
0: 谢谢。

0: 你到底想怎么样？
1: 想知道吗？把枪放下。为了你环妹，先把枪放下。你算是把我摸透了，应该知道我不会在这个时候开枪。这就对了，否则如果我按下这个，就会砰的一声，咱俩不，咱们仨都会飞上天，什么都会被炸得粉碎，什么手啊、脚啊、胳膊呀，都会飞上天，像礼花一样。
0: 别做傻事，我们俩的恩怨跟他没有关系。
1: 洪峰，我干过傻事，我干过的唯一一件傻事就是爱上你。你说我们的头在天上飞，表情是哭还是笑？回答我，是哭还是笑？
0: 你把这一切都放下，你可以开始重新生活。

0: 别动，否则就会。
1: 我想应该是笑的。你想啊，什么理想啊、信仰啊、主义啊、毛泽东啊、蒋介石啊，都不会来烦我。当然是笑的。那我告诉你吧，最先炸烂的就是你的脑袋。如果不碎呢？你说我们三个脑袋落地的时候。
0: 谁会离谁更近一些？你真是疯了！你能不能清醒一下？你早就失败了，你自己不敢承认，不敢面对，你失败了。你是，我是失败了，但是主动权在我手里，我不甘心了，我还想再赌一把。
1: 这样做有意义吗？
0: 有意思。 太有意思了，你是男人，让我一下。看在我们俩以前的份上，看在我没有马上杀掉你环妹的面子上，你就同意跟我赌一把吧。我同不同意，你都会做的。你看，我跟他是心灵相通的，知我者红风也。 来吧，我们来碰碰运气。如果我死了，一切结束；如果你死了，别怪我。

你很感动吧？嗯，别动，否则我们谁都没有机会。我没有占你们的便宜，我先对自己开的枪，同意吗，甄嬛？

0: 运气都不错，还有三次机会，从谁先开始呢？
1: 你放了周环，这三枪冲我来。
0: 你替他，我很生气，你一定特感动吧？啊！
1: 我看你真是疯了，你！
0: 我是疯了！你们想让我正常吗？我能正常吗？
1: 好，你想怎么玩，我陪你。
0: 你陪我？这话怎么听起来有点耳熟呢？我想起来了，1944年桂林保卫战，我躺在他的怀里，身负重伤，他就是这么对我说的。
2: 军爷，军爷，军爷，
0: 那时候你在哪儿？把我从死人堆里背出去的时候，你又在哪儿啊？
2: 军爷，军爷，军爷，你醒醒，你不能丢下我！啊，醒醒啊！
0: 他把我背到医院，替我输血，救了我的命。周华，你又在哪儿？

0: 快点救他！
1: 医生，
0: 来人呐！
1: 啊，
0: 医生，快！中弹了，
1: 他失血过多，恐怕已经不行了。
0: 医生，马上给他输血，我求你了，无论如何救活他。
1: 可是我们血库里已经没有血浆了，
0: 那就抽我的血。
2: 我穿着婚纱等他的时候，你又在哪儿？
0: 够了，你别再折磨周环了。
2: 小姑娘，男人的话别信，当初就是他出卖了你父亲，他是杀害你父亲的凶手。
0: 你别胡说八道。
2: 我没有。你要不要报仇？要就点头。不忍心是吗？好，我把这支枪搁在这儿，如果你能够没事，就用这颗子弹打爆他的脑袋。我先走一步，红枫。拆这个炸弹的时候有点费时，我定了30分钟的时，等我走出引爆范围，咱们所有人都安全。如果你敢半路截，我就会蹦。
0: 你作恶太多了，早晚会有报应的。走了，让他走。
2: 谢谢。捡线的时候别捡错了。

这个炸弹结构很复杂，防拆能力很强。只要剪错一根就会引爆。

0: 我的话，我就会选最吸引眼球的这个。
1: 如果我选，我会选白色。我喜欢白色，像婚纱一样的纯洁。
0: 姐，简白的。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临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福临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临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福临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临榨

0: 彩信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0: 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2: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4: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一网大家一起榨菜。

0: 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福林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阿桃哥福林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林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福林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林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福林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福林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3: 这阿桃哥福林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桃哥福林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林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福林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林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福林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

0: 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

0: 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4: 这阿桃哥

0: 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1: 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胡峰，你肯定捡的是白线。我在大分沟教堂就告诉周环了。你又输了。

0: 队长，你看这有用吗？
1: 毁灭行动。
2: 队长，队长，五位子黄二三牺牲了。
3: 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为了保卫新中国而牺牲的同志们吧。

0: 刘岳飞留在了大妖山，他不想离开他熟悉的地方。
1: 那莫三甲呢？
0: 莫三甲现在还没有找到。另外，秋雨至今没发现他的风景。对了，这是在进攻匪窝的时候找到的。

0: 怎么会是毁灭行动？
1: 你知道这个行动？
2: 重庆解放前，毛人凤和保密局西南区的区长许元举就曾秘密策划了一项破坏计划，计划的代号就叫毁灭。具体内容就是爆破所有重庆具有战略价值的重要目标，包括兵工厂、发电厂、自来水厂、公路，就是要留给我们一座死城。
1: 那他们会不会想搞一次爆破呢？
2: 发电厂、自来水厂、公路桥梁等等，目的就是要留给我们一座死城。
1: 那他们会不会想搞一次爆破呢？
2: 完全有这种可能，现在敌人已经是穷凶极恶了。不过反过来想想，这会不会是秋雨给我们放的一枚烟雾弹呢？
1: 应该不会。我们攻打匪窝的时候，他们逃跑得很仓促，没有时间制造烟雾弹，而且这样做的话，无论对我们还是对他们都没有太大的意义。
2: 事关重大，不管这件事情是真是假，我们都必须采取行动，以防万一。洪峰，以你对秋雨的判断，假如他们实施爆破的话，具体会选择哪儿？
1: 他们现在人手有限，要想实施一次影响力最大化的爆破行动，一定会选择桂林，而且是最有价值的目标。
3: 桂林。
1: 嗯。
3: 桂林。
2: 桂林像这样的目标太多了，具体能是哪儿呢？
1: 如果能抓到秋雨和云雀，就可以彻底粉碎他们的计划。
2: 是啊，可是现在问题是我们在明，人家在暗。
1: 处长，我们必须想办法引他们出来。
2: 说得轻巧，现在秋雨就像是一只惊弓之鸟，他不可能再轻易上你洪峰的当了。
4: 处长，队长，我们的民兵在盛康山的山崖下发现一具女尸，从容貌、特征、在服装上看，很可能是秋雨。尸体上还发现了秋雨的伪人状、配枪。
2: 秋雨死了？确认了吗？
4: 我看了，脸上受伤，很难辨认。
1: 我怀疑这是秋雨的计策。以秋雨的身手和狡诈，不可能这么轻易失手的。他一定是想趁我们放松警惕的时候，好策划他的下一步行动。

0: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管是真是假，我们都要对尸体进行进一步的确认。老狼，通知各单位，对全城所有重要的设施加强警卫，对往来的人员要严加盘查，绝对不允许敌人对我们进行渗透破坏。
1: 是。

0: 太白爷，依照您的命令，我已经在此恭候您多时了。
1: 这么说，我应该给你一个嘉奖。不过这个奖是想让我给你，还是毛人凤给你？太白爷，您这话什么意思？
0: 我不明白，太明白了。你一定向很多人都汇报过我的行踪吧？这是保密局互相监视的一贯做法。
1: 这个我也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还望特派员体谅。我有什么好监视的呢？怕我偷了共产党？
2: 要投我早投了，共产党饶不了我，我不会找死。对，所以我想一直暗中协助您完成毁灭行动。对了，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你的事儿。是我的审查结果出来了。怎么？我所做的这些还不能证明我的清白吗？
0: 证明你的清白。看看吧，这是清单。对联、鞭炮、牛肉，这什么意思？洪峰啊，现在军区的物资十分紧张，为了给你准备这些东西，我们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怎么样，还满意吗？ 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给我准备这些东西干什么用？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我真不明白什么意思。那好，让我告诉你，一号首长决定以组织的名义让你和周环结婚，时间就定在明天晚上。开什么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了？ 不，你什么意思啊？周环可是把你俩的事情都跟我说清楚了。你不结婚，我不管。你守光棍那是你的事儿。周环可是我的部下，他为了这次剿匪深入虎穴，做出了突出贡献，我要对他负责任。现在剿匪任务还没有完成，秋雨没有抓到，我现在没心思结婚。这也是一号首长的意思。 就定在明天晚上，这个婚不仅要结，而且要大大方方、热热闹闹的结，就这么定了。特派员，咱们的行动该如何实施？这个行动只是掩人耳目的烟雾弹，是一个找死的行动。不过你转告毛人凤，我会照他的吩咐完成任务。想知道为什么？特派员。
2: 我不明白，就是要赢洪峰一局，让他终身内疚。我会协助你完成任务的。
1: 谢谢。不客气。
2: 你会有大用处。只有利用我们结婚这件事，才能引诱秋雨现身。我了解，他绝不会眼睁睁看着我跟别的女人结婚。就算他明知是个圈套，他也肯定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0: 你就那么确定吗？
2: 我有这个把握。我们必须撤掉所有的埋伏地带。

0: 秋雨是个极其敏锐的人，一旦让他察觉有脉络，我们就会牵连进去，必须打消他的顾虑，知情的人越少越好。另外，你们一定要在最外围布控，抓捕秋雨的任务由我们俩来完成。如果他要真来的话。
1: 你和周环不是太危险了吗？
2: 不行，这个计划太冒险了，我不同意这么做。没有别的办法，为了抓住秋雨，必须冒这个险。
3: 不用说，没事，没事，哎，
1: 小心。
2: 我没醉。
1: 这还没醉呢，
2: 真的没醉。你们俩今天没和好。
3: 可好了，下次咱不回
2: 来啊！不回来，行了行了，快进去，新娘子都等不及了。
3: 不进来坐一会儿啊？
2: 不坐了，不坐了，
3: 受累了啊！
4: 哎，对呀，老李，
3: 这洞房咱不闹了。
2: 闹什么闹呢？他都醉成这样，走，
3: 行，喝酒去。

0: 今天本来是我们大喜的日子，可为了抓秋雨，那你跟着担惊受怕，觉得这样对不住你的。
1: 看你说的，你觉得我会怪你吗？
0: 正因为你没有怪我，所以我才特别的内疚。
1: 那好，我怪你，从我跟你见第一面开始。

0: 狗咬人不算新闻，人要是咬了狗算不算新闻？
1: 我是周环，你是？
2: 我叫洪峰，走吧，后边有人跟着。

0: 定是被人跟踪了。
1: 我们是不是被人出卖了？
0: 这些事还有谁知道？
1: 没有啊，我一直是跟马桂林单线联系，特委那边也只有几个人知道这件事儿。
0: 问题会出在哪儿呢？
1: 会不会是冲着你来的？
0: 有可能。
1: 走吧，我家父还在等你呢。
0: 好。
2: 爹，您就抛掉所有的顾虑吧。您忘了，您曾经多么希望国家富强，广西安宁啊！现在就是您最好的机会，爹。
3: 那么。

0: 我应该怎么做呢？
1: 第一，保护好桂林城现有的城市设施；第二，停止抓捕和杀害中共地下党人员；第三，如果您还有顾虑的话，可先率领部下撤往西部山区，不要妨碍解放军解放桂林城。

0: 行动。你确定是他吗？
1: 肯定是他。
0: 怎么样？
1: 又让他跑了。
0: 快，封了所有路口，绝对不能让他逃走。
2: 是。
0: 你俩没事吧？
3: 没事。
1: 肯定追不上了。他既然能进得来，就一定能走得掉。
4: 这么说，是有人开枪向秋雨报的警？
5: 对。
4: 会是谁呢？这次行动除了我和你俩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和我行动的那些人都是我精挑细选的，政治上绝对合格。况且他们一直和我潜伏在一起，根本没有作案的时间呢。
3: 会不会是他们当中的谁说漏了嘴？
4: 绝对不可能，他们都是我行动之前临时点的将，我保证他们没有和任何人接触。洪峰，你是怎么想的？
6: 我想一定是有人事先知道了我们的计划，这个人对我们非常熟悉，他一定就在我们内部。
4: 你有具体的目标吗？
6: 现在还没有。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们小分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行踪不断地被人泄露，这个奸细也许除了莫三甲之外还另有其人。莫三甲每天跟我们在一起，他很难有机会和渠道去通知土匪。
4: 难道说隐藏在我们内部的代号云雀的那个特务并不是莫三甲，有可能还另有其人？
3: 你们这么说我倒想起来了，我跟秋雨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次他们都从电报中得到了小分队的情报。
7: 今晚的枪声证明你俩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个开枪的人有可能就是云雀。这么说，莫三甲不过是他手中的一颗棋子了。
6: 我甚至怀疑连秋雨都是他手中

0: 的一个棋子。
1: 怎么讲？
0: 他们要实施的这个毁灭行动有很多疑点，就算他们还有一定的残余势力，破釜沉舟疯狂报复的话，也只能造成局部的影响和破坏。而且我们的很多主要场所都有警卫把守，他们这样做成功的希望很少。他们应该清楚这样做的话值不值得。
2: 难道说敌人还有更深的行动目的？
1: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加倍的小心，做好最坏的打算。我们一定要阻止敌人破坏我们的重要设施，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阻止敌人更大的阴谋，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分头行动，由我负责排查内奸，揪出云雀。你俩负责对付秋雨，一定要阻止他，尽快把他捉拿归案。
3: 是。
4: 你不该去。
5: 那枪是你打的？
4: 如果不是那一枪，你此刻恐怕已经待在棺材里了。
5: 你怎么知道我会去？又怎么知道那是个圈套？
4: 你不该问的就不要问，我只提醒你专心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2: 我有个办法也许能抓到秋雨。
0: 说说看。
2: 你看啊，你说你非常了解秋雨，秋雨也对你了如指掌。
0: 没错，他总是能猜到我的想法，
2: 之前的行动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们两个总是在互相的猜度对方，然后根据对方的想法来制定自己的行动计划，总是在这里打转转。如果你们跳出这个圈呢？
0: 你说的有道理。越来越了解我了啊。
6: 队长，
7: 敌人空投了一批特务，我们在城外发现了降落伞，
0: 肯定是来执行毁灭行动的。
8: 总觉得哪儿不对呢？看着
9: 哪儿不对呀、啊？
8: 你说吗？
9: 我觉得挺好的。
10: 连专员，
11: 好，连专员，
12: 现在已经不是连专员了，给大伙重新介绍一下。由于老连对广西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领导决定把他调到咱们情报处担任副处长的工作，关系呢暂时还保留在地方。来来来，重新认识一下吧。
11: 连处长，
10: 老狼同志，还是叫我老连吧，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儿搬吧。
12: 连处长好。
10: 你好，你就是我们的敌后英雄周环吧？徐处长他们可是一直在夸你啊。
9: 领导过奖了。
11: 连副处长，
10: 恭喜你们凯旋，你的英雄事迹可是传遍了整个广西啊。啊，
0: 您别这么说，我很惭愧，毕竟牺牲了那么多战友。
10: 是啊，那么多革命同志的流血牺牲才换来这一方水土的平安。可是我还是要祝贺你们赢得关键性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敌匪的嚣张气。
0: 谢谢连副处长。
12: 好，来，大家都别客气啊，随便坐，咱们研究一下下一步具体工作。

0: 你们已经把我们的人都派来了，因为你疑点太多，所以特委派我进入小分队，监视你的一举一动。你是说老连？嗯。你不是说每个人都有可能吗？没错。军区的每一个人都不例外，都要进行甄别和审查，包括我在内。 不过，老连在地方上工作的时候，政绩非常突出，群众也非常爱戴他，组织上是信任他的，政治上应该没有问题啊。
1: 可我还是有顾虑，小分队进山剿匪的时候，只有他。嗯。

0: 可以通过莫三甲知道我们的行踪。你说的这件事情我清楚，在当时也是符合情理的。不过，既然你提出了疑问，我会重视起来。下面的事情就由我来安排吧。鸿蒙，你那边的事情到底怎么样了？
1: 上次抓捕邱宇失败了，他受到惊吓，最近销声匿迹，没有线索了。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快，要抓紧时间。
2: 中南军区的首长
0: 马上就要到桂林来视察工作，我希望在他到之前，我们能够圆满地完成这次任务。是。
2: 洪峰，啊，连部长，哎，副处长，我这个地方干部就是临时挂个衔，在这方面我经验不足，工作上还需要你多多支持啊。
3: 连部长，您太客气了，放心，工作上我一定全力配合。
2: 好，好，好。还有一个事儿要提醒你一声，有空的时候多陪陪你家中环同志，别一心只想着工作，冷落人家啊。
3: 多谢处长关心，
2: 洪峰，我就住在我们招待所的204房间，有空的时候过来聊聊。
3: 好，一定。你先忙。

0: 多吃点。
1: 哦，
2: 你们觉得连副处长这个人怎么样？
1: 连副处长，
2: 嗯，
1: 怎么了？
0: 连副处长这人平时看着和蔼可亲，对我们也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的，他也会有问题？
2: 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我们现在啊，还是接着刚才的话题，说说怎么对付秋雨吧。周欢，
0: 嗯，
2: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呢？
0: 我会想，他一定会攻击我们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他这股狂劲儿，要弄就得弄个大的，比如说弹药库、粮仓，或者是政府机关。
2: 嗯，那你会怎么做呢？
0: 我会把最重要的警备放在这儿，等着他上钩。
2: 好，我们现在反过来啊，假如你是他，你会怎么样？
0: 如果他想到我们把最重要的警备放到这儿的话，他一定会在我们的思路之外选择其他目标。
2: 嗯，那也就是说，次级重要目标，那肯定是最关键的地方。
0: 可是这个目标会在哪儿呢？
1: 发电厂呗，一旦停电，工厂、矿山都要停工，还有，老百姓也没法过日子。
2: 没错，发电厂的保卫环节最薄弱的，他们很容易从那儿下手。
0: 那好，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把我们的重要兵力放在这儿，来一个守株待兔、瓮中捉鳖。
2: 还有啊，不能打草惊蛇，我们只能隐藏在发电厂内部，外部的警卫越少越好。如果真是发电厂的话，秋雨可能早就盯上了。
3: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4: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劲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5: 就热水呀、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0: 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城级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证可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城级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就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

0: 庙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1: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2: 营养又美味。
1: 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2: 整整40大包，只要99。
1: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统统给您退，
1: 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2: 美味更健康。
1: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

0: 少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4: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就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7: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0: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

0: 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三十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间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8: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来得匆忙，也没准备。

0: 有什么礼物？
1: 你千万别客气。
0: 小周呢？啊，
1: 出去忙了。你快坐来。啊，你看我还没过去拜访您呢。
0: 一个楼里住着，我来也一样。洪峰啊，有件事情憋在我心里很久了，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解释解释。就是你们小分队刚成立的时候，我从许处长那里知道了你的特殊身份，对你产生了戒心，于是就让莫山甲在暗中监视你。可是没想到弄巧成拙，反倒被派去的人却是个特务，给你们的工作

0: 我这心里非常内疚，我有愧啊。
1: 您别这么说，我知道您这样做呢也是为了工作，这一点我很理解。
0: 谢谢，谢谢你的理解。
1: 您太客气了。

0: 带走。
1: 汤总，

0: 敌人是冲着老连去的。
1: 可我就不明白了，敌人为什么要冲着连部出的？
0: 老连经过排查，重点放在了几个可疑人员的身上，肯定是让敌人感受到威胁了，所以他想杀人灭口，毁灭证据。
2: 那也就是说，这个奸细很可能就在这几个嫌疑人当中。
0: 正在调查或者正要调查的人当中。下一步工作重点放在正在调查和正要调查的人身上。
3: 可我还是不能排除对他的怀疑。
0: 洪峰啊，你想想我们这次剿匪的起点在哪？
1: 应该是攻城保卫战。
0: 没错，老连当初就是担任攻城县的专员，是他带领为数不多的解放军血战粮仓，才保住了我们的粮食。而且他不顾个人安危，用自己去换取了当地老百姓的性命。他遭受了土匪的百般折磨，没有丝毫的辩解。
3: 这些我都知道。
0: 而且攻城血战之后，他主动请缨，担任起我们剿匪后勤方面的专员。他的工作也是勤勤恳恳的，做得非常优秀啊。
3: 那也许是我错了。
0: 洪峰，提高警惕是没有错的。以后我们还要加强对老连的保护，你觉得呢？
3: 是。
4: 哎，洪峰，你也在啊？
0: 对了，中南军区的首长明天就要到了，由你负责保卫工作，记住，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差错。
4: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5: 发电厂都布置好了，到该收场的时候了。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连秋雨都有可能是他们手中的棋子。如果敌人要搞声东击西的战术，利用秋雨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那么敌人下一步要实施的更大的目标会是哪儿呢？

0: 政府大楼附近发生爆炸，我们是不是判断错了？
1: 不，说明他马上就要行动了，我们也该守望了。

0: 老莲，
1: 怎么样啊？让我看看伤口。哎呦，伤得不轻啊！
2: 我没事。首长怎么样了？快去救首长。
1: 首长还请你放心，因为他还没到呢。
2: 什么？
1: 我还是让你看看吧。小玲，过来，把帽子摘了。
3: 是。
2: 这是怎么回事？
1: 是洪峰，他想到，假如秋雨那边是一颗烟雾弹的话，那么敌人真正要袭击的重要目标，一定是前来视察的中南军区的首长。所以，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就设计了这样的一出戏。这不嘛，戏台都搭好了，就等着各路小丑登台表演了。
2: 原来如此啊。惭愧惭愧，幸亏你们用了这一招，都怪我失职。没想到敌人的杀手混到保卫队伍中来了。
4: 来，我扶你起来。
2: 这是干什么？哦，组织上要处分我，我接受组织的处分。
1: 行了，你的表演结束了。云雀，
2: 云雀，你们把我当成云雀了？别开玩笑了。
1: 戏演的还真不错。别装了，国民党桂东军区特别行动大队大队长连接方，你回头看看他是谁。

0: 孟山犬，没想到吧，他还活着。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2: 莫三甲，你不是被邝大勇给枪毙了吗？他放了我。你到底是人是鬼？
1: 我是你的战友。
3: 我说过几遍了，如果我是奸细，你们能活到今天吗？从小分队成立到现在，我们经过多少次战斗，我莫三甲躲过子弹吗？
2: 没有。刚刚吴卫子跟我讲过了，说那封委任书是真的。
3: 那封委任书是真的，我曾经见过。
2: 你见过？
3: 连城元拿给我看的。 他还跟我说，以后要是看到了这封委任书，一定要无条件的服从和信任所持有的那个人。副队长说的是真的，也许我们真的误会他了。
1: 误会了？你相信吴卫子的话吗？
2: 当然相信。
1: 那你就应该相信我。

0: 你说的事儿，吴鹏也想到过。几天前，许处长派人把特委调查，根本就没有你所说的委任书。
1: 这也是我一直没有现身的原因。我要查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洗白自己的冤屈。现在终于让我查出点眉目来。回来之后，我一直在暗中跟踪观察，因为我怀疑你才是真正的内奸。
2: 你血口喷人，凭什么说我是内奸？
1: 其实自从小分队开始执行任务，我就一直在疑惑，为什么小分队的每一步行动敌人都能了如指掌。肯定是小分队里有内奸。一开始我怀疑是红枫还有五位子，接着是黄花彩，可经过一些事情之后，他们全都排除了嫌疑。于是我就想到了我自己，因为正是我在不断向外汇报小分队的动向。
3: 红枫的疑点很大，秋雨的突然消失绝对是非同寻常的。行了，我得赶快回去了，免得他们起疑心。
4: 红枫最近越发的鬼鬼祟祟了，什么也不肯跟我说。我怀疑他是不是看出什么了。行了，我得赶紧回去了，免得他们起疑心。
3: 我跟以前一样，没向任何人透露去盛唐山的路线。
5: 你先摆脱了。嗯，分头走，注意安全。
3: 放心吧，他们睡得很死，我先走了啊。
5: 好，
3: 你保重。
1: 可我是清白的呀，所以只能是特委里面有内奸。那个时候我还没想到会是你，虽然是你指使我监视红枫，但由于你之前制造的种种假象，让我深信你对革命的忠诚。直到我得知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委的任命书时，我才真正怀疑到了，因为是你给我的那份任命书。
2: 你胡说，我什么时候给过你任命书？徐处长，他明显是在嫁祸我，
6: 我们不能被他骗了。
1: 你可真能演啊。其实那个时候我的这种怀疑还只能说是一种猜测，或者说是一种假设。直到我暗中跟踪你，发现了你跟特务接头之后，我才确认了自己的假设，是你伪造了特委的任命书，把一切都栽赃嫁祸给我。

0: 然后又耍了一系列的花招，指使秋雨实施爆破来充当烟雾弹，然后又设计好了苦肉计，派人来刺杀你，好让洪峰打消对你的怀疑，从而掩护你，组织了这样一场针对首长的暗杀行动。
1: 你以为你胡乱编一些谎话我们就会相信你吗？你说我是内奸，你拿出证据来啊。
2: 证据我们当然有，和你接头的那个特务已经被莫三甲拿下了，经过审讯他都招了，还有你安排的那个狙击手已经被我们控制了，用他过来指证一下吗？
3: 连接方，
2: 可惜呀，你机关算尽，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
3: 我告诉你，与人民为敌，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来人，把他压下去。

0: 在跟老人家说什么？
1: 我在对他说，我要在这里结婚，让他为我祝福。
0: 祝福什么？想永远？
1: 永远有多远啊？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结婚的事儿太遥远了。现在刚入学，我想的就是怎么学有所成，报效国家。
1: 好，说眼前，从现在开始，你读军校的一切费用由我负责，这是说好的事情，不许反悔。
0: 好吧，我接受，邱大小姐，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1: 报答我？怎么报答我？

0: 最后一幕总是故事的高潮，但结局怎么样得看你我怎么演，还有别人的配合。
1: 不管怎么演，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你们的灭亡。
0: 你就这么报答我，一枪把我给毙了。
1: 投降吧，别再玩什么花样了。
0: 你太了解我了，我确实还想耍点小聪明，因为故事的结局我已经计划好了。首先，毁灭行动是我故意给你们留下的线索，你会根据这些线索知道我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然后再根据那些蛛丝马迹抓住云雀。其实这个人早就应该暴露了，

0: 只是你们之间互相猜忌，蒙住了你的眼睛。不过计划还在按照我计划的范围内。
1: 别再做梦了，不管你怎么计划，你跟你的党国已经完蛋了，还想做无谓的垂死挣扎？你输了。当初你杀害周太轩、马桂林、嫁祸由，你杀了刘岳飞的母亲，给我栽赃，你杀害那么多无辜的百姓，你欠了多少条血债？你逆势而行，拼命维护你心中早已经动摇了的信仰。睁眼，你好好看看，你们大势已去了，顺应现在的大势才是正道，一切情感也要服从这个正道。我也不是什么圣人，现在的流血牺牲是为了将来永远不再流血。跟你手底下这帮土匪一定会灭亡的，你看着。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这一点上天可以作证。
0: 我可以告诉你炸弹的位置和拆弹的命。背叛党国营。

他是我的副官，是保密局派来监视我的。我就等着他这一枪，要我命的这一枪，你是不会开的。我又不甘心被捕接受你们的审判。 是假的，别费心找了。我的命是你救的，现在还给你，精彩吧。 你现在应该知道我设定的结局是什么了。为什么要这样？ 我就是要死在你怀里，让他看见。

0: 王家，你不会孤单了。
1: 王二才、王大勇、魏子。

0: 挺对不住他们的，没照顾好他们。你替我在那边好好照顾他们，让他们高兴点。黄花菜，
1: 报告！黄花菜报到。
2: 我的妈呀！话都说不利索了，行吧？
1: 我能在一分钟之内辨别出30多种音频和电频波段，你们行吗？
2: 不行，不行。
0: 大家喜欢跟你开玩笑，你别怪他们，他们都是好人，善良的人。你跟十八枪在那边啊。生前就挺好的，本来就应该是天生的一对。你们替我周环、老狼还有三甲在那边多喝几杯他们的喜酒。

18枪，黄花菜，黄大油，五味子，你们在天上好好看着吧，我们会把祖国建设好，把瑶山建设好。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嗯，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1: 对，
0: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嗯，
1: 你说的非常对啊，我们的人体有很多的缩影，比方说我们的鼻子，鼻梁根这地儿是什么呢？是心。鼻子中间是什么地方啊？哎，是肝。鼻子头是什么地方的反射区啊？是脾。所以这个鼻子就是我们人体内脏的一个什么缩影。还有耳朵，耳朵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缩影啊，比方说耳垂，这个耳垂啊就是我们人体的头脑袋。那么耳垂的终点，就很多女同志扎耳朵眼那个地方，那什么地方啊？哎，这是眼睛。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哎扎上眼，无形当中对眼睛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刺激，啊，那没扎耳垂的怎么办呢？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部流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哎，然后把那个麝香风湿膏剪那么一小块贴在耳垂的终点，哎，那个王部流行籽儿上，没事呢，咱们按压按压，

0: 一天换一次，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
1: 眼睛。
0: 哎，好，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
1: 嗯，
0: 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嗯，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
1: 嗯。
0: 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啊。好，我们再看食指。食指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方位，手阳明大肠经走行的方向怎么走呢？从指尖儿，哎，顺着胳膊，它往肚子里走，这是阳经。阳经是从手，总头是吧？它这么走，这么走是什么？顺。哎，那如果你大肠经是虚症，说这个人吃啥拉啥，大肠经比较虚弱，或者是便秘。哎，有一种便秘大家伙儿知不知道？就是一个礼拜不解大手，然后这人一点也不内急，有这样的吧？
1: 嗯，有
0: 啊。因为便秘它有一个定义，这便秘的定义呢是一周少于三次算便秘。有人说我一周便四次那算便秘吗？那不算，
1: 不算。
0: 哎，所以食指啊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那么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呢是从手，哎，往头上走。所以我们要补的话怎么办呢？用三角穴，哎，从指尖怎么的往上来刮，往上来刮啊。比如说咱家里面有孩子，那孩子呢，哎，肚子不好吃啥拉啥怎么办呢？拿三角穴那个穴尾从手指尖给他往哪儿刮？
1: 嗯，
0: 往上刮，往上刮。哎，就把手指头这一段你都刮上就得了。这是什么？这是补法。哎，说我有便秘口臭牙龈肿痛，这怎么回事啊？大肠经有热了，有热就是有火了呗。那有热怎么刮呀？哎，从虎口往指尖刮，这么刮，这是泄热，泄大肠的热，泄它的火，会了没？
1: 嗯，会了
0: 啊。所以就这个方向。哎，大家伙呀，只要把方向弄对了，差一点都没啥大事儿。但是一定记住，从虎口往手指尖刮，这是泻法；从指尖往虎口刮，这是什么？补法。
1: 补法。哎，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

0: 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我们再看中指啊。那么这个中指是什么呢？是厥阴心包经分布的位置啊。手厥阴心包经从中指开始，沿着手掌胳膊内侧一直到胸口这个位置。那么这条经络负责啥呀？主要管你心慌、心痛、失眠或者人的烦躁啊。但是厥阴经呢，有虚也有实症。厥阴经的虚症，这病人怎么的？胆儿小，心里边总感觉哎，像有什么事儿要发生啊。但事实上这个事儿发生了吗？没有，
0: 没有，
2: 没有，没影的事儿啊。心里边总惦记，总想着，这是你手厥阴经怎么了？虚了，亏了啊。那么厥阴经虚了亏了怎么办呢？用补法。补法怎么刮？什么方向？从掌根一直到指尖儿，中指尖儿，用三角雀顺着这个方向去刮，这是补法啊。那你反过来刮呢？用三角雀从指尖往掌根刮，这是什么法？泻法。厥阴经也有实症啊，但是实症比较少，我就不讲了，大家记住虚症就行了啊。那么这个无名指呢，是三焦经的走形。走形在哪儿呢？它在手背上了啊，不在手心上了。从无名指开始，沿着手背一直往上走走走啊，走到这儿，经过脖子，经过脑袋，走到耳朵后面这个位置。那么三焦经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有火热。三焦之火一上来，人会有什么表现呢？偏头疼，肩颈疼，就这个位置。因为火是往上走的，火曰炎上。那你看着着火的时候，那都是往哪儿烧啊？
0: 往上，
2: 往上烧啊，没有往下烧的是吧？
0: 对。
2: 那水是往下走的，对吧？水往低处流嘛，水没有往高处流的。所以火这个东西，它是往一个经走的，没有同时走两个经的啊。老百姓说火各走一经，不能说我这口腔溃疡发病了，痔疮也犯了，有这个情况吗？绝对没有，
0: 没有。
2: 为什么？因为这个火只能往一个经走，它不会同时走俩经。而老话讲火各走一经嘛，你看这人体有意思没？
0: 有意思，
2: 有意思，很智能是吧？所以三焦经这个脉呢，最容易有火。火都在哪儿顶啊？在这儿往上顶。往上顶会导致什么症状呢？头疼，肩颈的疼痛。那么三焦经的火咋泄呀？从手指尖往这个方向来，在手背上用那个三角雀的雀尾小头去刮，泄火啊。只要是肩以上有火都好使。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小指这边有心经，外侧这边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感冒，尤其小孩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

0: 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我说的这个经络我刚才讲的挺多，哎，我看你们听的都挺认真，但是我讲完之后能记住的没多少。
1: 嗯，
0: 那就得需要什么，你就得有本教材，随时能看，随时能复习啊。比方说手太阴肺经这11个穴位，中府云门天府诀，霞白尺泽孔最存，哎，列缺经渠太渊射，余悸少伤如酒液。说手太阴肺经整个走向我说完之后没记住怎么办呢？你把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你翻开看一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一定要拿到手，免费发给你们的，一分钱不要。找不到经络穴位的朋友，那咱就不用害怕了，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嗯，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
2: 嗯，
0: 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啊，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好，我们再看啊，脾胃5大要穴的第3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便溏吧。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2: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
2: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治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这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4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啊， 的。我们

0: 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
1: 嗯，
0: 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雀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哥，这还拿着礼物。
1: 嗯，
0: 这是给谁的？
1: 这是送给我妹妹的。小时候，妈妈送给妹妹的一块红围巾，我今天也送给了一个红围巾。不知道妹妹现在有没有结婚，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小孩。如果结婚了，下面一条围巾是送给妹夫的，白的围巾是不知道妹妹生了个男孩是女孩，男女都配得上。
0: 什么时候跟妹妹分开的？
1: 30年以前。
0: 30年前，那时候你多大？
1: 那时候我是10岁。
0: 10岁应该记事了。妹妹多大？
1: 妹妹六岁。
0: 哦，也应该记点事儿了哈。
1: 嗯。
0: 怎么丢的？
1: 当时我们家很穷的，主要是靠吃玉米糊为主。妈妈基本上每天到村庄里去乞讨淘米带回家给我们吃。有一天，我妈妈带着妹妹去乞讨，一直到晚上都没回来，爸爸就着急了，就带着我们几个兄弟到周围村庄里面去找。可是走了两三年

0: 两三个晚上都没找到。过了半个月，妈妈突然回家了，爸爸就问妈妈，为什么你一个人回来，还有妹妹怎么不带回来了？妈妈把详细情况告诉了爸爸。当时我们一个县城的一个人贩子骗我妈妈到省外去要饭，好要一点。我妈妈就抱着妹妹一起去到那边了，到那边才知道那个地方叫安徽省蚌埠市布镇。我妈妈就跟妹妹就转给了那个人，就被那个人关起来了。我妈妈看看情况不对，带着妹妹一起逃。那天逃的时候正下着大雨，走着走着突然后面有个三轮拖拉机追过来了，追过来就被打走了。又我妹妹就抱着那个追过来的那个人腿说，妈妈你快点跑，以后让五哥来救我。五哥就是我。当时我妈妈讲了这句话，我心里很难受了。我们家有九口人，六兄弟一个妹妹。
1: 你跟你妹妹关系好到什么程度？
2: 吃饭的时候也就五哥陪着她吃，喝开水的时候也就五哥给她倒，去哪里玩也就五哥陪着她一起出去玩。妹妹很喜欢跟五哥在一起玩。
0: 妈妈送给她的一块红梅金是给我妹妹带的。我爸爸橘子成熟的时候摘回家，我妹妹就挑了两个橘子，一个大的一个小的，这个我印象很深。她两个橘子都尝了一下，说大的甜点，这个大的橘子给你吃，但是我心里很开心的。还有一次妹妹对我也有一次很印象很深的，我妹妹头顶上有个疤的。
1: 哦，她怎么弄的疤？
0: 那个疤不是摔的，是头顶上长了一个脓肿。
2: 原来妹妹头顶上长了一个像乒乓球这么大的一个脓肿。以前我爸爸是个军医，我爸爸就用那个手术刀把我妹妹那个头顶上的乒乓球这么大的一个脓肿给她割开了，脓马上就涌出来了。用出来我爸爸看了不对，就剪刀用那个伤口给它剪大点，纱布就捆到那个椰子上，沾一下酒精，里面那个伤疤里面给它清洗干净。那时候我妹妹真的很挣扎，很痛的，痛得受不了了。我一直抱着我妹妹的手安慰她，没事的，等一下就会不痛的。我妹妹掐着我的手，手都被她咬痛了，咬破了。
3: 在妹妹心里，哥哥是无所不能的保护神。在哥哥心里，照顾好妹妹是最重要的责任。妹妹的一句让五哥救我，是兄妹情深，也让哥哥心里充满自责和内疚。此后的30年，他毅然走上了寻找妹妹的路，内心满是坚定和执着。
1: 后来你想办法去救她了吗？
0: 那时候还小，10岁，爸爸说你跟妈妈在家里，我就让我一个人去走。爸爸就一个每次出去走我都很开心的，因为他出去走了也许能够把妹妹带回家了。可是一次一次的出去，一次次回来都空着手回来，我都很失望的。后来到我18岁的时候我就去走了，走了结果也没走到他的人，只有我妹妹有点希望走到的地方我都会去走的。到了23到 六岁这个。

0: 跟我差不多大的年龄，不一般都有些人都当爸爸了，结婚了。我们村的人都给我谈，皱眉谈对象，我都没答应。
1: 就是因为没找到妹妹。
0: 因为结婚了就没钱，没了钱就找不到，没本钱去找妹妹了。
2: 我妹妹等着我去救她，她已经等了30年，我已经走了也30年了。
1: 那五哥，就是妹妹被拐走之后，你们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吗？
0: 是的，我们家，原本有9口人，6兄弟一个妹妹，老大是盖房子，那是2004年的那一年。盖房子从3楼摔下来，摔死了，不小心摔下来，摔死了。妈妈是从，也是2004年8月份下场病严重病死的。但是临死之前都嘴巴里都念叨叨的，妹妹没带回家，可惜了。弟弟是2010年在小溪里洗鞋子、洗衣服的时候，不小心丢在水里去淹死的。我爸爸去年去世的，2015年，去年是88岁了，身上病也很多，去世的。
1: 好好的一家9口，走了4口。
0: 剩下我2哥、3哥、4哥，这妹妹一直没找到。
1: 后来你就一边挣钱边找妹妹。一直到多大才结婚？
0: 我是2014年结婚的。是36岁吧。去年生了一个女儿，跟我是11月10号的，我女儿跟我同一天生的。
2: 我老婆也很支持我，支持我去找我妹妹。从那次看到那个电视上看到那个等着我这个栏目，她看看有好多拐卖的小孩子都能找到，就我去试一下看看，打个电话去报个名看看。当时我老婆，就给我报了名。
1: 你老婆今天也来了吧？
0: 我老婆带着小孩也
1: 带小孩哈
0: 也来了，
1: 来一起上来和大家见见面。你好，来请坐。
3: 张奶奶你好呀，
1: 坐的。
3: 来抱一下，
1: 大牙乐，来奶奶抱抱。
3: 奶奶抱抱好吧？好，
1: 你说你请坐吧。刚才你老公说的一番话你都听到了哈？很感谢你，你为什么那么支持他找妹妹？
3: 因为我和他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然后我们是先电话联系，后面才见面的。在电话联系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说他妹妹是和他妈妈去，就是以前家里面很困难哈，去外面要饭的时候把妹妹弄丢了。所以我就觉得他能跟我说这些，觉得他坦诚，后面就选择他了。
1: 你觉得今天能找到妹妹吗？
3: 希望能找到。
1: 如果找不到呢？
3: 还会继续找。
1: 还会继续找哈。
3: 我还会继续支持他。他跟我说这是也是他妈妈的心愿，也内疚也很自责。他说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一直都在自己自言自语的在说哈，妹妹带不回来了，妹妹带不回来了。
1: 你老公啊平常怎么说起他妹妹来？
3: 他都是在沉默的时候哈，然后只会给我说一句话，就是说我一定要找到妹妹。
2: 妹妹丢了是我的责任，我没有照顾她好，所以说我要找她。
4: 一句让五哥救我，从此改变了哥哥的30年。30年的寻找，30年的等候，这是坚不可摧的兄妹亲情，更是哥哥对妹妹的责任。今天，哥哥带着给妹妹的红围巾，在妻子和女儿。

0: 儿的陪伴下来到节目现场，分离30年饱尝苦楚的兄妹能否团聚？
1: 好，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你妹妹的。来，书中
2: 于涛雪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

0: 好心村民是在安徽省蚌埠市遇到的，所以我们把寻找的区域锁定在安徽蚌埠，并联系了安徽的志愿者秋水无痕帮助一起寻找。
1: 我在蚌埠市固镇县找到了一个女孩寻亲帖，她记得自己和妈妈一起离开了老家，家里有六七个哥哥，家附近有一棵橘子树，小时候头上动过手术，这些信息和你提供的高度吻合，但是他却说自己不是被拐卖的，而是被一家好心人收养。
2: 根据你们双方提供的非常相近的这个线索，我们也是立即对你们双方都进行了采写，进行比对，来看看有没有好的结果带给你们。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以后人家五哥来叫我，那个五哥来我了，不知道你在外面过得好不好。

0: 自己的小外甥、小侄子、
1: 姑姑，那是你的亲姑姑。
0: 好，来，请到这儿来。
2: 妹妹，欢迎你回家。
3: 四川基因革释放鉴定书鉴定结果如下：依据现有资料和 DNA 分析结果，支持张颖与余昌雪存在全同胞关系。
4: 我也就从这个开播这有四五年吧，我一直在期待着
0: 找到
4: 哥哥哈。我最大的音讯我也不知道太多。
0: 你当时为什么一定要说五哥来救你啊？没说爸爸，
4: 在我心里的就和我五哥最亲近。
0: 哦，你没想到能找到五哥吗？
4: 没有，做梦都没想过。
0: 你现在也有家了是吗？
4: 嗯，有家了，
0: 有孩子了。
4: 有孩子了。
0: 你养父对你好吗？
4: 嗯，挺好的。
0: 哦，现在还在世吗？
4: 嗯，死六七八年了。
0: 哦，
4: 嗯，
0: 就一个孩子吗？
4: 两个，
0: 两个了。
4: 女儿在家，我的丈夫和孩子在那。
0: 来，一块见见吧。来，
4: 上来
0: 见见，这是五哥、五嫂，孩子都知道。
5: 这辛苦了，辛苦多少年造的，这是太自己的家。
4: 哥呢，这是舅妈、五舅妈
0: 和妹妹。五舅妈来，
4: 这妹妹、这妹妹、
0: 妹夫坐这儿。
5: 坐。
0: 这是小表妹。来，五哥把你准备的围巾送给他们，红的是妹妹的。
5: 这个
0: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有条红围巾吗？
4: 我记得，
5: 这是当时那个我妈妈在家，我妈妈围的毛巾是红的，送给我妹妹的。那时候我今天也买个
0: 一条。你的心很细呀。

0: 夫的，
1: 那根围巾是给妹夫的，
2: 这条围巾是给我妹夫的，
3: 谢谢你，
0: 真是温暖啊。
1: 还有一个是给外甥的，五哥像个哥样哈，还有外甥的，小外甥都知道感动温暖，坐下吧，五哥算心满意足了吗？
2: 这么多年我没白走，这
1: 没白找。
4: 这样，那个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再进行一下调查。
5: 当他把这三个围巾往他这个妹妹的脖子上一围的时候啊，我相信在座的很多观众的眼睛都会湿润起来。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就是说我们等着我这个栏目特别神圣的一个责任，就是带给很多家庭带来温暖。
1: 好，我们盼着你们一家幸幸福福的走一辈子。好，我们欢送他们走向他们的幸福之路。哎，好，再见，再见。
6: 谢谢。
1: 好，辛苦五哥啊，
6: 辛苦了，
1: 妹妹，好有福啊。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小的。
7: 我终于走到我妹妹了，我又可以当五哥了，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8: 30年前，他们是相依相伴的小兄妹，30年后，虽各自拥有家庭，却丝毫不减亲情的温暖。哥哥用行动完成了对妹妹的回应，妹妹也在哥哥爱的守护下走上幸福之路。录制结束后，妹妹回到了浙江老家，来到坟墓前祭奠爸爸妈妈。我们祝福他们阖家欢乐，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

0: 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
2: 啊，
1: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

0: 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

0: 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

0: 是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5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

0: 事儿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膀胱之下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

0: 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琪，一起关注新闻。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让我们更续红色血脉，用精神之火、信念之光，激发奋进新征程的磅礴之力。
5: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入口西侧，一座名为“信仰”的雕塑巍然屹立。70多位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共产党员，目光坚毅，庄严宣誓。主题雕塑栩栩如生，将一代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骨镌刻在一凿一痕的纹路之间。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构筑起的精神谱系，融汇成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精神河流。其源头正是伟大建党精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做出了深刻阐释。
6: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5: 伟大建党精神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特质。从当年

0: 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到今天，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时间已经给出答案。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成就了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也铸就了绵延厚重的伟大精神。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每到地方考察，总要瞻仰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曾说，每到一地，重温那一段段峥嵘岁月，回顾党一路走过的艰难历程，灵魂都受到一次震撼，精神都受到一次洗礼。在江西井冈山，总书记指出，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在宁夏将台堡，总书记强调，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在陕西延安，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
1: 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0: 进入新时代，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的新问题、新挑战，一批批中国共产党员迎难而上，攻克了重重艰难险阻。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概括提出，上下同心，进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励广大科研人员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矢志创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国际合作搭建了恰逢其时的合作平台，为应对当前世界经济难题提供了共同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丝绸之路精神，把我国发展同沿线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梦同沿线各国人民的梦想结合起来。
1: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唯有精神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
0: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精神谱系的概念。总书记指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是我们党在奋斗历程中积淀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竭精神动力。
2: 当前我们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各种挑战，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回顾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提炼它的精神，以为我们今后呢做出更好的指引。
3: 作为红色讲解员呢，我也想更好地精进我的宣讲能力，把更多的革命精神、红色故事讲给大家听。
4: 踏上新征程，七百坡精神又具有重大时代意义。
5: 红旗渠精神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

0: 集中体现，历久弥新。
1: 在老百姓心中，教育路精神从未离去。
2: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着科技创新，推动科技的自立自强，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是我们弘扬科学家精神要贯彻落实的根本指南。
3: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继续关注新闻。在11号举办的2026全国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行动计划称，结合15五规划纲要，中国政府制定了第五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到2028年》，围绕推动信息通信行业智能化升级，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底座，深化融合应用创新推广，增强信息通信行业治理能力等四个方面部署17项具体任务，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发展。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0: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 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

0: 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4: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

0: 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

0: 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

0: 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你们想想，这万一让共军钻了咱被窝，那不一口咬掉咱命根子啊！
5: 那不就变成2条腿了？

0: 斯林，你这个话虽然像是在喷粪，但是这些人都爱吃，而且喜欢趁热吃。
1: 对对对，这说的太对了啊！
2: 但是，如果共军要在丁特派员上山的路上进行围堵的话，那就麻烦了。司令。

0: 你觉得是不是应该派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队伍前去接应？
1: 我战斗力强，我去。
2: 哥，你留在山上，我去。
1: 妹子，你不能老瞧不起我呀！你听我的啊，好了，你们四个跟我去。
3: 杜克司令，早安午照。
1: 你也瞧不起我？
0: 在座的有谁瞧不起杜副司令？司令不让你去，那是担心你的安全。江某不仅是担心杜副司令的安全啊，江某也考虑到，如果丁特派员真出现了什么差池的话，我们是不好向台湾方面交代的呀。
1: 那你不还是瞧不起我吗？
2: 行，杜副司令，我的话你听不懂吗？我去。
1: 妹子，听我跟你讲啊，你说，我跟你讲，这跑腿的事你去干什么？
4: 我只有自己去，我才会安心。
2: 黄大哥，
5: 小姐，
2: 你们几个准备一下，马上跟我下山。
5: 是
3: 是。高速司令，
1: 妹子。
6: 老田，我们抓住丁醒生以后呢？
5: 立即审讯，掌握一切我们需要的东西。
6: 然后咱们就去苏桥镇。
5: 对，虽然时间紧了一点，但只能这样。嘿嘿，
6: 老田，你要是跟丁醒生是双胞胎该多好。
5: 我也想，

0: 你想杀我，干嘛不动手？
1: 还不是时候。
0: 什么时候动手？
1: 等你没用的时候。
0: 咱们想到一块儿去啊。说吧，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1: 今天晚上9点，工作站的人会在城西小桥头等你。11点，你必须准时在冰柜旅社和丁醒生接头。11:20，杜司令会在苏桥镇东和你们会合，然后接你们回滴水崖。
0: 你的任务呢？
1: 我的任务是暗中保护丁特派员，直到你们和杜司令会合。
0: 你倒轻松。
1: 你希望我暴露？
0: 当然，一丝不挂。
1: 这时候做梦早了点吧。
0: 我会让你做到的。
1: 就凭你？

0: 这位先生，请留步。不好意思，打扰你赶路了。请问先生有何贵干？
1: 先生手上这个扳指，实非俗物啊，不知可否转让给在下？
0: 对不住先生，此扳指乃在下祖传之物，是不能转让的。是这样。
2: 那在下，只有动手抢了。别动！放下！干什么？动一动，老子先把他崩了！你们想干什么？哼，把他们的枪缴了！
3: 哎！
2: 拿来吧，我们大当家的都说了。
0: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然抢劫！少他奶奶的废话！再啰嗦，老子就撕票！
3: 你们是土匪？
0: 那你说我们是什么人呢？
3: 你们是杜司令的人。
0: 你知道我们杜司令？哈哈，告诉你老子的来头，来吓死你！<笑>是吗？那我倒想听听。
3: 您是何方神圣啊？告诉他，
4: 小子，你听好了，这位是台湾国防部派来大别山督导军务的少将特派员丁醒生，丁处长。
0: 哦，原来是丁醒生，丁处长。

0: 丁处长怎么会长成他这副德行？
1: 放肆！
2: 滚蛋！
0: 你算哪根葱啊？啊！我们大当家的来历要是告诉你们，哼，也会吓死你们。
1: 你说你们是谁派来的？
3: 看看这个，你就知道了。
4: 哎，是我，抓到了吗？
5: 抓到了，一个都不剩。没有惊动任何人吧？
4: 没有，神不知鬼不觉啊。开始审讯啊，做好吴少辉接刀的准备。军区首长还没有给我们下达命令。
1: 报告。
4: 等等啊，
2: 进来。
4: 司令员怎么说？
1: 同意你们的计划。
4: 哦，别问他念。哎，司令员已经同意我们的计划。你依计而行。
5: 啊，记住，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
4: 我会随时和你接应。抓紧时间审讯吧。啊，再见。
6: 是。
7: 怎么样，队长？师首长同意了吗？
0: 看他那表情就知道了。同意了。
6: 三千就是聪明。师长同意了。现在我分配一下任务。三千。你去做化妆的准备，老爷，咱们俩审讯丁兴生，小乐和朱卫清去审问那三个跟班的，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在这个地方碰面，行动。

0: 在路上的时候，千万不要惊动老百姓。到达指定地点以后，最好隐蔽，没有见到田壮飞他们，一定不要暴露啊！
1: 记住，要确保制造出遭遇效果，但前提是必须保证田壮飞等同志的安全，明白吗？
2: 明白。
3: 事关重大啊，给我留点心。
1: 请首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0: 连长，到。命令一排二排到后面山谷中隐蔽待命，三排就埋伏在这里。在一排二排与敌人遭遇后，三排隐蔽不动，不许暴露，只负责监视敌人动向，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了，你在这里指挥，我去后面山谷。
1: 是。
2: 加快速度，加快脚步。

这是回天堂寨的必经之路。难道共军发现了金行胜的行踪，要在这里将他和来接应的人一网打尽？不，这不可能。

0: 可是除非有人出卖了我们，这个叛徒会是谁？难道是吴少辉？不，不可能是他。那空军为什么就不会是他？这个混蛋根本就没有心。
1: 一旦上峰知道了你的表现，你以为你还能活多久？
2: 我对党国没有二心。
1: 然后和田壮飞一起远走高飞。
2: 想象力不错啊。
1: 江副司令对我的想象力一向都非常欣赏，除非你愿意做我的女人，让我所有的想象力只停留在你美妙的风骨间。
2: 畜生，你必须为你的想象力付出代价。

0: 是你出卖了我们，我会让你们相信的。
1: 笑什么呀？
2: 哎呀，能看能别扭啊！
3: 脸上贴了五块驴皮胶，难受吗？
1: 贴是不是？给你贴上。哎，我说老爷，你是老军统了，这个江汉波和吴少辉能不能认出来你？
2: 所以我为嘛不化妆？我化成嘛模样全没用，吴少辉肯定认识我。不过不用担心啊，他呀并不知道我是真头供还是假头供，所以即使认出我来也没事儿。至于江汉波，那更没问题了。他只知道飞天蜈蚣那么个人，并没有见过我本人。
3: 嗯，那你是真头供啊，还是假头供啊？
2: 这都嘛时候了，还问这种问题？你
3: 咋了？谁让你平日里说话阴阳怪气的呀？老子心里面不踏实啊。
2: 老田呐，那么的，我看他呀不像开玩笑。我呀，我不去了，我和板牙呀还是留在外围吧。
1: 哎，行行行行，老爷，三只眼跟你开玩笑呢。我再说一遍啊，老袁跟我们出生入死这么长时间了，不准再开这种玩笑。
4: 就是，
5: 他要是假头供，咱还能活着出金寨吗？
6: 他呀，肯定是开玩笑的。
7: 他要看不出你有问题，那三只眼不就白交了？
3: 嘿嘿，还是人家竹叶青心明眼亮，最了解我呀，四五公。老子可得提醒你一下啊，你心里面千万别有那么一丁点的坏念头，否则绝对瞒不过我三只眼。
2: 这个呀，我太相信了，我
3: 信就好。

0: 你可千万别瞪眼睛啊！老子怎么会把你画得这么丑？出门都辟邪，
1: 有那么难看吗？
2: 还行。
0: 老田呐，
3: 你也知道，军统以前害了咱们多少人。老子现在一提到军统啊、特务啊，心里面就特别的别扭。我说的不是你。

0: 死蜈蚣。
1: 哼，赵宝生啊，我认识你那么长时间，这句话啊算是你说的最客气一句话了，谢谢啊。
2: 去了，接头时间马上到了，你们俩从后门出去隐蔽一下。
3: 嗯，
2: 抓紧时间准备。
4: 难道他们真的？小姐，吴少会已投共，已被我铲除。共军在你归途麻豆坡设下埋伏，和丁景生接头之后，请走西溪经桑树岭，直接回京寨，切切春风。
3: 吴少会叛变了，
5: 这狗娘养的，
6: 怎么现在才发现？难道是春风发现了共军的埋伏？
4: 四姐，马上去一趟麻豆坡，看看那是否有共军埋伏，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春风说的是否是实话。
6: 好，那就等我回来以后，小姐再进苏桥镇吧。
4: 好，小刀姐，
6: 小姐，
4: 你去趟苏桥镇，仔细看看兵规旅社周围是否有共军埋伏，注意不要泄露踪影。
6: 知道。
4: 黄大哥，
3: 小姐，你是想让我和二弟去镇子周围成长？
4: 对，如果这是田壮飞设下的计策，他一定会在小镇周围设下埋伏，用丁醒神作为诱饵来吸引我。
3: 明白。二弟，你去镇南，我去镇北，咱们在镇东会合，一起回来。
0: 好，
4: 注意安全。
3: 哎，
7: 吴少辉既然已经投共，共军就不会不知道丁醒生的行踪，那么接头地点共军一定也知道。若是田壮飞，他会怎么办呢？田壮飞，你一定会在接头地点扮成丁醒生来等我，这回你的如意算盘算是打错了。也万万没想到，春风已经发现了你们和吴少辉里应外合的计划。那么现在，你就自认倒霉吧。
2: 你们一定会来镇中探路，结果一定会让你们满意，因为镇子里我们没有设埋伏，甚至连旅社的老板都完全蒙在鼓里。现在的问题是，
8: 不是丁醒生。
2: 我当然是，为了安全，我不能不化妆。
8: 那就请你卸下妆，让我看看老朋友这几年是否变得更潇洒了。
2: 如果遇到这种事情，只能到此结束。
9: 老天，说什么呢？
2: 如果吴少辉逼我当场卸妆，
9: 那就全玩完了，
1: 崴泥了，全崴泥了。那咱们打入敌人内部计划不全泡汤了吗？
9: 是啊，要不这样，我现在就去路上把吴少辉给杀了。现在这个时间他应该已经到镇外了。
2: 哎，不不不，吴少辉这个时候被杀，敌人会更加不相信我们。
9: 那怎么办？
10: 办法只有一个。
9: 什么办法？
10: 承认我不是丁行生。
9: 啥？
10: 老爷，
0: 嗯，
10: 一会儿接头的时候你就不要出现了。如果吴少辉逼我当场卸妆，我就说丁行生怕共军失招，让我冒名顶替。
9: 那他要是一定要见丁行生呢？
10: 那我就带他去魏营长埋伏的马坡沟，到时候你在后面跟着，遭遇战打响之后，我干掉吴少辉，你再找机会现身。
1: 那这么一来，
9: 那他不就成了丁行生了？
10: 不，找个安全的地方，我把妆卸了，到时候

0: 还是以爬共军使诈为由瞒过前来接应的土匪。
1: 所以你还是定行伤？
2: 遭遇战也许能给共军使诈做证明，
0: 有这个可能。我们只要干掉吴少辉，再有白玉扳指和接头暗号，我相信敌人不会不相信我们。
1: 对，那老天，那我就留在这间房里，哪儿也不去了。
0: 记着，一切都要随机应变，有些情况不是我们所设下的那样，但是我们一定要以打进敌人内部为目标，只要目标明确，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处变不惊，找到应对的办法。嗯，
1: 老天，嗯，
2: 你一定能当上副军长。
3: 又来一个，这家伙肯定跟咱们一样负责外围警戒，我分析的没错吧？
4: 把那大白牙收起来。

0: 你不是丁兴盛。
1: 乔儿，乔儿，乔儿，
2: 不好意思，伙计回家睡觉了。
0: 真是不巧啊。
3: 那儿只有水，想喝的话，随便用。

0: 这位同志好阔气呀！这扳指是白玉的吧？你很有眼力，这个扳指确实是上等和田玉所制。扳指是抢来的吧？这个同志可真会开玩笑。这个白玉扳指是在下的传家之物。
1: 怎么会是抢来的呢？是吗？这，我只是开个玩笑，同志，不要介意啊。玩笑嘛，何必当真呢？穆少辉为何不露面？
2: 狗东西，不会是闻到什么味儿了吧？
3: 那怎么办呀？
2: 队长说过，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暴露。
3: 要是队长，
2: 不会的，我相信队长任何情况都能对付。
3: 真的吗？
2: 相信我。

0: 你怎么知道？等的那个人可是姓吴。
1: 这和你有关系吗？
0: 本来是和我没有关系。不过刚才我在来的路上，一个自称姓吴的人，他说他有急事来不了了，让我转达在这里。

0: 你怎么知道啊？我们是在等他的。他说那个等他的人手上戴着一个白玉扳指。可是有这种扳指的人，不只是在下一个人吧？说的没错。我们再等等。
1: 姓吴的难道出了什么意外？看来吴少辉确实来不了了。我该不该向他发暗号呢？只要你发出暗号，你就一定是田壮飞。难道不见吴少辉，丁醒生就不发街头暗号？可是为什么杜鹃不告诉他？
0: 吴少辉已经死了，他到底在想干什么？
2: 接头暗号是将扳指戴在左手的拇指之上，再压上青稞两块。
0: 一慢，你果然在等吴少辉。
2: 不错，在下就是丁醒生，专程在这里等吴少辉，吴团座。
3: 好一个丁醒生！怎么搞的？能办，能办，能办，能办！春晴，你冷静点，
4: 快想办法呀！没有办法，服从命令，坚守岗位。
0: 你们这是干什么？你就别再给我演戏了。演戏？田壮飞？谁是田壮飞？吴少辉已经叛变头部，他和田壮飞串通好了，要演一场假接头的戏，好吸引我们到麻豆坡一网打尽。我说的没错吧？假接头？麻豆坡？
2: 你们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们是共产党呢！别贼喊捉贼了！我知道你是谁了。那么你又是谁呢？我告诉你，老子是国防部少将处长丁醒生。什么他妈狗屁田壮飞！吴少辉在哪儿？让他赶紧出来！
0: 你永远都见不到吴少辉了。
2: 田壮飞，现在就要为义父报仇！啊！我是不是丁醒生？吴少辉一看便知道。如果他站在这里，就用不着你胡说八道了。赵组长，
5: 到。
2: 我向西连，给我打盆水来。好。
6: 死到临头了，你杀还这么多？好，我就看看。奶奶，我就看看，你到底能放什么屁？
7: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
8: 冬瓜海带汤、
9: 海带排骨汤、
10: 海带鸡蛋饼、海带虾仁汤，太好吃了！
11: 海洋天赐的美味，鲜嫩脆。
12: 爽，九零记压缩海带丝，真空保鲜新鲜海带烘干压缩，一小包能泡出一大盆。百变吃法，健康美味，方便又过瘾。你看呀，就这么一包，很快就能泡出来一大盆。泡出来的水呀，没有泥沙，而且特别的干净。热水煮一下，它水呀还是清水，不用切。来点葱啊、蒜呀、姜米辣呀，简单的一拌，凉拌海带丝就直接可以开始吃了。早上呢，凉拌海带配粥，中午啊，这海带。
13: 炖豆腐、海带砂锅，晚上再做一个冬瓜海带汤。咱们变着花样的吃，好吃又健康。
14: 你看这个配料表多干净，只有新鲜海带，吃的呢就是一个安心。就这么一包，很快呢就能泡出一大盆。这要是在饭店呀，至少也得十几块钱呢。早上起来呢，给孩子做个海带鸡蛋饼啊，海带虾仁汤啊。

0: 这多有营养啊！
1: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冬瓜海带汤、海带排骨汤、海带炖豆腐、海带虾仁汤、海带鸡蛋饼、炖砂锅、涮火锅，鲜嫩脆爽，百变吃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渔民直卖，为了让无污染天然好海带走进千家万户，九零季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中档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1包能泡1大盘，1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海带，我相信大家呢也都不陌生哈、啊。要吃呀、啊，咱们就吃正宗的、新鲜的海带。大家看我身后啊，就是汪洋大海了。那没错，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中国海带之乡福建霞浦，来到了这片远离工业污染的洁净海域，从源头上把控品质，让千家万户吃上方便、安全、健康、新鲜的海带。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俗话说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我们这里啊，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海域中。海带啊，是我们这里啊，家家户户啊，天天吃，是顿顿吃，变着花样的吃。你不远千里啊，来到这里，今天呢，我就让老奶奶啊，给你露一手，尝尝鲜。
0: 哇，真的是太荣幸了。
3: 我每天呢就是帮着晒晒海带，收收海带。
0: 听您这么一说，这可真是家里的福气呀、
3: 啊、就这一片海带啊，就搁在水里边很快就泡一大盘。
0: 哇，各位真的是太神奇了，您看就这小小的一包哈，还真就泡出了满满当当的这一大盘呢。接下来我们把它放在锅里煮一下啊。太快了，各位，您看这就已经煮好了。
3: 对，这就煮好了、放点葱，搁点这个蒜，要是爱吃辣呀，咱们再放点小米椒啊，倒上这个调料，我呀就这么那么一拌。
0: 哇，这就拌好了。真的好香啊，朋友们，谢谢您哈。那接下来我来替大家品尝一下咯。咱们这个看起来真的是太鲜了，我来一大口。太好吃了，特别的鲜，而且呢它这个入口啊就那种 Q 弹 Q 弹的，特别的脆。今天真的是太满足了，各位，太爽了，超好吃呀、朋友们。像我们不在海边的啊，平时说实话其实真的吃不到这么鲜美的海带了。我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
2: 这海带呀，主要吃的就是一个新鲜。
0: 新鲜、
2: 像我们这里啊，每年的4、5月份就是海带收获的季节。为了保留海带的鲜味儿，不放冷库里，就用现在的烘干脱水技术，把海带里的腥味和水分啊去掉，直接压缩成饼。这样做呀，既保留了海带自然的鲜味，又不破坏海带的营养，真空保存不变质。你再看看我们的海带丝，泡出来啊是又长又 Q 弹，这水呀、也非常的清澈，一点杂质都没有，这泡出来的跟新鲜打捞上来的一模一样。你看这绿色啊，多新鲜，想吃啊就拿一包，又方便是又营养。
0: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哈，今天栏目组呢咱们呀是来到了海带原产地。那么咱这里呢，1包2包3包4包5包6包7包8包9包10包，各位，整整10包，一包呢就能够泡出一大盘呢，而且是买20包再赠送给您20包，40包咱只要99块钱。等等啊，这还没完呢，只要你是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善良好客的霞浦渔民再免费赠送给您10包，也就是说哈，一共50包，那这一包呢就能泡出一大盘，50包呀，咱们只要99块钱，这个算下来一盘呢还不到2块钱呢。这要是在饭店哈，像这个凉拌海带丝呀，你得要个10几块了，还有这个肉末炒海带呀、海带排骨汤呀、虾仁海带汤呀，那都得要个几十块钱了。而现在呢，有90季压缩海带丝，99块钱给您50包，一包还不到2块钱呢，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仅实惠，而且让您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踏实。那价格这么便宜，哎，咱这个品质有保证吗？
2: 这点啊是肯定的，我们这里啊什么都不多，就是海带多，没有必要去弄虚作假。我们这里的配料表只有新鲜海带，我可以当着大伙的面保证你的

0: 电视上看到的和我们寄到你家里的一模一样，保证现场品尝的是一模一样。您只要打个电话，哎，留下收货地址，您不用花一分钱，我们就快递送到你家，你亲自看一看，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啊我们承担，你要是满意的，你留下和家人啊一起慢慢的品尝，即使你开店吃了觉得不好吃不喜欢没有关系，我们退货退款，我们是土生土长的老渔民，也是本分的，一辈子不会为了这点钱啊让乡里乡亲的看不起啊，对不？
1: 走进海带恒新产区，场地直供，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障。90斤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等等，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你再看这个配料表多干净，只有新鲜的海带泡出来的水都特别干净，吃的就是安心。你看就这么一包，很快就能泡出一大盘，你看每一根都这么长，吃起来啊特别 Q 弹，这要是在饭店啊至少也得10几块钱。早上起来呢，给孩子做个海带鸡蛋饼啊，海带虾仁汤啊，这多有营养啊。
3: 这海带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那自己在家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就简简单单的拌那么个海带丝，点点醋，这胃口一下子就打开了。中午晚上你炖个海带豆腐汤，90记压缩海带丝啊，那真是买对了。
1: 他是本分的老渔民，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不好吃可以退，不喜欢可以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现在拨打电话，买20包送20包，只要99元。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
0: 这海带啊，有2大特点：香味十足，双口脆弹的口感，加上特有的鲜味，让咱们吃得过瘾。这海带的2大特点呢，就是营养丰富。哎，大家都看过海带从海里捞回来晒干后啊，海带上会有一层白色的晶体，这就是甘露醇。这甘露醇呢，哎，大家呀都不陌生，
4: 它呢鲜嫩脆爽，尤其是海带有着特有的鲜味儿。给孩子们咱做个海带鸡蛋饼、虾仁海带汤、排骨海带汤，您看选择真的很广泛。那比如说咱们凉拌个海带丝儿啊，您配着白粥吃很健康。那现在天气热了，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不太有胃口，但是如果说您有了海带丝儿，我跟您说绝对的食欲大增。家里人少的时候做饭真的太麻烦了，也不知道要做什么。那现在呢，咱有了90记压缩海带丝，比如说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再熬点这个白粥，下个面条，或者说我们直接蒸上点米饭，这一配瞬间就饱了口福了，相当不错。
0: 我们90记压缩海带丝啊，为什么好吃呢？首先啊，海域干净，你看这里啊没有重工业，也没有油田采集区，更没有大型的货运码头，无污染无公害的海域，自然啊生长出来的海带捞上来之后啊，直接烘干脱水，切丝压缩成饼。而且呢，今天呀、啊、给各位郑重的承诺，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无污染的新鲜海带。
1: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冬瓜海带汤、海带排骨汤、海带炖豆腐、海带虾仁汤、海带鸡蛋饼，炖砂锅、涮火锅，鲜嫩脆爽，百变吃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走进海带恒新产区，场地直供，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障。90记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等等，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天天就那么几个菜，都吃腻了，想换换口味，想给餐桌啊加点菜。这个90记压缩海带丝啊，一定要存上，它是真的不贵，99块钱能买这么。

谈，职能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职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职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

0: 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死到临头了，你事儿还这么多。好，我就看看奶奶，我就看看你到底能放什么屁。
2: 吴少辉，你给我听着，老子今天化了妆，你知道我长得不是这个丑样子，一会儿我洗完脸之后你就好好看看。
3: 特派员，您慢点洗，洗仔细点。
2: 你放心，我会的。你用不着给我玩这套把戏，赶紧让吴少辉给我出来，不然等我洗完脸他认出我之后，你就吃不了兜着走。
4: 原来你化了妆，我说我怎么连老师也认不出来了。

0: 行了，别再洗了，你就是把脸皮都撕下来，一样难逃一劫。田壮飞，
1: 万一吴少辉真在这里，我们可根本来不及还手啊，队长。
2: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看花丸子能不能认出来我。他一定可以，哪怕仅仅是怀疑，今天这一关就一定可以迈过去。
3: 田壮飞。

0: 让吴少辉出来吧。
1: 吴少辉，你快出来啊！你为什么不敢出来？
2: 干什么？
3: 行了，别再给我演戏了。我告诉你，吴少辉我已经杀了。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他，你就认命吧，田壮飞。
0: 你敢杀党国要员，你就是共军的奸细。
3: 奶奶，我是鄂豫皖人民自卫军总司令，我现在就杀了你，我要你命，田壮飞。
0: 好，我丁醒生为党国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今日我死得其所，开枪。
3: 好，本司令就成全你。
2: 小姐请慢。
3: 干什么？
2: 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杀了他，恐怕咱们

0: 还真是不好交代了。他手上有白玉扳指，又有接头暗号，小姐就这么一口咬定他就是田壮飞，恐怕有些牵强啊。
1: 我能感觉到他就是田壮飞。
0: 感觉是一回事儿，可咱们并没有他就是田壮飞的证据。这万一要是错杀了，不仅在江副司令那边不好交代，恐怕台湾方面也会认为我们有通共的嫌疑。小姐，还是慎重一点好。如果他真的是田壮飞，那共产党为什么不在这里设下埋伏，反而要到麻豆坡等我们？
2: 我倒觉得吴少辉通共一事他毫不知情，
0: 反而是吴少辉设下圈套，等我们接头成功以后放松警惕，再在麻豆坡把我们一网打尽。现如今吴少辉的阴谋已经被识破，而共军在麻豆坡设下的埋伏已经奈何不了我们，他们又在我们手上，要杀他们也是易如反掌。司令何不把他们带回天堂寨再细细审问，如果江副司令也认为他们是共产党，到那个时候再杀他们也就名正言顺了。
3: 小姐，四妹说的对呀，就是咱们几个看着他们，还怕他们跑了不成？
1: 好，就把你的狗命留一会儿。
4: 吴少辉真的变节投共了？
0: 不错，春风已经把他处决，要不然你也不会落得这个下场。
3: 这个王八蛋！
5: 好了，来人，把他们给我绑起来。
6: 是是，
5: 带回天堂寨。
7: 敢放开！
4: 哎，享受一下杜司令给我们的待遇嘛！
7: 把酒壶给老子保管好了。
8: 如果他真骗过了江汉波，那滴水崖乃至天堂寨可就全完了。不行，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5: 我警告你，路上不要给我耍什么花样，否则我一枪崩了你脑袋。
4: 我丁醒生从台湾跑到这儿来，不是玩花样的，杜司令。
8: 田壮飞，你在自己找死。
5: 走。
4: 慢。
5: 干什么？真想找死啊？
4: 杜司令，如果我真是你说的那个什么田壮飞的话，恐怕现在你已经死了。
5: 就凭你们几个啊？
4: 不信吗？张组长，你出来吧。
8: 我竟然忘了他们是四个人，真该死。
4: 杜司令，幸亏我没有发出杀你的暗号。
9: 特派员，我差点就等不及你发的暗号了。
5: 你敢？
4: 如果你是共产党，你看我敢不敢？
10: 怎么搞的？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
11: 也许他们走别的路线回滴水崖，那吴少辉这个混蛋怎么办？
10: 他不走麻豆坡，田壮飞没有机会除掉他。
7: 急死我了。
10: 刘参谋
12: 到。
10: 哎，我问你，是不是电台坏了，收不到微软的信号？
12: 师长，这电台没有故障。
10: 你马上给卫东下命令，让他赶紧去苏桥镇。
12: 是。
11: 哎，等等，你现在让他们去苏桥镇干什么？
10: 我得知道田壮飞现在的情况啊。
11: 田壮飞的情况早晚都会知道的，要是田壮飞现在正和敌人周旋，你现在去了岂不是害了他了？
10: 要是这会吴少辉拿枪顶他脑袋怎么办？
11: 那现在也没有用啊。
10: 那我可以干掉那帮狗杂种，血债血偿。
11: 老关，你冷静一点，我知道你现在很担心田壮飞的处境啊。咱们毕竟是领导，要冷

0: 静，万一下错了决定，这后果更不堪设想。
1: 师长，即便田壮飞真被吴少辉识破了，他也绝对不会束手待毙，那势必会引发一场激烈的战斗，而我们就不会听不到枪声，那魏营长他们就更不会听不到了。
2: 你是说枪声一响，魏营长就会冲进苏桥镇？
1: 是。
2: 枪声如果不响的话，田壮飞就没事？
1: 是，起码可以证明田壮飞还没有到必须生死一搏的时候。
0: 有道理。
3: 你小子说的好像是在理啊。
4: 张组长，谢谢你处乱不惊啊，把枪先交给他们保管，
5: 拿着玩去吧，早晚还要还给咱们。
6: 把他给我绑紧点儿。
7: 我给你一个忠告，你最好老老实实的，别给我耍什么花样，否则我把你身上的零件一件一件全都给你卸下来。
8: 我会配合的。
7: 那就好。我该怎么办？怎么办？我必须杀了他，可是我办不到。他心里从来没有我，无论我多么爱他，他也绝不会接受我。他不值得我丢弃信仰和原则，他本来就该死。
6: 走，
4: 给老子的眼镜拿着，
0: 快走走。
5: 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啊，你们闯大祸了，敢绑架党国要员。
9: 闭嘴，老四。
7: 也许以后我会想明白，我必须给自己时间，或者给他时间。

0: 就这样看着他把队长带走。
1: 我相信这是队长想要的结果，否则就凭他们几个不可能把队长捆住。
0: 你是说是队长他希望这样？
1: 对，队长的任务是打进匪巢，不是跟他们拼命。
0: 可是队长他这样也太冒险了，这帮匪徒随时会要了他的命的。
1: 他是个老党员老战士，他把完成任务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只要一丝希望他也会勇往直前的。换作是我，我也会的。
0: 完成任务要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
1: 走，去马头堡。
2: 报告师长，
3: 魏营长想要和您通话，说有紧急情况。
4: 师长，吴少辉并没有出现，
5: 可是田连长他们却被匪首杜鹃捆绑缴械，由振东带出了镇。
6: 你是说吴少辉没有去苏瑶镇接头？
4: 是。
6: 你怎么知道？
5: 这个情况常小乐比较清楚，还是由他向你汇报吧。
4: 来，
7: 师长，我是常小乐，我和朱月星奉田队长的命令在冰龟旅馆外围警戒。
8: 我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现吴少辉，直到田队长他们被带上金寨，还是没有看到他的影子。
6: 知道为什么吗？
8: 不知道。
5: 小乐，
6: 依你看，田兆飞现在是否有危险？想好了再说。
8: 是。报告师长，我想田队长他们应该没有危险。
6: 什么叫应该啊？什么叫应该啊？给我肯定地说。
8: 报告师长，我肯定田队长他们没有生命危险，
7: 否则他们不可能束手就擒。不过没有
8: 危险只是暂时的，他们被带上金寨以后会发生什么我没把握。
6: 你下面的任务是什么？
8: 接上飞若鱼，然后带上足够的炸药潜上金寨。
6: 好，你去执行任务，把话筒交给卫东。
8: 是。
6: 卫东啊，奉我命令，立刻率队返回麻城，
9: 沿途搜索，
6: 看一看能不能找到有关吴少辉的线索。
8: 是。
6: 没去接头。

0: 吴少辉为什么没去接头啊？是啊，难道说他身体没好，出不了门？
1: 如果吴少辉因伤不能前去接头，那为什么江汉波还会派他去呢？
0: 我看呀，咱们还是先放下吴少辉为什么不能前去接头的原因先不提，先对田壮飞目前的状况进行一个梳理吧。
2: 好，你先说。
0: 我觉得呀，之所以吴少辉没有前去接头，所以才导致前去接应的杜鹃匪帮无法对丁醒生的真实身份进行判断，他们才会把田壮飞押到天堂寨，由江汉波审讯过后再做判断。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
3: 杜鹃也怕杀错人了。
0: 是啊，毕竟丁醒生是台湾国防部派来的要员呀，如果错杀了他。
3: 很可能会影响他和江汉波的关系。
0: 也就是说，田壮飞他还有机会。这也是田壮飞愿意束手就擒的原因。可
3: 他并不知道吴少辉不去接头的原因啊。要么就是江汉波他自己认识丁醒生，不让吴少辉出城冒这个险。
0: 田壮飞不会想不到这一层的。更何况，他愿意赌江汉波。
2: 根本就不认识丁醒生，他太想实现这个计划了，所以他才愿意铤而走险。
0: 是，
2: 这一步他早就想到了。所以他在这早就说过，他愿意打赌他们两个之间不认识。
0: 田壮飞他不是一个随随便便下结论的人，
2: 我们也不是，所以我们才同意这个计划的。可现在吴少辉没有出现。 真的担心他们之间互相认识啊！所以啊，我还是更愿意相信田壮飞的判断。相信不相信，由不得我们了。刘参谋，
4: 到。
0: 费若愚没走吧？还没有。赶快把他给我叫过来。
4: 是。
0: 老关，这敌人的奸细肯定会向江汉波汇报他们和丁醒生接头的情况的。
2: 说不定还会有吴少辉不去接头的原因呢。
5: 飞同志，飞同志，师长找你呢，跟我来吧。
6: 报告，费若愚来了。
5: 进来。
6: 你先不要走，立刻回通讯处。
7: 又接获敌人电报了。
5: 对，我要你立刻破译。刘参谋，
4: 到。
5: 派人去把陈小乐给我找回来，让他回这等。
4: 是。

看到吴少辉走另一条路，我开始以为他是走错了路，但看到他鬼鬼祟祟的样子感觉不像，所以我便继续跟踪。

0: 你真是蠢到了极点！这么长的电报，应该是他向江汉波解释事发经过的。
1: 这么看来，吴少辉没有前去接头，
2: 恐怕就不是江汉波的命令了。看来天正飞还是有希望的。报告，
3: 进来。
1: 竹叶青、程小乐到了，
0: 让他们进来。
1: 师长、政委，你们要再等一会儿啊！知道，刘参谋都跟我说了。
4: 不会耽误事儿吧？不会。队长说最晚的期限是到明天晚上。啊，
5: 背的全是炸药吧？啊，
1: 炸药、引线、引爆器。
5: 这小子说了，他打算翻江倒海呢。哦。
1: 那我们要好好看一看了。请首长放心，我一定保证让首长们开怀大笑。
6: 你这个开心炸弹，不是浪得虚名的啊！
1: 没有我程小乐完成不了的任务。
6: 好，报告。
1: 进来。
6: 师长、政委，吴少辉死了。
5: 师长，您看他额头打得非常准，一枪毙命。在哪儿找到的他呀？野地里，离苏桥镇大约5里路。
0: 他这会儿正去会合呢。嗯，杀他的人一定是不想让他去啊。不会是咱们的人吧？
5: 不会是田壮飞啊？不会，我们和队长早早就进入苏桥镇了，然后一直待在一块儿，直到我们俩走，那没时间呀。
0: 搜过他吗？
6: 搜过了，除了一把步枪，什么都没有。
0: 抬出去吧。
6: 是，抬出去。
0: 刘参谋，
1: 到。
0: 从现在开始，师部这儿进入战斗状态，所有人不得随便出入。
7: 有任务出入的人要严格登记，县政府的人呢要经过我或者是政委的同意才可以。包括刘书记。是。报告。进来。师长，费若愚已经把电报破译出来了。小飞。
8: 译出来了，译出来了。对，给我们念一下。晚10点，属下和吴少辉一起出城，属下负责掩护和警戒。在护送他至城外后，属下本应和他分手，但属下发现他似乎心神不宁，又极力催促属下去苏桥镇。 于是，属下便提高警惕，假意先行离开，实则对吴少辉暗中跟踪。很快，看到吴少辉走上另一条路，
9: 看到吴少辉走上的另一条路，我开始以为他走错了路，但看他鬼鬼祟祟的样子，又感觉不像，所以我便继续跟踪。
8: 在跟到马斗坡后，我发现他在跟一个共军碰头，然后他又急急忙忙地赶往苏桥镇。
10: 为了确保特派员安全，
11: 因事发突然，属下不得不自作主张，先请出去。
10: 拿来。
11: 往副司令见谅，就属下目前处境看，并无危险。属下只是让吴少辉藏在一处空屋里，且属下每次见他都是以黑布蒙面，
8: 也未曾提及伪装身份。
12: 故吴少辉根本不知道属下是谁，在何处供职，因此属下可确保安全。
13: 现特派员和杜司令正安全返回，属下已沿途侦查，确认绝无危险，请副司令放心。令近期共军无异动，工作战役绝对安全。属下若发现情况，立即报告春风。
12: 你要是骗，怎么可以说杀就杀？ 简直在情有可原！
0: 吴少辉叛变投共，吴少辉投共，这哪儿跟哪儿？这什么逻辑？这是
14: 有点乱啊。
0: 小飞，你有没有译错啊？
8: 我一错。行，那你把我送回军区，你找别人吧，我不干了。
0: 哎，别动，别冲动。

0: 首长的意思，你是想不开吗？凭什么？凭什么他想不通就说我臆错了？哪有这样的逻辑？对我一点都不信任，我还怎么干工作？
1: 小飞，我错了，我要向你道歉，对不起。
2: 我费若愚要是臆错了一个字，你可以马上就枪毙我。
1: 你绝对没有错，你们如果还想用我，就必须要信任我。
2: 小飞同志啊，我和师长我们两个人是绝对相信你的。这点你绝对可以放心，
1: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啊，您觉得这封电报可信吗？
0: 我只负责破译电文，分析和判断是你们的事情。
2: 对，是。
0: 如果没事，我就先走了，我要执行任务。
2: 好。
3: 这小子比司令员还厉害啊！把我训得一愣一愣的。
2: 老关，你别往心里去啊，这天才啊，多多少少都有点性格。
3: 我喜欢。
2: 哎，
1: 就是这个春风为什么要杀害吴少辉啊？
2: 他让我呀，只有抓到他才知道吧。
3: 也只能这样了。
2: 嗯，
3: 不管什么原因，他杀吴少辉啊，对田长飞都是有利的。
2: 那倒是。
3: 看来我们还得谢谢他。
2: 嗯。

你们是搞嘛呢？有我特派员在，你们都不用怕。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你们一定要记住啊！

0: 小姐，你在想什么？
1: 那个吴兆辉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死？现在这个丁醒生，我越看越像田壮飞。
0: 小姐是因为心里的疑惑还没有解开，才会以为他是田壮飞吧？如果吴少辉真的叛变，
2: 而又确定是春风杀了他，那春风一定会向江汉波汇报，这个时候他的电报应该已经到了。
3: 小姐，四妹说得对，
4: 走看看春风怎么说的。

0: 你们停下！你们就在这儿等着，江副司令马上就到。
1: 江副司令人呢？
2: 报告司令，江副司令马上就到。
3: 叫他出来。
2: 是。
1: 他们在搞骂名堂。
2: 告诉三师院他们，无论发生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都按原计划进行。

0: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这中没有丁先生，江汉波知道你几人？
1: 我就是丁行生。

0: 你是？胆子不小，竟敢冒充丁特派员！江某和丁特派员共事一年，朝夕相处，岂能容你给骗？
1: 哈哈哈哈哈！江副司令，你不是在做梦吗？我丁某自民国26年起就一直在南京，民国29年转到上海工作4年，后来又转回南京。江副司令一直在武汉、重庆和南宁就职，怎么会和丁某共事呢？
2: 收起那套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吧，赶紧给老子松绑，不然我绝不会饶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铁拐天糖胺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铁拐天糖胺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铁拐天糖胺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 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拜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 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 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 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8元，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 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 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 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

是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

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块，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块。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
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麦片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

0: 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我丁某自民国26年起就一直在南京，民国29年转到上海工作4年，后来又转回南京。江副司令一直在武汉、重庆和南宁就职，怎么会和丁某共事呢？收起那套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吧，赶紧给老子松绑，不然我绝不会饶你。
2: 哼，胆大之人必有狂妄之语。好，我让你死个明白。我问你，1947年你在哪里呀？
1: 上海。
2: 上海？
1: 对。
2: 哎呦，巧得很，巧得很啊！江某正好也在上海。江某是受了毛局长的委派，到上海去督导上海站摧毁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的。跟丁处长有过亲密的接触啊，当然了，你这么一个冒牌的丁处长，当然是不会知道的了。
3: 那还跟他废什么话呀？来人，把这几个共党给我拉去毙了！
4: 是，
5: 先给我放下！我才是司令，
4: 放下！
5: 你接着说。
1: 江副司令，你这一套像是老子当年在上海对付共产党那一套，可惜呀，那次派到上海的不是你，而是保密局的督导主任魏国栋。你当时在南宁白上官手下，正被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弄得焦头烂额呢。
5: 江副司令，你到底认不认识他？认不认识丁景生？
2: 江某，我认识。但是这也不能够证明他就是丁景生。
5: 那你之前依靠他整什么呀？把他们带出去。
4: 是是。
2: 慢着，
1: 谢寒波，你到底想怎么样？
2: 我知道你们既然敢来冒充，那一定就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不仅是我，恐怕对丁特派员的履历也是背得滚瓜烂熟了吧。
3: 在哪儿弄的丁特派员的履历啊？
2: 他们是俘虏了真的特派员，而且肯定审问了丁特派员，所以要从丁特派员的嘴里得到他的履历，恐怕是易如反掌吧。嗯，
1: 江寒波，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也许是个贪生怕死之徒，一旦落到共产党手里，就会把党国机密全部供出。但是老子不是，即使落到共产党手里，我也不会泄露党国机密，成为党国的叛徒。
5: 这一点我倒是可以作证，这小子的确不怕死。
2: 司令啊，他那是心存侥幸，自以为能够蒙混过关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只能是硬着头皮充好

0: 他一定是共产党。
1: 姜某可以肯定，在共产党之中有这样胆量的人没有别人。钱壮飞。
0: 如果不是丁醒生的话，他就是田壮飞。你这个急死我了！你痛快说，他到底是丁醒生还是田壮飞？
2: 副司令不用着急，一会儿就可以随落实说了。看来江副司令已经胸有成竹了。司令放心，江某做事一向是谨慎的，江某可以保证让这几个共军死得心服。
0: 口服，怎么呢？我是江副司令，不会又是之前那一套吧？<笑>当然不会是那一套，刚才只是江某的略施小计。江某心里很清楚，他们要来冒充自然是做好充分准备的。
1: 那又如何？但是，他们有一个致命的死穴。
0: 什么死穴？哎，对呀，死穴。因为他们就是再怎么审问丁醒生，他也只能够得到丁醒生知道的事情，而那些丁醒生不知道的事情，
1: 司令，
0: 你觉得他们能知道吗？比如说。 有这么一些人，曾经是丁醒生的下属，但是这些人呢，没有办法近距离的接触他，因此对于这些人，丁醒生是不会放在眼里的，在他的印象当中，这些人也根本就不存在。难道这里真有江寒坡说的那种人？而那些人。 却认识丁醒生，没错，而且印象深刻。所以啊，他们再怎么审问丁特派员，然而对这些人的资料是完全不可能审问出来的。这就是他们工作中的盲点，而这个盲点就造成了他们死穴。
1: 江副司令，你简直就是滴水不漏啊！这是啊！江副司令，你说了这么半天，那在我们这里有这样的人吗？
3: 有，
0: 谁？
1: 梁副官，梁副官，
3: 嘿嘿，这就好办了呀！梁副官。
4: 梁副官，嘿，
1: 警方们在死哪儿去了？他去梳理春风的电报了。哎，呀，说曹操就到了。
4: 这个人真认识丁醒生吗？
3: 这个人你们几个认识吗？
4: 屁大点的官儿，谁认识他呀？你们当然不会认识他，
1: 但是他认识丁醒生。
0: 报，副司令，冲锋电报。梁副官，你好好的看一看，这四个人当中，有没有你曾经的上司丁醒生？
3: 是，
0: 给我看仔细了。
3: 对。
0: 这要好好的看，仔细的看。

0: 报告司令，副司令，这四个人当中没有丁喜生。
1: 放屁！
2: 别让副官看清楚了。
0: 副司令，属下在丁处长手下工作2年多，绝对不会认错。这四个人当中没有丁喜生，丁处长。
1: 兔崽子，瞎了你的狗眼了吧？
2: 是他瞎了狗眼，还是你狗急跳墙啊？好，我再问你，如果你是真的丁喜生，那一个在你手下工作了2年多的人，就算他的官位再低，你还是有时间跟他见面的。那你看清楚了，这个人你对他有没有印象？哪怕只是一丁点的模糊印象，有还是没有？想仔细了，这可关系到四个人的生死存亡啊。想清楚了再说。
3: 丁太尉，
4: 他这么一说，属下好像还真有那么一点印象。
5: 丁处长，您现在的每一句话每个字可一字千金呢，可不是闹着玩的，可看仔细了呀。
2: 你不会不记得吧？如果你真的是丁景生，
6: 那我告诉你们，这个混蛋没有在丁茂手下干过。
2: 当真？
6: 江寒波，你也太小瞧我丁茂了。我告诉你，只要是在我丁茂手下干过的，哪怕是一天，我也会记住他的容貌。可能我叫不上来他的名字，但是他的相貌我一定会有印象。收起这套吧，老子就是丁行生，
0: 属下敢用脑袋担保，他绝对不是丁醒生。
1: 兔崽子，你放屁！我们丁处长是你祖宗。

0: 相大白了。
1: 我是田壮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2: 蒋豹，我告诉你，老子是毛局长钦派，肩负着党国的重任，你敢动我一根汗毛，必将受到党国的严惩。
3: 还他妈反了你了，老子今天毙了你。
0: 副司令，这些人是毙还是不毙，
1: 司令说了算。
0: 司令，江某请司令的事项是杀还是不杀？
4: 如果这个人不是丁醒生，就一定是田壮飞。杀！
0: 好，司令英明。
5: 奶奶的，这次死定了。

0: 我走，副司令，一切准备就绪。好。
1: 动老子！

0: 可惜，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死了真是太可惜了。江某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现在就肯承认你是田壮飞，那江某保证绝对不会杀了你们四个人。 而且我会向国防部申请，给你一个少将军衔。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携起手来，共同为党国的事业一起奋斗。你看如何？哼哼，
1: 老子现在就是少将军衔，你他妈真是有眼无珠！我再一次的警告你，你这种做法是通共。
0: 是被党国的背叛，再不迷途知返，必将成为党国的罪人。毛局长一定会给我们报仇雪恨的。来吧，有种就开枪！来啊！江某是爱才之人啊，可惜你非要自寻死路，这怎么办呢？只好成全你了。
2: 行刑队，准备。是，准备。
3: 江寒婆，真是瞎了狗眼了，你居然敢对特派员下手！毛局长不会放过你的，来吧！
4: 哎，死男人婆，你不会来认的吧？

0: 江汉墨，你这搞什么鬼呀？这是！
1: 江汉墨，
0: 司令不要着急，稍后向你解释。
1: 你现在还是不相信我是丁醒生？
0: 是的，不过应该说是不完全相信。我在等春风的电报，他按照我的指示，正在查两件事情。看我是不是被共军抓到。
2: 二，
1: 看田壮飞是不是在
0: 马场。果然聪明的。梁副官。
3: 副司令。是。
0: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你了吧？
1: 你不敢杀错人。
0: 不是不敢杀错人，而是不想杀错了丁先生。
4: 不，你说什么？嘿，你小子怎么长本事了，还敢跟老子演起戏来了啊？
5: 哥，还是先听听江副司令怎么解释吧。
0: 没错没错，梁副官确实是不认识丁醒生啊。
4: 不是，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这是？
0: 当然还是为了试探他喽。如果他当时就承认认识梁副官，或者说依稀记得他，那么他就一定不是丁醒生，而我就可以毫无疑问的确定他就是田壮飞了。
5: 江副司令，你今天真是让我开了眼了，
0: 司令。至关重大，江某不得不格外的谨慎。
5: 那我先把他们四个关进死牢，等到春风来了消息，我们再做定夺。你说呢？
0: 江某也是这个意思。
6: 花支队长。
7: 在，
6: 把这四个人押进死牢，没有我和江副司令的命令，任何人不能接近死牢半步。

0: 是，把他们押走。别推我！
1: 江寒波，你会后悔的。
2: 走。

0: 我是上头派下来的钦差大臣，你们会后悔的。
1: 把绳子都解开吧。是啊。你轻点声嘛，你姐会让你有后悔的。你们都出去守着。
2: 是。
3: 丁特派员还真是视死如归呀。
2: 我丁某只是被吓住之人。
1: 恐怕我家小姐未必是想和江汉波一样下特派员吧？那
2: 就有意思了，请你转告你家小姐，希望她早日辨明是非，还丁某一个清白。好，你看，我的短发好看吗？
3: 正好。
2: 还想我再来吗？你说呢？特派员恐怕不是想见到我，而是想见另外一个人吧。<笑>
4: 有一首诗说得好：“横看成岭侧成峰。”
5: 远近高低各不同。
2: 不识庐山真面目。
4: 只缘身在此山中。特派员的胡子长得可真快呀！你们都在这守着，没有司令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是。都是千年的妖精，和我玩什么聊斋呀？哇！你看我那发型好看吗？我梳个背头会更帅。哎，不是你心怎么这么大呢？
5: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不问着一个女的，你就没有没了的聊啊？你就在……
6: 他听懂我说的话。
7: 马文，
5: 他认出我们了。
7: 啥？
6: 你说嘛呢？
7: 老田，这玩笑不能随便乱开啊！你说他把咱们四个全认出来了？
5: 是的，不然在苏小寨，我们就已经死了。
8: 那这么说，江汉波比他狡诈多了。
7: 老田呐。
5: 我是真没想到，咱们还能活着呀！你知道刚才给我急成什么样了吗？我是真着急，你怎么就不能马上就承认你认识那个梁副官呢？
9: 我看江汉波那么确定，我差一点就说出来，我对姓梁的有印象。
5: 那你咋不承认呢？
9: 因为我在审讯丁醒生的时候，他确定的告诉我，大别山没有人认识他，而且根据我对军统的判断。
5: 这么一个下级军官，不会有大幅度的调动的。
6: 老田呐，你对这个姓丁的还真挺相信是男的。
5: 不是，我相信对丁醒生说的话判断是不会错的。
4: 副军长，我服了，我真服了。你刚才要是说错一个词，咱们现在四个全去见阎王爷。
6: 就是啊，可是现在呀，也不难全呐。
5: 春风，对，老田，春风如果探听到了丁醒生被咱们给抓了，而你田壮飞又不在城里，那咱们现在还是个完蛋啊！
9: 我想，春风就是再狡猾，他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抓丁醒生这件事，只有军区首长我们几个人知道，审讯之后就把他送到军区了。 所以，对马场，我还是不担心的。
10: 副司令，吴少辉死得太蹊跷了，难道你真相信他会叛变特工？
11: 你以为我是白痴啊？

0: 那傅司令为什么？我首先要稳住这个局面。那直接杀了他们不就行了？就算台湾方面问起来，我们也是有理的呀。
1: 你以为我会怕台湾方面这么问我吗？这件事我自有主张，以后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少废话。是。
2: 为什么春风要杀吴少辉呢？他真的能肯定吴少辉是叛徒？如果他谎报军情，他目的又是什么呢？这和定兴生有关系吗？我怎该相信他的调查吗？
3: 那你现在担心的就是你不在马场，对吗？
4: 是，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希望。
5: 有什么希望啊？
4: 即使春风不知道我们在马场，那么丁醒生被俘这件事他也不好确认，而江恩波呢，他就不能确定我不是丁醒生，所以我说我们是有希望的。也有点道理啊。
6: 有什么道理？有道理。老铁，咱们现在可是要对付的是国民党啊，这帮人宁可坐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
7: 对啊，是。
4: 一个大鸭子嘴，呱呱呱。
7: 这什么地方不能小点声？我告诉你们，他们这次要杀的可是国民党保密局局长亲自派来的少将特派员。没错，要是杀错了，差点有可能掉脑袋。你懂个嘛呀？
4: 所以他们必须慎之又慎。
7: 怎么慎啊？
4: 我想他们会从台湾方面调取丁醒生的照片。
7: 照片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脸上贴啥也不好使，等死吧。哎呦，
1: 歪了，这回可彻底是歪了大泥了。
3: 不一定，他们拿到照片得需要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我们必须把这个任务完成。
1: 不还是能拿到照片？
8: 报告，
1: 副司令，台湾电报。
8: 念吧，
1: 副司令，这份电报我们破译不了。
8: 怎么？
1: 电报改用了一种全新的密码，我们没有密码本。
8: 拿来。

0: 一旦大逼山的抵抗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就要启用这本新密码。要么你可以背水一战，在最危急时刻取得辉煌胜利；要么你就会成为瓮中之鳖，明白吗？属下。
1: 不明白。不过什么？属下不知该不该问。不知道的就要问，没有该与不该之分。谢长官教诲。属下不明白的是，白长官如何洞悉到远在大别山的江汉波会身处险境呢？
0: 愚钝。是。
1: 所以我才要给你这个密码本嘛，等你用它溢出电门之后，你心中的疑问自然就会释然了。属下明白了。希望
2: 收到这封电报的时候，陆军的人知道吗？
3: 不知道，属下认为事关重大，所以没告诉任何人。
1: 做得好。记住了，以后但凡再收到这样的电报，绝对不能漏一点风声，要秘密的交给我，一令着上。
2: 是。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

0: 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每

0: 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

0: 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琪，一起关注新闻。2026年全国高考已于昨日落下帷幕，莘莘学子的高中生涯画下句点，人生新篇章正徐徐展开。考生们假期都有哪些计划？对未来又有怎样的期待与憧憬？来看报道。
3: 发挥的还可以吧，至少心态比较放松。
4: 非常感谢大家给我准备这么一个惊喜，我都根本没有想到我在考场里居然还能有人出来接我。对的，然后一出来看到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天上飘着一个人，
5: 心情比较复杂，就是一方面感觉就是三年的这个努力就是这个到此为止，然后呢一方面就是对新的生活有憧憬，然后也有一些小小的激动，或者是还有一点迷茫。
6: 很激动，我终于要解放了，不只是他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7: 我们就是痛并快乐着，这回完成一件大事，大家都心里开心。
8: 我有好多想学的东西，比如说想学点乐器，然后想去打打球，然后减减肥之类的。
9: 假期就是先主打一个享受，没有别的计划。
10: 老师说我先在家里躺着两天，然后后面的话会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比如可能学个驾照，
11: 可能就是先休息一段时间，然后要去上强基课，然后去上完强基课之后，然后可能出去旅游吧。
12: 抛除一切杂念吧，这个假期好好放松。
5: 我觉得要更加强壮一些，然后可能要更自信吧。
11: 希望大学能过得比高中轻松愉快一点，然后能学到更多的就是更贴近生活的知识。
5: 在大学里可能有一些比较丰富的校园生活，然后有一些能够比较自由的一些人生选择，然后可以去挑战一些新的事情。
13: 他还是想为国家做一个贡献吧，他是比较想就是航天军工的这些。专业吧。
12: 家长能陪伴的可能最多的阶段就是在中学这个阶段，大学真的是靠自己了。希望他自己怀揣着自己的理想梦想，然后在大学中继续努力前进。
2: 在刚才的节目中呢，很多同学提到了旅行，确实没错了，在高考结束之后，毕业旅行迎来了首波出行高峰。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10号，毕业旅行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00%，16到20岁用户旅游产品订单量月环比增长35%。对于毕业游，学生们都有哪些选择呢？
0: 高考结束后，不少考生的首选计划就是出门旅游。作为寒窗苦读12年的奖励，家长对于孩子这样的愿望给予支持。考生家长蔡先生表示，高考结束后计划带孩子回一趟河南老家，让孩子感受中原文化，品尝特色美食。
14: 去河南一些比如说像洛阳啊，嵩山少林寺啊，或者是这些老君山啊，这些地方去转一转，以去了解一下河南的这些文化。主要是带着孩子散心，然后呢放松一下。毕竟说实在，高中三年确实很苦。
0: 在12年的求学过程中，传统的名山大川文化古迹已经在课本上被赋予了太多的意义，一些体验式的文化之旅正在学生群体中慢慢流行开来。
15: 我去这个苏州的拙政园，拙政园里面这个年轻的女孩子，然后变装的，然后化妆加租衣服，一天100块钱左右，然后可以玩一整天，他们会非常的喜欢。

0: 就我为了去汴江拍照。还有呢，你像这个河南的洛邑古城，像开封的大宋武侠城，像这个清明上河园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吧，孩子们是非常喜欢的。
1: 高考后旅游需求集中释放，各地也针对考生群体推出一系列专属线路和优惠活动，涵盖短途休闲、长途深度游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不少景点还针对中高考生推出专属优惠。
2: 新疆啊，长线国内咧，好多线路嘅大型嘅景点咧，都有高考生嘅优惠价嘅。新疆咧系最好一个选择。咁啊，25号咧就会出成绩，所以呢段时间咧可以首选啲短线同埋咧新疆游嘅。
3: 为更好满足广大考生暑假的多元需求，南京推出2026年毕业季青春逐梦在南京系列主题活动。6月10号起至8月31号，2026年初高中毕业生凭本人中高考准考证，可享受南京596家商户提供的景区游览、食宿消费、商场购物、交通出行等多重优惠。
1: 本次活动从6月10号起持续至8月31号，覆盖整个暑假。毕业生凭本人中高考准考证，可在南京市596家商户享受优惠，涵盖34家收费景区景点、154家宾馆饭店、319家餐饮门店、63家购物商场、9家交通出行企业及17家南京文旅集团旗下企业，实现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覆盖。
4: 34家收费景区和博物馆对毕业生实行5到9折优惠。南京博物院实施暑期延时开放政策，针对高中毕业生增加预约名额，有效提升预约成功率和进馆便利性。6月18日至7月8日，南京市博物馆朝天宫全馆免费开放。
1: 暑期也是研学游旺季，南京文旅集团联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10多所在宁高校及文博场馆，面向毕业生推出宁博研学品牌系列活动。
5: 目前呢，我们甄选了10条精品线路，主要是涵盖大国重器、逐梦航天、历史人文、科学探索、健康文化、农业文明6大主题，可以说是适配不同学段、不同兴趣学生的研学需求。省内外的初高中毕业生凭本人中高考的准考证，即可享受相关研学产品8-8折优惠。
1: 交通出行方面，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推出一起向未来青春启航季活动，毕业生可享酒店住宿抵用券、免费市域大巴票、快速安检券等权益。外地毕业生凭抵宁登机牌或火车票，10日内可享受28家景区旅游项目及住宿特别优惠。
3: 学科不是壁垒，而是通往成长的一条条渠道。日前，由北京市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主办的第18届全国自主教育研讨会在京举行，聚焦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程建设，探讨如何让知识从书本走向生活，让融合自然发生。
6: 与会嘉宾围绕基于学科融合、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程建设这一核心主题，聚焦跨学科课程建设、学科融合路径、教师发展与评价等内容，直面课程建设中的真实问题与实践难点，展开深度研讨。
7: 自主课程的构建最重要的是以兴趣为主，根据学校的顶层的课程设计，然后再根据学校的学生个体具体的需求啊，然后进行一些整合构架。
6: 会上，来自多所学校的特级教师、校长等，还分享了学校在从学科单元走进生活单元课程体系建构、学科融合、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为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课程建设提供了鲜活的校本范例。
8: 孩子各科所学，其实都在他的头脑当中，他需要一个场景，把他所学的那些知识调动出来，然后解决生活当中的问题。其实学科只是一个渠道，我们每一个渠道都是通往孩子完整成长的道路。
3: 继续关注新闻。中央宣传部、公安部6月10号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根据活动安排，各地各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

0: 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活动，依托村委会、居委会和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深入开展反诈宣防，推动反诈宣传工作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近日启动，今年消防员招录计划17000名，其中城乡消防救援队伍14150名，机动消防救援队伍2850名，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士兵。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在小姐五岁的时候，严庆云夫妇开始教授小姐武功和文化，可是由于他们终日忙碌，真正教授小姐武功和文化的是哥哥田小飞。在小姐六岁那年，老爷带兵剿灭游击队，杀了田青云夫妇。田小飞和小姐在逃亡时被追兵打散，小姐跌落陡坡，失去了记忆。田小飞得以侥幸逃脱，人生莫测，造化弄人。曾经相依为命的兄妹，现在却是拼死相搏的敌人。老天爷还真是不长眼啊！
2: 这些都是田壮飞告诉你的。
1: 是，
3: 我的亲爹就是被他爹田青云杀死的。
1: 是，因为田青云是共产党，而小姐的亲爹谢天龙却是……
3: 说，
1: 却是出了名的土匪恶霸，不仅危害了乡亲，还杀了不少的游击队和共产党。田青云是奉了上级的命令杀了谢天龙的。
3: 那后来呢？你有没有问他？我义父本已无意跟共产党为敌，他为什么要杀我义父？
1: 他告诉我，老爷不是共产党所杀，更不是他田壮飞杀的。
3: 放屁！江汉波的人明明看到他杀的，这还想抵赖吗？
1: 可是属下却相信田壮飞说的是真的。
3: 四姐，
1: 小姐息怒。老爷在那个时候已经接受了共产党的改编，并且多次谈判，共产党为什么要杀老爷呢？再者，老爷在步入晚年的时候，他唯一担忧的就是手底下这几千兄弟的安危和归宿。现在这种局面，老爷要是地下有知，肯定会伤心落泪的。
3: 我看你是被田壮飞搞得头都晕了。
1: 小姐，自从我和田壮飞虚席长谈之后，属下自觉的从来没有比现在更清醒的时候了。敢问小姐，那个在小姐面前信誓旦旦说亲眼看见田壮飞杀了老爷的江汉波的手下，小姐以后可曾见过？
2: 没有。
3: 不过我觉得，
1: 那么是谁最希望我们和共产党为敌？
3: 江汉波。
1: 对，就是国民党的江汉波。又是谁最不愿意我们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改编？还是江汉波。共产党对老爷愿意接受和平改编的意愿是欢迎的，并且也进行了多次的谈判。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杀害老爷呢？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根本就是和他们的目的相悖的极端行为啊。
4: 原来如此啊。

原来如此。白藻官可真是一个小诸葛，用人能用到这个地步，真是前无古人了。那这样的话，我可以创造一个辉煌的胜利了。白长官，谢谢。

0: 真正的好戏就要开始。
1: 属下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你讲。
1: 这件事情是和少爷有关，以前从来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过。
2: 我跟杜念祖。
1: 小姐，我只是把自己亲眼看到的事情说出来，如果有什么冒犯的地方，还请小姐恕罪。
2: 他怎么了？四姐，你要这么说就是见外了。我一直把你当亲姐姐看，有什么话你就说，我不会怪你。
1: 小姐记得老爷遇害的那天是去和共产党的许政委谈判吧？
2: 对。
1: 老爷的行踪只有小姐、少爷还有我们四个人知道，没错吧？
2: 没错，就是我们陪他去的。
1: 是小姐陪老爷进去谈判的，而少爷和我们则是守在外边，这个也没错吧？
2: 没错。
1: 就当小姐在和老爷进去谈判的时候，

0: 起码又过了半个多时辰，少爷才又悄悄地回到了原地。我当时并没有多想，因为他在城里有个相好，我以为他是去找那个女人去了，所以并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可是当老爷遇害之后，这才又勾起了的怀疑，少爷是不是和老爷遇刺有关。可是这样没有证据的事情说出来也不会有人相信，所以就渐渐淡忘了。但是当田壮飞提起老爷被害这件事情时，这才又勾起了我的怀疑。
1: 田壮飞怎么说的？
0: 他说那天他正跟踪江汉波一伙，也到了老爷遇害的那个镇子，然后他看到

0: 爹正跟徐政委他们开会呢，不定是什么好事。
1: 我们在外面嫂子，你放心去吧。
0: 那我先去了啊。

他怎么可能会认识我哥？小姐不要忘了，我们包括少爷曾经多次和田壮飞交过手。那天田壮飞告诉我，他正是在和我们交手以后，才认出了少爷就是和江汉波碰头的那个人。那万一是他，他别有用心呢？但是，在老爷遇刺的。

0: 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我那妹子，她就是想吓唬吓唬那特派员。副司令，你放心啊，但凡你说放人，我想她也不会反对。
1: 少爷说的对，我们家小姐怕是天堂寨和兄弟们有个好歹，其实她也明白，特派员啊，不是说杀就能杀得了的。好。
2: 有你们两位这样的话，我就完全可以放心了嘛。哈哈哈哈哈！
3: 杜副司令，快断顿了呀！
2: 可不是什么，就快断顿了。
4: 有某江某在，怎么会让杜副司令断顿呢？
2: 那么，等一下子，就要麻烦两位，多替我说说话喽。
3: 你这话说的啊！他但凡那个杜鹃啊，他敢不把特员放出来，我这立马我跟。
2: 我要跟翻脸。好，好，好。哎呀，那你们就忙正事儿啊，你忙正事儿，我这先走了啊。
1: 那属下告辞。娘子草包。
2: 自从金寨丢了以后，我就知道夏米的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
1: 副司令英明。陈峰到现在还没有回电，
2: 还没有。
1: 你知道他在等什么吗？
2: 等？他不是在调查田正飞的行踪吗？
1: 你不会真的以为他会去调查吧？
2: 难道他？
1: 这样，我们来打一个赌，赌一根金条，金条你还有吧？
2: 有。
1: 好，那我们就赌一根金条，你看怎么样？
2: 副司令，赌什么？
1: 赌他的回电。我敢肯定，他一定会告诉我田壮飞尚在麻城。可要是他查实不在呢？这就是我要跟你打的赌啊！怎么样？属下哪里是副司令的对手啊？没意思，你太没意思了。
5: 你很有自知之明啊！报告，
1: 进来。副司令，
5: 春风电报。念吧。是。经查，田壮飞尚在麻城。春风，
1: 把电报放下，出去吧。是。
5: 等一下，不要忘记了，
1: 把这个电报拿给杜司令看。是。可是，副司令，
5: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1: 请副司令赐教。
5: 你不会真的没想到吧？
1: 属下愚钝。
5: 那你就是真的愚钝了，因为田仲飞，他就在。

0: 老田，这俩人死了。你
1: 没心没肺的人呢，全睡得着。
2: 嘿嘿，老子视死如归，当然睡得着。
1: 那你那意思，我们仨全怕死？
0: 这话可是你说的，老田，听着了吗？死蜈蚣说你俩都怕死，无赖。臭小子，你还知道无赖了呢？你还？你信我们都怕死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们根本都怕死。我们睡不着是因为我们想完成任务，不仅是挂了伤，还怎么完成任务？我看你根本就不想完成任务，睡觉睡得跟死猪一样，就是无赖，臭无赖，呸！
3: 哎，挺能说呀，说的挺好啊。
0: 哎，我说臭小子，你要造反是不是啊？老子说你一句，你一百句在那等着我。咱们关在这个老鼠窝一样的地方，怎么完成任务啊？老子那叫养精蓄锐，你知道吗？呸！你这个不想完成任务。
4: 没有人不想完成任务，
5: 也没有人怕死。
4: 睡着睡不着都很正常。
0: 就是。就是什么玩意儿？就是啊，你不是说老子不想完成任务吗？就是
5: 我们必须要完成任务。
0: 老田，
4: 嗯，
0: 如果江汉波把咱们给杀了，或者关咱们个一年半载的，
3: 你看，
5: 我说过了，他不会杀了咱们，也不会一直关了咱们。
1: 那督卷呢？
5: 他也不会。
0: 你这也不会，那也不会。那天那冲锋枪的子弹可是擦着咱头皮过的。
1: 老田呢？
5: 嗯，
1: 那江汉波难道不是想让咱们在这儿等死吗？
5: 这些我都想过了。
0: 你想出什么结果了？
5: 杜鹃现在已经知道我是谁。
0: 你是谁啊？
1: 他知道你谁呀？
5: 他的哥哥田小飞。
1: 什么玩意儿？啥？
0: 你疯了吧你？
1: 你和杜
5: 这件事啊，说来话长，等有时间我慢慢跟你们说。

0: 我都想起来了，所有的一切我都想起来了。如果不是他们，我活不了；如果不是义父，我活不到现在。
1: 如果小姐当年没有失忆，老爷还会让小姐活到现在吗？
0: 他不会让我留在京城。
1: 小姐，黄大哥一定知道当时的情况和所有的一切。
0: 走，找他去。
2: 小姐，
0: 小大姐，
2: 怎么在这儿啊？让我们好找。
1: 小姐，我们怕你。
0: 不用怕，以前的所有事情我都想起来了。
1: 以前什么事啊？
0: 黄大哥，当年老爷为什么没有杀我？
2: 什么当年呢？老爷怎么会杀你呢？
0: 是因为我失忆了，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对吗？黄大哥，你在杜家30年，我知道你对老爷忠心耿耿。你放心，我只是想知道真相。义父，他永远是我的义父，这一点永远不会发生改变。他对我有20年的养育之恩，无论如何，我不会做出任何对不起他的事情。我只是想知道真相。
1: 黄大哥，你就说吧。

0: 黄大哥，小小姐，黄龙当当不起，只是想知道真相。好，我说。
1: 这是谢天龙的姑娘，叫谢聪。田青云杀了谢天龙以后，就收养了她。我还喝过她的满月酒呢。
2: 那
1: 带回去吧。要是把她忘不了田青云的话，就杀了她。要是把她怎么也不记得了，老子养她，她毕竟是天龙兄弟的骨肉啊。
2: 老爷仁慈。
0: 于是，老爷当时就收养了小姐，还吩咐所有的下人，不许在小姐面前提过去的事，一个字儿都不许。要是我自己想起来，
2: 杀了我。
0: 是。可是，小姐，老爷一直帮您，是视若己出啊。
2: 这些用不着你说。
3: 我也会像对待自己亲生父亲一样待他，而且一定会帮他完成未完成的心愿。谢谢
0: 小姐。
3: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现在那个丁景生就是田壮飞。什么？小姐，他……
0: 而且
3: 他是我失散多年的哥哥。小姐，他不是你的亲哥哥，
0: 这些我都知道。 可是他们一家人待我比亲人还亲，就像老爷待我像亲闺女一样。还有一点我要让你们知道，杀死老爷的不是田壮飞，真正的凶手是江汉波，所以我要杀了江汉波，替我义父报仇。走，带你们找田壮飞去。

0: 杜鹃既然知道我是谁了，又知道我来的目的，她不杀咱们，我想她会跟我们合作的。她会跟咱们合作？
1: 是。杜鹃如果知道她的义父杜文福不是我杀的，而是江寒波干的，我想她会站在我们这边。
0: 那现在的仇人，那就不是咱。
2: 是。
1: 所以我说，杜鹃会和我们联手。
0: 对付
1: 江寒波，等会儿，老天，我还没纳过闷儿呢，你和杜鹃，你们俩真是兄妹。那照你这意思，咱们如果出去，就能马上干掉江寒波。
0: 如果现在有这个可能，
1: 我们也不能这么做。
0: 为啥？
1: 我们要杀的不仅仅是一个江寒波，是要拿下。 地水雅和天堂寨最后夺取大别山的剿匪胜利，
0: 你想怎么弄？
1: 稳住江寒波，暗地里和杜鹃联手搞清地水雅和天堂寨的防御部署，最后和大部队里应外合，全歼敌人。
3: 那就太好了，
0: 我相信江寒波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拿到丁兴生的照片的，
1: 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
4: 他们背着我们商量的肯定不是好事，恐怕会身变的。哼，不一定吧。
5: 傅司令，这是明摆着的呀。是好是还是坏事，就要看我们怎么应对了。福兮祸所因，祸兮福所。福中有祸，祸中有福，是福还是祸，那就要看谁。
4: 更聪明，不是，这地势崖那边差不多全是他们人啊。人多从来都不是胜利的唯一保障。况且我手里还有一张王牌。
0: 王牌？
4: 我告诉你，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丁特派员充分发挥，让他们。

0: 做自己想做的一切。
1: 这特派员到底做什么呀？难道……
0: 好了，你不要瞎猜了，该告诉你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
2: 你不是说蒋寒波十分的阴险狡诈，蒋寒波肯定在杜鹃的队伍里头安插了很多的耳目，咱们的一举一动瞒不住他呀。即使他没有安插耳目，蒋寒波自己也有特务部队，咱们的行动全在他的严密监视之下，要是漏了一点蛛丝马迹，咱们全得崴泥。
3: 吴公说的有道理啊，咱们被关在这个死牢的地方啊，咱们还在明处，人家要真想盯着你的话，你还真没有办法。
2: 不容易啊，三队员，这么长时间了，头一回听你说我说的有道理啊。
3: 嘿嘿，你也是第一次说的这么对呀、啊。
2: 哎，老弟，能不能你想个对策呀？不然咱们一点机会也没有啊。
3: 说话呀。
4: 哎呀，我还真没想出办法啊。
5: 办法只有一个，走一步看一步，加快速度，创造机会。
3: 老田，你可是当副军长的材料，你现在最先要想的是咱们怎么样能从这儿出去。
5: 这个不用想，他们很快就会放咱们出去。
3: 就吹吧。
2: 哎，老田，你怎么会和杜鹃你们俩呢？你
5: 来了不是？
6: 两位司令。
0: 哎呀，特派员江龙正要去看你，你就来了。让特派员受了太多的委屈，实在是很抱歉。不过特派员也请你一定要体谅我们。
6: 多事之秋，谨慎是应该的。不过丁宝没那么小气，过去的事不必再提。
7: 你能走出死牢，那多亏江副司令的情报。跟你小不小气没有关系。
6: 哦，那我可真要谢谢江副司令。
0: 特派员要是这样讲的话，那就是责杀我了。
8: 江某也是不主张杀特派员的，可是这种调查工作我也不能马虎嘛，这毕竟是我的职责。我想这一点特派员一定会理解的，是吧？
6: 好说，只要我们相互信任，成为党国，在大别山的中流砥柱，你说是吗，江副司令？
0: 对对对呀、啊，最重要的就是相互信任。哎呀，你看你看，让特派员站得太久了，快请坐，请坐。
4: 行，坐坐坐坐坐坐坐，
6: 来坐吧。
4: 哎，妹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江副司令已经搞清楚了，田壮飞在麻城，那特派员就咱自己人了，是不是？你说你一点像模样都没有，这不弄得咱们小气了，不是吗？嗨，你说，哎，特派员，
6: 哎，
4: 我这妹啊就这脾气啊，您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您准备了一桌好酒好菜，
6: 哦，
4: 一会儿就为您压惊接风。这也是我跟我妹子的一番心意。
6: 那我谢谢司令和副司令了。丁某也带来了国防部给各位的嘉奖和任命，这也算丁某千里迢迢给各位带来一份心意吧。啊，江副司令，我的东西可有你保管的？
8: 啊，这个江某早为特派员准备好了，快把特派员的箱子拿上来。
9: 是。
4: 还可以，让我来，让我来。
6: 哎，
10: 哟，就带这点东西啊？
6: 委任状。
10: 小姐，你这样会被江寒波起效的。
6: 金条，有的是。
10: 丁，我是姓丁的。把你那套加官进爵的鬼把戏给我收起来！哼，我这巴掌。

0: 的地方，少校、中校一大堆，你他妈给我封再大都官有个屁用！你要真想帮我，就给我拿出来真玩意儿让我看看，有吗？
1: 哎呀，司令啊，这个加官进爵可是国防部对我们的嘉奖啊，而这个金条更是实实在在对我们的奖励呀！啊，
0: 切，他妈给我分成总统有个屁用！老娘我不还管着巴掌大的地方吗？金条能干什么？当饭吃还是当手榴弹用？我守着大别山打共产党，老娘我要是真当真枪的家伙，姓丁的，你他妈有吗？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嗯，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3: 对，
2: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嗯，
3: 你说的非常对啊，我们的人体有很多的缩影，比方说我们的鼻子，鼻梁根这地儿是什么呢？是心。鼻子中间是什么地方啊？哎，是肝。鼻子头是什么地方的反射区啊？是脾。所以这个鼻子就是我们人体内脏的一个什么缩影。还有耳朵，耳朵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缩影啊。比方说耳垂，这个耳垂啊就是我们人体的头脑袋，那么耳垂的终点，就很多女同志扎耳朵眼那个地方，那什么地方啊？哎，这是眼睛。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哎，扎上眼儿，无形当中对眼睛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刺激，是吧？那没扎耳垂的怎么办呢？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不留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哎，然后把那个麝香风湿膏剪那么一小块儿，贴在耳垂的中点，哎，那个王不留行籽儿上，没事儿呢，咱们摁压摁压，一天换一次，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
2: 眼睛，
3: 哎，好，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十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嗯，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

0: 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你说这两天咳嗽，那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
1: 嗯。
0: 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啊。好，我们再看食指。食指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方位，手阳明大肠经走行的方向怎么走的呢？从指尖儿，哎，顺着胳膊，它往肚子里走，这是阳经。阳经是从手，总头，是吧？它这么走，这么走是什么？顺。哎，那如果你大肠经是虚症，这个人吃啥拉啥，大肠经比较虚弱，或者是便秘。哎，有一种便秘大家伙知不知道，就是一个礼拜不解大手，然后这人一点也不内急，有这样的吧？
1: 嗯，有
0: 啊。因为便秘它有一个定义，这便秘的定义呢是一周少于三次算便秘。有人说我一周便四次那算便秘吗？那不算，
1: 不算。
0: 哎，所以食指啊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那么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呢是从手，哎，往头上走。所以我们要补的话怎么办呢？用三角穴，哎，从指尖儿怎么的往上来刮，往上来刮啊。比如说咱家里面有孩子，那孩子呢，哎，肚子不好，吃啥拉啥，怎么办呢？拿三角穴那个穴尾从手指尖儿给他往哪儿刮？
1: 嗯，
0: 往上刮，往上刮。哎，就把手指头这一段你都刮上就得了。这是什么？这是补法。哎，说我有便秘、口臭、牙龈肿痛，这怎么回事啊？大肠经有热了，有热就是有火了呗。那有热怎么刮呀？哎，从虎口往指尖刮，这么刮，这是泄热，泄大肠的热，泄它的火，会了没？
1: 嗯，会了
0: 啊。所以就这个方向。哎，大家伙呀，只要把方向弄对了，差一点都没啥大事儿。但是一定记住，从虎口往手指尖刮，这是泻法；从指尖往虎口刮，这是什么？补法。
1: 补法。
0: 哎，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中指啊。那么这个中指是什么呢？是厥阴心包经分布的位置啊。手厥阴心包经从中指开始，沿着手掌胳膊内侧一直到胸口这个位置。那么这条经络负责啥呀？主要管你心慌、心痛、失眠或者人的烦躁啊。但是厥阴经呢有虚也有实症，厥阴经的虚症，这病人怎么的？胆小，心里边总感觉，哎，像有什么事儿要发生啊。但事实上这个事儿发生了吗？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没影的事儿啊。心里边总惦记，哎哎，总想着，这是你手厥阴经怎么了？虚了，亏了啊。那么厥阴经虚了亏了怎么办呢？用补法。补法怎么刮？什么方向？从掌根一直到指尖，中指尖，哎，用三角穴顺着这个方向去刮，这是补法。 啊。那你反过来刮呢，用三角雀从指尖往掌根刮，这是什么法？泻法。
1: 嗯，
0: 厥阴经也有实证啊，但是实证比较少，我就不讲了，大家记住虚证就行了啊。那么这个无名指呢，是三焦经的走形，走形在哪儿呢？它在手背上了啊，不在手心上了。从无名指开始，沿着手背一直往上走走走啊，走到这儿，经过脖子，经过脑袋，走到耳朵后面这个位置。那么三焦经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有火热，三焦之火一上来，人会有什么表现呢？偏头疼，那肩颈疼，啊，就这个位置，因为火是往上走的，火曰炎上。那你看着着火的时候，那都是往哪儿烧啊？
1: 往上，
0: 往上烧，啊，没有往下烧的是吧？
1: 嗯，对。
0: 那水是往下走的，对吧？水往低处流嘛，啊，水没有往高处流的，所以火这个东西，它是往一个经走的，没有同时走两个经的，啊，老百姓说火各走一经，不能说我这口腔溃疡发病了，痔疮也犯了，有这个情况吗？
1: 嗯，
0: 绝对没有，
1: 没有，
0: 为什么？因为这个火只能往一个经走，它不会同时走俩经。哎，老话讲火各走一经嘛。哎，你看这人体有意思没？
1: 有意思，
0: 有意思，很智能是吧？所以三焦经这个脉呢，最容易有火，火都在哪儿顶啊？哎，在这儿往上顶，往上顶会导致什么症状呢？头疼，肩颈的疼痛。那么三焦经的火咋泄呀？从手指尖儿。啊，往这个方向来，在手背上用那个三角雀的雀尾小头去刮泻火啊，只要是肩以上有火都好使。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我说的这个经络，我刚才讲的挺多，哎，我看你们听的都挺认真，但是我讲完之后能记住的没多少。
1: 嗯，
0: 那就得需要什么？你就得有本教材，随时能看，随时能复习。啊，比方说手太阴肺经这十一个穴位。中府云门天府诀，霞白尺泽孔最存，哎，列缺经渠太渊射，余悸少伤如酒液。说手太阴肺经整个走向，我说完之后没记住，怎么办呢？你把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你翻开看一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一定要拿到手，免费发给你们的，一分钱不要。找不到经络穴位的朋友，那咱就不用害怕了，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

0: 璎珞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2: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五个穴位。哪五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三个，那肚脐眼儿旁开三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三指。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啊、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呢？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两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雀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6: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7: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路，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司令果然是有胆有识啊。好，那么这些东西就放在这儿，由司令安排就是了。同时我宣布，国防部最近要给我们空投一批物资，最主要的是有一批武器和弹药。
2: 都有什么好货啊？
1: 所有的东西都是好货和硬货，全是美式武器，可以装备一个加强营。这些武器装备在共军的一个师里也就只有那么几样啊。
3: 那就好。老娘我他妈要的就是这些真玩意儿。
2: 来，特派员，有没有那种罐头啊，什么咖啡？
1: 哎，这个自然有。台湾方面自然知道各位在敌后的艰苦卓绝，不仅给各位带来洋酒、罐头、巧克力、咖啡，还有大量的药品和鸦片。
2: 还有鸦片？
1: 是啊，
2: 你兄弟，我就好那口。哎，你别说，这老蒋还有点良心啊。
1: 怎么样，司令？现在看丁某，是不是顺眼了一些呀？
3: 只要跟老娘一条心的，老娘看着就顺眼。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在我的地盘上，少他妈给我指手画脚，就算是老蒋亲自来，在这儿也得听我的，明白了吗？
1: 这个自然是，丁某是来督导战事的，并不是来发号施令，自然服从司令就是了。
3: 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姑奶奶我的朋友。酒席准备好了吗？
2: 啊，早准备好了。
3: 好。丁特派员，咱们今天一醉方休。
1: 好，几位司令，今天咱们一醉方休。
3: 请。
1: 请
2: 请请请
4: 请
1: 请
5: 这边请。
1: 请。
6: 怎么司？
7: 监视他们的人都准备好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在我们的监视当中。
6: 谁让你这么做的？
7: 副司令，难道你就真的相信他了？
6: 愚蠢！想不相信他，我自有分寸。你马上把你的人给我解散了。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做，我自然会告诉你。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擅自做主，枪毙了。
8: 主机我上不去了，
9: 没问题，
10: 加把劲
9: 儿继续了。

0: 没事儿，没事儿。还有多久才能到老虎崖呀？看咱们爬的速度了。
1: 还要爬呀？
0: 怎么着？怕了？不怕，有你，我什么都不怕。我也是。是什么呀？有你们在，我什么都不怕了。以前我一个人爬这样的悬崖。 我也怕呀，有时候看着腿也软了。那现在呢？现在不是说了吗？有你们，我就觉得自己浑身都充满了力量，就感觉足底生风，什么困难都拦不住我了。就像在风波岭那次，
1: 哎，追星，我一直想问你，像风波岭那样的悬崖，你以前爬过吗？当然没有了，
0: 横着。
1: 爬那么长的一段悬崖，以前从来没有过，那是第一次。那你怎么敢过呢？
0: 我就想着，我要是不过去，咱们大伙儿不都玩完了吗？我就告诉我自己，朱月清，你一定行的，然后我就过去了。
1: 嗯，有没有什么特殊力量支持你呢？
0: 特殊力量？
1: 什么是特殊力量？这个怎么说呢？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你心里想着一个人，这个人能给你一种浑身充满力量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你所向披靡，无所畏惧，有没有？没有。
0: 哎，我想想，真没有。
1: 你再好好想想，真没有。哎，我想着我一定要为我父母报仇，这算吗？为父母报仇肯定算。那你有没有想想我们这帮人啊？
0: 我当然想了，我就想，我一定要救你们出去，我不能让咱们大伙儿死在这个地方。知道了。
2: 哎，我说错啥了？没有。可不说错了吗？
1: 啥呀？他是在问你有没有想到他。
0: 谁啊？
1: 常小乐。
0: 非他啥？你别乱想啊！你乱想，你小心我再把你电眼吧。
2: 凤儿鱼，谁让你乱说话的？ 我告诉你，其实这个东西和破译密码一样，它就是一层窗户纸。要不捅破呢，就像格子一座山；捅破了，立马海阔天空。我是在帮你。
1: 我觉得你说的有点道理。有电报，
2: 干你的事去。

0: 两种密码的电报同时出现，这种情况以前没出现过。
1: 哎，老关，你看会不会和田壮飞他们有关系啊？
0: 和他有什么关系啊？
1: 如果说田壮飞暴露了，说不通啊。可现在突然启用了一个新的密码，这是不是会和一个新的行动有关系啊？而且还是一个绝密的行动，
0: 对我们也要保密啊。
1: 这才让我想到了田壮飞啊。这封电报是台湾发来的，而丁醒生又是台湾派来的，现在丁醒生已被田壮飞所取代，在这个时候发这样的一封电报来，能和丁醒生也就是田壮飞没有关系吗？
0: 电讯科长说，这封电报的密码编排和以前的不一样。
1: 哎呀，这就更让人担心了。
0: 我们现在什么忙也帮不上他了，田壮飞只能靠自己了。
1: 但愿费若愚同志能早日破译出来啊！如果晚了，就真的什么忙也帮不上了。
2: 报告。
0: 来。
2: 师长，政委，费若愚把使用原来密码的电报译出来了。
3: 念。
2: 田壮飞尚在麻城，春风。完了，
0: 完了啊！这像是咱们自己人发的吧？这个春风搞什么名堂？哎，
4: 老关，
1: 会不会是咱们对外的说法起作用了？
0: 咱们对外的说法是他去军区搞内保任务，没说他在麻城啊。这分明就是谎报军情啊！

田若飞，你能想到这一切都是我做的吗？为了你，我不知道还会走多远，还会做出什么。可我知道，我不想让你死，我也不想让你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这个世界上。你当然想不到。 连我自己也想不到，我会为你走这么远。我已经无法回头了。可是我该往哪儿走？哪里才是我杨柳的归宿？在为你做了这么多之后，或者还继续为你做下去，那样你能接受我吗？ 你能吗？你不会接受我的。无论我多么爱你，可是我就是不死心。我的理智和感情就是无法统一。让你死我做不到，让我不爱你我同样做不到。告诉我，田若飞。 我该怎么办？我知道你告诉不了我，这一切终将都要我自己来解决。要么我们在一起，要么我们一起死。我不能没有你活下去，我也不能让你没我活着。 今生我们不能相爱，那就一起来到。

0: 那如果对他说，我们会想到什么呢？
1: 哎，他这是在为我们工作啊，
0: 是有这个意思吧？
2: 他为我们工作，
3: 你脑子进水了？那他怎么早不来自首啊？
4: 是啊，
0: 老关，如果他现在还没有下定决心，或者是说还没有自首的勇气，他也不想再与人民为敌，不想再犯下新的罪行，他在这种矛盾和痛苦中挣扎，力求摆脱罪恶感和恐惧感呢，那他完全是有可能做出让自己良心稍感宽慰的事情啊。哎
2: 呀，老许，你在问我啊？
0: 是啊。
3: 那我问谁？我也不知道啊。我怎么觉得这个人在稀里糊涂地帮我们呢？
5: 哎呀，老关，
0: 作为一个老练的特工，做任何事情都不会稀里糊涂的。他这摆明了是不想让田壮飞死啊！啊，除了有两种可能，这其一呢，他就是想搪塞上司。那这第二点，他就是想悔过自新啊！
2: 你不觉得吓人吗？他一直知道田壮飞的去处啊！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2: 哎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哪天这个人不想田壮飞活，他可就死定了。
0: 所以啊，老关，咱们现在得赶紧让田壮飞同志撤出来。这种种迹象表明，他都身处险境了。
2: 刘参谋，赶紧发报。你身处险境，赶快撤退，快快快！
1: 是。
6: 给。
7: 给。
8: 谢谢特派员。
7: 好。
9: 穆司令一滴酒都不沾，看来是不给丁某的面子。
6: 不是，哎，这一点我知道，他从来不喝，
10: 我一直这样。
2: 哦，
10: 他不是你们蒋委员长的学生吗？
7: 没错没错，
11: 蒋委员长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只喝这个白开水。
7: 蒋某也是一样啊。
6: 特派员，我陪你喝
2: 啊！
6: 来，这杯我敬你。之前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误会，这杯我干了。从此以后，我俩所有恩怨一笔勾销。
2: 来，
6: 坐下。
7: 好。
2: 司令，好酒量，好酒量。司令，丁某愿与司令重新开始，共图大业，丁某干了。
6: 好，太好了，
7: 特派员说得好。今日消除误会，明日一起大展宏图。
6: 我再跟你干一杯。
2: 司令，丁某酒量有限，不能再喝了。这杯酒，等到胜利的时候我们再喝。司令意下如何？
10: 搞了半天，他也是个辣枪头啊。
11: 司令啊，我看特派员他确实也是旅途劳累了。再加上昨天又受了太多的惊吓，
7: 我看还是让特派员早一点回去休息吧。
2: 好。
6: 什么意思啊？怎么呢？嫌我怠慢你们特派员了是吧？
11: 哎呀，没有没有，江某怎么会是这个意思呢？
6: 把酒喝了。
2: 司令，丁某确实感到旅途疲劳，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这行不行？
6: 不喝也行，我问你，你服不服本司令我？
2: 丁某。

0: 佛寺里的酒量，
1: 真心佛，
2: 我真心。
1: 好了，今天都不喝了，散了。
0: 好，
1: 让特派员回去睡觉。
0: 好，
1: 好，来来来，大家都散了，散了啊。

0: 哎，这可是你说的。
1: 是我说的。
0: 陪本姑娘再去屋里喝两杯。
1: 哎，司令开玩笑了。哎，司令要是请丁某喝茶，丁某倒是求之不得。要是喝酒的话，那可不敢从命了。
0: 让你去屋里，自然是陪本姑娘喝茶了。
1: 那丁某当然是从命了。
0: 怎么样，一起去？
2: 哎呦，司令啊，你真是喝多了。江某是不喝茶的。哎呦，你们喝啊。
0: 那好，我就单独约特派员去本姑娘屋里喝茶。我先去做准备。
1: 丁某马上就到。
0: 等你。
2: 哎，特派员刘步。刘步啊，特派员
1: 啊。
2: 特派员，你英俊潇洒，英姿勃勃。不要看司令他只知道耍威风，但是他也只是个井底之蛙。他哪里见过特派员你这种我党国的翘楚呢？
1: 副司令，这个我可不敢乱猜啊。
2: 你相信我，你就要叫桃花运。
1: 哦。
2: 那就祝司令和特派员喝得高兴，江某就不奉陪了。
1: 好，副司令，请。
3: 这个狡猾的狐狸是在跟我套近乎，还是别有用意？
1: 张组长，
4: 到。
1: 带他们俩回去休息。你们就不要跟着我了。
4: 好。
5: 走。嗯。
1: 好酒，好酒。
6: 丁特派员，请吧。
1: 让你久等了。
6: 我们家小姐已经知道你是谁了，所以正迫不及待地想要见你。不知道江汉波会不会起疑心呢？
1: 这就是你家小姐的聪明之处。当着江汉波的面约我去喝茶，就等于告诉江汉波，我们没有什么隐藏的秘密。
6: 那我就放心了，请。

0: 已经二十年了，春红，他还会记得你吗？他还会像二十年前那样的爱护你和关心你吗？天哪，小飞哥，你会不会怪我？怪我没有去找你？或许我没有心属他人，一直都在等你。 那你呢，小飞哥？
1: 小姐，特派员来了。
2: 让特派员进来。
1: 特派员请。

0: 我现在算明白了，小姐为什么死活都不肯嫁给少爷，就连老爷替少爷说情都没用，因为小姐的心里一直有她的小飞哥，只是她自己不知道罢了。你说这种关系是不是太奇怪了？都已经20年过去了，那时候我们的小姐才6岁。
1: 青梅竹马，相依为命。儿时的情景就像烙铁一样，深深的印在心里，留下永远无法磨灭的印痕。让哥哥看看，让哥哥好好看看。还是小时候那个样子，只是长大了。
2: 记不记得，小时候总闹着让哥哥背你，把哥哥当马骑。记得，我那时候哭着喊着要骑。来，让哥哥再背你一次。哦，姑娘大了，不好意思。来，哥哥再背一次。来吧，哦，骑大马。
1: 让哥哥喝口水吧。你快坐，你倒水喝。小心，小心，小心，看看。
0: 小飞哥，你一点都没变。
1: 你哭鼻子的样子跟小时候一样，也没变。
2: 快坐下，让哥哥再好好看看你。还想吃花生饼吗？
0: 小飞哥，你记得一切，以前的一切你都记得。
2: 记得，我怎么会不记得呢？你小时候淘气的样子，你的英勇笑貌，一直装在哥哥的心里，然后牵挂了我20年，然后折磨了我20年。
0: 折磨，是。三爹三娘在牺牲前也在嘱咐我，要照顾好妹妹，保护好妹妹，可我却把你弄丢了。我以为毒蛊把你杀了，你说我能原谅自己吗？帮助我那个游击队员，他牺牲了。后来我就摔下山去，醒过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记得。
2: 我连我是谁我都不记得，我的小飞哥，我一定会去找你。好，多亏你失去了记忆，不然杜文福不会让你活到现在的。
0: 我知道，我都知道，
2: 可是我让你担心了这么多。没事了，哥哥丢了你，不是应该的。
0: 我始终相信你还活着，我也坚信我们会有重逢这一天。我说对了，今天我们不是重逢了吗？小飞哥，我差一点我杀了你。
2: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不会的，你不会的。 我知道，我知道你正在恢复记忆，花蚊子都跟我说了。

0: 行不行啊你？你穿的一身军装，扣肉那么难解，我就是行，我也买你了我。
1: 这一年了，你是一点长进都没有，没处三炮。我这不是这么长时间没见着我的波波，我有点激动。 我有点紧张了，我哎，别，您这宣凤脚啊，我可吃不消。哎呀，别介，哎，你装瘸子这事儿没被他们识破吧？你觉得就凭我这个聪明才智，能被他们识破了吗？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金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金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大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儿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 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经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本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
2: 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5: 哎呀，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 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

0: 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
2: 啊，
1: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

0: 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 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

0: 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9: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园艺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琪，一起关注新闻。今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将更加实惠便捷。
1: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

0: 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
1: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计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计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0: 购买旅游计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计次定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记者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计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
1: 一是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6网站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6网站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的视为一次乘车。
0: 第二种方式是，当购买了旅游计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
2: 说到旅游啊，世界杯的赛场一定是接下来最燃的目的地。北京时间本周五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开赛了，国内球迷的观赛氛围早已提前被点燃。
3: 世界杯开幕在即，在江苏苏州，不少商家已经做足了准备。走进这家西餐厅，世界杯专属套餐已上线，美味的食物配合着餐厅内的转播大屏，将为球迷们打造出一个氛围感拉满的观赛第二现场。
4: 一些炸货啊、卤味啊，还有一些小吃，咱店里面会给大家提供一个两个大屏幕的电视，也希望来店里吃饭的也能有更热闹的氛围。
3: 如果说餐厅主打烟火气，那金鸡湖畔的苏州之眼摩天轮则带来了云端上的足球浪漫。世界杯期间，景区专门打造了足球主题舱。
5: 现在我们在的呢，就是阿根廷国家足球队主题舱，它呢采用的是经典的蓝白配色，舱内呢有我们的梅西人形立牌，还有我们的三星冠军荣耀展示的一些元素。同时呢，在我们一楼的大厅还打造了相关的主题打卡区。
3: 此外，世界杯快闪店也亮相苏州中心，成为不少球迷的打卡地。从球衣、球鞋到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各类官方授权周边集中亮相。
6: 我把我喜欢的球队的东西全部拿下，直接穿上穿走。新衣服当然就是要现在穿。
7: 我们快闪店的话，有几个国家队的我们的球衣呢，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客流确实是远超预期的。只要在店铺任意消费，我们就可以参与我们店铺的一个刮刮卡的一个活动，特等奖是有免费印号的。在我们门口的话呢，是有一个世界杯官方的一个周边的，里面有各种各样非常可爱的小玩偶，可以用来就是日常搭配呀，当一个小挂件啊。
2: 你有没有想过租个机器人来做手术？这不是电影情节，在北京多家三甲医院已成为现实。
3: 租个机器人去手术，这听起来是不是很酷？但其实它远不止酷这么简单。
8: 机器人在里边做一个很好的规划，设计好自己的路径，那毫米级精准度使这个过程安全可靠。
9: 以前没有机器人辅助的时候呢，我们要穿着很厚很厚的铅衣，那个铅衣要20多斤沉，患者呢在里边照射的次数也多。而现在有了机器人辅助，在它帮助我们穿通道的时候，我们不用在里边一直在看着了。
3: 这是一台

0: 癌脊柱手术。患者赵女士不久前洗澡不慎滑倒，导致腰椎骨折。这天，医生给赵女士进行椎体后凸成形术。虽然这是级别最高的四级手术，但在机器人天机的辅助下，仅用20多分钟，手术就完成了。
1: 机器人辅助下，就是手术的切口呢，每个只有0.5厘米左右，建立两个非常精准的通道，把骨水泥打进去，骨水泥凝固以后，这个椎体呢就被固定住了，它疼痛会瞬间就缓解很多。
0: 北京市卫健委透露，去年北京市属医院腔镜、骨科和神脉手术机器人的总工作量达到13000次左右，相比于上一年增长了约82%。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6年提出加快腔镜、骨科、神脉、介入等全品类手术机器人在更多医院开展全场景机器人应用。
2: 机器人还是个大型的医疗设备，国产的一台也是1000万左右。租赁的话，它有两种模式，一种呢按年来租赁，这一年是应该是100多万；还有一种就是按例，你做一例，我收你多少钱。
0: 于峰表示，之所以医院选择租赁的方式，除了节省大量费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机器人更新实在太快了，
2: 技术迭代还是很快。我们可能买一台新的机器人，可能到3-5年的时候呢，机器可能已经落后了。租赁的话，我们每年的话，我们都可以更新。新的在临床里面，我们可永远都可以用最新的机器。
3: 家庭场景是检验通用机器人能力的终极考场。本月，全国首款家庭通用机器人时光 S1 在武汉真实家庭场景正式上岗了。一起去看看这位新成员，他的表现如何呢？
4: 小光，小光，请为我准备一份早餐。
5: 好的，我去拿面包。
0: 收到指令后，小光自主一步到吧台取出面包，平稳运送至餐桌，并摆放妥当。
4: 谢谢小光，能帮我再热一份炸鸡吗？
5: 好的，我去加热炸鸡。
0: 机器人取到食材后，静止打开微波炉，完成食材加温作业。
4: 好，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大约过去了8分钟，我们的机器人助理小光为我准备了丰盛的早餐，有面包，还有炸鸡。
0: 记者进餐后，小光按照收拾垃圾、清洗餐具的连续指令，逐一清理桌面杂物，将餐盘送入洗碗机。整套家务流程比较连贯。记者注意到，相对于人类，机器人在动作执行上还稍显笨拙，但在人为打断或扰乱情况下，机器人仍可自主完成长流程任务，展现出较强的抗干扰能力。项目负责人介绍，小光属于公司时光 S1 机器人版本，在不到一个月的训练周期里，先后完成早餐制备、餐桌整理、衣物收纳等家务技能训练。技术团队正持续扩充家务技能清单，比如插花、居家收纳等细分任务也在研发测试序列中。
6: 目前我们完成的任务时间相对来说是比人类要慢个1倍左右吧。后续的话，我们会持续的去做优化，包括从硬件上我们优化关节的速度和机器人移动的速度，软件上我们算法会对这个机器人做的动作做更加丝滑的处理，更快速的移动。
3: 继续关注新闻。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铁路旅游运行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市场化程度有效提升，铁旅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有请。
1: 大家好，苏东老师您。
0: 你好，这位大姐，你好，来来来，请坐，请坐。好，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
1: 我叫陈琼，今年35岁，我来自重庆，我是三个女儿的妈妈，我今年。

0: 到这里来寻找我的二女儿王亚玲。我女儿丢了11年多了，在2007年那一年我怀了老三，老二那时候吧也挺活泼可爱的，挺爱唱歌跳舞的，所以那时候就跟小孩爸爸商量着给他买个音响。在我们家里面放音响的时候啊，他就会吸引来好多好多邻居家的小孩到我们家里来跟他们一起唱歌跳舞。老三的话就会在肚子里面也就会动来动去动来动去，我就老会这样想，老三出生以后啊，他们三个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高
1: 啊，
0: 也想着三个女儿啊长大以后穿婚纱的样子
1: 啊。
0: 其实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妈妈。随着老三的出生，家里面的开销越来越大了，因为我们就一起打工，让婆婆帮我照看小孩。老二也特皮，但是天天他也是挺关心我的。我每天出去上班的时候，他就会从屁股后面跟出来，他说：“妈妈，我送你吧。”在2008年8月15日这一天，也像往常一样的，老二也从屁股后面跟出来了。他说：“妈妈，我想喝牛奶，你下班回来给我买牛奶喝好不好？”我说：“好，你快回去，妈妈下班回来给你买。”他就给我做了拜拜了。我看着他回去的，我急匆匆地赶到厂里面去，差不多就接近5分钟左右。这时姑姑走过来，拿着电话跟我说，他小孩爸爸打电话给他，说王亚玲不见了。我第一反应我不相信，我刚刚给我做了拜拜，送我上班，怎么可能会不见了呢？我是不是跑到邻居家去玩去了？小孩爸爸说找了2遍了。这时我急了，我扔了电话我就往家跑，但是我们边走边喊，边走边喊，一直找一直找，我们找到天黑我们也没找到他，我们两个人的声音都喊哑了，也没把我的女儿喊回来。这样的日子我们一直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我们天天都出去找。
1: 当时报警了吗？
0: 是啊，
1: 也没找着。
0: 我找来找去，我找得绝望了，我感觉我的天都塌了。那个时候

0: 每天都属于小脑袋当中。心也疼，我就感觉像别人拿刀子天天都在挖我的心一样，我感觉我就像血淋淋的，身上哪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是疼的，不想让别人碰。那个时候我一个怎么躺下去了，我把我自己给封闭起来了、我就每天每天都把我自己给关在家里面，我不想听到有任何的声音，我也不想跟外面的人接触，因为那时候老外丢了我就跟谁谁都像外人。我每天就是处于这种脸不洗牙不刷，反正就是每天都不洗澡的这种状态，整个人都臭了，然后我的头发都跟他几个人打了好多好多的结，我把自己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废人，我不管家里任何事情，因为老是丢了，我不知道我找谁去出气。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家里面，哪里有声音，我都会找别人发脾气的。
1: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多久？
0: 持续了好久好久。直到后来小女儿都已经会走路了，好像差不多快两岁左右这样子，我在家里洗我自己的衣服，两个小孩在外面玩，然后老三就会跑进来指着他的鼻子让我看，我看一下没什么，跑了两次让我看，我看一下还是没什么，我说你鼻孔里面到底有什么、我说你太烦了，我说你出去别来找我了，我说你在了我就会揍你了。那个时候姑姑回来了，小孩就跑过去也指着他的鼻孔，就拿了手电筒照照了以后看了一下，他说鼻孔里面有什么红红的，他说你不要忙着洗你的衣服了，他说你还是要

0: 管管你这两个小孩呢，叫我去挂号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去跟别人交流，我一下子愣住了。当时的时候，我才会想到我，他们脱轨了，自己真的废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想的是自己真的废了。
1: 姑姑一直也在那里催。因为老二丢了，我想着老三要是因为有什么，我不知道我跟小孩爸爸怎么去交代。做了好久的思想斗争，然后我才一步跨出去，把这个号给挂上。挂上以后，然后我也就跟着追上楼去了。但是小孩躺在那里，一定是拿夹子在那里夹，夹到是花骨朵给夹出来。
2: 哦，鼻子里堵了个花骨朵。
1: 是，堵了一个花骨朵，再给夹出来，夹了以后，医生后面啊，才出来批评我了。你怎么当妈的？你也配做一个妈妈吗？小孩鼻子里面塞了一个花骨朵，再往里近一点，我跟你讲，说严重一点。就会出生命危险了。

0: 想他们，想他们为我所做的这些事情，然后我又知道我对不起他们，因为我老二丢了，不是他们的过错，小王不应该承受这些事情。那段时间，我想女儿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我在家里面，我会去写日记。有一次那个日记，老三那个时候特小，他会跑到我兜里面来，我拿了日记本，我就会出神的，不知从哪里伸个小手出来给我擦眼泪。那老大也来了，也不知道从哪里拿了那个纸贴，上面写着游乐场，他说妈妈，我们给妹妹贴一个游乐场吧。我不管妹妹在哪里，我想让她也游乐场可以玩。这一方面我也试着慢慢慢慢的去关心他们。2013年的时候跑到我们镇上去买了3室1厅的，小孩爸爸呢就在外面负责外面给我们挣钱回来，我们在家里我做装修这一块。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吧，我们这个小家呀也终于装好了，心情特激动，带着两个小孩子去选房间了，他们也很开心的，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家了。老三说，
1: 嗯，
0: 老三说，妈妈，我们把最大的这一间留给二姐吧。
1: 嗯，哎呦，小女儿还真懂事儿。
0: 她说二姐这么多年都没在我们家里面生活，她缺少妈妈的母爱，她说这么小她能理解我，我们把最大的一间留给老二了。
1: 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吧？
0: 不是，
1: 我们把他们一起请上来好不好？
0: 好，
1: 来，我们掌声欢迎陈晴的爱人还有两个女儿。你们好，你们好，来，请坐，请坐。这个老公一上来，大家觉得是一个特朴实的人。家里遭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当时你是什么心情？有没有觉得这家要完了，要散了？
2: 当时的话也没有放弃，我们也不会放弃找老二。今天我想对老二说，对不起，二女儿王亚玲，当时爸爸没看好你。
1: 小妹妹，你怎么上来就流眼泪了？你想到什么了？
3: 我想二姐了。
1: 想二姐了？二姐丢的时候你还没印象呢，对吧？那为什么这么想她？
3: 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二姐。

0: 所以特别想见见二姐。二姐没有回来，你觉得你们家少点什么吗？
1: 少一种爱。
0: 少一种爱，一种什么样的爱？
1: 温暖的爱。
0: 我们希望大伙打开门，二姐出来，好不好？
1: 好。
0: 我们用掌声祝福你们，好不好？我们祝福他们。咱们一起站起来，好不好？来，往前走，一家人拉着手不分开。我们先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们寻找二女儿的。
2: 陈琼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二女儿是在2008年8月15号在重庆市大渡口区的八桥镇附近失踪的。女儿失踪的时候年龄是4岁左右，她很喜欢唱歌跳舞。那么通过这些信息，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联系重庆的相关警方展开寻找。
3: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陈琼到访富贵的血样，并录入全国大脑基因数据库进行比对。
2: 那么我们是否能够为您找到失散了11年的二女儿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们是在云南省的昭通市宜良县找到了你的二女儿，她现在名字呢是叫肖玲。
1: 四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有印象吗？是怎么离开家的你记得吗？
2: 一个人出去玩，然后越走越远，然后就走得太远了，就找不到路了。
0: 当时呢，据姑姑说，她是在重庆的街头捡到了这个四岁的小女孩，后来呢，就把这个孩子带回到了自己云南的老家。她现在的这个养家是爷爷奶奶在照顾她。但是究竟当时是发生了什么？姑姑怎么遇到的这个孩子，又怎么决定把这孩子带回去了，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1: 所以孟主任，根据现在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事件。
3: 对，根据玲玲刚才的描述啊，当年她是在重庆街头走失的。那么究竟是有其他的人贩子把她拐走了以后把她遗弃在路上，还是这个小孩是自己迷路走失的？因为年代久远，目前只有她姑姑的这种说法，我们也无从考证。那我们也会让重庆警方呢，在对此事呢继续跟进调查。但是我想说的呢，是这个姑姑，即便是她在街上捡拾了这个女孩，姑姑的这种行为啊也不太妥当。如果当年她在重庆捡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就像我们公安机关报警的话，那么她的母亲也报过警，很快呢，她呢就能回到她自己的家庭，就不会造成这个家庭与女儿11年的这种分隔。我也是呼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遇到这样就是在路边走失迷路的孩子，请你第一时间把他们带到公安机关派出所，交给警方来处理。那么根据我国的法律呢，现在玲玲呢是未成年人，她现在应该回到她的亲生父母身边生活。
4: 谢谢。
1: 小妹妹不用再哭了吧，从来没见过二姐，今天这不见到了吗？以后天天跟二姐在一起好不好？
5: 无论曾经的苦难有多少，一家人始终紧紧相连，风雨同舟。在他们不离不弃的坚持下，终于找回了日思。

祝福他们走向幸福。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

0: 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满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

0: 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

0: 交付五脏，能够排泄有之，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

0: 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 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

0: 经历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0: 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十一集，地底之城。
1: 报告玄机女侠，我们已经成功获得金灵木灵钥匙，等待下一步指示。
2: 辛苦你们了，超星武灵侠，我已经破解出土灵钥匙的线索，要想找到土灵钥匙。

0: 你们需要前往武林新荒漠，
1: 找到这个城门。
2: 没问题，超新武林侠出发。大家开始搜索城门。
3: 明白。嗯。
4: 我早该想到的，这里可是荒漠，哪来的城门呢？
5: 虚惊女侠会不会搞错了？
2: 小心埋伏。
0: 又是宇宙反英雄联盟的坏蛋吗？
5: 这里就是线索提示的城门。
2: 太棒了，我们赶紧进去吧。
4: 土林钥匙，本冒险家来了。
6: 还有本帅哥。
7: 幸好发现的早啊。
8: 找武林钥匙的任务就交给你了，醋菊小子。哼，没问题，全都包在我身上。
0: 还要把那群小猪狠狠揍一顿，给我报灵兽草原之仇。现在，立刻。

0: 荒漠里真的有城市，只不过是地下版的，而这里的蔬菜则是放大版的。我得在我的冒险博客上好好记录下来。
1: 波比，也帮我拍几张照片。粉丝们一定很好奇我的近况。小呆呆，麻烦帮我制造点气氛。
2: 超人家真是的，拍起照来没完没了，我去管管他。
1: 我还有100个帅气姿势没有拍呢。
2: 哇，我们这是来到了地下城寨。你好，请问。
3: 外来生物又入侵了，救命啊，他们一定是来传播病毒的，
4: 就像之前那样，
3: 会把我们变成石头。
5: 保护居民。来者何人？
6: 大家别误会，我们是超星武林侠，是宇宙英雄联盟的成员。
7: 我想到对付这群小猪的办法了。
6: 来这里只是为了寻找一个叫武林钥匙的东西。
2: 没错，我们可都是健康猪。
5: 大家小心，别被他们骗了。哎呀，千万不能被这群病毒猪碰到。
8: 你又是谁？
5: 看起来不像地底居民。
7: 我是隔壁村的，这群病毒猪把我的家人都变成了石头。他们一定是为了占领地底世界。哎，
0: 你这是污蔑。
7: 我又碰到了，我彻底不能动了。
1: 这拙劣的演技没人会相信。
3: 病毒又入侵了，大家快逃！
5: 这群病毒猪交给我们解决。
1: 居然信了。
2: 超星武林侠变身。

0: 我们是健康猪，说真的。
1: 我真的不想伤害你们。
2: 哼，你也得有这个本事。
3: 他们穿的明明只是普通的铠甲，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力道？
4: 是啊，震得我猪脑袋都晕了。

0: 同辈卷，
1: 不错，牛眼光，再加上我们天生力大无穷，就算你们穿着大铁皮，也未必扛得住。哎，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哎，我还没使出全力呢。
1: 别说大话了。
2: 猪猪侠，手下留情，手下留情。他们不是敌人。
3: 你对我怎么不手下留情啊？
2: 抱歉啊。
1: 哼，谁要你们手下留情了？
4: 这下你没法发力了吧？
5: 别忘了还有我们。
3: 抱歉啊。对手好强啊，都说遇强则强，正好让我试试看能否进入精神境界。两清肉骨，气沉丹田。

0: 次。
1: 再来。
0: 再试100次也赢不了我。

0: 灵犀指突刺绝之，突飞猛进。
1: 救命！
0: 糟糕！
1: 救命啊！
2: 进入精神境界，大力金刚腿之无光烈影。

0: 原来他刚刚真的没使出全力，谢谢你保护了我们。抱歉，都怪我没有进入精神境界。
1: 哎呀，小呆呆，放松点嘛，至少结果是好的，不是吗？
2: 我们没有变成石头，他们不是病毒猪。嘿嘿嘿，当然了。
1: 我们是全宇宙最健康的猪，而我是其中最帅的。
3: 拜托，躺在水上的猪能有多帅？
1: 你赶紧拉我一把吧！哎呦，我的猪屁股！哎呀，
2: 抱歉，看来我们误会了你们。
1: 没事，都过去了。
3: 不过你们说的病毒到底是什么？
4: 是一只地狼带来了石化病毒。
1: 地狼，他强行闯入地下世界，然后很多寨民就变成了石头，所以我们一开始才对你们，说到底，都怪那个造谣者。他很可能也是宇宙反英雄联盟的人。他来接下来的路也不会太平。第十二集，大破冰永镇。
5: 大家不要松懈，我们必须赶在敌人之前找到古灵钥匙。
6: 没错，还要提防敌人偷袭。
1: 最松懈的就是你们吧？这可是村民们送的，不能浪费。
5: 这是。

0: 受到了地狼毒害。
1: 在变成石头前，你们一定也努力战斗过，一路走好。水果呢？超人侠，快把水果交出来。
2: 波比，你竟敢对我的食物下手！
3: 你在瞎说什么？
1: 快把水果交出来！
2: 没错，说你呢。
1: 我明明说的是你。
0: 真拿他们没办法。先别吵了，你们有没有觉得冰勇的姿势发生了变化？
1: 你在胡说什么？石头怎么会动呢？石头在哭啊！
2: 你再不松手，我也要哭了。
4: 瞧这群小猪！
5: 抱歉，刚刚只是小小恶作剧。
1: 你们不是变成石头了吗？
5: 哎，我们是最近才被石化的，石化的部位会慢慢扩散，直到全身都不能行动。
1: 那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5: 在很久很久以前，地狼也曾经袭击过我们的村子，很多先祖都被石化了。机缘巧合之下，先祖发现了能解除石化的宝物，危机才得以解除。时隔多年，地狼再次出现，所以我们就奉命去寻找宝物。可谁知我们半路又遇到了地狼，就连我们也被石化了。
0: 拥有特殊力量的宝物，也许就是土灵钥匙
1: 啊。这位将军，请告诉我们地宫的方位，我们也在寻找这个宝物。如果找到宝物，我们一定会先帮你们恢复正常的。
5: 真的吗？嗯，
6: 当然不能是真的，我还想让你们帮我解决这群小猪呢。
5: 哎呀
2: 狙击，
5: 你们想抢走宝物？
1: 等等，我们绝不。
7: 将军放心，并无大碍。
5: 好你个小猪，我差点就性命了。
1: 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8: 我也不是故意的，刚才有什么撞了我一下。
5: 我看你们是贼喊捉贼，向先下手为强。全军听令，列阵。

0: 全军出击！
1: 冲冲冲冲！啊！
2: 看来我们只能先找到土灵钥匙，帮他们恢复后，误会才能解除。
3: 嗯，超级维侠变身。

1: 想破我的兵阵，还不够格，反战！飞飞，战场分心，可是兵家大忌。
2: 防守加倍，
1: 哎呀，反击也加倍了。蜻蜓点水，哎呀，我可真帅，哎呀！啊，
2: 看来对手想把我们逐个击破，大家朝我聚拢。
1: 哼，以守为攻，有意思。
3: 螳蛇阵，他们想包饺子还是猪肉馅的？
2: 看来只能正面突破了。
4: 超星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0: 总真格了。
1: 还有本帅哥，哇！哎。

0: 我也一样能打，那就多多指教。大家小心！嘿嘿，一切在本帅哥的掌控之中。
1: 放心吧，猪猪侠，
2: 他们是易碎品，注意轻拿轻放。
0: 什么？

0: 要是没有被石化，这些小猪哪会是我们的对手？后撤，全军后撤！
1: 跑步将军！
2: 啊，各位将士，我们真的没想伤害你们。如果能放我们通过，我们保证找到宝物后先帮你们恢复，我发誓。
3: 可不能就这么结束，我给你们添一把火。
4: 滚！

0: 是那个造谣者，又是他们在暗算我们。
1: 既然暴露了，我该得好好展示球技了。

0: 将军小心，灵犀只之突飞猛进。好强的功力。
1: 逆转乾坤。
2: 可恶，又让他跑掉了。
3: 看来是我误会了你们，伤害我们的另有其人。
0: 并且是个功夫高手，无法进入精神境界的我连他的球都挡不住。
3: 别这么说，你们的功夫可不容小觑，或许你们真的能带回宝物。拥有特殊力量的宝物就存放在这个地宫里面，不过想要到达地宫必须穿过地狼的巢穴。
4: 别担心，超新武林侠从不惧怕困难，
0: 我们一定会将宝物带回，帮你们恢复正常。
3: 哼，那就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
5: 小猪猪，那只手该还给我们将军了吧？我还等着给他治疗呢。
6: 操心不想到一武林下一生的真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专业跟着产业走，学生毕业即就业，河南职业院校如何打开毕业生就业新空间？当舞蹈遇上具身智能，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走进北京舞蹈学院人工智能舞蹈研究院，看人机共舞如何照进现实。2026年高考落幕，志愿填报提上日程。今日关注科学填报志愿，如何选一个不会错的专业。
0: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6月11号起在北京举行。论坛以纪念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为契机，探讨全球人权治理议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尊重和保障人权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为新时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推动世界人权事业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今天我们梳理了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

0: 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发展道路，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有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人权才有基础。
1: 6月10号，共青团中央启动2026年全国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0: 各高校将组建大学生实践团队，深入乡村基层，围绕理论宣讲、助力科技创新、促进乡村振兴、倡导绿色发展等8个主题，开展科技助农、文化惠民、网络电商、支教支医、基层治理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在投身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中厚植家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
2: 这个暑假呢，我们也将去到西部地区的乡村，对乡村的路网的建设呀，以及智慧物流、智慧冷链的一些优化，切实的解决一些问题。
3: 我们还打算依托农大的科技小院，把智慧育种、精准施肥等绿色技术打包送到田间地头。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调研和实践，建立一批新的科技小院，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贡献农大学子的力量。
1: 眼下正值毕业生求职旺季，人社部门数据显示，在河南部分职业院校的就业率达到了98%以上，一些学生甚至在毕业前就锁定了就业岗位，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河南有690所职业院校，在校生达到288万人。这几年，当地推动职业学院和龙头企业开办订单班、联合办学，越来越多的实习工厂走进了校园，成为专业学习的重要内容。设在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这个现场工程师班，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就是由学校和一家制造业企业共同制定的。
4: 我是去年10月份来这里实习的，这里的设备和学校的设备都差不多，能无缝衔接去操作。
0: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一些学生在大二期间就考进了这个订单班，经过实操后很快就能掌握相应的实践技能，毕业后可以直接入职工厂。
5: 现在有了咱们这种联合培养的这种方式，快的呢一周就能够上手，很多人的话经过半年就已经成为骨干了。
0: 不仅是围绕产业需求，定向培养动手能力强、有实践经验的技能人才，河南的一些职业院校还在加快调整专业设置，让学生们从入校时就有清晰的目标、规划和成长路径。在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记者看到一份专业调整方案，近3年里，学校停招商务英语、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增减之间，学校定下3%-70%的专业设置清单，70%为理工科专业，70%战略性新兴产业专业，70%学生面向全省重大战略产业。
6: 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0: 这几年，河南围绕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先进装备、现代食品等重点产业集群和重点产业链，撤销了2200多个不符合当地经济发展特点和趋势的专业，新增2893个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链相关的专业点。在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记者看到一份合作清单，学校近年设立的7个产业学院合作的都是重点行业的龙头企业。
7: 学校现有60个专业，组建了11个与产业适配的专业群，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按照岗位设，教学设到产线上，近3年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8%以上。
0: 目前，河南已经建成27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和92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覆盖新能源汽车、航天装备、人工智能、农业、食品、医药等产业。职业教育专业对支柱产业、民生领域的匹配度达到75%，每年为企业输送近100万技能人才。
1: 为抓住毕业生就业关键期，各地创新就业服务形式，深入挖潜岗位资源，为青年学子铺就从校园到职场的快车道。
0: 近日，三秦青津赴湖州校企同心促就业交流对接会举行，31所

0: 陕西高校的100余名教师代表赴浙江湖州访企拓岗。
1: 我们学校的整个的学科链群和我们的这个湖州当地的1366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链还是高度契合的啊！我们也跟不少的这个当地的企业家进行了这个交流，发现双方还有很多后续可以校企和联合合作啊，这样子一些的空间。
2: 我们也了解到湖州呢是咱们全国首个给青年入乡立法的城市，那么我们的毕业生呢也有新的机遇和机会加入到这个不大不小幸福正好的城市。
0: 早在2015年，浙江湖州就与陕西高校开展合作，并不断丰富合作形式。据统计，近3年已有超过3000名陕西高校毕业生在湖州就业创业。
3: 暑假里还会举办一些访企拓岗活动，到外地高校举办一些精准性的小分队招聘会，让更多的大学生到湖州来就业创业。
0: 近日，文旅筑梦指引青年专场招聘会在辽宁大连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举行，活动汇集55家优质企业，共提供1000多个岗位，覆盖新能源、高端制造、食品加工、金融文旅、现代物流、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
4: 今天来就是想了解了解各行业，然后有适合自己的就是尽全力去干。工作环境我希望是愉快的那种。
5: 我们主要是新增的人事、会计、销售、销售部长，类似于职能部门这些，现在也需要一些操作工，我们的岗位比较多元化。
0: 本次招聘会创新采用文旅加就业融合模式，现场设置了文创礼品派送、求职心愿转盘等互动环节，让青年在轻松氛围中求职择业。同时，活动同步开启云端引才通道，依托全国总工会就业帮扶云平台，线上解读就业政策、岗位薪资及求职技巧，并推广工会会就业、智慧康养人才及数字人才就业服务项目。
6: 通过搭建起工会的桥梁，为求职者进行一个免费的一个技能培训，在培训结束之后，我们会给求职者推荐相应的企业，首批计划是做800名。
7: 当舞蹈遇上具身智能，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不久，北京舞蹈学院成立了人工智能舞蹈研究院，这一科技赋能的新方式将如何加速舞蹈教育领域的智能化升级？一起来了解。
0: 在北京舞蹈学院具身智能舞蹈实验室里，师生们正在为真人舞者与机器人舞者打磨《摩登舞》中的华尔兹，备战今年8月举办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真人舞者身穿动作捕捉服，全身53个点位精准捕捉真人摩登舞动作，最后1:1复刻到机器人身上，对人形机器人进行训练。
8: 我们的机器人没有办法完全像真人一样，身体那么分解的那么多，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摩登舞当中它是有一个脚步的升降动作的，但是现阶段可能在这个动作上可能有一些难度，
4: 像脚下擦地的这个动作比较多。像我们之前的机器人录制的这个要求都是必须要脚抬高地面10公分，是录制数据的时候的要求。擦地的这个动作基本上是没有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项目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0: 在去年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北京舞蹈学院打造的人机共舞作品《秦俑魂》，由一名人类舞者与9台远征 AR 人形机器人共同表演，以92.54分夺得冠军，并摘得该届赛事首枚金牌。但今年赛事设置发生了变化，舞蹈类竞赛改为国际标准舞，这也给北舞团队带来了全新的探索与挑战。
9: 国际标准舞呢，它有这个非常高的标准的这种双人配合的要求，它的这个两个人的这个手脚包括身体的这个它是完全是合在一起的，其实这个呢对于训练的这个要求呢其实就特别的高，就要求这个机器人的舞者跟我们人类的舞者的步调完全一致才能搭在一起，要不然的话一定会在舞蹈的过程当中进行碰撞与打架。
0: 在训练方面，如何解决机器人脚下稳定性问题成为能否成功的关键。为了把机器人脚下训练的顺滑，团队需要采集大量华尔兹舞蹈的动作步伐，建立基准模型，计算模型数据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机器人脚下动作才会更加稳定。
10: 因为机器人的关节跟人的关节是不一样的，人能做出来的动作机器人它未必能做出来，有的时候要通过机器人的一些构造结构进行一些简化优化调整，一个动作一个模型可能要训练个1到2天。
0: 北京舞蹈学院具身智能舞蹈实验室2019年建立，这里安装了4个1600万像素的摄像头，

0: 和16个500万像素的光学摄像头，高精度光学运动能够精准捕捉舞者的每一个动作。
1: 数据集建设呢，实际上是我们整个舞蹈研究院4个大方向里面的一个基础性的底座工程。数据采集完了以后，然后做好了精准的标注，然后才能去训练机器人，然后呢去训练大模型。训练好了模型以后，我们实际上还要跟去开发这个应用，然后呢服务于就我们的教学和我们的科研。
2: 什么是舞蹈动作真正应该被人关注的一个精髓和一个本质？它的运动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哪些变化？在影像再造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就已经可以去从另一个角度去解构舞蹈本身，解构这个动作。
0: 人工智能已经在虚拟世界展现出惊人的生成力，但如何进入物理世界成为当下产业最迫切的问题。今年5月27号，北京舞蹈学院正式成立人工智能舞蹈研究院。研究院将重点深耕高质量舞蹈数据集建设、具身智能舞蹈研发、数字演绎空间拓展、舞蹈智能疗愈与科学训练体系构建四大领域。未来，北京舞蹈学院与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及相关实验室合作单位将继续深化相关研究，并推动研究成果服务于舞蹈专业训练、舞蹈表演与创作、健康监测与运动康复、人机交互与数字孪生等领域。
3: 体育更多的是竞技量化，但是舞蹈不一样，它在运动的同时还达到了一种什么身心的愉悦，而这种身心愉悦就是音乐和舞蹈这种既具象又抽象的艺术所能给予人类，我觉得是一种最好的滋养。舞蹈疗愈已经作用到了帕金森的治疗当中，效果是非常显著的。未来我们可能会针对失眠、睡眠障碍等等，不断地根据每一个项目的需求来设置他的新场景。
4: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我们首先来看云南。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教育领域2026年第三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12亿多元，支持29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这批资金当中，有8亿多元用于龙陵、河口、西蒙等14个边境县市的25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重点解决当地学位缺口，提升办学条件。还有1亿多元支持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用于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2亿多元支持昆明医科大学学生宿舍、大理大学科研综合楼等2个项目建设，补齐高校硬件短板，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好，来看看辽宁。辽宁省日前发文明确，今年继续开展乡村医生委托定向培养工作，全省计划招录65人。本次委培面向农村户籍普通高中中职毕业生，报考人员需参加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录取之后，辽东学院接受3年制临床医学专科教育，教学侧重全科医学方向。毕业后，经招聘考试，定向分配至村卫生室。培养期间，委培学员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适当补助生活费等等，进一步充实基层医疗人才队伍。好，我们再来看看浙江。宁波市近日下发一项通知，正式核定并下达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预算。各地需按规定对义务教育学生落实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补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的两免一补政策，并按不低于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补助学校公用经费，严禁挤占挪用。同时，需精准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避免一刀切，还要统筹考虑受益人数变动、膳食补助结转结余等各项情况，及时足额拨付营养膳食补助，严禁滞拨、虚报、挤占等行为，以确保补助经费可以更加规范有效使用。好，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地图。
5: 随着高考最后一门生物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武汉市第39中学的教工熊三林终于长吁一口气。今年是他连续第10年担任高考司铃员，十年来由他发出的每一声铃声都卡点精准，分秒无误。
0: 一直以来，武汉市所有高考考点都采用的是人工方式打铃。熊三林是武汉市第

0: 39中学的专职司令员，尽管有着10年的经验，但每逢高考他依然如履薄冰，提前半小时到岗，反复核对开闭考时间，校准打点计时器。
1: 高考打铃，万一打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就有3例打错了判刑的。高考所有程序都是要听铃声，电子有很多条件看，比方说设备这个故障停电等等，或者是因为操作失误。
0: 熊三林说，作为高考起止的信号，铃声哪怕差一秒都可能影响学生的正常发挥，容不得半点差错。10年来他的工作从未出现一次失误。
1: 我打10年铃，每一场铃不管是大铃小铃分秒不差。
2: 那你是怎么保证这个分秒怎么做到的呢？
1: 我们掐到时间上。
3: 经常铃是几声？
1: 3下。看了啊。

0: 这个你它是有时间性的要求的，必须十秒完成。
1: 那有没有诀窍？
0: 有，它是要这个泥的，这个的话各方面就是要自己掌握好。
2: 今年武汉市39中考点共安排八场考试，按照考场流程，熊三林需要依次完成进场、发卷、开考、结束四类铃声，累计敲铃32次，整轮高考鼓中合计被敲击240下。简单的动作重复千遍，严苛的标准牢记于心，他用日复一日的专注，让鼓中的声响准时回荡在考点上空，服务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学子。
0: 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感到很荣幸，我会守好这份平凡的岗位。
3: 高考的铃声刚刚落下，志愿填报的第二场大考又摆在了考生和家长的面前。计算机、人工智能、金融，这些被贴上热门标签的专业，真的能让孩子们赢在起跑线上吗？专业热门与冷门之间到底隔了有多远？进入今天的热点关注。6月10号，高考最后一天，记者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考点外遇到了正在等待孩子的周女士。周女士有两个孩子，老大2021年参加高考。作为过来人，她坦言其实已经有过一次教训。当年全家一致认定计算机是毋庸置疑的热门专业，但4年过后，这一行业已经饱和。
4: 我们当时就觉得信息安全、计算机类的应该那时候比较热门，挺好的。感觉将以后就业方面也好，其实就没有选到自己那种特长上去。因为他在那上大学的时候，他就感觉他学那个微积分那也就很有点吃力了，他都尽量避开他的专业。然后你看他考公，他就选择管理类的了。
3: 正是这段经历让周女士意识到应该充分尊重孩子的兴趣和意愿。今年高考老二的选考科目没有选择覆盖更多专业的物理，而是选择了化学、生物、历史。老师曾建议干预，但最终全家还是决定尊重孩子的选择。
4: 其实他自己他是爱好美术的，但是像我们也给他报了一个美术那个就是特长生，也让他参加考试，就多一个选择吧。专业的时候吧，还是就根据他的成绩来，在这成绩的范围内，然后选他自己喜欢的专业。
3: 和周女士一样，考场外很多家长都在担忧现在的热门专业几年后还会热吗？记者了解到，最近几年全国不少高校的土木工程专业录取分数线都出现了大幅下滑。2013年前后，高校一窝蜂地开设物联网专业，到了2018年，便有高校宣布该专业逐步停招。2025年，教育部公布了一组数据，两年来引导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3715个，撤销和停招6638个。在学科专业调整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一些家长表示，在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今天，还是希望孩子的专业选择可以偏向 AI 方向。
5: 各行各业吧，对，都离开不了 AI 这个行业，是非常热的，以后也会一个大的趋势。 AI 专业一定会时代的发展。
6: 如果从事这个行业的话，可能面临的就是未来是终身学习的一个状态。而且现在 AI 它是个必然的趋势，就是要拥抱它。
3: 尽管人工智能相关专业被普遍看好，然而当下很多人或许会问，这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天坑专业？
7: 人工智能当下很热，没有人怀疑它的未来发展，但是问题就在于人工智能的专业开始也是一哄而上，

0: 至少我能看到的数据，本科学校开设人工智能的就已经超过600多所，如果加上专科的那就不计其数了。学人工智能没有任何问题，绝大部分孩子并不适合真的学狭义的人工智能，他更适合学广义的人工智能，就是什么人工智能加，你去学人工智能的应用，换句话一定要有某一个领域或者专业加人工智能更适合大多数同学。
1: 现在没有什么说像原来那种哎呀我一招鲜吃遍天那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
2: 还是以他的兴趣为主吧。因为我觉得好不好就业这个东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许现在好就业，5年以后3年以后就不一定了，所以还是他喜欢的，我觉得他选择的就可以。
3: 家长们在追逐热门和尊重孩子之间来回摇摆，就怕现在抢手的专业4年后不香了，倒是孩子们越来越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4: 我从小的一个梦想就是想当一名飞行员，专业的话我目标比较明确，我是走那个招飞专业，然后就是院校就已经考虑好了，然后最后就看高考分数。
5: 家长比较尊重我，我没有特别明确的想法，还是想学比较新的相关的专业，就是计算机人工智能类的。
6: 其实我想读心理学、法学或者历史学吧，我非常喜欢这种很人文的学科，因为它会研究，它会让我感觉非常快乐。
7: 不管去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只要是对我们国家和社会有贡献的，那就是一个好的职业。
3: 专家表示，与其追逐热门专业，用当下的确定性去预测不确定的未来，不如扬长避短，选择自己最擅长的方向，通过持续的努力成为某个领域的佼佼者。
0: 我们过去讲30年河东30年河西，那是知识更迭很慢，产业更迭也很慢的时代。那现在呢，实际是35年河东35年河西，人生的发展是扬长避短，注意不是博短。所以在选所谓的冷热的时候，一定回头看看自己更擅长什么，更喜欢什么，你就能达到自己的人生的最高度。一旦达到自己的人生最高度，你就一定有一席之地。我觉得还没想清楚的情况下，不妨学知识迁移能力强的学科，比如说数学物理为主的一些专业，我未来呢可以随时迁移。决定我们一生的不是我们的选择，决定一生的是我们是不是在持续的努力。
3: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3: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剧频道。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3: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招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中

0: 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0: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

0: 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4: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消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1: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2: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3: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4: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2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5: 徐从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6: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从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7: 麦收3年包， 最大力多次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6: 徐从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7: 学了三年前都学会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着学了种地十多年了，那学了到这地里一看，买头他都知道，凭眼睛。

0: 袋鼠中间就是产了六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1: 徐从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从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2: 您就住这儿是吧？
3: 住几十年了。
1: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五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从祥几十年的心血。
3: 这发明专利
1: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六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3: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了文营促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1: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六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3: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肯定感觉呢，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1: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从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3: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4: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6: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7: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5: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8: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小时33个毫米这个降水量的要求。
5: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近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9: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5: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

0: 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头用的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1: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十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一个人一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0: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5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

0: 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5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尾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

0: 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容，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业。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浊漳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石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元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2026年正值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中俄两国宣布举办中俄教育年，这是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也是首个以教育为主题的国家年。作为对俄合作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高等学府，哈尔滨工业大学以教育为关键纽带，全方位深层次地推动中俄教育融合，成为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的排头兵。首个中俄教育年启幕，中俄高校将迎来哪些合作新机遇？中俄教育合作如何赋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筑牢两国世代友好根基？今天让我们共同遇见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挺。刘校长您好，我们想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对俄教育合作方面的一些基本情况。
1: 好的，对俄合作一直以来都是哈工大国际事业的鲜明特色优势和重要的战略方向。哈工大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致学校建校100周年贺信精神为引领，依托学校区位优势和深厚的对俄合作基础，持续深化对俄引领全球覆盖。目前已经和莫斯科国立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莫斯科包曼国立技术大学、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俄罗斯科学院等4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签署各类合作协议近120项。特别是在2026年5月20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普京总统的见证下，我校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正式签署了共建中国俄罗斯卓越工程师学院的项目协议。同时，

0: 商学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纳入了成果清单，标志着中俄科教合作迈入了新阶段。我们打造了中俄工科大学联盟、中俄联合校园、中国上合组织博士生培养创新中心、中俄科技论坛、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等一批高端合作与交流平台。学校在国内首创俄语加工科培养模式，为航天、航空等重点领域输送大批精通俄语的复合型技术人才。十余年间，累计培养俄罗斯籍留学生9200余人，2025年招收俄籍学生超过2000人，规模始终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我们将持续全力打造我国教育向北开放的核心枢纽。
1: 那我们都知道，哈工大一直被誉为是对俄教育合作的领头羊。那么这些年来，咱们在对俄教育合作方面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果呢？
0: 哈工大对俄教育合作已形成平台、人才、人文三位一体的成熟体系。一是牵头成立中俄工科大学联盟，吸引80所中俄顶尖高校加盟，现在在校生220余万，累计举办近100场的交流活动，覆盖近10万名师生。二是建成中俄教育合作战略平台，2025年底，教育部正式批复设立哈尔滨工业大学盛大联合学院，办学总规模2650人，计划在今年开始招生，聚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开展人才培养，全力打造两国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的标杆。三是打造中国上合组织博士生培养创新中心，俄罗斯高校是重要参与单位，首批120余名成员国博士生已顺利入学，成为多边教育合作的示范项目。四是在5月20日两国元首见证下，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正式签署了共建中国俄罗斯卓越工程师学院协议，成为中俄教育合作的又一里程碑。这是我国在俄罗斯建立的首个卓越工程师学院，将采用中俄双导师制加企业工程实践双轨培养模式，培养既掌握前沿核心技术又熟悉中俄产业规则的复合型高端工程人才。
1: 2011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牵头成立中俄工科大学联盟，十余年来，联盟吸纳80所高校加盟，构建起覆盖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的完整网络，在整合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更为两国人才交流搭建了广阔舞台。随着2026年中俄教育年正式启动，联盟正迎来全方位升级的新机遇，推动中俄教育合作迈向更深层次。2011年呢，哈工大牵头成立了中俄工科大学联盟。那您觉得这个平台的建立对于中俄教育合作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0: 中俄工科大学联盟作为两国高校合作的核心平台，核心优势体现在3个层面。一是规模化集群优势，将过去分散的校际点对点合作升级为80所高校的集群协同，覆盖220万在校生，形成了覆盖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创新创业的完整合作网络，相当于为两国工科高校搭建了一个合作共同体。二是多层级的贯通优势，联盟既覆盖本硕博全链条人才培养，也包含青年交流、学术研讨、校企对接等多元场景，先后举办中俄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暑期学校等特色活动，不同需求的师生都能找到合适的交流渠道。三是机制化的保障优势，联盟已纳入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等政府间合作框架，形成了年会、专题论坛等常态化的运行机制，能够持续稳定地推动合作项目落地，避免了零散合作的短期性和不确定性。
1: 我们知道

0: 2026年呢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同时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那您觉得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会对未来的中俄教育合作带来哪些发展的机遇？
1: 在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节点，启动中俄教育年，是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的生动体现，更是深化两国人文交流、筑牢世代友好根基的关键举措。我的整体感受可以用正当其时、意义深远来概括。教育年带来的机遇是全方位的，在政策层面，两国将出台更多支持教育合作的专项政策，在师生往来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为高校赋能。在资源层面，能够系统整合两国优质教育资源，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合作效应。在平台层面，现有合作平台将获得更多资源投入，同时有望催生更多新型合作载体。在品牌层面，教育年的国家级 IP 效应将大幅提升中俄教育合作的国际影响力，吸引更多顶尖高校、优质生源参与合作，进一步擦亮中俄教育合作的金字招牌。
0: 乘着中俄教育年的东风，哈尔滨工业大学加速打造合作项目，依托获批设立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盛大联合学院，两校在两国元首见证下共建中国俄罗斯卓越工程师学院，聚焦建筑、能源、环境、制造、信息等前沿领域，培养高端人才，同步签署商学战略合作备忘录，拓展复合型人才培养。十余载深耕，一项项成果不仅是哈工大对俄合作的坚实足迹，更是中俄友谊的生动见证。针对中俄教育年，哈工大已经制定或正在推进的有哪些项目？
1: 哈工大围绕中俄教育年部署了4项重要活动，核心目标是打造中俄教育合作的旗舰样板。一是做好哈尔滨工业大学盛大联合学院成立及招生培养工作，持续深化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基础学科合作，同时拓展商学领域合作，切实落实两国元首会晤成果清单中关于卓越工程师学院及商学战略合作备忘录的相关部署。二是计划今年下半年在俄罗斯喀山市举办中俄同类大学联盟2026年年会，届时将汇聚16个同类大学联盟牵头院校，辐射两国800余所大学代表，进一步放大集群协同效应，同步举办中俄工科大学联盟成立15周年论坛。三是承办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俄罗斯区域赛，围绕数字智能科技、绿色可持续发展、生命健康等方向设置选题，预计覆盖欧亚地区顶尖高校，参赛项目超1000个，汇聚两国青年创新力量。四是推进中国上合组织博士生培养创新中心建设，以中俄合作为重要牵引。2026年将建立上合导师库和核心课程共享库，重点吸纳中俄两国高水平导师与优质课程资源，扩大联合培养规模，深化中俄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人才培养协作。整体考虑是以教育年为契机，既巩固双边合作的现有成果，也拓展多边合作的边界，既聚集高端人才培养，也重视青年人文的互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格局，为中俄教育合作长效发展奠定基础。
0: 教育是促进民心相通最持久、最有效的纽带。面向未来，哈尔滨工业大学不断强化顶层设计，完善产学研用融合生态，致力于培养更多精通专业与文化的复合型人才。刘挺说，希望以中俄教育年为起点，让合作的种子在青年心中生根发芽，为中俄世代友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教育智慧。

0: 那您觉得教育领域在中俄的这种人文交流，包括筑牢两国世代友好根基这方面，可以发挥怎样的一种责任和作用？另外就是包括未来去推进中俄的教育合作，您还有怎样的建议？
1: 教育是中俄人文交流的基础性、先导性的领域，发挥着润物细无声的关键作用。重点要承担好四项责任：一是人才培养责任，培养一大批既精通专业知识又熟悉中俄文化的复合型人才，成为两国各领域合作的桥梁纽带；二是文化传播责任，通过师生互访、联合办学、文化活动等形式，促进两国文化双向交流，增进青年一代的相互理解与信任；三是民间外交责任，通过学术交流、联盟协作等非官方渠道，深化两国教育界的友谊，成为官方外交的重要补充；四是理念传递责任，通过教育合作传递中俄世代友好的理念，引导两国青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筑牢两国关系行稳致远的社会基础。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一是强化顶层设计，建议国家设立中俄教育合作专项，对高水平合作项目给予政策和经费的支持；二是聚焦重点领域，支持基础好的高校打造旗舰合作项目，形成可复制推广的跨境产教融合模式；三是完善生态体系，推动建立产学研用融合的合作机制，形成可持续的合作动力。
0: 下一步，您对中俄教育年的顺利推进以及未来的中俄教育合作还有怎样的期待？
1: 愿中俄教育年以心灵相通筑牢友谊之桥，以文明互鉴架设理解之桥，让教育合作的种子在青年心中生根发芽，为中俄世代友好输送更多文化使者和友谊的传承者，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教育智慧。

0: 你若高考，我有高招。新老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特别节目《2026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我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主持人陈慧。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本科招生办主任陈长友，欢迎陈主任。
1: 你好，主持人。
0: 还是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学校的这个相关情况吧。
1: 好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呢，是教育部直属的一所重点大学，也是我们双一流高校之一啊，也是我们原985、211工程建设高校。同时呢，它是具有博士学位授权自主审核的资格的高校之一啊。我们26年的本科招生专业相对比较大一些，78个本科专业。这里面呢，它的专业结构。一个就是我们的工科能占到今年招生专业的55%左右，就是理工科，还有25%的呢是属于农业学科，还有20%左右呢就是在经管、文法、艺这些学科专业的，所以说从这个今年的招生专业来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它是已经是一个多学科发展的综合类高校，只是我们的农林水学科啊更突出一些，也是属于这个特色鲜明的，在这个学科的水平呢，我觉得我们自认为是还是比具有领先性的，
0: 的确，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我们是一所应该说整体水平都很高的综合类的高校，但是大家众所周知的，我们当然也是全国唯一一所985的这个农林强校啊，我们的有很多的学科呢都是非常有优势的，像林学大家知道的，还有这个农学，包括水土保持啊、园艺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学科。那如果具体要说到，您觉得我们学校在中国这么多的高校里，我们最具优势的地方是什么呢？
1: 作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来讲呢，它一定是作为农林高校啊，一定是瞄准的未来农业发展。我们现在脑子里想象的现代农业是怎样的？是无人机？是智慧养殖？还是通过这个叫绿色环保？实际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呢，它已经开始着眼于不。

0: 仅是现代农业，它更瞄准未来农业发展方向在开展人才培养。那么未来农业呈现的什么样的特征呢？我们不可看不可感也不可知。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学校呢已总结出来，或者我们率先定义了叫未来农业的这个六大特征。它分别是我们叫一二三产融合啊，就是三产融合，然后呢智能装备，绿色生态，健康引领，主体多元，还要做到全球配置。所以说学校也整个是按照我们的未来产业需求在布局我们的专业。所以呢在这个学科的发展来讲呢，就是我们有包含这个像计算机科学呀、化学呀、临床医学呀这些学科进入了全球的前1%。更为自豪的是啊，我们有两个学科呢是进入了全球的 ESI 排名前1%。还有两个学科呢进入了前1000%。我们作为这个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半所学高校啊，我们还和全球的35个国家98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起这样的这个合作，国际化氛围还是比较浓厚的。
1: 您刚刚说到有ESI 排名前1/1000和1/1000的这几个学科，
0: 对，
1: 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0: 你比如说我们的农业学科、植物学和动物学这两个前1/1000的学科，这也是我们强基计划招生的叫生物育种科学依托的两个学科。我看了一下我们今年强基计划的这个报名人数啊，我看还是相当火爆的啊。所以就是这些学科的发展呢，并不只它代表了学校的这个科学研究的水平，但是这些学科的发展一定是在为本科人才培养服务过程当中，资源是有所用的，大师是有所指导的，资源也是有所倾斜的，所以还有其他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用展开说其他学科了啊。
1: 当然我们说我们要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里，其实就是说要把这个整个的农学林学，包括刚刚您提到的这个种子等等相关的这些科技，我们都要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因为这是国之大计，民生
0: 大
1: 计。
0: 是的，
1: 嗯，
0: 无论是教育强国还是农业强国，
1: 嗯，
0: 这都构成了我们现代化强国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服务于国家农业强国建设当中，起到了非常关键重要的作用。
1: 那我们具体来说一下今年我们整体的这个招生啊，我们首先规模有没有调整？
0: 规模按照教育部整个优本扩容的安排部署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也勇担重任啊，所以我们今年的总体招生规模呢是扩了300人。这个招生的总规模达到了6260人。我们在31个省适当都做了扩招，我觉得这是可能对于各省来讲是一个比较利好的啊。谢谢。
1: 是的，有多了300个名额啊，
0: 对，
1: 可以给到同学们。那具体我们的这个招生政策呢？
0: 首先呢，这个我们在扩招的这些专业里头，它的专业倾向一定是服务国家战略的。所以我们在整个的生物啊、食品啊、智慧农业呀、电气啊、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这些新兴的和交叉的以及优势的基础学科我们都有增加。今年我们中外合作办学也做了适当的这个扩规模。就像主持人刚才您问的，就是我们今年的招生政策，我觉得有两个比较暖心的举措啊。第一个就是我们把这个专业组进一步进行了细化，就是组内的专业呢尽可能的精简优化啊，这就是我们考生家长当中所说的干净专业组，我们做到了100%的干净的专业组。实际上这里头因为信息还没有发布啊，这个借助咱的平台，我想报告的是我们只有陕西一个省的农经济和管理组是有7个专业，其他省份的专业组呢组内都是小于6个专业的。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只要填满这个专业志愿又不重复啊，我们今年可以做到0调剂。充分尊重大家的专业志愿。
1: 对，这样同学们就可以不用那么的这个纠结了啊。
0: 对，
1: 那今年您刚刚也提到，其实我们是有一些人才培养的项目的新增的，具体我们还有哪些新增的这个招生的专业方向或者是人才培养项目，你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0: 两大思路吧。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新增专业。另外呢，我们对现有专业呢进行了优化升级。我们新增专业有2个啊，一个是这个人工智能，一个是机器人工程。另外呢，我们还升级了这个部分专业。比如说 我们的未来农业领军人才啊，这是一个全新的人才培养方式。
1: 嗯，
0: 就是大学生进校的时候，我们不设专业，然后从一进校开始就有这个国家级人才，
1: 嗯，
0: 按照一对一来进行指导，根据导师的项目或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与导师一起来研究制定自己的人才培养方案，
1: 嗯，
0: 就是自己给自己制定培养方案。到了毕业的时候呢，就是根据自己的修业课程接近于哪一个专业，我们就按照哪一个专业去毕业。
1: 嗯，
0: 当然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可能对导师的研究领域该做到相当感兴趣。
1: 嗯，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像您提到了，我们强势的这些学科，可能是对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来好讲也好，还是考生朋友们来讲也好，大家可能都会存在一些小小的误解。就是农学、林学，包括这个什么，就您刚刚说的水土保持等等，他们究竟是做什么的？是和我们想象的要去田间地头工作是一样的吗？
0: 我们理解的传统农业，
1: 嗯，
0: 或者是叫这个叫比较初始的农业，
1: 嗯，
0: 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1: 嗯，
0: 在田间耕作，劳动最光荣，但是也是最辛苦的一种职业。当然，现在随着这个我们整个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步伐加快，
1: 嗯，
0: 在农业强国建设上呢，一定是有需要科技和人才的，
1: 嗯，
0: 所以作为这个中国农业科技人才培养最重要的高校之一啊，
1: 嗯，
0: 所以我们把今年的这个78个本科招生专业，实际上就形成了叫理工维机，
1: 嗯，
0: 叫个这个农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场景，
1: 嗯，
0: 然后呢，经管文法艺多学科协调发展的一个体系，
1: 嗯，
0: 其中我们的44个专业呢是国一流或者是省一流的专业，
1: 嗯，
0: 所以在这种专业培养下，我们的整个的未来农业的人才培养呢，它呈现出了一个学科交叉的一个最典型特征。
1: 嗯，
0: 就是传统的，农业学习，比如说我们是怎么来做土壤啊，怎么来调气候啊，怎么来调微生物环境啊等等。当然，这个现在还正在进行。更为重要的是一种利用现代信息生物技术的手段，如何加快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的效率、水平和质量。
1: 嗯，
0: 所以这一点来讲呢，我们从我们今年的这个专业设置来看啊，
1: 嗯，
0: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称之为一个是我们传统的王牌专业，
1: 嗯，
0: 热门的理工专业，还有学校的特色名牌专业，
1: 嗯，
0: 还有多元优势的专业，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王牌专业过程当中的这个动物医学专业，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理工类的专业，理工热门专业里面的电气工程，
1: 嗯，
0: 还有今年新增的人工智能和这个机器人工程，
1: 嗯，
0: 还有我们特色名片的专业，比如说我们的葡萄与葡萄酒。同学最感兴趣的就是是不是我上课的时候就是拿着酒杯
1: 能品酒，
0: 哎，能品酒啊。
1: 嗯，
0: 作为这个专业培养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
1: 嗯，
0: 就是我们要培养品酒师技能啊。课堂上了同学们是要品酒的，
1: 现在我们应该是争当，每个人都争当斜杠青年
0: 啊，
1: 要一专多能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其实这也是依托于整个学校对于同学们的这种人才培养的规划，应该讲。那我们整体的是想要把同学们往什么样的这个方向去进行培养？我们具体又是怎么来做的？
0: 就像您刚才说的啊，都是要往斜杠青年去培养啊。实际上呢，我们学校在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呢，特别注重叫后基础强交叉，
1: 嗯，
0: 然后呢还要有比较强的实践技能，我们在为了培养学生在强技能方面呢，我们又做了人才培养方案的一个要求，
1: 嗯，
0: 就是每一个同学在大学4年学习过程当中，其中不低于30%的要进入实践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呢，除了专业学习以外，是不是得有一个健康的身心，还有强悍的体魄，
1: 嗯，
0: 所以我们整个在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呢，对于这种叫体育教学也进行了改革，
1: 嗯，
0: 我们采取的俱乐部制，
1: 怎么俱乐部法呢？
0: 你比如说你对匹克球感兴趣，你在修体育课的时候，你可以选匹克球项目，
1: 嗯，
0: 如果你对网球感兴趣，你就可以选网球等等，还有我们三大球的项目，
1: 嗯，
0: 所以说在整个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呢，我们目标只有一个，培养具有这个复合交叉知识型的服务于中国未来农业发展的这个高层次人才。
1: 嗯，那您看，您刚刚还提到了这样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要

0: 要服务于未来中国农业的发展。
1: 对，
0: 那整体就像我们的这个学校名字里带的一样，农业是我们最强势、最招牌、最优势的这样一个专业。我们今天还得再展开来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学校在农业或者说林学，就这几个优势学科上，我们的这个优势具体在什么样的地方，包括我们的师资也好，还有我们的同学们的这个就业也好，您都来跟大家再讲一讲。
1: 那你这个问题比较大啊，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啊。先说就业吧，这个同学是比较关注的啊。这个就业呢，我想用2%，我只需要记住2%。第一个50%呢是在52%，就是50+2。就是同学呢会本科4年结束的时候进入到了研究生学习，或者是进入了这个本博学习啊。另外呢另外一个50%呢，就是再减一个3%，到了57%。这是除过升学的学生，在其他就业的学生群体当中呢，就是47%的同学，往往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科研院所呀，包含农业高校呀，政府机关呐，还有一些这个央国企呀，就是整个来讲。这是其中一个50%啊，就是2%，一个是升学率达到52%，然后进入到这个同学们追求的稳定行业当中去啊，到了47%。但是另外的这个同学呢，就会进入到我们这个最具有经济活力的民营企业去发展。这里头需要说明的一个同学的职业发展，历来是学校关心的。所以我们每年会有6000家左右的用人单位进入到校园开展校园招聘会，这个提供的岗位呢会到20多万个，所以选择的空间还比较大的。最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如果说你将来规划为就是考公考编或者选调生的这种职业路径的话啊，我们目前咱们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选调生都面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同学来招，最重要的还有机会进入到更高层次的选调生的招录内容。所以整个来说呢，我觉得对于学生将来无论是你规划的是哪种成长路径，学校呢都给予足够的支持。
0: 那最后再用一句话送给今年所有的考生朋友吧。
1: 对，欢迎报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呢，融通学科交叉，赋能未来发展。在这里呢，就深耕学识，拓宽格局，圆梦未来。期待呢，在金秋的时节，我们在美丽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园，与各位新同学美好相会。
0: 好的，谢谢，感谢陈主任的全文解读。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关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介绍就先到这里了。让我们隆重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南昌大学招生与就业工作处处长孔爱民，欢迎孔处长。
2: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各位朋友好。
0: 那首先呢，也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南昌大学它整体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2: 好的，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南昌大学呢，是目前江西省唯一一所双一流高校，也是唯一一所部省合建高校，也是江西省整体高水平建设的高校。可以说它是江西高校的领头羊，也是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承载着江西人民在家门口上优质大学的这个期待和期望。
0: 那我们学校整体的优势是什么，你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2: 这个学校的核心优势非常突出。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学科实力比较强，在所有的本科专业里面，有90%的这个招生专业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我们材料科学与工程是国家双一流的建设学科，我们有18个学科进入了全球 ESI 的前1%，其中有3个进入了前1000%。比如我们的食品学科就位列全 US News 排名的全球第8名。第二个是我们的师资力量非常雄厚， 这个目前全职在校有5位中科院和工程院的院士，我们所有的院士包括我们所有的教授都会亲自来给我们的本科生授课，这是为我们的本科生接受教育提供最雄厚的师资基础。第三个特点是我们的本科人才的培养质量特别高，这个作为一所地方综合性大学，南昌大学的本科生培养质量在第三方的评估当中一直稳居全国高校的前30位，这是我们南昌大学办学的最大底气，也是我们的最大特色。我们坚持弘扬爱党报国、爱岗敬业、爱校如家、爱生如子的四爱的师资队伍的新风尚，通过开展学生师资教育，让他们成长为有情怀、能吃苦、厚基础、能动手、善创新的栋梁之才。然后我再介绍一下适合什么样类别的考生报考这样的学校。这个一个是追求综合大学的平台，看重学科实力和科研资源，希望接受个性化和拔尖创新培养，然后未来希望在中西部乃至全国发展，立志投身材料、食品、医学、芯片、人工智能等国家战略行业的考生，这些都非常适合报考南昌大学。
0: 您刚刚说到了，其实适合报考我们南昌大学的同学们，他们只要有志于投身，比如说材料、食品啊、医学啊、芯片、人工啊，都可以。那其实说明我们南昌大学也是一所非常全面的这个综合类的大学啊。那我们今年整体的这个招生规模是什么样子的？较往年有没有增加？
2: 这个根据教育主管部门这个制定的计划，今年南昌大学总体招生计划在8000。然后一个是大家看清楚每个高校的专业组的设置情况，这个南昌大学的这个专业组设置是按照一致性、精准性和综合性的原则，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进一步的细化了专业组设置，组内的各个专业之间的关联程度比较高，这个提升了我们考生志愿的满足率。那么在录取过程当中呢，这个大家是以专业组这个报考为主，所以需要大家对专业组进行精确的进行选择。然后在录取过程中，我们从录取的过程当中贯彻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就是对分数进来比较有优势的考生，首先满足他的专业。然后这里面又有一个要提示我们的考生注意的，就是一个调剂，大家非常关心的调剂的问题。对于没办法，就是你的分数达不到我专业的录取分数的时候，那就叫没办法满足你的专业志愿的时候，如果考生选择了服从调剂，体检的要求也符合我们各个专业的体检要求，那么我们会在同组内同一个专业组内进行调剂，啊，就根据关联性的这个程度和你的意愿这个结合度，把你调剂在同组内其他没有完全录满的这个专业里头。如果是选择了不服从调剂，或者你的体检的要求达不到剩余专业的体检要求，这个时候我们一律做退档处理。这里特别要强调一下，这个如果选择不服从调剂，但是你的分数又达到了我这个组的最低录取分数线，你的档案是进来了的。如果填了不服从调剂，就意味着你在整个一本的这一轮本科录取的这一轮你将会轮空，所以这里签要求达不到我们的这个可供调剂的专业的要求的时候，也是没办法对你进行调剂的，因为都是培养是有专门要求的，所以这个也是作为退档处理。这些退档处理的考生在这一轮的本科这个录取过程中都

0: 会错失一些比较好的机会。
1: 嗯，
0: 所以这里非常重要的提示大家，
1: 嗯，
0: 慎重的选择这个调剂和不调剂。
1: 嗯，
0: 第二个也要看清楚各个高校同组类各个专业的体检要求你是不是能达到。
1: 嗯，那一直以来我们南昌大学的王牌专业是什么，特色专业是什么，您的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里可以跟考生和家长朋友们介绍一下南昌大学比较有影响的一些王牌专业。
1: 嗯，
0: 比如说南昌大学作为双一流高校，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学科就是我们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它是国家立项的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学科。
1: 嗯，
0: 它的 硅基 LED 技术目前在全球已经达到了领先的程度，然后也多次获得国家科技奖励的大奖，行业认可度全球顶尖。然后我们的顶尖的特色学科，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食品科学与工程，这个 ES 全球的排名达到了0.174%，在目前国内是属于国内前三、全球前八的这个优势专业，每年的产业化成果转化超过150亿。然后南昌大学还有比较传统优势的医学类王牌专业，包括我们的中外临床医学的这个合作办学的专业。
1: 嗯，
0: 因为学校有五所直属的附属医院，16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这在全国的医学领域都非常有影响。还有在工科方面，比如说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机械设计制造、电气工程等等专业都是非常这个受到考生和社会的青睐，师资力量也非常雄厚，就业前景也非常乐观。
1: 嗯，
0: 那么在一些文理特色的专业里面，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历史类里面的我们的法学专业，当然它是属于这个文理兼收，还有我们的经济学、汉语言文学都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考生如果今后想升学、考研、考公或者是去就业，认可度都非常的高。我们的大部分的王牌专业都有我们的院士领衔，有国家级名师参与教学。
1: 嗯，
0: 然后学科的平台非常顶尖，行业内具有非常高的口碑，就业质量呢也稳居前列。
1: 整体的毕业生就业情况怎么样，深造情况怎么样呢？
0: 这里可以宏观的介绍一下我们的毕业生的就业去向落实，从这个和还有深造的这个一些情况。南昌大学呢一直秉持着这么一条招生就业工作的理念。
1: 嗯，
0: 就是四句话：招进来，扶上马，送一程，护一生。就是坚持从招生、培养、就业全链条的贯通培养。我们大概在培养的过程中，一年级主要抓专业认知教育，二年级就开展职业生涯规划的教育，三年级就开展就业指导，四五年级那就是学生的就业决策，我们主要就是做就业指导和服务。那么近年来呢，通过分类指导精准开展就业服务，我们的本科生国内的升学比例一直超过35%，其中超过90%的学生是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继续深造。那么在就业的这个方面呢，我们学校在单位就业的毕业生当中，有40%是在公务员岗位、选调生和教育、医疗、科研院所和社会管理的这个事业单位里面就业。
1: 嗯，
0: 然后在企业就业里面，我们有40%以上的毕业生进入了世界500强、中国500强的这个企业就业。
1: 嗯，
0: 用人单位啊，对我们南昌大学的毕业生的这个工作表现

0: 总体满意率都非常高，学生的毕业生就业状况总体稳定，就业质量一直在稳步向优。
1: 嗯，同学们也会很好奇啊，说我们学校的这个环境怎么样，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
0: 在校园环境上，这个南洋大学可以很骄傲地告诉我们的家长和朋友们，这是一所山水园林式的生态校园。这个校园风景一直成为各地网友打卡的一个网红热点。所以我们的校区主要分布有，目前有三个校区，就是主校区是前湖校区，还有青山湖校区，东湖校区，三个校区。其中我们的主校区前湖校区，就是本科生招进来绝大部分都是安排在前湖主校区这个进行培养，环境非常优美，四季如画，大家可以看一些这个视频宣传，还有学校的一些呢，都可以亲身的进行感受。
1: 那最后一句话来送给今年所有的考生朋友吧。
0: 作为江西省唯一的一所双一流建设高校，我们南昌大学也非常热切的欢迎广大考生选择报考南昌大学，我们也希望在今年的金秋九月，在南昌大学和我们的同学们相会。
1: 好的，非常感谢孔处长的权威解读。时间关系呢，今天关于南昌大学的解读我们就到这里。让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南京中医药大学学生工作处副处长孟亚平，欢迎孟处长。
2: 你好。
1: 那孟处长首先也按照惯例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学校。
2: 行，好的。南京中医药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同时学校还是教育部、江苏省人民政府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建高校。学校创建于1954年，是全国建校最早的高等中医药院校之一啊。我们学校被誉为中国高等中医教育的摇篮。南京中医药大学还是全国首批博士学位、硕士学位的授予单位。学校多次入围 US News 全球最好大学排名。可以说是这个全国最好的中医药大学之一。学校学科特色也非常的鲜明，南京中医药大学是以中医药为主体，中西医结合，多学科支撑，这样一个协调发展的办学格局。学校还是首批入选教育部和国家这个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项目的试点的高校。在全国率先同时开办中医、中药、中西医临床医学本博贯通培养的专业。这几年呢，随着养老产业发展上升为这个国家战略，为解决老有所养这样一个重要的民生课题，南京中药大学也是在全国率先开办了这个首个本科起点的这个养老服务管理学院。招收和培养养老服务管理专业的学生，顺应国家老龄化的这样一个社会需求。那么在国际合作方面也想给考生这个介绍一下啊，学校是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学校与90多个国家地区保持着这个学术交流和合作，所以呢，热诚欢迎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有志于从事这个大健康事业的考生，报考南京中药大学。
1: 好的。那今年我们的这个招生规模有没有变化？然后同时我们的招生政策有没有变化？
2: 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招生计划。南京中药大学是面向全国25个这个省市自治区来进行招生。今年呢，学校进一步这个扩大招生规模。也意味着有更多的同学有机会考入这个双一流的高校就读。
1: 那我们作为双一流的建设高校，您刚刚也提到了办学实力当然是非常强的，那我们在学科建设方面有什么样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2: 好，南京中医药大学呢是这个软科中国大学排名百强的高校。ESR 学科综合排名和入围学科数持续领跑全国中医药院校。学校拥有药理学与毒理学、临床医学、化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神经科学与行为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农业科学、免疫学、材料学等等

个 ESI 全球前1%的学校的。同时这个我们学校的这个药理学与毒理学已经持续进位至全球前3%，所以这个整个

0: 招生的专业设置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或调整？
1: 好，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南京中医药大学一个整体的一个本科专业的设置情况。在国家的这个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之下，学校也是主动的这个适应社会对医疗卫生人才需求的这样一个变化，不断的调整和优化我们的这个专业结构，从过去以疾病为中心的人才培养体系向这个现在以健康为中心的这个人才培养体系进行转变。学校在原有的我们中医、中药、中西医临床医学，包括针灸推拿学、公共事业管理、护理啊、计算机啊等这些老牌专业的基础之上，我们还积极向上游的预防医学进行这个延伸。学校还开办了中医养生学，同时向下游的健康促进进行拓展。南京中医药大学还开办了这个养老服务管理和中医康复啊等这个相关的专业，同时为了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南京中医药大学也开办有这个临床医学这样一个纯西医的专业，可以说是基本上形成了覆盖全生命周期，富有这个大健康特色，这个适应我们整个这个社会需求的啊这样一个人才培养体系。我还想重点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学校十个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分别是中西医临床医学、中医学、中药学、药学、护理学、针灸推拿学、康复治疗学、中药资源与开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啊，以及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我们学校有十个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欢迎同学们报考南京中药大学，总有一款适合你。
0: 总有一款适合你，一定能找到哈。同时我们也知道，其实还新成立了一个奥塔哥智慧健康学院。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南京中药大学新成立的奥塔哥智慧健康学院。这个学院呢，是南京中医药大学与新西兰奥塔哥大学这个合办的非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我们是在2025年获教育部这个正式批准，办学地点位于南京中医药大学的这个泰州校区。奥塔哥这个新西兰奥塔哥大学，它是拥有非常优质的这样的一个教学资源。2026年，它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位列第197位。学校的这个药剂与药理学专业，它是跻身了全球前150。新西兰奥塔哥大学在医工交叉、医疗大数据与健康智能信息领域，它是有显著的这样一个学科优势的。今年呢，奥塔哥智慧健康学院我们有两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这个正式招生，分别是药学和医学信息工程，学制全部都是4年制的学制。但是它采用的是3+1的这样一个培养的模式，学生前3年是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就读，最后一年呢要这个赴新西兰奥塔哥大学完成学业。我想这个分别介绍一下我们这两个专业啊。药学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学生在达到双方的学士学位授予条件，他可以同时获得南京中医药大学的这个理学学士学位，还可以获得新西兰奥塔哥大学药理学学士学位。这个专业呢，它主要是培养具备国际视野、中英双语能力、扎实的药学理论与实验技能，熟悉我们中外药学行业规范与发展体系，能够在药学领域从事药物研发、药品生产、药品质量控制、药物临床应用以及监督管理等方面的这样一个药学的专门人才。那么医学信息工程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在达到双方的学士学位授予条件，可以同时获得南京中医药大学的这个工学学士学位，以及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数据科学理学学士学位。这个专业主要是培养具备国际化视野和良好的中英双语这个应用能力，通晓医工结合和计算机这个专业理论，融通中西医学相关知识，掌握医疗数据分析、医疗信息系统和软硬件研发及综合管理能力，能够在各级医院、科研机构、卫生行政部门及医疗信息化科技企业 从事相关工作的这个符合型医学信息人才。

0: 对于呢能够希望考入一所这个不错的双一流大学，嗯，同时又希望能够拓宽自己的这个国际视野，嗯，拥抱这个多元成长机会的同学，南京中医药大学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嗯，是一个这个非常不错的，性价比很高的这样一个选择。
1: 嗯，等于这是一个新增的，嗯，
0: 对对对对对。
1: 那除了这两个想要向大家推荐，咱们学校的王牌的专业，你有没有也想向大家推荐？
0: 好。我想给大家这个再介绍一下我们六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这个长学制专业，嗯，属于我们学校的这个叫王炸专业啊，嗯，我们这六个专业呢，这个学生在符合学士学位和授予和相关的这个达到转段要求的，就可以深入到这个研究生阶段进行学习。嗯，我先介绍我们医学类的四个长学制的专业，分别是中医学九年制的本博连读的专业，以及中西医临床医学云翔班，学制是5+4年的一个本博贯通的专业，以及中医学5+3一体化和中医学5+3一体化儿科学，这两个5+3的专业是一个本硕连读的专业。这四个专业呢是我们医学类的相关专业。我们以中医学九年制本博的这个专业为例啊，学生在本科毕业后达到相关要求的，他可以直接转入到博士研究生阶段进行学习。专博毕业之后，这个符合我们相关要求的，可以同时获得本科毕业证、学士学位以及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证和博士学位，同时这个同学还可以考取执业医师资格证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就在这个9年的时间可以拿到这个六个证，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那么中药长学制专业我们有两个，学校这个分别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以及中国中医科学院这个合作啊，我们开办了两个长学制的中药学长学制的专业，这两个专业的同学可接受这个导师制的培养，进入导师的研究团队啊，由国家结清等一流中药药学领域的这个专家担任导师。学制是4+5年的学制，学生在完成前4年的本科段的学习课程，达到学士学位授予和这个转段要求的，就可以深入研究生阶段学习。毕业后啊，他可以同时获得本科毕业证、学士学位证以及博士毕业证和博士学位证。
1: 嗯，那我们整体学校这个就业情况怎么样？
0: 好，这也是考生和家长比较关注的。南京中医药大学以服务健康中国建设、服务国家中医药事业振兴、服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这个国家战略为导向，我们构建了全员参与、全程指导、全方位服务的这样一个就业育人的体系。学校建有附属医院、教学医院、临床医院、实习医院、附属药企，这个上百所，可以说为我们在校生这个实习、见习，包括未来的就业都提供了一个充分的一个保障。那么近年来学校就业质量也是处于一个高位的一个这个稳定的一个状况啊，在江苏省它这个排名还是非常靠前的。我们本科毕业生的流向大多是在长三角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行业这个龙头医药企业，优质岗位的签约率这个这几年也是在逐年的提升。考研也是考生和家长比较关心的，这个我们学校的这个主干专业的这个考研率基本上是稳定在50%-60%这样一个水平。学校的这个中医、中药、护理等这个特色专业的就业优势是非常显著的。
1: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最后我们孟处长再用一句话来送给今年所有的考生朋友，尤其是想要报考咱们学校。
0: 好，这个送一段这个给我们学校打 call 的一个话啊，我是想这样，同学们，这个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它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欢迎大家积极报考双一流的南京中医药大学。衷心祝愿大家圆梦今夏，马到成功，高考加油！
1: 哇，谢谢翁秋长，的确，这真是金句层出不穷啊！也感谢大家收看，感谢翁处长的权威解读。时间关系呢，今天关于南京中医药大学的介绍，我们就先到这里。

0: 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陈慧。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三亚学院，让我们有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三亚学院副校长教授高一兰，欢迎高校长。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另外一位是三亚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助理王子龙，欢迎王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三亚学院其实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应该说连续3年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大家其实对三亚学院也都不陌生，我们知道它是海南民办高校的这个龙头
1: number one，
0: 全错
2: number
0: one， 是的。所以呢，关于学校的具体问题啊，接下来我们来跟同学们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让大家迅速的再了解一下。好，第一个问题，三亚学院2026年推出了哪些新专业？
1: 今年三亚学院呢，面对人工智能的前沿的领域，推出了2个非常重要的专业，都是与我们吉利的产业密切结合的，一个是智能驾驶，一个是智能制造。那今年会在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2个专业里边去做招生。这2个新专业，它的优惠政策非常的多，今年的学费是5000吧。先透露这个消息。
2: 没错，就是我们的智能驾驶和我们的智能座舱方向。
0: 好，那第二个问题，5个关键词来介绍三亚学院的特色和优势。
1: 我来介绍。那第一个，三亚学院是世界500强企业出资建设，大家都知道吉利控股集团，这是在全国民办学校417所里边非常少的，这是我们背靠的这个实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硕士点领先，现在三亚学院已经有10个硕士点，也在申报更多的硕士点，而这个数量是在民办高校里边位居前3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自己的学生有了自己独特的一个上升的通道。那第三个就是三亚学院获评教育部全国就业创业250强，这个是全国少有，海南唯一
2: 的，
1: 这也证明了三亚学院在就业方面的努力和我们的实力。所以这第四个就是我们依托吉利的即时计划给学生提供了直通就业的机会，那我们即时计划直接对接了吉利控股集团和它上下游产业的所有的就业岗位的需求。那最后一个，我们现在的一个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叫做人工智能时代与3个校园组合。那关于这个培养模式，我们会在后边有详细的介绍。
0: 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您刚刚的答案里的问题啊，三个校园组合具体是指什么？什么是 AI 上的大学？
2: 那我来吧，您给我个机会。这个其实是我们李书福董事长提出来的啊，这不是三个大学，而是跨界

0: 跨区、跨县三种不同维度的这种组合，对学生进行我们的培养。那么跨界校园呢，是将我们吉利，比如说我们的卫星工厂啊、AI 实验室啊等等啊，将我们这种产业前沿变为我们的课堂。那么我们的跨区校园是我们的全球的这些教育资源和我们的产业的这种资源的结合。那么我们跨县校园实现的就是我们将我们的线上线下这种教育资源的深度的这种融合。最后呢，我们通过新卫的 AI 数值平台，整合我们的校企资源、全球教育资源，还有我们线上线下的这种教育资源，构建成了把我们的这个大学坐在 AI 上的这种教育生态。
1: 好，下一个问题，李树副董事长在央视新闻和撒贝宁老师对话的时候提出的这个跨时代跃迁人才培养计划，大学学院的这个学生是可以参加的吗？
0: 这个我来这个是直接面向我们高三应届毕业生的。但是对于三亚学院来讲的话，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其实是跟我们跨时代这个人才跃迁培养计划是一样的。简单概括就是三个三，刚才说的三个校园的组合，还有我们的三个导师和三种能力，后续我们还会详细介绍。
1: 好，那今年学生的就业情况怎么样？
2: 我们今年整体的就业情况是去向落实率已经到了95%以上，这大概是我们这么多年这么多届毕业生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水平。这当然会得益于海南自贸港的好政策和国家的好政策。当然要提的是刚刚讲过的，我们的吉利为我们专属定制的叫基石计划。那今年我们会有十分之一以上的毕业生通过基石计划进入到吉利里面去就业。那除此之外，还有20%大概这样的一个比例的学生，他会在上下游产业的，就吉利上下游产业里边去做就业。
1: 那下一个问题，吉利为学生就业提供了哪些就业平台？
2: 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刚刚介绍过的我们的吉利控股集团专属的基石计划的这个平台。那这个是吉利它为了培养自己的核心的人才推出来的一个专属的一个人才培养的计划。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从大一新生就开始进入到了这么一个量身定制的工程里边去。那学生从进到学校里边这个怎么学怎么练，再到毕业到哪块去，那吉利它是全程来参与的。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一条龙的最终的一个闭环，就刚才王老师讲学生的三种能力，它会在这个闭环里边逐渐的去形成。
1: 好，下一个问题，2026年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变化？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专业录取的零调剂。
2: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每位考生现在都非常关注的，和我们的家长组内充分满足啊我们考生的这个专业志愿。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转专业的零门槛。4年享受7次啊转专业的这种机会，也不受什么什么成绩啊，包括一些数量的这种限制。那么还有第三个是有一个利好政策，是什么？今年我们对像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呀，还有一些外语类这种专业呀，我们不限制我们的外语单科成绩。
1: 下一个问题就是学校有多大，校园美不美，三亚一年四季天气怎么样，上学该准备什么衣服？
0: 我觉得这个其实三亚学院的3000亩的这种生态校园，而且呢我们是环抱古人类文化遗址的落笔洞，而且这个就是已经是被计划打造为我们的4A级景区了。那您说大不大，美不美？我觉得观众朋友脑子里应该脑补这个这个场景了。
1: 当然有多大有多美还得自己去看看。
0: 对，
2: 对了，
1: 好，那刚刚呢我们在快问快答的时候已经是跟大家预告过了，我们今年的这个招生政策其实是有挺大的这个变化和亮点的。那接下来王老师赶紧来跟大家说一说。
0: 好的，主持人啊，2026年的我们学校的三亚学院今年招生工作呀，主要有几个变化。我先说第一个啊，这个是我们的不变，就是我们的招生规模稳定。我们面向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开始进行招生，生源结构非常的丰富和多元。那么2026年呢，我们面向全国呢招生的总规模我们保持稳定在我们的6000家。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专业的持续的这种迭代升级，我们面对我们的国家战略需求也好，自贸港的这种战略需求也好，而且我们这种产业的前沿的企业的这种需求也好，那么我们需要新增的新兴专业总数其实已经超过了将近我们的20个，并且全部纳入到了我们今年2026年的我们的本科招生计划当中，供我们的考生进行选择。那么还有第三个就涉及到我们招生政策的，我觉得是有几个特别重大的变化。其实这个是对我们的高分考生也好啊，或者是对我们的中分以上的这种考生也好啊，是非常友好的。其实叫各有赛道啊。首先来讲，第一个就像刚才我们介绍到的，就是充分满足我们学生的这种专业志愿，也就是说我们在录取规则上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就是术语叫分数

0: 轻啊，这个来走的，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对于我们的进档考生呢，我们将按照我们的高考的投档成绩啊，进行我们从高分到低分这种依次来录取，满足我们考生的专业志愿。
1: 嗯，
0: 我觉得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就像我们刚才介绍到的专业录取的零调剂。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组内充分满足我们考生的专业志愿，尤其是像实行我们这种院校专业组这种评志愿投档的这种省份呀。
1: 嗯，
0: 考生只要在同一个专业组内或者是在同批次同科类的啊填报完整且不重复的专业志愿，在专业组内啊充分满足学生的这种专业志愿，真正的实现了什么呢？我的专业我做主。
1: 嗯，
0: 那第五个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简单提到的我们的转专业的零门槛。
1: 嗯，
0: 那么学生在校期间呢享有4年7次这种转专业的机会，而且不受名额、成绩及其他这种附加条件这种限制。
1: 嗯，那接下来您能不能具体的对不同分数段的同学们来给一些具体的填报报考的建议？
0: 哎，好，首先来讲呢，三亚学院的录取分数呢，其实在我们同类院校当中属于性价比非常高的。
1: 嗯，
0: 当然咱们以2025年的这个数据为参考啊。
1: 嗯，
0: 其实不少省份的高分考生，
1: 嗯，
0: 也选择了我们三亚学院。比如说你像我们海南省吧，我们自己的省份，其实最高分我们已经超省空线将近100分，是96分。
1: 嗯。
0: 那么像我们的黑龙江的物理类，我们就能超62分，而且像我们的浙江的也超我们的60分等等。其实说三亚学院其实越来越受到什么呢？我们这种优质生源、高分学生的这种喜爱和认可，我觉得更多的是受到考生和家庭的这种认可。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呢给个建议，就是我们的合理定位。我其实可以觉得根据我们的考生的分数也好、兴趣也好，因为现在是要更多的追求选择我们考生最适合的一个专业。
1: 没错。
0: 那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可以参考我们三亚学院这两年啊，在我们各个省份的录取分数线也好，或者我们位次也好，做一个判断。
1: 好，还有一个很大家，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可能会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学费，还有这个资助政策。而且大家可能会说，三亚嘛，大家都知道这个一个旅游城市，那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成本会不会很高啊？尤其比如说去的机票会不会很贵啊？等等。
0: 哎，首先来讲呢，其实像机票、交通，尤其现在，你像我们从三亚来嘛，直接到北京，其实3.5个小时，
1: 嗯，
0: 可能3个半小时接。其实现在尤其是交通很方便，
1: 嗯，
0: 很发达，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家长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利好的一个消息。那么第二个，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这种生活费也好，或者是我们叫学费吧，或者等等也好，其实今年我们还有一个重大变化，或者是叫关键词，我们叫做全方位全覆盖，100%全覆盖。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关键词，它主要聚焦以下几点啊。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新生的一个学费的资助，它针对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像刚才给您提到的，像我们的高考成绩优异的，
1: 嗯，
0: 就是高出我们很多就是高分的学生，综合素质突出，
1: 嗯，
0: 然后且也经历过我们这个家庭经济困难这种新生呢，我们最高可享受到60%的学费资助。
1: 嗯，
0: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还有肯定会存在那种情况比较特殊，家庭很非常困难的，那这种学生呢也可以申请我们的临时困难补助，像这类新生啊，
1: 嗯，
0: 那么最多也可以资助到我们8个月。
1: 嗯，
0: 那么第三个来讲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的学业延续的这种资助，也就是说学生进去之后，像我们刚开始学生高分考生进去之后，哎呦确实成绩很优异，
1: 嗯，
0: 而且很努力很勤奋，那么这种考生只要你持续的发光发热发亮，那么我们可以在同等的基础下，第二年，
1: 嗯，
0: 也会持续的进行这种同比例的资助，最高可以资助到我们的4年，其实就是资助到您毕业。
1: 嗯，
0: 除了刚才给您说的这些是我们自己学校独有的，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用我们李书福先生，我们董事长，你们的后两个叫书福奖学金，
1: 嗯，
0: 这个最高可以达到30,000元。
1: 嗯，
0: 所以说以上的这些奖学金就是相当于我们的立体化全覆盖
1: 了。是，接下来我们要来说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就是今年我们知道三亚学院也是推出了两个面向人工智能前沿领域的新专业方向，这两个专业方向可能也是我们家长会比较关注的，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吧。
2: 对，其实这两个方向最近考生和家长问的会比较多，因为它确实是跟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非常贴近的，并且和我们吉利控股集团它的核心优势非常贴近的这两个专业方向，一个是智能驾驶，一个是智能座舱。这个两个专业方向它是由吉利集团和新新锐科技联合创建的，打造的一个叫做" 坐在 AI 上的未来大学，这是我们董事长他讲的啊，做让大学坐在 AI 上。
1: 嗯，
2: 那么他的新锐人工智能学院来负责全程培养的，所以你可以想见它里边的这种学术的行业的和校内的导师的这种力量和他们的这种更加去贴近前沿的人才培养。

0: 的模式，因为这两个专业今年只各招15名优秀的学生，
1: 就是总共是30人。
0: 对对，报考条件您看这两个方向就知道了。那高考的时候必选物理和化学，这是一。第二个，高考的数学成绩有要求，单科的数学成绩要到100分以上，满分是150分。你像海南的考生，他就会做一个折合分，因为这样的成绩的和选考科目的要求，它是进入到我这个领域里边、技术里边必须要有的基本的这个素养。那么我们说对于这些个学生，其实我们想这个条件，如果大家关注李书福董事长讲的我们的吉利跨时代人才跃迁计划，对于学生的其他的基本的这个素质的这个要求，我们是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会欢迎这些个，你要对这个领域有极致的热爱，然后你要有潜质，然后你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愿意在这个领域里边深耕的，并且因为这两个专业它实际上是会进入到作为我吉利的一个内生的人才培养体系的一部分。所以就是主持人刚才讲的优惠的政策，除了刚才讲的我们的学费是5800，他还有在学期间的奖学金的支持，创业基金的支持，有直通就业的支持，然后还有本硕博贯通的培养的支持，那优秀的学生还有机会进入到吉利的跃迁计划。实际上这两个专业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的招生计划不多，今年我们也不会在全部的省份去投放我们的招生计划，那么重点我们会在海南，河北，浙江，河南，广东，山东，这几个省份去重点的投放计划。所以这几个省份的考生和家长，多关注这两个。
1: 恭喜以上省份的朋友们，你们算是中奖了。当然，我们还是要请王老师把刚刚那个电话号码再报一遍。
2: 那咨询电话呢，就是0898-8838-6082，还有一个就是8838-6083，这个欢迎我们家长，尤其是以上六个省份的啊。
1: 是的。让我们欢迎一下这时段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三亚学院教务处处长肖灿教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三亚学院的人才培养的特色啊。其实之前呢也讲过，李书福先生曾经有提过几个关键词。首先第一个是三个校园组合的教育理念，第二个呢是这个跨时代跃迁人才培养计划，具体这两个关键词是什么样的意思，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确实三个校园它是三亚学院我人才培养里边非常有特色的核心的内容之一。就实际上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去问到的时候，大家会关心一个问题，说三个校园是三个大学吗？不，三个校园它指的不是三个大学，而是三个校园组合，我们叫做跨界校园，跨区校园和跨县校园。我们这个正是李书福董事长他深刻洞察到人工智能时代它带来的这种教育变革的这种机会所提出来的一句话，叫人工智能时代与三个校园组合新型人才培养模式。跨界校园说的是我们三亚学院我们的人才培养，我们的教学是要打破学校和产业之间的这种壁垒，所以我们特别是要用吉利的这种资源，我们把它的卫星工厂、它的实验室、它的新能源的实验室、它的创新研发中心等等会搬到学校的这个课堂里边来，就变成了我们课堂的前沿的阵地，我们去建立这种校企协同的创新的中心，然后进行三导师的对学生的这种全程的培养。第二个呢，跨区校园，跨区说的是我们会利用吉利的这种它全球的这种资源去打破地理的边界，那把全球的教育产业这些个资源给无缝的给链接在一起。那吉利它在全球它有它的研发中心，有它的设计中心、生产中心，它还有海内外的很多的这个学院，那它都会在一起，会给学生去提供跨国的协作和交流的这个平台。然后第三个就是跨县校园，它指的是线上线下，打破线上线下，那我们依托新锐科技打造的 AI 的平台，会汇聚全球的优质的师资课程，线上线下深度融合，那么让我们的叫大学坐在 AI 上它变成现实。那这三个校园相辅相成，就构建起了我们现在的学以致用用以促学的一个人才培养的一个体系。我们推进的项目制教学的

0: 改革，它正是聚焦学生，它基于整个 AI 支持的一个能力的这种培养。我们给您叫三种核心能力，就是学生的基础学术能力与多学科知识的调用能力，然后他的专业知识能够转化为应用场景的这种能力，还有他在项目里边他做的项目的发现、承接、组织和最终交付的一个能力。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一些个能力去怎么去实现呢？而三个校园它就是一个宽广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1: 其实校园是没有边界的，
0: 没有边界，
1: 所以我们通过跨界、跨区还有跨县，就是让这个校园没有围墙，
0: 没有围墙。特别是 AI 时代来了之后，它把它变成了一个可以实现的。
1: 好，这是关于我们刚刚说到的三个校园，
0: 对，
1: 它不是真正的三个校区、三个学校，而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0: 对，
1: 那接下来就是关于李书福董事长在今年北京车展上提出来的这个是跨时代跃迁人才培养计划，具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我们请肖处长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主持人，是这样的，吉利的跨时代的跃迁人才培养计划是董事长李书福先生在今年四月份北京车展面向未来他推动提出的一个重大的人才工程。这恰恰与三大学院多年来坚持应用型人才培养它的理念和它的做法是相通的。首先第一个，我们是都是在做真实项目的这样一个逻辑的人才培养。像跃迁计划，它强调的是要把学生放在我们的这个企业端去做真实的项目。同时现在我们三大学院也是在大力的做这个项目制教学改革。这样的改革的好处就是我们打破了传统的教师、教材还有教室这样一个围墙，然后我们以这个真实的问题为牵引，以项目为载体，然后以能力产出为导向，做这样一种新型的教学的范式，最好能让它成为一种生态。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也是吸引了企业方，特别是我们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资源池转化为我们教学的项目池。而这些项目都是来自于像吉利或者京东或者是其他头部企业的真实的案例，或者是真实的场景的痛点的难题，让我们的学生一起参与进去。所以学生啊很幸福，来三大学院的话，从大一开始他就有可能接触到企业真实的问题，然后我们的老师带领他一起跟行业导师还有我们的 AI 的导师一起来攻克他，完成他这样一种学术的训练，还有一个他的能力的塑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推行的是三个导师的协同育人机制。因为刚刚我也提到了，其实像跃迁计划，他在做宣传的时候一直在讲企业的 CEO 加上我们的学术的教授再加上 AI 智能体，他这样一个三导师的模式，正好我们三大学院现在也一直在大力倡导的是叫做学术导师加行业导师再加 AI 智能导师这样一个，其实你会发现名字很相像，而且他其实讲的内容内涵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为每一位学生都是配备了这样一个全程的导师，然后也提供了一个叫做我们三大学院总结的一个叫做一加三加 N 的这样一种育人模式，也就是我们为他培养提供导师的同时，我们还可以让他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多场景的实践的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在大班授课的至于有研讨的这样一个拓展，最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叫做实践的辅导，这样子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 AI 的赋能下能够有一个真本领的一个获取。第三点就是我们的注重这个 AI 的这样一种底座能力的系统培养，这个也是跃迁计划它之所以叫跃迁，也就是因为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它特别强调学生跟人工智能之间的一种互动，而且是一种协作关系吧，也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所以像三大学院现在我们做的这个项目制教学改革也是一样，它基于一个底座，就是以 AI 来赋能来支撑做一个核心，所以我们现在从低年级开始就要求学生能够学到人工智能的基本的原理，然后还有一些伦理规范，另外的话我们要求他们在所有的项目教学当中能够初步或者达到熟练的运用我们的 AI 的工具来做数据的处理啊，或者是做这个文献的分析，还有一些就是代码的生成。到了高年级的时候，我们更加鼓励我们的学生是用 AI 的技术来实现这种文案或者是叫做项目的方案的一个解决，来做这样一个助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能够培养人机协同的创新能力。最后一点，也就是跃迁计划也好，还是三大学院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也好，我们都是在践行书福董事长提出的千人千面的教育理念。这个理念的也就是跃迁计划，它其实突破了唯分数论这样一个束缚，它其实从热爱与抱负、思维与视野等多个维度来寻找眼里有光的特才。而三大学院现在呢，也是在构建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育人模式当中，也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千人千面的这样一个

0: 个目标，其实根据我们学生的兴趣特长和潜力来设计他的这种成长路径，让他能够真正的实现个性化的成长，做到因材施教。
1: 我们知道现在海南自贸港封关了，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利好的消息？那么未来我们结合这个海南自贸港，三亚学院会有什么自己独特的这种优势吗？您觉得
2: 三亚学院它本身是立足海南自贸港，那么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它会有更广阔的这种平台和机会，你对学生来讲就一定是封关之后更好的这种产业这种资源进入了之后，学生他的就业的这种广阔的前景啊，这种机会，以及他可以在海南自贸港，可以在三亚学院这样的一所国际化办学的这个大学里边，直接去体验到海南自贸港，它是作为最高开放形态的一个自贸港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不一样的这些个东西。那所以现在像我们的学科和专业的这个建设，我们是整个形成了对标国际的规则，然后呢服务国家重大的产业，然后支撑服务海南自贸港的产业发展这样的一个体系。那如果说再具体一点，其实三亚学院我们整个的今天的学科专业布局到现在的我们人才培养，我们的课程它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在里边的，因为海南发展这么多年，三亚学院现在是已经21年了，所以我们整个的去做我们的学科和专业布局的时候，首先你要依托的就是海南自贸港的我们自身的一个行业和产业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逐渐去形成我们自己的五个重点学科群，我们的跟自贸港密切相关的啊，它的重点的产业里面，我们的这个现代服务业、城市治理、康养产业，以及吉利它整个生态链里边优势的汽车产业数字化和金融产业数字化，这是我们重点学科群的这个依托。那么它是一个横往纵向的，就是我们去打造培养学生他跨学科能力的这种大类人才培养的平台。所以我们横有重点学科的支撑，然后纵向的，那我们去做我们的学生培养的这个平台，也是五大平台，那它就包括了我们的社会治理与教育文化的平台，大健康和生活服务的平台，包括了创意传播和艺术设计的平台，现代商业和金融创新的平台，以及数字制造与先进制造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于是我们通过横和纵去做学生的这种培养，那么外部有我们的三个校园，然后有我们的项目制教学牵引的我们的三个导师，然后最终形成学生的三种能力，而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学生他有一个更好的这种能力。今年我们所有的专业都是升级的，因为这几年特别是人工智能时代来了之后，我们一直在做一些个变革和调整，所以现在我们整个重新的去升级我们所有的这些个专业。刚刚讲我们有新推出来的专业，但实际上今年我们其他的专业全都进行了数字化的升级。
1: 就业是一个很好的度量，这个学校的办学理念是不是真的能够符合社会发展的这个需要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家长们往年往往是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基石计划，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计划，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请肖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0: 好，基石计划是吉利的这个控股集团面向未来产业推出的一个内生型的这个人才战略工程，它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短期的实习实践，它更多的是把我们这个吉利的核心的岗位啊，把它放到了学校，把选人用人的这样一个机会先前置到学校来，所以简单的说就是对准了未来无缝的就业。然后如果一旦入选了这个基石计划的这些学生嘛，他就有机会去选择吉利提供的成百上千个核心的岗位，在这个核心的岗位当中呢，他参与企业真实的项目的实践，实践完了之后通过集团的考核还有他的这样一个评估之后，他可以在大四的时候能够提前锁定这个核心岗位的录用资格，所以真正实现叫做毕业即上岗。然后对于成长来说，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吸引人，就是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一刚开始的平台就是个世界500强的成长平台的话，它能够成为吉利人才森林当中一个坚实的基石，所以基石的寓意在这里，以及未来同行的一个同路人。所以我们还是回到那句话，三亚学院的办学宗旨或者叫办学使命，学生走进校园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走向社会，而基石计划正好是这一句话最生动的一个注脚。所以学生他走出校园的时候，不单只是带着一个沉甸甸的 offer， 更重要的是他真的学到了一身真本领，能够走到企业去帮企业赋能，同时他自身也得到成长。
1: 所以说对于能够入选基石计划的同学们来讲， 当然这个机会是很好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可是感觉竞争也很激烈。
0: 对，其实竞争也是还是有一些激烈、嗯、但是我们不光是提供吉利的，我们还有更多的，像我们现代产业学院建了15个、嗯、也有很多很多的可以给他提供的资源和平台、嗯、都是可以的。
1: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除了即时计划，除了我们传统的优势特色的这些专业之外，两位老师有没有特别私藏的想要向我们广大的考生朋友们推荐的觉得特别好的这个宝藏专业？
2: 两个专业的方向是刚才推荐过的、
0: 嗯、对对对、嗯、除了这个以外，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咱们学校的，就比方说工科里面的软件工程、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嗯、还有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嗯、这些专业其实也能像刚才高校长说的两个顶尖专业里面一样、嗯、能够得到很多前沿的平台的资源、嗯、还有这样一个加持、嗯、另外的话还有我们像金融科技这样的专业，还有像我们的这个，因为自贸港嘛、嗯、不是要做这种金融的产业嘛，所以它也是一个我们很有特点的一个专业、嗯、除此以外还有刚刚我们说的，就是之前我们也一直在提的，就是我们的语言科技这样的专业、嗯、因为它正好是把传统专业跟人工智能合在一起做一个改造、嗯、让我们的传统的文科专业又泛化出新的生命。
1: 嗯，好的，那关于这个三幺学院相关的联系方式，大家如果对于三幺学院的专业也好，招生政策计划如果有任何的疑问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渠道来和学校取得联系。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最后也给所有的考生来送上大家的祝福吧。
0: 选择三亚学院就是选择与世界500强同行的这样一个成长平台、嗯、欢迎全国考生报考三亚学院。
2: 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我们在三亚学院静待你们乘风而来，与我们共赴 AI 时代的星辰大海。哇，
1: 共赴星辰大海。好的，非常感谢两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报考三亚学院。那今天关于三亚学院的介绍呢，我们就先到这里，再次感谢两位。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招办主任艾特尼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任杰。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学校呢，是来自于浙江工业大学。提到浙工大啊、我非常的有发言权哈，也特别的亲切，因为这所学校呢就是我的母校。那么这所学校呢，今天也来了两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分别是来自于浙江工业大学埃克塞特联合学院的副院长，同时也是主持整个全院的工作刘玉金，欢迎刘院长。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浙江工业大学学生处副处长、学工部副部长潘鹏程，欢迎潘部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你看提到工大，网上的讨论太多了。首先它是最受大家关注的双非高校当中排名第一 的。先来请教一下这个潘部长，就是我们工大的底气究竟在哪儿呢？
2: 首先还是非常感谢啊，就是所有的这些赞誉和美誉应该都是来自很多的网友，包括很多广大的家长和考生。我想大家选择浙江工业大学最大的底气我觉得有三个方面。
0: 对，
2: 第一个呢就是过硬的实力。浙江工业大学应该说在各大排行榜上已经稳居百强啊，尤其是像去年的软科排名达到了62位，另外的话像我们的博士点，像我们的全国重点实验室都是非常好的实力证明。特别是在目前我们正在冲击双一流的过程当中也在稳步的向这个卓越的方向去发展。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于我们本身的专业，很多的专业得到了考生和家长的认可，不管是从国一流的专业的数量，还是从这个专业的实力，都非常好的这个能够给学生的本科培养带来质量的保证。
0: 对，
2: 第三个呢就是发展出口非常好，就我们现在的整体的这个全校的升学率大概在接近50%，一半的学生他都可以读到硕博往上发展。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就业口碑在行业当中所有的企业都给到了很好的这个美誉度。所以我想不管是区位优势还是学校本身自己的发展实力，那么应该都对广大考生来说啊，浙江工业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对啊，接下来我再来问一下这个刘院长，你的感觉是什么？选工大的底气在哪？
1: 我觉得浙工大的底气还可以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个是国际范儿，一个呢就是时尚感。这国际范儿怎么去理解呢？今年浙江工业大学和英国的罗素集团的名校埃克塞特大学一起重磅推出了浙工大校史上第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学院。这也是浙江工业大学在国际化办学上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那可以讲今年浙江工业大学会在国际化的资源的匹配上，包括全校的投入上进一步的加大。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它的时尚感。为什么说时尚感？刚才我说的，在这样的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学院当中，我们所设置的三个专业是紧扣国家的战略，比如说能源强国战略，我们是新能源的专业。比如说国家的人工智能的战略，国家战略我们对应的是数据科学以及数字媒体相应的这些专业。可以看这些专业都是当下最火的，
0: 对
1: 就业最好的。所以我们说今年啊，浙工大也可以用时尚感来形容。
0: 对，你看浙工大一直把自己的发展和国家战略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先通过快问快答的方式让网友们，我们的考生家长们快速的了解一下咱们浙工大哈。
2: 好，
0: 先来请问一下这个潘部长，就是网上很多的网友说我们学校其实某种意义上比211还要强，怎么去理解，是真的吗？
2: 我想这个呢应该说从几个方面来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高考录取分数，以浙江省为例，其实我们的分数啊在整个浙江省是仅次于浙江大学的。
0: 对，
2: 特别是我们的热门的这几个实验班，像建新学院实验班啊，还有像我们的一些这个特色导向班啊，我们的分数就是离浙大只有5分左右的差距。第二个层面呢，我想得益于我们整个学科建设。那么我们在整个学科建设当中，以化工为例，那我们的整个化工是在这个第四轮学科评估和第五轮学科评估当中呢都是稳步前进，拿到了全国前十。而且我们现在第五轮的学科评估啊，我们是跟清华化工是并列全国第7。所以不仅仅是在整个国家层面的这个学科梯队上面我们有非常好的实力，同时呢也得到了很多考生和家长的认可。
0: 这边我们这个刘院长的说到今年成立了埃克塞特联合学院， 这个学院的独特之处在哪？而且很多的网友说不出国就能拿到英国的学位是吗？
1: 是的，这个我们今年的这个联合学院呢，它的特色首先呢，我觉得还是学校非常强。
0: 对啊，
1: 在浙江我们敢挺着胸脯说非常强。那英方的学校埃克塞特大学，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低调奢华大气的这么个学校。它在英国呢是属于罗素集团，相当于美国的常春藤，中国的985啊，所以呢它的这个办学水平是非常高的，所以双方呢都是非常重视啊，倾这个大量的资源哈，倾全校之力。那么至于说不出国就拿学位，我们现在的学制呢是本科四年都是在国内，在浙江工业大学进行学生的培养，当然我们也会给学生各种各样的机会出国交流啊，甚至是呢有短学期长学期的这种交换的这种可能性
0: 啊，
1: 但不是以这个为强制的要求。也就是说你在浙江工业大学正常读四年，和其他专业的小伙伴一样，咱们就读四年，你拿到的是两套证，一套呢是浙江工业大学的毕业证学位证，另外一套呢就是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学位证。所以如果在这个联合学院，我们正常来说，我们现在这个学费可能也只有出国到英国留学四年的总价的大概在12%-15%。
0: 对，另外还要提到一点的话，就是埃克塞特大学它在世界的排名大概在150名左右，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学校，这也是关键。好，接下来再来问一下潘老师，就是在浙江要提到创新创业，我们工大的创新创业走在前列，而且获得过很多省里面国家的奖项，对吧？
2: 对，是的。这创新创业呢，我们拿到了这个教育部和国家的三块牌子，都是非常权威的。另外呢，本身我们在大学校园里面鼓励创新创业的活动，通过竞赛体系、课程体系以及实践教育体系也做得非常的好。那么在这里举个例子，就是刚刚结束的浙江省的挑战杯，我们通过层层的竞争和 PK， 那么从全省100多所高校、2000多件作品当中，我们拿到了13块金奖。应该说，通过真正的实践的方式啊，让同学在赛事当中成长，在赛事当中去锻炼自己的创新创业的能力。那么除了在全国挑战杯和全国互联网加等这个大创赛的这些比赛的这些项目上获奖之外啊，我们其实在创新创业方面跟地方上的合作、跟企业的合作的平台也有很多的一些资源。
0: 对啊，
2: 像我们设立的很多的地方研究院，还有包括校企合作的一些项目，都很好的给学生提供了一些创新创业的平台。
0: 对，你看刚刚我们提的三个方向是专业有底气、学习有底气、我们的比赛有底气、最后一个就业有底气。网上说浙工大在整个长三角就业非常的香，进入阿里巴巴包括什么海康威视等等企业比浙大还要多，是吗？
2: 这个和兄弟学校之间的比较，因为没有具体的数据支撑啊，但是确实跟网友的这个体感是一样的。因为在整个浙江的不管是互联网产业还是医药化工产业以及一些头部的一些公司，浙江工业大学这个毕业生是非常多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阿里巴巴的这个吴永明 CEO 是我们浙江工业大学毕业的，而且在整个阿里系的这个 P7 P8 的骨干人员里面也有工大的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另外呢，工大原来一直深耕于这个医药化工板块，在浙江的整个上市公司当中啊，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校友啊都是担任着这些公司的高管，所以良好的这个产业布局以及我们质量过关的这个培养体系，那么助力他们能够为浙江的经济产业啊这个公司的发展做出更好的贡献。
0: 对，浙工大除了我们的化学学科很强之外，其他的学科我们也是非常的牛的。我们具体会有涉及到哪些王牌的专业，包括我们怎么样进行相应的设置，我们牛在哪，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化工专业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20几个专业都是非常强的。不管是从学科评估还是从国家一流专业建设角度来看，他们都是非常的好的。我在这里稍微举几个专业啊，一个呢比如说像机械工程，还有像我们的工商管理，这两个专业都是进入到全国前20%的。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环境科学与工程，还有我们的制药工程、软件工程，那么这些专业也都是进入到非常好的排名。特别是在工科的这个工程教育认证方面，那么工科的工程教育认证啊，是国家教育部主导的，专门为工科专业 进行这个教学评估以及专业认证，
0: 对，
2: 能够证明这所学校的这些专业在人才培养、在校友的发展，包括毕业生质量啊，包括我们的毕业设计质量等等，都做了一个全方位的体检啊，能够进入到这个认证体系当中，就是证明了我们的这些专业质量实力是非常好的。
0: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对于广大考生来说，你在选择这所高校的时候，其实也在选择了你自己这个学科的定位到底属于全国什么样的方向。而且现在国家的大方向，你看一流高校、一流学科，学科也是重要的方向。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刘院长了。你看过去我们有中外合作的项目，对吧？今年是专门成立一个学院，
1: 是
0: 我们这个学院的独特之处是在哪儿呢？
1: 目前呢，我们凝练出了四个很重要的特点。
0: 对，
1: 第一个好呢，城市好。杭州呢，确实是景色宜人的休闲之都，
0: 对，
1: 同时呢它还是数字经济之都啊，也就是说呢，在杭州你既生活的舒服，就业薪资也很高，当然前提是什么呢？你能够面向像人工智能啊，像这个数字啊、互联网等等这些什么呢非常优势的这个专业。所以呢我们说杭州从这个角度来说特别适合各位考生。
0: 对，
1: 第二个好是什么呢？学校好。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呢，它是在 QS 刚才您说是150，但是排的比较差的年份，有些年份呢它甚至能跻身呢前100名啊，前100名现在普遍是在120左右。在英国它能排到什么呢？前10守门员，好一点呢第10，差一点呢第11啊。那么这个学校它有这么几个数据哈，可以再向观众朋友们再介绍一下。首先呢，它是在英国只有4所学校拿到过什么呢？他们高等教育界的最高奖项，就是英国的女王奖啊，只有4所学校。有2所大家肯定知道，
0: 剑桥牛津，
1: 对啊，然后就是埃克塞特大学和华威大学。也就是说从教育教学的质量整体，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亦或是毕业生，综合起来这个学校在英国绝对是顶级的高校。
0: 对，
1: 那么我再给大家说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 Harry Potter， 哈利波特。哈利波特的作者他的妈妈是吧 J.K. Rowling， 大家都知道，他就毕业于埃克塞特大学。这个像吴恩达，这是国际 AI 的领军人物，这都是埃克塞特大学的校友。所以我们说两个学校都很强，这叫强强联合。第三个强是什么呢？我们的专业好，刚才说了两个国家的重要战略嘛，能源强国，另外一个是人工智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想，几乎所有的学校都要做人工智能的改革，都要去加一些人工智能的元素。所以呢我们也是紧密地抓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不仅要去让学生去做 AI 学 AI， 更重要的是和能源进行交叉耦合。第四个好呢，就是我们学生的出路好。浙江工业大学和埃克塞特大学在这个项目上投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资源，特别是学生的升学资源。浙江工业大学的推免啊，实际上就是免试研究生的资格。对。

0: 对于这个学院的学生来说也是共享的，同时我们这个学院的学生在升学的时候，我们联合学院也有研究生的项目，
1: 对，
0: 我们是保录的啊，也就是你能拿到我的本科文凭，你再去申报我学院的研究生项目的时候不需要参加考试啊，我们是可以保录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去报考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研究生的时候，他们会什么优先录取，而且学费要打折，
1: 对，
0: 要减免啊。还有什么更诱人的，就是他前10%到15%的我们的学生，我们会通过埃克塞特大学联合背书推荐到牛津、剑桥这种国际，特别是英国的顶级名校去进行读研甚至读博。哎，所以我说两个赛道，你看国内的推免赛道，国外的这种高校的这样的一个保障，是哎，包括是我们这种推荐制的好赛道。
1: 对，我总结起来的话，刚刚四个好，你看第一个城市好，现在都在提北上杭深了
0: 是
1: 第二个我们的学校好，你看我们说的埃克塞特大学在全球排名可以达到120，有时候甚至可以前100。
0: 对，
1: 第三个我们专业的好，符合国家的战略，既有人工智能的同时也有能源。
0: 是的，
1: 最后要说到的话，我们所设计起来的这种升学的通道、培养的通道很关键。那你看很多的网友都在问，这么好究竟怎么去培养啊？
2: 对，
0: 简单的来说，我们在人才培养上呢，其实还是有着相应的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师资是集中了双方大学的优势的资源，也就是英方埃克塞特大学它也会遴选他们相关学科哈，和人工智能和新能源关联学科的什么大教授啊，他们的就叫长聘制教授嘛，
1: 对
0: ，tenure 的这种大教授，而且甚至有一些在国际上都是非常有名知名的学者。
1: 对，
0: 另外呢，其实我们也是遴选了我们优势的师资，我们这边的老师也是要100%都有国际化的背景，因为我们的课程是什么呢？是全英文的课程。你不仅有国际化的背景，你还得什么？在浙江工业大学来说，我们说得是国家级的人才才可以。哎，那么这是第一个在师资上的保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办学设施上的保障。学校几乎所有的资源都是，特别是优势资源，比如说我们说图书馆啊，包括一些线上的一些文献啊、数据库的一些资源，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啊建设的浙江工业大学埃克塞特联合学院专属的中英特色园区等等，这些都会让学生进来之后觉得哦啊，我确实是在硬件上、软件上都得到了很好的保障。第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的培养是完全按照英式和中方教学上的这个优势的结合。英式的教学的优势是什么呢？首先练大家的英语，
1: 对，
0: 全英文吧。而且英国的课不是从头讲到尾，是要研讨的，像我们这样聊天啊，学生和老师要聊天要研讨，所以这对于学生的英文的听说读写的能力，特别是他思维的启发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看国外培养的学生，他的思维一般都非常的，比如说批判性思维，比如说他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那种能力。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中方和英方都会给我们每个本科生配备相应的导师啊，那就是中英两个导师，本科生就有两个导师。哎，所以呢，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实实在在的这种办学的这种保障。
1: 给广大考生和家长其实提个醒哈，就是有时候很多的家长说送孩子出国，它存在了一个问题，就是学生不适应。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强调的是我们中国的这种教育模式，比如说去到英国、美国之后，它有一些教育的理念不一定相同，不适应。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中外合作的学院，既结合了我们自己教学的特点，中国的，同时又把他们先进的这个理念包括独特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我们一直在强调浙江工业大学我们的化学学科非常的强，被称为化工界的黄埔军校，对吧？
2: 是的，
1: 就是我们究竟强在哪，包括我们现在提我们人工智能时代，因为今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感受是所有学校都在提人工智能，我们要加入进去。
2: 没错，
1: 那我们既然走在前列，怎么样把人工智能我们也融入到包括我们的化工学科或者其他学科当中呢？
2: 这其实大家也都比较关心，大家可能印象当中学化工还是觉得是在一非常危险的啊，这个或者气味味道很大的那种环境状态下，但事实上不是，化工设计也完全告别了原来的传统的这个模式。当然经典的化学是要学的，但是我们现在从整个化工学科的发展来说，应该是朝着三个方向，一个是绿色，一个是智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高端
1: 啊。
2: 绿色、智能、高端是未来化工发展的这个三个方向。本身作为一个化工产业，从传统产业这个改造升级的角度来讲，智慧化的工厂、无人化的车间以及可控的集成的电路装置啊，这些都是代表着未来化工传统这个产业升级的这个方向。那么所以为了培养这样

0: 备工程又能够胜任智能化的这个人才培养的需要。所以我们化工学科化工专业啊，对人才培养从两方面做了一个改革。
1: 对，
0: 第一个呢，就是在课程体系当中

0: 我们在学校的工训中心当中呢，我们按照1:10的缩小的比例，建了一个80万吨的乙烯生产工厂。这个工厂里面的所有的这个工艺线路，包括我们的生产的装置，完全按照实际石油炼化厂里面的这个装置来，这个原原本本的放到这个当中来建的。所以学生在总控室当中，他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智能工厂的所有的工艺流程，在实验室里面就能够感受到工厂智慧化的一些生产要求。所以对他自己来说，他不仅仅要学好化工的传统的原理，包括反应的过程，除此之外，如何改进工艺，创造性的节约能耗，然后将我们的这个工艺当中的一些改进的措施融入到这些设备的改造当中去，那么又变成了一个真实的教学场景。
1: 说实话有一点专业啊，但是总之提到了一点，就是你所处的城市它是一个敢为人先的。第二，学校对于人工智能这一块不是说这2年火了之后我们才加入了这个，而是很早之前，我记得好像人工智能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我们已经做了先行的探索，而现在恰恰同学们进来之后是享受到这种丰富的成果，而不是说还在探索的阶段，是吧？另外一个就是潘部长说到有一些同学他的分数线非常的高，我应该没记错的说差5分就上了浙大，对吧？
0: 对对
1: 对，这些都是属于拔尖人才。
0: 是的，
1: 那拔尖人才的话，我们其实也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的空间、班级、课程和培养计划，是吧？
0: 对 对，是的。那么工大的拔尖创新人才的话，有几个试验区。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践行学院实验班。践行学院实验班现在除了传统的文理科实验班之外，我们在4个方向上做了专业导向班。这些专业导向班都是借助我们践行学院的拔尖创新高地，同时呢，又与我们现在目前浙江省的新兴产业高度的融合。你比如说像我们的智能分子啊，还有像我们的智慧能源，这些都是目前我们浙江省新兴战略产业。那么针对这些产业，我们设了4个导向班。一，借用我们的这个践行学院，它有几个优势，比如说践行学院的师资都是高配的，
1: 对，
0: 基本都是国家级人才，连班主任都是配备的是国家青年人才。另外的话呢，我们的这个高升学率，我们的践行学院的升学率现在基本上已经接近了70%-80%，所以大部分同学都是往硕士博士这个方向去发展的。另外的话呢，我们的践行学院基本上是能够做到所有学生你到全校任何一个专业他都可以任选啊，就是刚刚进来的践行他是没有主修专业的，但是读了一年之后他可以全校范围任选专业，那么他有更广的一个选择权。那么针对学生能力强吃不饱的情况下，我们给他配备科研导师，给他配备思政导师，也给他配备更多的实验发展平台让他去探索。
1: 好，我们说到杭州，就是为什么要选择浙江工业大学，很大一个原因跟浙江跟杭州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这边是先行先试。很多我们说选择一个城市，我们无论是互联网啊或者是人工智能，在杭州很好的落地去实现。你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计算机、软件工程、人工智能这些专业，其实是杭州这座城市和杭州的产业紧密相连，你选了这些专业，在浙工大在杭州可以快速的去实现这种可能，对吧？
0: 没错，一个大学和一个城市是双向
1: 对
0: 这个共同发展的。浙江工业大学呢，其实跟杭州包括产业的结合是非常的紧密的。众所周知，在杭州有这个互联网大厂，有这个阿里有这个网易等等，他对这个数字化、人工智能这些专业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1: 对。
0: 那么第二呢，就是还有像现在比较这个新能源的这个产业啊，像我们这个领跑汽车这个海康卫视，像这些也都是新兴制造的行业。新兴制造行业呢，对于学生来说的话，尤其像我们机械，尤其是像我们的这个自动化这些专业的同学来说，他到这些单位去实习工作，甚至是开展一些科研项目都是非常的便利啊。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除了这个人才培养改革跟产业相结合之外啊，我们现在其实很多本科生啊，通过导师制的方式呢，能够快速的接触到导师在做的一些项目。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计算机这个学院有一位老师是参与到我们杭州的城市大脑这个项目的。那么城市大脑这个项目呢，就是可以通过人工智能

0: 方式非常便利地控制我们所有杭州地面道路和高架桥面的红绿灯。
1: 对，
0: 拥堵的时候，这个绿灯开放的时间长一点、嗯、啊。当时如果不拥堵的时候，那么可以把红灯的这个时长进行一个调整、
1: 嗯。
0: 那么学生参与到这个老师团队当中，他就不断地深入地去跟杭州的智慧化城市建设的项目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1: 嗯、
0: 那么对于他自己今后进入到这些单位，或者是开展这些项目的研究啊，以及读到一个研究生的时候做一些科研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对，而且要再说一个时代的背景，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话，一个人能力会被无限的放大。我们现在有个词叫 OPC， 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哦、就是一个人可以成立一个公司。你看到目前为止整个中国只有深圳、上海和杭州出台了相应的支持政策。
0: 是的，
1: 所以说在杭州、在工大，无论是我们创业创新也好，或者参加比赛也好，还是说你自己要去成立一个公司也好，都有无限的可能在支持大家，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那么当然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创业创新科技实力的话，我们工大在这方面前面我们提了，就是说有什么挑战杯等等比赛，其实实践的平台也是非常的多。
0: 是，
1: 参加的比赛的内容包括学校的扶持政策也很多，对吧？
0: 是的。那么在这一块的话，给大家简单介绍两个这个优势啊。一个呢就是我们跟地方研究院这个合作成立的一些人才培养的平台。
1: 嗯
0: 啊，工大已经在这整个浙江省建立了400多个这个研究医院和研究机构，那么这些都是结合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这个发展的需要设立的。那么同学们可以进入到这些平台开展一些项目研究和实践锻炼。第二个呢，就是一些国家级的一些项目，老师拿到的一些课题啊，那么基本上都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参与进去共同做。在这些平台锻炼呢，就是能够让学生快速地提升他的科研能力。
1: 对
0: 啊，不管是动手实验还是解决真问题、解决真困难啊，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里简单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生物工程学院跟这个杭州市这个余杭区的成立的一个科研平台、
1: 嗯、
0: 啊，这里的话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我们杭州有一个城西科创大走廊，
1: 嗯，
0: 那么我们在那里呢进行了部分的这个科研平台的一些试点。那么我们生物工程学院跟杭州中美制药有限公司成立了一个中试研究基地。
1: 对，
0: 那么在这个中试研究基地呢，一方面学校设立了高端的实验室，那么医药公司呢就设立了一个中试和实验装置的一个落地的一个平台。以前从一个概念到研发一个新药，甚至是研发一个这个中间体，它其实是需要漫长的时间。
1: 对，
0: 它既需要提出解决方案，也需要进行这个小规模的试生产。那么这个平台可以从概念到最后成药的落地，可以解决这个1/3以上的这个研发时间。所以对于平台来说，既把学校的人才优势和科研优势纳入到平台当中来，另外的话呢，也借助我们企业的这个生产优势，让更多的学生啊能够在这个平台当中，其实就接触到了我们所有的真正的研发。所以为什么总书记说我们要把科研、要把学术做到祖国的大地上，我们就是踏踏实实的在做一件顶天立地的事情。
1: 对，你看我们这样的一个去到实践基地，包括我刚刚您提到了有400多个校企联合的研发基地的话，给学生提供了无限的这种可能。那接下来我们特别要提到的话，像咱们这个埃克塞特学院，是不是这些平台的话，学生接下来也可以积极的参与进去，有很多的这种项目已经开始准备了呢？
2: 当然，刚才潘部长介绍的，无论是学生的对于我们学校对于学生竞赛的支持，来自导师的资源、来自学校的硬件软件的这种支撑、包括我们说学生未来的就业可能去到相应的一些行业、一些企业的这种提前的实习的机会等等等等，那么对于浙工大埃克塞特联合学院的学生来说，我们所有这些机会都是共享的，甚至呢我们还会更加对他们来说会提供更加优质的这样的一些资源和机会。那比如说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本科生导师可能都是国家级人才，都是大教授，那和建行学院一样。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其实我们今天说除了介绍联合学院，可能我们也想主要去讲讲建行学院，其实就是因为这俩学院我们觉得都差不多，相当于学校呢还是非常希望能够把它做成一个标杆。当然建行学生的这样的一个

0: 相当于学校呢还是非常希望能够把它做成一个标杆，当然践行学生的这样的一个
1: 软件工程啊，这两个都是双学位的专业。另外呢就是我们联合学院啊，联合学院是我们今年最大的招生亮点，所以浙江工业大学加这个英国的这个埃克塞特大学，应该说是对于我们这个联合学院定位来说就是强强联合，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个考上浙江工业大学的这个机会啊，报考联合学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2: 我们在金秋九月也期待大家能够报考我们的浙江工业大学。怎么样和学校取得联系呢？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当然，如果要报考我们的埃克塞特联合学院的广大考生们，可以通过电话、网址以及我们微信公众号来和学校取得联系。那么今天浙江工业大学的直播到此就要告一个段落了。相信在金秋九月，我们在浙江工业大学等着大家，欢迎大家报考浙江工业大学，选工大有底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华北酒业以佳酿为新中国诞生献礼，贺开国大典，成为历史佳话。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红星高照，再次荣耀贺岁。300年传统酿造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传承人，清香白酒，又是一段怎样的共情呢？

0: 这张照片拍摄于2009年，一身唐装的高景炎70周岁。绶带上的全文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1: 照的时候应该说比较严肃的照的，可能是照的时候让我笑一笑，我再笑一笑。
2: 我觉得他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外乡人，但是呢他又比较谦虚啊，那个不是那么挺张扬的那么一种外乡人。
0: 此前高景炎从业经历为47年，一种酿造技艺为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呢？高景炎又具备什么条件可以成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呢？
3: 白酒行业啊，这个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它是蕴含着这个非常丰富的技艺，这个非常深奥的科学。我觉得首先是高景炎老师啊，他在这个行业的非常非常丰富的阅历，另外一个呢，他要有一定的科学素养，有基本的理论知识。
4: 一个好的酿酒师傅，一个好的酿酒大师，可能要几十年在这个行业当中去一点点学习。高老呢，他既是一个技术专家，同时他还是个管理专家。高老呢，应该是一个标志性的人。
5: 1949年5月6日时候，实验厂建厂，就是生产了第一批二锅头酒，作为新中国诞生的开国大典的献礼酒啊。
0: 今天，博物馆里陈列着当年珍贵的红星历史。
2: 当时不叫红星酒厂，当时叫华北酒业专卖公司实验厂。由于迎接新中国诞生的

0: 献礼酒，这个任务完成的好，特批红星，委派30多名职工参加开国大典。红星是咱们全国所有酿酒企业当中唯一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酒企。
1: 这一年，年满10岁的高景炎正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小学就读。这是1951年刊物上的名酒广告，发布者是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税务总局。新中国成立后，二锅头酒不仅畅销市场，指定为驻外机构专用，还远赴世界博览会。1952年初，新中国举行第一届全国品酒会，参评的103款样酒，指定由实验厂分析鉴定。这尊塑像，是新中国第一位女酿酒专家王秋芳，她在化验检测样酒。这份中国名酒分析报告，就是她的亲笔。

0: 1956年，中央办公厅以机要的形式向毛主席呈送了国营北京酿酒厂生产管理情况的报告。这一年，17岁的高景炎已经考上南京工学院食品工程系，因院系调整后转入无锡轻工业学院。此时，这名大学生也许还未曾想到，他将在几年后为酿造事业奔赴北京。1962年10月，新中国成立13周年，时值国庆，北京商店里的二锅头仍凭购货本供应。此刻，在前门一家小旅馆，待命报到的大学生，正是23岁的高景炎。高景炎，江苏常熟人，全家8口人，兄弟姐妹6人中，只供他上了大学。
1: 当时家庭困难，就我一个人上大学，我正有愧于我弟弟妹妹呀。母亲看我考上大学以后，母亲真行啊，看看上大学了应该没手表啊，找了一个修钟表的人，说你能不能把你过去这些修拼一个手表，15块钱一个手表，我上学校去的。
0: 带着那块拼凑的手表从无锡北上，母亲扛着行李送他，高景炎至今仍历历在目。
1: 我母亲舍不得，给我打了背包行李，怕我那个又是被子啊，又是什么衣服，那么北京冷啊。送到火车站，临上火车站的时候，我背了以后，他就在外面哭着呢，所以当时我也特别。
0: 此刻高景炎也许想起了许多往事，想起了母亲打小工贴补家用，想起了那块15元钱的手表。20多个小时的颠簸，高景炎从南方到了北方。到北京酿酒厂报道，尽管厂区的基础建设和生产设施当时还不是很完备，可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高景炎来说却兴奋不已。他要学以致用，开始工作，挣钱回报父母，回报家人了。双亲是高景炎一生的挚爱，父亲曾嘱咐他人要敬业，母亲总讲要吃苦耐劳。高景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检验科做检验员，他的第一个领导是科长穆瑞祥。
1: 应该说呢，这个科长啊还比较厉害的，科里面的人都挺怕他的，给我印象非常严格的。我自己主动找科长，我说我希望你给我1年的时间，让我到每个车间劳动。
0: 为此，高景炎做了一份实习计划。在计划中，大学生认真规划了自己的想法。那么，去车间生产劳动，能不能实践高景炎的课堂所学呢？他的发酵专业有没有用武之地呢？
1: 不是说用武之地，那应该说这个学校里边学的东西远远不够。那么你比如说白酒也好，或者葡萄酒也好，出现了什么问题是怎么办，对不对？都没有的，没有解答的。所以这个主要从原料开始到出厂整个过程要好好的了解清楚。
0: 好水、精粮、香曲、高技、陶铸，是白酒高质量酿造的5大要素。 正所谓水为酒之血，粮为酒之肉，躯为酒之骨，祭为酒之魂，祝为酒之道。那么究竟什么是二锅头酒？它为什么产在北京？二锅头的原始工艺又从何而来呢？
2: 应该说啊，咱们二锅头的产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产物啊。天时呢，是因为北京啊比较适宜酿酒。从地势上来讲，北京啊三面环山啊，同时呢我们又有平原啊，而且是永定河水域流过啊。从人和的角度讲，我们北京是农业和游牧业的一个结合部，所以通过天时地利人和啊，才汇集出了我们北京二锅头的这种技艺，同时还是我们民族融合的一个产物。
0: 在北京中轴线南端的前门大街上，有个康熙年间建成的袁生浩老酒坊。早年北京人称白酒为烧刀子或白干，口味爆辣。这本明代五杂祖中的文字中形容烧刀子的口感如刀斧般锋利。来自山西临汾的赵氏三兄弟为使白酒口味纯绵，反复研究试验。他们发现一次白酒的蒸馏过程需要给天锅更换三次冷水，以冷凝净桶中的酒气，而三次冷凝出的酒液口味不一。第一锅是酒头，冲烈刺激；第三锅为酒尾，又口味寡淡酸杂。只有第二锅的酒液醇厚绵香，三兄弟决定掐头去尾取中段，只卖第二锅出的酒，这便是二锅头技艺的起源。
2: 赵氏三兄弟在前门袁生浩始创了这二锅头的技艺，他发明的是什么呢？是掐头去尾取中段的那种二锅头的摘酒技艺啊，这个是我们这二锅头和其他酒一个显著的不同。
0: 红星今天的大曲酿造车间仍保留着传统的工艺，

0: 高景炎当年到北京酿酒厂工作时，厂里还在沿用二锅头的古法酿造工艺。在车间厂房实习中，高景炎发现酿酒的过程有许多是他未曾想到或不太熟悉的细节。发酵好的酒胚为蒸馏提供原料，高景炎曾亲眼所见酒胚发酵的好坏，老工人直接用经验和感官来判断。
1: 你那个温度的时候，你一摸多少温度，眼睛看，手摸，脚贴，这个是真功夫啊。
0: 装浸是白酒酿造的专用名词，就是把发酵好的酒胚装进浸锅内准备蒸酒，这更是个真功夫，
1: 特别累，所以这个就叫大祭祀。而且看撒一层，等一等，等一等，让它看那个颜色变了，还不能冒气。为什么？你要再晚一点的话，气冒出来了，酒精分跑掉了呀。
0: 在长期的实践中，经验丰富的酿酒工人总结出了一套看酒花的本领，观察蒸馏出来的酒体状态，决定什么时候出酒，叫看花摘酒。
1: 都是亲自教我的，然后就看酒花，数出来了酒花这个酒度多少，看的时候你看开始流出来大青花，好，这个酒度大概70度左右，慢慢慢慢的小青花了，还有完了以后啊，泡沫消失了，它长从看龟里的时候，这都是干真的实践出来的。
0: 除此之外，酿造中的粮食粉碎、拌料、润粮、蒸粮、摊量等步骤，不仅需要技艺，还得有力气。车间里的强体力劳动，对高景炎来说也是不小的考验。
1: 重体力活，你看粮食那个包啊，一个麻袋多少啊？100多斤或者1分多斤那个的，拿起来一扛。后来我要去采去，不让我干，说你知识分子干不了那么多的，对不对？
0: 相对扛麻袋，发酵时出料也不轻松。
1: 就去挖那个的时候，也不让我下去，为什么？底下呢，挖的时候呢，又到底下一个酒气，还有发酵的产生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比空气重啊，沉在池底下，一弄不好熏了就出问题。
0: 夏天酿酒，室内高温炎热，工人们有的人赤身工作，可作为实验场唯一的女化验员，王秋芳必须来取酒样。
2: 还有一个女同志怎么办？就是一去取样的时候，挺老远的就喊：“哎呀，我来取样来了啊！”哎，那里边的工人呢，我就知道了。那怎么办呢？就有一个人穿上衣服，然后把他那东西拿出来，然后他呢测量。
0: 大学里的发酵专业教程没有重活累活的章节，高景炎在车间厂房补习了劳动者辛勤付出的一课。下班后，高景炎和工人们一起下池子泡澡，大家围在一起，大葱蘸酱，用搪瓷缸品尝刚出锅的高度酒，让滴酒不沾的大学生终身难忘。
1: 这个酒都是60-70度的酒啊，呛啊，喝啊，你怎么不喝啊？我告诉你，喝了以后慢慢我告诉你一些秘密。我说我不行，不能喝。那我不跟你说了。他说：“我说有这病啊。”后来我说：“你给我说啊。”然后把灯一关，到小屋去。

0: 然后他说你看这个火苗，后来我说这个火苗怎么又有红的又有蓝的，蓝的说明发烧温度低了一点，他说这个好，若是温度低出来的就甜，冒红火了，他这个酒你下次自然温度高了一点，酒喝起来要苦的。
1: 在高景炎的回忆中，当年跟着老师傅们学酿酒，意会的东西很多，一些现象时隐时现，时有时无，总是带着几分行业的神秘。
0: 比如有的时候这个酒，哎呦，挺丰满的。什么叫丰满？哎，有的说呢，这个酒好像有点花香或者什么香也好。我问问怎么没有啊？所以我说老师傅，真的，你问有些东西，这些老都告诉你怎么样有，但有些东西他跟你说了，言传也不能，必须要意会。
1: 当年意会老师傅们的技艺，让高景炎收获不小，车间里高强度的工作也让他的饭量大增，与工人每月52斤的粮食定量相比，高景炎只有28斤定量，因而他经常饥肠辘辘。
0: 标准28斤啊，北京的这一样的干部都是28斤啊，你科长也28斤，我们也28斤啊，你领导都是一样的。
1: 高景炎吃不饱，穆科长十分心疼，他为这个在生产第一线的大学生出面说情，最终高景炎与工人一样吃到定量52斤。那时能干能吃的高景炎一下子长了20多斤，寄回家的照片让母亲生疑，回信问他是不是怕家里担心，故意把脸塞了东西显胖。
0: 实际上当时呢，应该说真的，你想吧，一天吃1斤8两，确实我感到增加了20-30斤的，对不对呢？一年呢，反正我就觉得原来我瘦了呢，后来这样这里是鼓起来的。所以回去以后他就说，他我写信来的时候说里面放了棉花了，对不对？
1: 母亲不知道的是，家乡一别，儿子不再是那个偏瘦的文弱书生，已经成为一个结实的北方汉子。不仅如此，他每个月会准时收到儿子从北京寄过来的工资。
0: 开始一个月的工资46块，第二年开始呢55块，46块的时候，我给家里寄26块，55块以后，我给家里寄30块，我留25块钱。
1: 曾经，高景炎也因为北方冬天太冷，生活不习惯，又惦记父母，几度他想调回老家。
0: 我曾经写过2次报告，原来是技术员的。后来当了组长，打了报告又一次，又从组长到了科长，对吧？后来我就不打了。那我一看那个一个不可能回去的，厂里呢也需要我，我自己也离不开这个厂了，有了感情了，对不对？
1: 事业和感情留住了年轻人。如果高景炎当年决意离京返乡，父母的膝下可能多了一个孝子，那么在中国的白酒行业里，会不会就少了一个大师呢？1963年10月，北京酿酒厂领导收到一份二锅头酒的质量调查报告。有人说，这份几十年前的签字打印稿，层次细腻，文笔简洁，是高景炎365天实践的初出茅庐，也成为影响他一生的重要文献。 这份针对二锅头酒前世今生的报告，既总结历史，又发现问题，分析原因，还有改进建议。
0: 当时这个老百姓反映呢，北京的二锅头就是质量有点波动。为什么不动？酒啊，挖出来的酒胚是黏糊糊的嘛，你要蒸的话蒸不好蒸啊，必须要用辅料，用稻皮啊，疏松放进半了以后蒸的话好蒸啊。结果呢，市场反映你的辅料为重，有稻皮的辅料为重，所以后来呢，这个我在北改了一下。
1: 通过质量调查，高景炎建议将辅料中的稻皮儿清蒸以后再使用，明显改善了产品的口感。除发酵专业外，高景炎扎实的理化功底也让人刮目相看。他负责化验厂房空气中氧和二氧化碳的含量，酒精车间椭圆形大罐的容积，高景炎现场用微积分计算，用一个沉淀物精确检测过滤方案，它解决了几万瓶酒的质量隐患。1963年，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授予的北京市五好职工奖章，北京酿酒厂获得了两枚。
0: 全厂两个人，一个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一个老的酒库的老工人，爱厂如家的，还有一个你看全厂那就把我选上了，所以我当时非常感动。

0: 这是1965年的高景炎，26岁的他已经是检验科的业务骨干。后来厂里的重要试验与核心技术项目点名让他参加。1965年8月，一纸通知将国营北京酿酒厂改组为北京酿酒总厂，北京市政府授权，改组后各酒厂的生产经营、技术质量等由北京酿酒总厂归口管理，发展北京二锅头。在高景炎的传记中，1966年之后的一些段落，对痴心酿造专业的他来说，那些短暂的风波可以忽略不计。1972年10月，北京二锅头酒质量参差不齐，且产量不足。为此，总厂决定请回酿酒经验丰富的王秋芳。时逢春节，在重组的技术科里，王秋芳科长招呼全科人员聚餐，他带头畅饮，酣畅淋漓地试理一下大伙的酒量。
1: 他的意思呢，看看搞酒的人，第一要爱酒，第二要懂酒，是吧？你不懂酒的话怎么回事呢？科长的意味就是你们这还要给我，因为我们不要把质量关了呀，你没点酒量行吗？
0: 其实在王秋芳科长的眼中，酒量还只是品酒的基础，要提升酒的品质，二锅头酿造的传统技艺才是真正的关键。当时王秋芳作为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第七代传承人，为提升北京19家酒厂的二锅头酒品质，他看好了时任白酒组长的高景炎。很快，高景炎又被任命为总厂归口科首任科长。从白酒组长到归口科长，再到技术检验科科长，在这10年的时间里，高景炎跑遍了北京郊县的所有酒厂。
1: 我抓了郊区的十几个酒厂，当时就从规程抓起，然后按照操作规程、供应规程到每个厂去讲课。原来是不是自缴的，变成自缴的，遵守这个规程。所以整个北京市，我觉得多少年来以后，二锅头基本上啊没出现过质量事故，也没有质量的投诉。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

储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
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形象。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庞

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我叫梁翠莲，今年58岁了。
1: 他生有5个子女，却只有4个在他的身边。大儿子荆州，二女儿当凤，三女儿成凤，小儿子贵州。
0: 我来找我儿子，叫广州。
1: 从儿子广州离家的那天起，梁春莲和其他孩子的关系也在悄然地发生转变。这个家为何成了这样？母子之间发生了什么？
2: 来，请。
3: 你好，李春老师。
2: 你好，你们这是一家三口吗？
3: 哎，对。
2: 中间是妈妈。
3: 这我妈妈。
2: 你是女儿。
3: 对，小女儿。
2: 这是弟弟。
3: 哥哥。
2: 你们来找的什么人啊？
3: 来找我弟弟。
4: 找我儿子来。我家是5个小孩，是第4那个。
2: 老四。
4: 哎，老四。
3: 那小广州。
2: 为什么叫他小广州啊？丢的时候是在广州丢的？
4: 他名字叫过广州。
3: 他的名字就叫小广
4: 州。他在广
3: 州
4: 生的。
2: 叫小广州。他什么时候丢的？
4: 99年吧。
2: 是怎么丢的？
4: 我们家是卖大米嘛，开个米铺子。99年好像是个7月14号，那天他也是跟我出来呢，上街来呢，他就跟他爸爸嘛去那个批发市场去拉米嘛，这拉米我在这边卖嘛，这拉米转来他就站在我米铺前面，他说妈妈我要5角钱吗？
2: 那时候他几岁？
4: 5岁那也够瘾的一天。他小弟呢，他拿到5角钱，旁边一个卖水果的小孩呀、来喊他，广州，就去玩去了。他说好吧，这我拿到5角钱，两个都丢死了，他家也着急了，我也着急了，黑了都不来，到底这个小孩到哪里去了？一直一到亮就睡不着觉了。我两个人呢、也还是。急急心心的找，反正也有消息嘛，贵阳啊、昆明啊、山东我们都去找嘛，就是这么多年一直都在找的。
2: 多少年了？
4: 那18年了嘛。
2: 18年了。
4: 哦，18年了。
2: 5岁什么都会说了吧？
4: 会说，下广州了嘛，在他几姊妹当中了嘛，他是最宠的一个。很听话，很恐爱，又会这么一笑过了嘛，他也会这个会心疼来。有一次啊，我就见到有个客人来买米嘛，我们做那个生意很苦嘞，就是要把他送上门去，后头那个

0: 耶，我光走嘞，好像听到感觉人家客人来骂我了，他就拿起手来，我要打你。那个客人就笑起来了，我感觉我广州啊，我好像几岁的人啊，4岁多的人啊，5岁的人，怎么还会给我出头啊，还给我出气了？
1: 小毛巾被，
2: 就是生他那个时候就有
1: 包的，
2: 一个包单，就是这个进来一看到这块包单啊，我心里非常难过。
1: 手绢你包的什么呀？
2: 这个是那个他的相片。
3: 我唯一跟他照了一个照片，就是说我跟他牵着他的手照的。记得我从老家来到这个城市，
2: 他有个10岁左右吧。
3: 刚刚来的时候嘛，就是对这个城市并不熟，那么都是牵着他的手，一起就是走街串巷的，然后叫他带我去玩。他对那一附近的话是比较熟。
1: 小广州就领着你，鬼灵鬼灵的样子哈。孩子丢了以后，家里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吧？
3: 弟弟走了，我妈妈的这个脾气就是变得呢，就是可能跟我们的沟通少了，就是说
1: 暴躁。
3: 对，有这种感觉。
4: 随着小广州的丢失，这家人失去了往日的欢笑，面临着被拆散的危机。
0: 两个嘛，反正是。哎呀，随时得吵到架，随时得发到脾气，就是一个责怪一个，你又怪我没有看好，我又怪他们早上还给你去拉米了嘛，我们怎么又是那你不晓得，你怎么不喊的，就一个责怪一个。
2: 我们那个地方啊，出来的开始啊，陆续陆续丢的丢失小孩。那个时候就是这一个小嘛，还有一个小贵州，还有小嘛。哎，只有2岁多的，他这两个孩子看不稳嘛，真丢失了怎么办呢？他说我们怕不敢在这个地方在了哈，我们怕还是转老家去了。他就跟我这么商量，后头呢，我的想法呢，我说不回去，还是坚持在这个带着点嘛。我说回家去啊，这个公安局啊，这个行政科有什么消息啊？去拿点通知，听得到什么消息？我说我们就一到我广州啊，他就找不着我们了。我就跟他这么说，我说不能转去，还是在这守住小广州嘛。因为早上我就起来嘛，我说我就给开门卖卖米嘛。等我回来啊，我的样样都收空了，也没有什么卖小孩那些衣服。就我都收空了。
5: 我爸爸带我们几姊妹回老家了，
1: 回老家了，
5: 广西。
2: 这个事情怎么办？我就转回老家嘛。后头我还是跟他商量嘛，我在上头等待这个儿子不行。他说们只准带我，只准我带大的两个，小的两个就放在那里。那我就带着大的两个上来。
5: 是我那个姐姐跟我这个大哥，就跟我妈妈就。我妈妈就从老家把他带来心意，然后就把我跟我那个小的那个弟弟就放在老家跟我爸爸，然后就这样我们家就一分为二了，就为了找那个小广州。我们家吧，我觉得以前的老人家的思想比较封建，重男轻女，这我能理解。但是吧，我妈我就觉得她比较偏爱我那弟弟小广州。我那小的那弟弟小贵州，他也是儿子啊。
0: 他丢了，找也找了，实在找不到就劝他，就算了呗，找不到嘛，还有我跟我弟弟呢嘛，还有哥哥姐姐呢嘛，就想着他挺偏心的。
5: 那会儿就跟我爸跟我那弟弟在家，那日子过得挺苦的，就为了我那
1: 没有妈妈。
5: 对，妈妈常年都不在身边。
1: 妈妈就为了在那找小弟弟。
5: 对，我爸嘛，他人际比较老实，不太会照顾人，就饭啊这些也不太会煮给我们吃。
1: 那谁做饭？
5: 我做饭，放学回来都得我自己做饭。
1: 那时候你几岁？
5: 那时候才8、9岁呢。放学回来嘛，还得自己一个人煮饭吃。弟弟被人家欺负了，都还得我跑上前去跟他出头。
1: 很委屈觉得啊。
5: 对，记得吧，有一次。 我就在我们家龙眼吃的时候，我们村里面有几

0: 个小孩就在那玩，他见我去摘龙眼嘛，他就不给我摘，那龙眼都是我家的。他们就说，那个小孩他是没妈要的孩子，他妈抛弃他了，把他那个地里小广州也拿去卖了。现在他妈也要把他跟小贵州丢在家抛弃了，不给他摘龙眼吃，即使打他欺负他也不怕，没人给他出头。那会儿心里听着挺难过的，后来吧，我听着就不舒服，我就从地上捡了那树枝，我就要打那个小孩，都还没打到呢，就旁边有几个小孩嘛，另外那两个小男孩就跑来拉着我的手，就给那个小孩啊就打我，那小孩也是拿那树枝就使劲打我的脚啊手啊这些，打出血了，打得我。打出血之后，他们还就跑了，就说："边跑边骂我是个没妈要的孩子。"就是那会儿哈，我读5、6年级吧，女生不是有个生理期嘛，然后就第一次来那个月经，当时心里就想，哎，天都得塌下来，感觉自己要生大病了，我是不是要死了之类，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当时心里噼里啪啦的。很难过，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们村里面有个人，他跟我也玩得还可以，还是个女生。我就跟他说，我就站起来，我说你看，我说你看嘛，我那裤子都到处是血，我说我是不是要死了？我就跟他说，我可能是生什么病了吧，要死了。然后他就笑我，就有点嘲笑的笑我吧。然后他就边笑边跟我说，他说这东西你都不知道吗？你都不懂吗？然后还小小声的说，也难怪吧，你妈就也没在，你妈也不要你，不在身边，你没妈妈，当然不知道。
1: 叫他妈妈什么呀？不管不顾你们。
0: 对，不管不顾。平常嘛，我妈她不是一年才回家一次，就清明节就回家。然后我弟弟的话，就回家的话，我跟我弟弟就不太爱搭理他，特别是我那弟弟，就看到他的话就往旁边走，就故意像没看到一样，像个陌生人，就自己跑去躲，或者是叫他叫一声妈妈，他也不愿意叫，即使叫出来也特别别扭，叫一声他就跑了，就不太爱理他。我就觉得他肯定是。心里面很恨我妈妈的，特别埋怨。她经常在外面也会受人家欺负，也没有妈妈出头嘛。我就觉得她比较偏爱我那弟弟小广州。我那小的那弟弟小贵州，他也是儿子啊。当时我心就想着，他丢了就丢了呗，干嘛还得这样子为了找他，就把我两个丢在家里面，老被人家欺负。
1: 你这个小儿子这么恨你，你能理解他吗？
2: 我也理解了，我也知道，就从广州丢失嘛。他们的想法就是啊，广州啊，我就是对广州一个人好，对他们不好，但是没有办法嘛，你不带上头，得不带这个地方，有什么消息你不知道，在老家照顾得到他们，这边也照顾不到嘛，
1: 就是没有办法啊。
2: 没有办法，就是带来很大的伤害。想没过过孩子，我都想，亲人对吧，都要嘛。换做别的孩子，是我生自己个嘛，都是一样的嘛。
3: 就是我父亲回去了以后，这个生意的话，就全靠我妈妈一个人打理。毕竟做那个大米生意嘛，就是，比较重的一个活。我们家做的那个米店的这个生意嘛，就是有时候起早贪黑的，就是开门又开得特别早，有时候还要去就是市场上采购一些就是米回来，就是又再贩卖出去。在这个过程中是
1: 卖点钱，
3: 对，还要去送，就是说，买个就是30、40斤、50、60斤这样，70、80斤这样的，
1: 都是妈妈自己扛着。
3: 对，就要扛着送到就是说客户的这个家里面这样的。
1: 不容易哈。
3: 对。
0: 我爸爸他就跟我说，叫我上来兴义，看一下找就找我那弟弟小广州嘛。刚开始来的话，那会儿我都没有先下来我妈妈这里，都没先来看我妈。其实心里想来，但是做不出来，因为感觉跟她不亲切了嘛。那会儿还感觉到她跟我姐去逛街，去看我。

0: 我姐还会拉着她的手，挽着她胳膊，特别亲切，过马路啊这些。我的话就走在后面或者跟在旁边，像我那姐会帮她那样试衣服，会给她理一下这领子啊之类的。我看着我心里特难过，我就觉得怎么感觉这个妈跟我就不是亲妈的呀，都是自己的妈，可能就因为那么多年时间长了没在一起吧，对我妈就不亲切。
1: 妈妈心里觉得委屈吗？
2: 没有办法，那边两个照顾不到，这边就是为了小广州，就是他去了这么多年，我一直耐心地在这边等待他。
1: 你爸爸现在还在老家吗？
2: 没有在。
0: 爸爸去世了。
1: 爸爸去世了。嗯。得病啊？
0: 生病了，那个脑血栓一下子很突然去的。
1: 就去世了。嗯。
2: 他去那天是个清明节嘛，上坟，他还跟我说，他说。小广州啊，你在上头这么多年有什么消息吗？我说有消息没有消息嘛，我们都要等待他嘛。这还在讲到小广州啊，过得好或不好嘛，就是不知道，或者可能是太阳晒呀、啊。他后来歪下去，我得抱他起来，抱他起来，他就那个山坡一戳。戳了滚住一坨，后来我把这些小孩喊转来，把他抬得平处睡的嘛，就是我就去了，就是我就去了。
0: 去的那天，都还在惦记着我那个小广州弟弟。
3: 广州爸爸的突然离世，虽然给这个脆弱家庭带来了又一次致命打击，但是也让梁春莲的孩子一夜长大，理解了失去亲人的痛苦，特别是小女儿程凤，她彻底消除了对母亲的误会。
0: 妈其实她吃不惯我们老家的口味，但她还是给我做我们广西的那边的口味，那时候看着心里面挺激动也挺温暖的，那会儿就觉得其实我妈还是挺爱我的，也很关心我。再后来慢慢的跟我妈一起生活接触，就发现我妈跟她去逛街的话，每次经过就我们家那三岔路口，每次我妈都得在那都得待上30多分钟半个小时左右，不管多大太阳都在那都故意往那三岔路口那去那卖水果的摊上跟那几个卖水果的都得聊一大半天呢，聊来聊去就为了打听我那个弟弟小广州的消息，每次都这样。
4: 我一直觉得18年过去了，就是我母亲也牵挂了这18年，经常就是拿着她这个小照片，我们那里不是有一个三岔路口吗，就是小的时候就是小广州经常去那里玩的时候，就包括到现在随时都是用这个她的这个丝巾抱着小广州的这个照片，有事没事他就是都去就是看着，就是这些年就是我妈妈找我那弟弟嘛，就是吃了很多的这个苦头。
2: 那个三岔路嘛，我每天我都要去那坐一下，坐的时间是一天一天在那坐的，就想到他那这个模样，坐的就感觉他那个意感在哪里嘛，就希望他转来了，说是真的是太想了。我说嘛，有消息无消息，还不是耐心等待了嘛？怎么整的？反正不要离开小姐了嘛。我说我们租房都千金没离开小姐，都要在这里等到嘛。

0: 十八年的等待，更是十八年的煎熬。身为母亲的她，只能把痛苦埋在心里。虽不知这一等要何年何月，但她告诉自己，只有找到小广州，一家人才能幸福生活。
1: 我现在就想都想找到他，就是真的一对不起他，一亏待了他，还这些亏还亏了贵泽有他两姊妹。
2: 妈妈，如果今天见到小广州了，你要跟他说什么？
1: 今天见到小广州吗？对，好了，妈妈真是对不起他了，妈妈真是想他，一家就团圆了嘛，就好了。
2: 姐姐会对他说什么？
3: 弟弟吧，这么些年，妈妈的都没有放弃过找你，就连我爸在去世那天也在念着你了。这么多年为了找你吧，我妈也挺辛苦的，为了找他也落下了一点病根。我妈也不容易，以前为了找他家里也分成两半，给我和我小的那个弟弟也带来了挺多的心里面痛苦的，特别是我那弟弟小贵州，到现在心里面可能跟我妈都还不太好。这次找到他吧，可以圆了我爸爸生前的心愿，也可以让我妈早点看到他。希望我那弟小的那弟弟也能像我一样慢慢的理解我妈妈，其实她挺不容易的，别恨她了。
4: 因为丢了孩子，这家人临街的东西散了，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家人都说不到一块儿了。爸爸是爸爸的坚持，妈妈是妈妈的坚持，孩子是孩子的坚持。这十八年只有一家人团圆，这家人最重要的那个伤口才能够缝合。所以真的希望弟弟能够找回来，小广州的回归会让这个家更温暖。
2: 好，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之后立即帮你们展开了追踪。来，请站到这儿来。舒东。
5: 三位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寻找丢失的孩子这个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相关的线索，帮你们联系了贵州的警方还有志愿者，我们大家一起展开了寻找。
6: 我接到家寻组志愿者提供的这个帖子后，我发现他们家里是开粮油店的，会用一个平板车拉着去卖米，我觉得这一点比较特别，也许这个孩子会有点记忆。然后我就和寻家组的志愿者联系，和他们共同对年龄相仿的寻家帖进行逐一的仔细的排查。
7: 我在接到文子提供的家寻线索以后，发现张泽来记忆中有跟着大人卖大米的细节，并且出生日期和失踪日期与案例家寻李广州比较接近。张泽来的 DNA 已经入库，于是我马上联系贵州省新沂市公安局打拐科，希望为他们双方血样进行对比。
8: 接警后，我们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此案，开展了多方的调查工作，并且第一时间采集寻亲人梁春莲的血样，并将其 DNA 信息录入全国被拐儿童 DNA 数据库。与此同时，通过调查，以他们提供的疑似被拐儿童李广州现在名为张德来的血样进行比对，目前 DNA 的结果比对还在等待当中。
2: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来吧，请把小广州请到这儿来，来。
1: 这是你姐，这是你大哥。今天过得好吗？
2: 挺好的，一切都挺好的。
1: 来，你搂着弟弟啊，我们过去说妈妈拉着儿子，18年的委屈都熬过来了，来。
0: 小广州啊，你可把你们全家害苦了。小广州从哪儿来？
1: 福建福州。
0: 现在在福建福州。
1: 福州。啊、
0: 小广州、哎，见到你妈妈、你哥哥、你姐姐，高兴了吗？
2: 高兴。
0: 自己成家了吗？
2: 还没有。
0: 还没有。
2: 没有。
0: 今年20，
2: 身份证是25了。
1: 哦，7023，五岁时候丢的，
3: 23岁。
0: 嗯，你现在在福州干什么工作啊？
2: 哦，从事餐饮业，做厨师。
0: 做厨师，养父养母，他们家没有别的孩子？
2: 哦，就隔壁村抱养了一个妹妹。哦，还有一个妹妹。我母亲她没有生育能力吗？
1: 小广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被收养的还是捡的还是买来的，他自己也没弄清楚。
4: 很多孩子他在被拐的时候呢，到了买主家之后确实可能印象比较模糊了，但是我们希望凡是来历不明的都要主动联系当地公安机关去采血入库比对，如果他是被拐的，那么他父母在找他的话，就有希望比中，就能够团聚。应该是结合现在的情况，我们会要求当地进行调查。
0: 嗯，姐姐不哭了，领着找回来的小广州，还有妈妈、哥哥，一起回家吧。
5: 好，谢谢
0: 。
6: 让一家人苦苦等待的孩子，今天终于回家了。曾经一分为二的家，今天终于可以合为一家。节目录制结束后，广州跟随着家人回到了贵州兴义的家，每个人的脸上都扬起久违的笑容。同时，广州也告慰了临终还牵挂他的父亲。虽有遗憾，但终究团圆。
7: 不要哭，他爸都走了，将来就是好事了。
6: 我们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这家人也能够珍惜当下，永远幸福在一起。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
3: 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

0: 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 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4: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
4: 嗯，
0: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看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1: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
4: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4: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好了。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

0: 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5: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6: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的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

0: 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2: 喝。

0: 叫吴兴琴，这是他第五次来北京，一个背包，一张相片，是他来京的全部物品。这张合影是儿子留给他唯一的东西。23年过去了，孩子已经长大，人群中早已认不出儿子的模样，但他总说大城市人多些，也许能在茫茫人海中碰上儿子。只要有一丝机会，我都想试一试。前4次他都是失望而归，这一次他能否如愿找到儿子，带他回家？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大姐您好，来请坐。
1: 好，
2: 你拿的是什么呀？您坐下说，来，没事您坐下说。
1: 是我当年背小孩的背带。
2: 哦，背小孩的背带。
1: 对。
2: 您今天应该就是来找小孩的。
1: 对。
2: 不着急，您先跟我们说说我们怎么称呼您，您怎么？
1: 我姓吴。
2: 嗯。
1: 叫吴兴琴，今年49岁。
2: 嗯，吴大姐。
1: 这是我第五次来北京。
2: 嗯、
1: 前面4次都是无返而归，很失望，没找到小孩。希望这次有好的结果。我1988年的时候在糖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我的老公。
2: 嗯。
1: 在1989年我们结婚了。
2: 嗯。
1: 等到1990年农历的九月二十三，小孩出生了。当时是我一个人在医院生小孩，没有人陪我。那时候是我小孩生下来我最幸福的时候也就来临了，因为我看到我自己的小孩。但是我第一次当妈妈，什么都不会，在医院跟别人学是怎么抱小孩，怎么喂小孩的奶啊，这些都是跟别人学的。在小孩旁边睡着的时候，我就一片一片无数次的跟别人学这个怎样抱那个小孩。小孩睡在旁边挺乖的，也很可爱，因为他有一双圆圆的机灵的眼睛。
2: 眼睛很大。
1: 对，很机灵。那个小脸圆圆的，脸上还有一对小酒窝，蛮可爱的。但是在无论什么时候我睡觉，他也会睡觉。小孩每天晚上都是睡在我的这个手臂弯弯里，左边翻过去，右边翻过来，不是大人也要翻身，小孩也要翻身嘛，就是这样每天翻来翻去。一天一天，小孩大一点了，到了在医院待了6天，我们回家了。回家过后，我老公还是这样，因为他是在单位看大门，晚上上班。回家他就是看一下小孩就去睡觉，根本没管我们母子。
2: 当时你是跟老公住在你们自己有个小家，还是跟婆婆住，还是
1: 自己有个小家？
2: 有个小家。
1: 对，到了40天过后，我就觉得我还是要自己坚强一点，因为我们是农村的嘛，有土地，自己再有蔬菜。
2: 嗯，
1: 每天下午3-4点钟的时候，我就会给那个小孩背在背上去地里找菜，因为小孩背在背上，他用这个背带这个就是当初背小孩的背带、
2: 怎么

0: 怎么背呀？就是把它裹起来，
1: 把小孩放在这里边，然后轻轻地给他拉拢，脚给他抱起，然后这样轻轻地放在我自己的背上，这样背起去。

0: 只有我自己带起去地里的晒菜。有些时候那个小孩我背在背上，他小脸圆圆的贴在我的被窝窝里边，我感觉也很幸福。不管小孩偶尔也会窝尿尿在背上，但是我也知道自己小孩是挺可爱的。不管有什么不开心，什么不顺心，只要有小孩在我身边，我就足够了，我就觉得很幸福很开心。给小孩起名字的时候，我听别人说昆明的气候就像一年四季如春一样嘛，所以说我希望我的小孩生活的每天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所以说我给我儿子起名叫李坤，就是希望他每天快乐开心，每天那个肩上挑着扁担，还要用撮箕挑菜，小孩背在我自己的背上。所以说不管是什么时候我都要去做，因为我们自己母子要生活，只有我自己努力更努力，这样才有生活的能力啊。到了93年的时候，我决定和他离婚，但是小孩断给他家了。
1: 哦，小孩判给他家了。
0: 对，但是给小孩给他的时候，说句实话，我是一万个的舍不得，因为小孩哭着妈妈妈妈，那时候我的心也碎了。但是每天晚上小孩给他了过后，晚上我会到他们坐的地方去偷偷的听小孩在叫吗，在哭吗。但是听到小孩没叫没哭，我回到家，回到家但是我还是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那时候孩子2岁多，
0: 快3岁了。
1: 快3岁。
0: 对，
1: 那等于你就是一个人生活。
0: 对，
1: 孩子也归前夫了，就一个人生活。
0: 对，
1: 一个人生活靠什么生活呢？就是种种菜。
0: 那时候我还是去坚持每天去卖菜，
1: 卖菜种菜卖菜。
0: 对，早上下午去地里找菜，早上5-6点钟就挑着自己找的菜去街上卖。
1: 街上卖
0: 啊。对，
1: 反正是凑合能对付生活。
0: 对，我空余的时间我就要去看我的小孩，但是我们母子见一次就是哭一次。有时候我就会叫坤坤坤坤，小孩会张开他的双手这样跑过来，我就会张开我的手紧紧地把小孩围在我自己的身边，这样我们母子就很开心很开心。在95年冬天的时候，很冷很冷，晚上我在家里睡觉，忽然听到外面有小孩喊妈妈妈妈，我跑出门来看到是我的儿子，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那为什么会大冷天跑出来找你啊？
0: 因为我见开门看到是我儿子了，我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暗呢还跑来找我。
1: 对，
0: 他说爸爸不在家，婆婆他们也不在家，我没有地方去。
1: 哎呦，
0: 所以说小孩哭我也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儿子的哭声一声一声刺痛着我的心，作为母亲我最愧疚的就是没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没能尽到母亲的责任，也无法时刻陪伴儿子身旁。可就在我努力挣钱想给儿子一个好的生活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噩梦让我的心彻底碎了。
0: 到96年小孩还差1个多月到6岁的时候，有人到上街就给我带信，就叫我赶快下来，说我小孩不在了。当我听到说小孩不在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下来就跑到公安局去报案。 天

0: 办了立案过后，平时我们那条那个线上的根，要不了一个小时就走完。那天晚上我找小儿，足足走了15个钟的车，每一家每一个根我都跑去找，我嗓子都喊不出来了，我坤坤坤坤你在哪里啊，妈妈找你。可是长到晚上12点过都没有小孩的消息。
1: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去说我要坚定一点，到了第二天我就4-5点钟挑着我自己的扁担箩筐就去菜市场批发菜。我家住的地方到那个菜市场批发的地方要走20多分钟，每天早上4-5点钟就要去。
2: 好辛苦啊。
1: 但是没有办法呀，菜有100多斤，那时候我只有90多斤，还不到100斤，
2: 比你体重还重要，挑过去。
1: 对，我必须坚强，因为为了 我自己的小孩嘛，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的给他挑，不管是挪移还是刮风，我生病一天都不落下，不管挣得了多少钱。
2: 那能挣多少钱呀？
1: 好的一天挣得了20-30、少的一天也只有几块钱或10多块。
2: 哦，那隔一个月下来也挣不了，
1: 也就是几百块钱。
2: 几百块钱，那是1999几年了？
1: 96年。
2: 96年了。
1: 对。哎
2: 呀，那这挣的钱也不容易。
1: 有些时候100多块我都要给他记，用一个本子记着今天赚了10块，明天赚了20块，偶尔有一天赚了5块，我也要这样记着，像这样记下来就有12万，21年挣的12万。
2: 你都是卖菜攒的吗？
1: 对。
2: 哦哟。
1: 但是我自己挣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舍得花。
2: 留着干嘛呢？
1: 留着找我的小孩，因为我在有生之年我一定把我小孩找回来。
2: 攒了12万块钱，20年，96年到16年，
1: 对，
2: 都用来找孩子。
1: 对。
2: 去哪儿找呢？
1: 我2002年的时候我来北京找过小孩。
2: 为什么来北京找呢？
1: 因为我想小孩在这个人多大城市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碰到小孩。
2: 你觉得孩子是被？
1: 可能是被拐跑的。
2: 拐跑的，嗯。
1: 对。
2: 但是拐跑的会送到北京吗？
1: 因为我听他们说，这个城市大，人口多，万一我又闯到我小孩了呢？
2: 你就想去人多的地儿。
1: 对。
2: 所以才奔大城市去。
1: 对，因为北京我来过天安门广场，一个人坐在那里，拿着自己的小孩。看呀看呀，然后走一走又看一看，在火车站我也找过，但是没有，我还到长城去过。因为他们说人多的地方很容易看得见自己的小孩。我在北京也足足待了6天。
2: 这不就是大海捞针吗？这哪儿碰上的呀？
1: 但是我只有自己来碰一碰啊，我没有人要帮我。住别人不说的，最难的时候也许就是你最幸福的时候，万一我一下去碰到了呢？我就是这样想的。
2: 除了北京你还去过其他哪些大城市吗？
1: 成都、云南巧家县、荞麦地。
2: 但是你现在没有找到，你去了好多大城市，什么北京跑了好多趟，成都跑，花的路费也很昂贵，在那儿吃饭住宿都挺昂贵的。
1: 对，
2: 这钱很快现在是不是都花光了？
1: 都花光了。
2: 都花光了，你觉不觉得不值得？因为也没有找到什么任何的信息。
1: 没有啊，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我看电视上说养鸡能赚钱。
2: 养鸡能赚钱？
1: 对，那时候我们那里有一片地，我向别人借了5万块钱，盖了两个大棚。第一批鸡进我大棚的时候，有麻的，有黄的，有白的，小鸡每天叽叽叽的叫，那个看到小鸡3000多只，也很可爱。

0: 每天早上我是5点过6点就要到鸡舍里去给小鸡喂料，但是那个饲料是80斤一袋，我扛不动，我就要给那个口袋剪开，用吃饮水的那个桶一桶一桶的夹到那个鸡棚的饲料桶里去，一天早上也要夹18桶。
1: 哎呦，
0: 20多斤一桶要夹18桶。
1: 哎呦，好累啊这个活人。
0: 但是我不觉得累啊。
1: 现在养的怎么样了？
0: 因为第一次养鸡我亏了接近3万块钱。
1: 亏了？
0: 对，因为在小鸡一天天的长大，2个多月的时候小鸡生病了，那时候小鸡已经有5斤多6斤，但是鸡生病了，死了200多只。
1: 哎呦，
0: 2年下来我喂了11000多只鸡。要开始卖的时候我们那边又说禽流感。
1: 哎呦，怎么都赶上了。
0: 对呀、啊，那个时候又一次失败。
1: 那大姐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呀？
0: 就种我的枇杷，我有枇杷园，有4亩地的葡萄，有1亩地的那个枇杷，枇杷葡萄每年我种下来还赚得到10000多。今年四一留后的时候，我就给我的2个大棚租给别人喂，一年收6800块钱的那个租金。他们在喂，我就跑到旁边去学习，看他们是怎么喂的。对那个养鸡，我这个技术我还要学，我不放弃，我还要到别的大城市去找我自己的孩子。
1: 这个大姐，这个妈妈，这个生活就是攒钱攒钱，去大城市找孩子，去大城市找孩子。
2: 这个妈妈也挺可敬的，她实际上说实话她并没有说不顾一切地找，实际上她还是说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她挣了钱再去找，在一边找孩子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她还是靠自己的能力一直在不停地挣钱，让她找孩子呢有经济上的支撑。所以说呢，实际上说实话真是让我们很敬佩她这样一个妈妈。
1: 吴大姐，我再问问您，今天您是第5次来北京了，您说前几次都失望而归，这次特别希望能够圆梦。
0: 对吧？
1: 如果今天我们打开大门，儿子真的从里面走出来跟您相见了，您最想对儿子说的话是什么呀？
0: 我最想对儿子说的话是，我小的时候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对他缺失但不爱，我会慢慢的弥补的，我会用这个背带给他背取回家。
1: 儿子现在应该有28。28，那要大小伙子您还背得动吗？
0: 我背得动。
1: 好，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够圆你那个梦想，因为大家都在帮你。
0: 好吗
1: 吴大姐？我们一起加油。
0: 好，
1: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吴大姐你找的。
0: 好吗？好的。
3: 吴星琴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求助信息之后，我们就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叫李坤，他是1990年出生的，1996年8月份在四川省宁南县离奇失踪。另外，由于您的儿子体貌特征不是特别明显，所以这也给寻找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也立即联系到了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4: 接到了任务后，我们立即开始寻找。可是经过寻找后，我们发现四川境内并没有相吻合的线索，于是我们再次扩大寻找范围，同时加班加点，为您的悬案进行比对。在比对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有一名福建安溪姓邓的男子与你的前夫李伟的血液比重，于是我们立即联系福建安溪警方进行协助。
5: 接到任务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寻找这位姓邓的男子，可是呢，他当时不在家中，而是在外打工。于是呢，我们经过走访和寻找，终于联系上了这个孩子。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呢，我们立即为他采集了血样。
3: 那么究竟这一位姓郑的男子是不是就是您丢失了22年的儿子呢？我们希望能为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小的时候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对他缺失的不安不会慢慢的弥补的。如果说这次来找不到，那我回去还要努力的挣钱，把钱攒够了，我还要到大城市去。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你回来吧，妈妈天天都在找你，没有一天不找你，没有一天不想你，你到底在哪里？回来吧。

妈妈。

0: 我的脸，我到处找你，你到哪里去了？
1: 吴大姐，吴大姐，
2: 儿子好不好？咱们看看儿子。
1: 找到了，吴大姐，来来来，
2: 咱们看看儿子好不好？先看看儿子。
1: 看看儿子，来，不哭了，
2: 看看大儿子，
1: 不哭了。小伙子，来来来，别让你妈妈再这么哭了啊！待会儿把身体哭得受不了了，过来过来，来带着妈妈，
2: 咱们过去说一说，说说话好不好？咱们说说话，
1: 来搀着妈妈过来
2: 啊！
1: 把他眼睛来，吴大姐，来，小伙子，你坐哪儿？你坐哪儿？来，看看妈妈拿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你笑得多开心，妈妈笑得多开心。没想到这一分别20多年，再见面的时候，两个人。

0: 抱在一起，都哭成了泪人。
1: 那时候妈妈穿红色，她穿蓝色，今天妈妈穿蓝色，她穿红色，多好啊！
0: 不哭了，吴大姐，吴大姐，这不找着了吗？是不是？这次第五次来北京，没让你失望吧？
2: 对。
0: 找着了，来，我们听七月先说说在哪儿找到的孩子啊。
1: 我们就是在福建安溪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郑华强。其实他一直都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他也对被拐的那段记忆是很清楚的。
2: 行走嘞，
1: 你跟妈妈说说怎么回事。
3: 我也找不到，我在门口玩的时候，一个陌生人把我带走了。带走的时候我也哭着喊着叫爸爸妈妈，然后他带我走的时候，走路走了大概一两天，而且在那个田埂上睡觉，后面就乘坐交通工具，应该是火车，就来到了福建泉州安溪养父养母这个家里。记得当时有好像有个熟悉的味道，好像就是甘蔗。
0: 甘蔗，
3: 对，
2: 嗯，
3: 有个甘蔗的味道。
0: 家里有甘蔗吗？
2: 我们那个里有甘蔗，
0: 有甘蔗。
2: 我就是在1988年的时候，在糖厂做杂技，认识了他爸爸。我们89年才结的婚嘛。嗯，
0: 对，那这可能就是你小时候的记忆，有甘蔗。接着说，小郑。
3: 后面我就凭着自己的记忆，然后一直找，开着摩托车一直找，长坑赶得就是附近的村镇，一直找。找了很多次，依然没有找到爸爸妈妈。
0: 你这样，你回身再看看那个，来。
2: 这个就是当年给外婆买来我，一岁多啊，活那个40天的时候，就用这个背带背你的，你还记得吗？这个是外婆买的，外婆现在已经不在世了，已经走了10多年。
4: 苏东啊，
0: 哎，玉老师，
4: 我看这个背带以后啊，我特别有感慨。中国老话说母子连心啊，妈妈说当儿子出来的时候，他要用这个背带背儿子回去。当时我就在想，一个28岁的大小伙子，他怎么背呀？这个出来感觉他妈妈就是可以用这个背带背他的儿子回去。所以我就觉得这对母子是真正的苦尽甘来，我们祝福他们。
5: 这个呢是一起拐卖儿童案件，孩子从四川凉山州被拐走，后来被卖到了福建的泉州下边的安溪。你们回去之后啊，也要分别和两地公安机关联系，要成立专案组啊，来追查人贩子。
0: 谢谢陈局，
1: 谢谢
0: 警察同志们。咱就别让他背大儿子，我估计也背不动大儿子。
1: 那不可能，
0: 是吧？也
1: 回去背孙子就行了。
0: 啊，您说什么？
2: 背得动，
0: 背得动。
1: 要不
2: 背他，我
1: 不要不要，
2: 绝对背得动。
3: 不用。
0: 再次祝福你们。这留好了啊，这留好了。
4: 这个妈妈和那个儿子把那个背带披在肩上
0: 啊，对，披在肩上可以。
1: 披在肩上，
0: 嗯，给儿子披着。
1: 来，你也披上，一起，拉着这个袋子，走。
0: 挺好看的，
1: 好看。
0: 真的，从我后面看很好看。
6: 第五次来北京，没有让妈妈失望。寻子多年，坚强的他终于在这里找回了儿子，母子重聚，蓝色背带下的温度依旧那么温暖，仿佛又回到了儿子小时候总在妈妈背上的幸福时光。未来母子二人将并肩前行，共同拥抱崭新的生活。加油，祝福你们。

0: 永远是爱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子，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
3: 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听没听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6: 对，
4: 汗味儿，
6: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

0: 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4: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二那是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2: 啊，这么年轻，
5: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哦，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4: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5: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嗯啊，我们来尝尝，
5: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啊，
5: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4: 哦，有花。
5: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5: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做得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5: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

0: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0: 对呀、
1: 啊，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

0: 来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2: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初夏时节，石塘古镇里的人家开始忙碌起来，压水、洗米、烧柴、上屉。对于酿酒人来说，米酒是否美味，全靠这段时间的辛劳。一斤糯米经过洗、蒸、晾、堆等十几道工序，能酿造出两斤上好的米酒。几百年来，醇厚甘甜的米酒陪伴了一代代石塘人，成为最难忘的家乡味道。
1: 青山叠翠，绿水环绕。历史上由于水运交通的便利，石塘成为了连接闽浙赣皖四省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因山而兴的古镇也因此有了武夷山下小苏州的美誉。如今行走在古镇的街巷当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的繁华盛景。一座座古朴的院落在岁月的磨砺中被完好的保留了下来，成为古镇历史的见证，而里边发生的故事也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0: 江西盐山县石塘镇位于武夷山北麓，一条盐山河穿着而过，汇入信江。青山秀水间，小镇走过了1000多年的时光。早在五代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周边有十口池塘，故而得名石塘，后改称石塘。元代起，当地的手工造纸业逐渐兴起，成为中国南方地区纸张生产和销售的集散中心，被誉为江南纸都。如今石塘古镇依旧保留着明清时期三纵十横的街道布局，200多栋古民居错落有致地分布其中。修建于明嘉靖年间的水渠清澈见底，宛如蜿蜒的玉带穿街过户。人们在渠中洗衣洗菜，提水劳作，孩童的嬉闹，邻里间的闲聊，伴随着木杵锤衣的清脆声荡入眼。

山，成为千年古镇的生命律动。祝家是石塘历史上的名门望族，至今仍是这里人口最多的姓氏。

0: 哥哥身患重病，卧床不起。
1: 哥哥就跟朱可九说，要是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是吧，你一定要照顾好你嫂子跟你两个侄儿，他说你不会有事的，啊，即使有事你放心，有我在，按照你说的去做。
0: 让朱可九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短暂的相聚竟成了永别。半年之后噩耗传来，朱可九的哥哥因病离世，嫂子也因伤心过度在不久离开了人世。听到这个消息，朱可九立即辞去官职，行程千里赶到福建，把两个侄子接回石塘。
1: 当时他家里人呢，也很不理解，是想你官当得好好的，当时呢朱可九他就跟他夫人讲，我当时呢既然答应了，我一定要信守我自己的承诺。
0: 为了不辜负哥哥的托孤之举，朱可九放弃了前程似锦的仕途，带着两个侄儿回到家乡。当时两个孩子年幼，十分贪玩，常常逃课去河里游泳。
1: 朱可九当时 也挺生气的，但是一想到自己对哥哥的承诺，他就静下心来。于是晚上的时候就把两个侄儿叫到了房间里面，教育他要像他们的父亲一样，一定要把书读好。
0: 为了给两个侄子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朱可九拿出全部积蓄，在石塘建起了一座占地八亩的龙教学院。学院内设六个书斋，凡是贫苦家庭的孩子都能免费入学。一时间石塘文风大盛，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在浓郁的学习氛围影响下，朱可九的两个侄儿也开始发奋读书，先后考取了功名。但是他们并没有登科入仕，而是留在石塘担任学院的老师。在朱氏家族的苦心经营下，石塘成为当时皖浙赣一带的文化中心。当年一代理学大家朱熹年少时曾就读于龙教学院，学业有成之后又多次回到这里开坛讲学。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也因仰慕朱可九的高尚品格，专门赴石塘为朱氏家族的族谱撰写了谱序，称颂朱可九始于不孝而为贤治矣，可久之有功于斯。在此后的数百年间，无数文人墨客寻着先贤的足迹纷纷来到石塘，为这座千年古镇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底蕴。
2: 说文解字里讲，人言为信，人说的话就是说你先掂量掂量做不做得到，所以不要轻诺，如果是做了，哪怕赴汤蹈火，我自己蒙受艰难困苦，我都一定要做。所以以前叫一诺千金嘛，这是做人，也是我们立足于社会做事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理。
0: 以信立誓的为人之道在古镇中世代传承，成为石塘延续千年而不衰的奥秘所在。依山傍水的石塘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从元代开始，人们就利用漫山遍野的毛竹来制作纸张。发展到明清时期，石塘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最重要的造纸中心。尤其是这里出产的莲四纸，以柔软坚韧、不易变色而名扬天下。当时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很多古籍都是选用莲四纸印刷。繁盛时期，小小的古镇密布着500多家造纸作坊，码头上每天都有上百艘满载纸张的货船进进出出。江南地区也就有了药不过樟树不灵，纸不过石塘不齐的说法。如今在古镇上的造纸作坊里，依旧保留着最传统的莲四纸生产工艺。
3: 我们老艺人啊，他有一句话叫骗纸不易得，错手72，也就是说一张纸从毛竹到最后纸，这张纸

0: 层的话，它大的工序有72道。
1: 哪些环节是特别要谨慎呢？
0: 自浆到最后下了槽了，这一段过程是非常要紧的。比如说五勺纸浆兑5担水，如果水浅了它就要下去的，这个纸就厚一点了，它都会对这个纸的这个质量造成影响。
2: 一张连四纸是否合格有着严格的标准，多一毫则厚，少一毫则无法成型。精细而严谨的制作工艺成就了连四纸寿纸千年的美名。数百年来，这些手艺人如同他们的先辈一般，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尽心尽力地守护着自家的金字招牌。明朝末年，古镇上有一个姓李的年轻人接手了父亲的造纸作坊。为了扩大经营，他向当地纸商预支了一大笔钱，在山上开挖做纸浆的新槽，商定好日后用50担连四纸还债。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眼看纸浆就要出槽，却连续遇到几天的暴雨，
0: 所有的纸槽都给毁了，借来的钱都已经投入到这个池子的改造，这个毛竹的砍伐等等都用进去了了。不光是我不能提供纸，我还欠了他的钱。
2: 所有的努力毁于一旦，刚刚独立门户的年轻人欲哭无泪。由于制作连四纸的原料只能选用初夏的嫩竹，当年恢复生产已经没有可能，这就意味着他无法按时还清欠款。在食堂不信守约定，以后是没人愿意和他做生意的。年轻人思前想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0: 就把自己的房产变卖了嘛，把这个钱筹足了还给这个老板。这个老板看到这个小伙子这么年轻，这么有诚心，因此第二年多借给他一点，让他再重新搞。
2: 宁可变卖家产也要遵守约定的举动，让年轻人在古镇上赢得了名声。第二年有更多的纸商提前付钱向他预定连四纸，年轻人得以重整家业，生意越做越好，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造纸大户。
0: 一年起始，一等人削发就双数，二等人就是写实为数，三等人就是削发写实都不双数，而当地人呢都以做一等人为光荣。
1: 大家尽量都去做一等
0: 人。对对，一等人。比方明天我答应你的纸张，卖给你多少，明天分的，明天后天涨价了你还没来提货，那这纸张涨价以后，我这纸张还是我的原价，你前天讲的价钱给你，形成了一个相属。
2: 做说话算话的一等人是食堂为人处事的标准。在古镇制样会馆的遗址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副楹联：本忠孝做神仙，何用练道，凭信义连桑梓，是乃合群。数百年来，正是凭借着重信守诺的传统，食堂人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凡是当地生产的纸张，只要是盖上食堂二字，就能成为通行四海的免检产品。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食堂的先人们始终把重信守诺作为安家兴业、家族传续的根本。他们把这种文化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连建筑上雕刻的纹饰也都是充满着寓意，时刻提醒着后人。
2: 作为历史上的文化商贸重镇，食堂曾经汇聚了天南地北的文人和客商，很多人在这里安家落户，开设商号，他们按照自己家乡的风格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虽然形态各有不同，但门楼上却大都雕刻上莲花和白菜的纹饰，象征高洁的品格和清白做人的家风。2017年，有着百年历史的玉卡

0: 康浩进行整修，修缮的重点就是客厅里的18幅壁画。借着这次机会，程波从上海回到了家乡。在他儿时的记忆中，曾祖父程秀文经常指着这些壁画给他讲述当年做生意的传奇故事。20世纪40年代，玉康浩接到了一个杭州书商的订单，要购买2船联4只。当货船开走的第二天，程秀文却发现由于伙计的疏忽，成捆的连四纸还在仓库，发给客商的是价格低廉的图纸。
1: 当时很紧张嘛，就发电话给客商，客商也没收到，因为降落嘛，信息发不出去。
0: 程秀文接连发出10几封电报，却始终没有回信。如果客户发现收到的货物不对，不仅玉康号的信誉毁于一旦，也会让整个食堂纸业的名声蒙羞。心急如焚的程秀文马上装了2船联4只，让手下的伙计随船一起赶到杭州，当面说明事情的原委，并且把发错的2船图纸作为礼物送给书商。
1: 那个客商觉得就很感动，他就依然想把那个我们发错的那个船纸的钱也给我们，但是我老爷爷说坚决不收。
0: 事情过后，程秀文还亲手写下了家训：以诚为利，以信为盈，以善为德，以真为达。从小听着前辈故事长大的程波，也就把这种为人处事的道理记在了心里。2005年，30岁的程波在上海打拼，当时他看好一桩生意，可手中的资金不足，于是找了几位好友寻求合作。
1: 大家说，哎，这项目不错，要不我们一起来共同投资这个项目。当时呢，正好我是比较可以全职去管理这个公司的。
0: 然而，由于市场的原因，不到一年的时间，新成立的公司不但没有盈利，程波的本金和朋友投入的20万元就全部亏完了。到了年底，程波把朋友们请到家中，告诉他们公司破产的消息。
1: 我说失败了，然后他说，经营中肯定会有失败嘛，输和赢嘛，我既然选择你，我们也相信你嘛。
0: 朋友们的豁达让程波更加不安，虽然大家不追究他的责任，但程波却觉得过不去自己心里的坎儿，于是他开始四处打工。2年之后，拿着辛辛苦苦攒下的10万块钱，程波找到了当时给他投资的朋友。
1: 我说把这个钱就还你一半起，我说过一年再还你一半，他就觉得很惊讶，这怎么能还呢？过我们投资的钱，过风险承担的，我说我应该承担一些的。
0: 用了3年多的时间，程波还清了朋友们投资的20万元，这让大家既感动又钦佩。不久之后，其中一位投资人找到程波，邀请他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自己新成立的公司。
1: 我说钱不够，他说没关系，只要你钱自己给的，可资金我来垫无所谓。我觉得他一句话蛮感动我的，我相信你。
0: 一句我相信你，让程波感慨万千。成为新公司的合伙人需要投资300万元，可程波手中只有几10万元。靠信誉结交的朋友替他垫付了投资款，让他用每年收益来补上。如今，程波成为这家公司的副总裁，年收入有上100万元。在他看来，正是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才让他赢得了今天的成功。
2: 一个人他只有真诚不欺，他才能立足于社会，他才能被人所相信。周易里面说了，人之助者信也，就是人能得到周围人的帮助，一定是由于一个原因，就是你这个人诚信，你真诚，你不骗人，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0: 千年时光悠悠走过，如今的石塘古镇虽然没有了往日的繁华和喧嚣，但依然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清晨，早点铺里坐满了人，一碗正宗的石塘烫粉浇上浓郁喷香的汤汁，给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色泽艳丽的灯盏果，鲜香柔糯的烧麦，各种家乡小吃挑动着食客的味蕾。老街上古朴大气的建筑，精美传神的手工艺，则吸引着往来的人们驻足流连。在新的时代中，这座古老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慢慢蜕变，石塘再一次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1: 街巷上各色的美食摊和杂货铺，演绎着市井的繁荣和生活的百态，古老而质朴的景致也吸引着四方游客来到这里访古探今。千年古镇在岁月的变革中不断向前发展，然而对于石塘人来说，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血脉中传承下来的古老文化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历久弥新。
0: 72岁的徐方锦是石塘有名的竹编艺人。20世纪80年代，他开了一家竹编厂。工厂成立的那一天，他就向所有工人承诺，只要自己有一口饭吃，就绝不会饿着大家。1995年，一个外地客商预订了40000多元的竹编，老徐带着工人们没日没夜干了一个多月，按时把竹编交给了对方。可是对方收到货后却迟迟没有付款，
2: 对方那边没拿到钱，他也不给钱给我。
3: 差你们多少钱呢？
2: 40000多块钱。啊，伙计这样着急啊，真的睡不着啊。
0: 货款收不回来，没有钱发工资买原料，工厂面临着破产的危险。那段时间老徐心急如焚，眼看发工资的日子就要到了，他翻来覆去一夜没有入睡。第二天，徐方锦早早就来到银行，用自己的房子做了抵押，贷款40000元，按时给工人发了工资，付清了原料款。
2: 到时候不给工资给人家，人家工人下次你不理你的。信用是最关键的一点，你没有信誉不行。
0: 贷款发工资的举动让徐方锦赢得了工人的信任，更赢得了古镇人的尊重。在那之后，很多人慕名找上门来跟他学习竹编。几年的时间，徐方锦的工厂里就招收了100多个竹编艺人。老徐不但还清了贷款，而且每年还有不错的收益。时代在发展，生活在改变，但古老的文化却在古镇人家中世代传承。即使他们远离故乡外出打拼，那份流淌在血液中的精神也依然存在。

0: 84岁的姚小舟是从石塘镇走出去的一名诗人，他的作品《唱支山歌给党听》曾经红遍中国大江南北。这一次，姚小舟的侄女儿特地接他回到家乡看望亲友。虽然离家多年，但走在古镇的老街上，依然有不少当年的街坊认出了他。
1: 什么时候来的？昨天来的。啊，你们过
2: 去不久。杨老师，看看老家。
3: 不管怎么样，这是生物人文故事。哎，不错。
0: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句句来自家乡亲人的暖心问候，让这位已经耄耋之年的老人感慨万千。
4: 那是我小时候记得，那家家如果你做了什么果啊，你送好几家好几家，就是好像特别新办了的同志啊，就是各个邻居去借锅啊、借瓢、借碗，家乡的这种。

0: 农村的这个淳朴、善良、诚信。
1: 姚小舟出生在石塘，1949年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离开了家乡。抗美援朝期间，他在朝鲜战场结识了一位河北籍的战友，
0: 年龄跟我差不多，这个脾气很相投。他每次回写信回家的话，他是给他父母亲，但写信时候我们床对床睡觉的嘛，对吧？所以就是他看我的，我看他。
1: 在朝鲜的2年时间中，姚小舟和那位战友同吃同住，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是回国后不久，他的战友突发重病，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战友委托姚小舟代为写信回家报平安，并希望姚小舟答应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一直写下去。
0: 他意思说，如果不在了，给一段时间，他说一段时间，你给我写信回的这个家里，安慰我母亲。
1: 几个月之后，战友因病去世，姚小舟像当初承诺的那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替战友寄回一封家书，随信寄出的还有赡养战友父母的生活费。这样的书信往来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战友的家人得到了亲人离世的消息。虽然完成了战友的嘱托，但姚小舟始终难忘对战友的承诺。很多年里，他依然定期给战友的家人写信，给老人寄去生活费，直到他的父母百年之后。夕阳西下，姚家老宅里热闹非凡，亲朋好友端出最有家乡特色的美食，灯盏果、笋干烧肉、芙蓉糕，熟悉的味道慰藉着老人的乡愁。古宅里温馨的家宴上演着浓浓的亲情，老街上百年只好的门楼前，孩子们在嬉戏打闹，尽情玩耍。这是游子眼中最动人的家乡画卷，也是他们内心深处最魂牵梦绕的地方。

0: 秋日的暖阳透过淡淡的晨雾洒落在六盘山西麓的将台堡镇。一大早，人们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擦拭敲铲，准备农具。十月的将台堡正是马铃薯收获的季节，田间地头都是忙碌的身影。铁耙挥动间，一颗颗马铃薯破土而出，将台堡人坚守了千百年的土地，年年带给他们丰收的喜悦。趁着休息的时候，人们在地头上搭起了锅锅灶。不一会儿的功夫，土豆已经外焦里嫩，飘香的美食让一天的辛劳得以缓解。这是一种质朴而简单的幸福，也是每一个将台堡人内心深处最惦念的味道。
1: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放眼望去啊，到处都是忙碌的景象。这里是黄土高原的腹地将台堡镇，当地有句俗语说，山势和盛头，沟里无水流，十年久有旱，岁岁人发愁，就是对这块的自然环境最形象的比喻。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将台堡镇的祖先们依靠顽强坚韧的精神，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开垦出一块块良田，让这座千年古镇始终焕发出勃勃生机。
0: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的将台堡镇，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左临葫芦河，右靠马连川。当年这里的先民们在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座土堡，聚族而居。在漫长的时光中，这些土堡渐渐被风雨剥蚀，镌刻下岁月的沧桑。如今将台堡人围绕着土堡修建起新式住宅，虽然古镇的样态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浓郁的西北风情却始终没有改变。暖暖的日头下，三三两两的老人临街而坐，孩子们在一旁嬉戏玩耍，闲话家常间娓娓道来的是古镇的往事，祖上的荣光。将台堡古称西坝亭，历史上是连接内地和河西走廊的重要关口，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2200多年前，秦昭襄王就曾派人在此夯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汉武帝刘彻也曾来此巡视边防，当时为了夺回被匈奴长期占据的河西走廊，汉武帝任命19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年轻的霍去病临危受命，怀抱着一腔报国热血，率领大军来到了这座边陲小镇。
2: 他说，匈奴未破，何以家为？他抱着这种报家卫国的决心，从这里出发，一直向西收复了河西走廊。
0: 霍去病大破匈奴，不但打通了西汉王朝和西域各国的通道，也让保家卫国的精神在这里世代流传。从那时起，朝廷开始在将台堡扩建土堡，整修长城，屯兵戍边。唐朝时期，唐太宗李世民还曾来此巡视民情，推行马政，训练骑兵，将台堡逐渐发展成一座军事重镇。战时父前子后，何时男耕女织？虽然常年干旱少雨，土地贫瘠，但戍边的将士和他们的后代却始终没有离开。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耕耘，干涸的土地上打出了水井，荒坡上开辟出了成片的梯田，将台堡成为了黄土高原上一颗熠熠生辉的绿色明珠。如今在将台堡镇周边还保留着20多公里的长城遗址，这一段历经2000多年风雨的长城，如同古镇的一座精神丰碑，默默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悠久的历史和传承千年的不屈风骨。 直到现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家国的寸土不能丢。这是古镇人守望故土家园的铮铮誓言，也是他们始终不变的赤子之心。相传北宋时期，西夏的军队多次侵扰边境，宋仁宗派穆桂英做先锋，率军出征。然而大军刚到六盘山时，就遭到西夏军队的伏击，伤亡惨重。就在穆桂英和将士们商讨如何应战之时，一些当地的居民来到军营前，提出要拜见元帅。
3: 这个穆桂英说了，说我们这些祖先嘛，就是讲什么朝臣守朝臣，再高保守，有报效国家的这个精神。老年人传说哦，有十个大字，胸有凌云志，前高也敢排的这个精神。所以我们这个有这个精神，就能击败天下王。
0: 胸有凌云志，天高也敢攀。古镇人熟悉地形，又骁勇善战。在他们的支持下，宋军士气大振。半个多月后，穆桂英再次点将出兵，一举击溃了西夏的军队，将台堡也因此得名。为了纪念这场战争的胜利，人们把它编成了戏曲，在古镇里年年上演。数百年来，将台堡人早已对戏文烂熟于心。但是每当锣鼓响起，他们还是聚集在戏台前，一同回味着那段金戈铁马的烽烟岁月。对于古镇里的人们来说，家园的安宁就是他们得以繁衍生息的根本所在。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有外敌入侵，将台堡人总会挺身而出，浴血沙场。而战争平息后，他们又竭尽全力建设着自己的家园。历史上，凭借着地理优势，将台堡成为一处重要的通商口岸，内地的茶叶、盐巴、布匹源源不断地运往这里，用以交换关外的马匹、牛羊。随着商队的聚集、人口的增加，将台堡逐渐热闹繁荣起来。

0: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地开始了一场剧烈的变革，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化为燎原之势，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又一次迎来了新的蜕变。
1: 在古镇的中心广场，有一座高高矗立的红军会师纪念碑。早在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历经千难万险来到这里会师，标志着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将台堡镇这个地方。
0: 1936年10月，贺龙、刘伯承、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这座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在红军到来之前，将台堡一直处于纷乱和动荡中，当地军阀割据，土匪横行，经常有军队到镇里抢粮草、抓壮丁，搞得人心惶惶。为了让当地百姓了解红军，战士们挨家挨户宣传政策。白天他们在古镇里帮着打扫街道和院落，晚上就铺一个草垫子睡在街头。红军严明的纪律、良好的作风感动了将台堡人，原本躲在山里的百姓陆续回到家中，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依旧拿出所有的粮食送给红军。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有一口水井，它是那段军民鱼水深情的历史见证。当时将台堡只有一眼小水泉，当地人的生活用水一直很紧张，红军驻扎下来后看到这种情况，便决定不给百姓添麻烦。
2: 红军就把水呢就让给百姓喝，就有些战士呢很渴，就坐在那儿干坐着，老百姓看不下去，就把水送给他们，他们还是不喝。
0: 那段日子里，战士们不但每天要往返数公里去葫芦河挑水喝，还组织了一支队伍，在原来小水泉的位置向下深挖了10多米，建成了这口水井。
2: 这个井打成以后呢，水呢很旺，对当地的百姓呢就可以说是生活上的起了很大的作用。老百姓为了纪念红军呢，就把这个井叫做红军井。
0: 如今将台堡的居民早已喝上了自来水，但是人们还是特意保留下这口水井，并且在旁边写上饮水思源4个大字，提醒着后世的人们铭记历史，不忘恩情。红军在将台堡只停留了40多天，却在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军为国为民的初衷，为百姓谋福利的一举一动，让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将台堡人感同身受，也让他们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当红军离开的时候，有上百名古镇居民跟随红军参加革命，一同踏上了新的征程。
1: 对于那段红色往事，古镇人至今难以忘怀。在红军会师的纪念碑前，经常有人献花来缅怀那段红色岁月。如今远离战争硝烟的古镇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0: 当红色的记忆融入千年的古镇，将台堡便有了不一样的底蕴和气度。红粉是古镇最有特色的小吃，当年红军到来时见这里盛产土豆，但百姓却不懂加工方法，做出的粉条色泽发黑，口感粗糙。一些来自南方的士兵便把家乡的制作技术交给了古镇人。从此之后，将台堡生产的土豆粉条不但晶莹剔透，还十分美味，成为家家户户最喜爱的食物。古镇人也因此亲切地把它称为红粉，既是对红军的感恩，也寓意日子的红红火火。每逢农历的单日，周边的居民都会来到将台堡镇赶集，街道上摆满了各种

0: 式各样的摊点，从服装百货、粮油蔬菜到粉条杂粮，箩筐农具应有尽有。大人们专心挑选生活用品，孩子们却对各类美食情有独钟，生活的舒心与惬意写在了每一个古镇人的笑脸中。趁着赶集的时候，火焰红走遍了几十家蔬菜摊位，挨家挨户了解价钱，询问哪些蔬菜销售的比较好。作为当地的蔬菜种植大户，这样的市场调查是他每周都要进行的工作。今年41岁的火焰红，祖上世世代代务农为生。20多年前，当时还年轻的火焰红决定出去闯一闯。他在厂里当过泥瓦工，跑过运输，收入很不错。2007年的时候，他的父亲生了一场重病，火焰红赶忙回家探望，没想到父亲在病床上说的一段话，让他的人生就此改变。
1: 那父亲希望我去种田，
2: 就说要靠粮食养活人，
1: 把家里面那个粮仓装满，这就行。
2: 老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
0: 在将台堡有这样一句谚语：人养地，地养人，土地不亏勤劳人，多出汗，勤用心，土中自然有黄金。千百年来，把土地看作生存之本的人们，始终坚守在故土家园中，世代耕耘着生活的希望。然而，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却悄然发生着改变。和火焰红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家乡的土地日渐荒芜。看到这样的情景，古镇的老一辈人心里都不是滋味。是继续在外面打拼，还是留下来做农民？火焰红想了很久，看着父亲期盼的眼神，他最终下定了决心，在自家的18亩地里种起了西芹。然而，要想在土地里刨出黄金并不容易，一天劳作下来，常常累得直不起腰。好不容易盼到了年底丰收，却发现由于当年西芹丰产，市场价钱开始回落。更让火焰红想不到的是，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出了问题。
1: 土地退化的，那第二年那种出来那芹菜品质差，菜根是黑的，买不掉，没人要，你采出来也只能倒掉。
0: 为了解决问题，那段时间火焰红一天只睡3-4个小时，查资料访专家，这才找到了问题的根源。种西芹的土地需要轮作，否则就会破坏土壤的营养。于是他又尝试在轮作期种起花菜和甘蓝。经过几年的试验，18亩土地大获丰收。火焰红在土地上的坚守和付出终于获得了回报。2015年，火焰红成立了蔬菜合作社，他把自己的经验免费分享给大家。如今1亩地的利润能有上万元，乡亲们的收入一年下来不比外出打工赚的少。看着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很多年轻人也纷纷选择回来创业。这座沉寂一时的千年古镇又开始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3: 火焰红的这种举动呢，其实代表了新时代农民的一个发展趋势。依靠我们的土地，扎根我们的土地，产出我们所需要的物质的诉求。也就是说，我们愿意实实在在地依靠着土地，创造属于我们的财富。
0: 今年38岁的谢红毅也在2015年的时候回到了家乡。在此之前，他在杭州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公司每年的销售额能达到上千万元。但谢红毅却在那时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难以置信的决定，结束城里的生活，回乡再创业。
4: 我就想着，哎，回来以后能不能就是说来做一件事情，引导大家，就是能不能让他们在个不离乡不离土的情况下有更好的生活，
0: 帮助家乡探索出更多元的发展方向，是谢红毅的目标。

0: 目标。他承包下古镇旁一条面积达900多亩的荒沟，在里面规划了养殖场、试验田、红色旅游村等项目。几年间，他先后投资了500多万元，改造梯田、扩建道路、修复旧屋、收购老物件。然而，没过多久就发现自己的积蓄用完了。
1: 有一次收一个小东西，是一个老的一个柜子，也没多少钱，就200-300块钱。你看到了那个东西就没钱，就因为200-300块钱还得去找人去拿。
0: 这个曾经的百万富翁，穷得连200元的东西都要靠借钱购买，巨大的落差让谢红衣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但每当想要放弃时，他总会想起当年乡邻们给予他的那份无私的帮助。在谢红衣的记忆中，6-7岁的时候，家里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经常饿肚子。周围的邻居虽然也不富裕，但是看到他们一家生活特别困难，大家不但给他们送去土豆、玉米，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尽力帮忙。
1: 我小时候要去放牛，然后要边给牛割草，把那个背篓装得满满的，然后回来牛才够吃。邻居的阿姨说，她看你背不动的时候，她说来来来，我给你背上。那个真的就是感动一生的东西，特别感动。
0: 对于谢红衣来说，乡邻的亲情如同一股暖流，一直滋润着他，至今难以忘怀。这是他回乡的缘由，更是他前进的动力。如今谢红衣的基地里养殖了山羊、骆驼，种植了玉米、马铃薯、藜麦和谷子。山上的旧屋正在改造成磨坊、油坊和书院。不少乡亲们也来到了他的基地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谢红衣信心满满。按照他的计划，下一步要打造特色农畜产品种养基地，修建一个红色旅游度假村，让乡亲们不离土不离乡，都能过上好日子。
2: 像谢红衣这样选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很多，他们带回了当地紧缺的资金、丰富的种养殖品种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曾经贫困的古镇逐渐走向富裕。如今走在古镇的大街上，会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而对于将台古镇的人来说呢，无论是过去、现在，无论生活是否富足，有一个快乐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而保持这种快乐心态的秘密，就隐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0: 历史上，将台堡是军事重镇，是商贸集市，同时也是文学艺术之乡。即使是秋收时节，忙了一天的农民们依然不忘来到晒场上，演上一段地摊戏，唱上一曲秦腔。粗犷豪迈的腔调，质朴灵动的舞姿，让整个古镇都变得鲜活生动了起来。在将台堡镇，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喜爱不分男女老幼，很多村落里不但有传统的秧歌队、戏剧团，还有农民文学社。这些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共同分享创作的喜悦和感受。将台堡如同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火热的生活、浓郁的地方特色，滋生了最淳朴的民间艺术。宁夏作协主席郭文斌就出生在将台堡一座普通的土堡中。
3: 年年有余嘛，
4: 象征着富裕。
3: 它是富裕啊，是中国人的。
0: 每当回到故乡，那些镌刻下时光痕迹的斑驳墙体，门上依旧鲜亮火红的福字，都能勾起他儿时的回忆。
3: 原来没这个门，那更像。
5: 我每年呢，非常着迷的地方就从这儿去春眠。天增日月人增寿，充满天空福满楼。这个院子里有一个铁丝，上面挂了一个灯笼，上面贴的是喜鹊啄媒的

0: 花，是我自己捡的。有时候你像那个下雪的时候，雪打花灯，你就可以想象一下，
1: 像一幅画一样，
0: 连一个使的这个灯笼。
2: 如今郭文斌的哥哥一家还住在这个堡子里，每次回来，亲人们都会准备各式各样的家乡美食。相聚时说的最多的还是当年发生的故事。
3: 我的伯父，我的父亲呢，他当年都是土演员，一进腊月，这个一村人就住在我们家排戏，那就是一出一出的听他讲戏。那这个我现在回想，对我的一生可能更重要。为啥呢？古戏演的什么呢？演的是忠孝节义。你看关公，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一同天。为什么要读春秋呢？要做一个像关公这样忠孝节义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小的时候受的熏陶。
2: 家乡传统文化的氛围一直滋养着郭文斌，父母的教诲，淳朴的田园生活和传统礼仪，过年过节的老规矩、老说法，甚至是延续了千百年的美食小吃，始终萦绕在郭文斌的脑海中，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灵感。在他的作品《大年》《农历》《吉祥如意》中，用了很多篇幅去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描写酱台堡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
0: 传统文化是根，红色文化是枝干，那么在今天就变成枝叶和花朵。要记住我们的传统文化，2000年的奉献和牺牲，人的牺牲、土地的牺牲和奉献，记住革命先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
2: 在郭文斌看来，传统文化就像一盏永远不灭的、照亮每个人一生的心灯，为人们指明方向，找到前行的道路。秋日的暖阳下，郭文斌和晚辈一起坐在院落里，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皮影戏剧场里，锣鼓铿锵，琴腔高亢，精忠报国的故事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而在古镇的广场上，将台中学的孩子们一招一式间演绎着刚柔并济的太极，这是将台堡镇最真实的写照。传统和现代，青春和暮年，延续千年的文化基因，那不忘根本的执着精神还将世代流传，生生不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2: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1: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3: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1: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4: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1: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2: 真的像长征啊。
4: 扶贫攻坚

0: 王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1: 嘿，你看老婆，你放开，放开我！你想做什么？
2: 不要乱来呀！
3: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4: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3: 今天呢，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4: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5: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不要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主要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6: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7: 哎，我们都在讲重烟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6: 要低保比重烟省力气啊。
5: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叫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0: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4: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8: 大嫂你好啊。
9: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4: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10: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4: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11: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3: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泥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4: 百泥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0: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0: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长龙。
1: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2: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1: 跪在这里头别去乱叫，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熟。
2: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了，
1: 签了合同会怎样？
3: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2: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呢。
1: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2: 我说什么了？
1: 你太小看我们百宁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致富的力量了。
3: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1: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大洋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4: 毛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啊？
1: 支书、罗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重一筐琵琶的就送动员来，不在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送到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3: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砂糖橘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实际就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这内核的一场戏。
5: 每个人永随月红无价，
3: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砂糖橘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从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然后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面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大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6: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人，那就第一，你要深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去。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做我、啊？
1: 所有的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

0: 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1: 不好！
2: 放松点！
3: 小心啊！
1: 放松点！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4: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4: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1: 哦，黄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块5一斤，一共是203万。
5: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说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一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像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1: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5: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3: 好。
5: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6: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5: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把黄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的家长，你的家长才是你的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2: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5: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啥你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4: 我有同情的劝说脱贫的，
5: 非常紧张，非常紧。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一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走，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怎曾

0: 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做自己家里人。
1: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她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2: 因为你入了大，一旦为党工作，不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是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一些，为党为祖国发愿高一些。
3: 他的父亲1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这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他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资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1: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2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3: 要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通过一哭。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秀领奖。
4: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3: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这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5: 爸，
0: 哎，
5: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3: 演的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6: 黄叔，叫吴正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0: 哦，记得，张部长好。
3: 演的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0: 坐下，你先坐下。
1: 人没了，人还活着吗？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对吧？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那玩意儿，文熙，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2: 熊儿没了，我的熊儿没了，
1: 然后就是往上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3: 这是无邪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0: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3: 老人家。
0: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1: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4: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0: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4: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1: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4: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1: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4: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5: 哎，顾大哥，你别关门呐。
4: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6: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4: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功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1: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国定，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7: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8: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1: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9: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10: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1: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

0: 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1: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立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2: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正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马金虎，
7: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7: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

0: 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1: 金首相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2: 金首相现在在哪儿？
1: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3: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四五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4: 彭总，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2: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3: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致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4: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5: 保证完成任务。
6: 好，出发吧。
3: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6: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3: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什么，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7: 我意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3: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思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哎，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8: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9: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6: 明白。
3: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8: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10: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3: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都是白做，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5: 1950年。

0: 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1: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呦，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我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2: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3: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2: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1: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2: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1: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2: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4: 38军万岁！
5: 38军
6: 万岁！
7: 万岁！
8: 万岁！
2: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3: 排长，
9: 排长，
3: 这是命令。
2: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1: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你像马建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10: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1: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在开快的。
1: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博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他们的部队。
11: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0团20军50师17团3连杨根思手里。
1: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2: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

0: 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难。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洲跟马庆武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慎寅牺牲了。
1: 杨慎寅！
2: 你瞅瞅，你瞅瞅！最后马金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杨克斯，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0: 间接的人是通过马金虎和王振洙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虎、王振洙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波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没见到。 这样结果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味，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过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着“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 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上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
3: 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4: 一般，比如3到5分钟，他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级，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他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商量完打一会儿，那马上就回来，休息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新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5: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4: 彭总，
5: 不要骂了。
0: 我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你看，相当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5: 太难了，梁大牙，梁大牙，你少跟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恢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它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人物形象。
6: 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过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3: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啊！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7: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元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3: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扑朔迷离的情节。

0: 悬念丛生的故事。
1: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0: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1: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2: 趴下，全都趴下。
0: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3: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0: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4: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0: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5: 万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0: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5: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1: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6: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1: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5: 你好，
7: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5: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7: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5: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7: 你是个骗子。
1: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设定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着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5: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7: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0: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8: 我们对不起您，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9: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元申冤，我找。

0: 了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1: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十年前，妻子被五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十年寻找真相。
0: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好的机会。
2: 太好了，好了。
1: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3: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沈广军给救了。
1: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4: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1: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5: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1: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6: 执法记录仪呢？
7: 忘开了。
6: 哪儿呢？
8: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啊，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9: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8: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1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线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

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与作坊。

0: 一见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频

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县的平均海拔差不多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最好的。西讲是两山理论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复运工作也挺好，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过的，不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1: 哎，田院长，我赵可。
2: 哎，
1: 嗯，那个，对，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啊，我今天啊联系我们那个海淀区司法局了，然后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啊，或者
0: 他这个身体最近咋样？
3: 最近他最近不是有坏，然后从北京看吃药。
0: 嗯，是吧？上次我来看还挺好的，还不太肿。
3: 刚
0: 来以后，首先呢就是到18个乡镇去走访，就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去听他们
1: 在
0: 扶贫对扶贫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
3: 有
0: 些自费的，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然后家里面像你父亲听力也不好，
1: 你
0: 认真的工作的态度，
1: 有些什么，
0: 你真正的帮他们解决问题，所有的这个成效堆积，它才能够形成老百姓的口碑。
4: 好的，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的副县长赵可，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我是海淀区派到咱们赤城来做帮扶工作的。
0: 从去年开始，
4: 我在来
0: 直播
4: 之前呢，
0: 在这个全国就比较火起来了嘛。
4: 什么地方？
0: 而且有些呢销售的非常好，因为当时那个红小米也滞销10000多斤啊，其他的产品也都滞销着呢，完全走不出去啊。然后我说你咱们试试直播吧。
5: 我都没看过去吗？
6: 换一个，
5: 算也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了。
6: 到时候是移动啊还是怎么弄啊？
0: 什么都不会，从头学，从头干。
7: 你这样就行，我稍微补补就行了。
0: 然后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我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1: 希望卖得更多，让我们的农民更加的增收。
8: 对对对，
1: 啊，获利，
8: 让我们更踏实的走这种生态种植的这个路，
9: 他就愿意帮助人。

0: 这工作也挺适合他的，像走访贫困户啊，他不是说，我说这多长时间去一次，他基本上，只要是那有那啥有一点事儿，他马上他就跑去。平常礼拜天、星期六，对于他来说，就基本上到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基本上有只要有那个有事儿需要去办去，因为他去年来说在宾馆，他自己吃泡面吃了好多。我也挺心疼的，我一人在家他也惦记，毕竟70岁了，就这么着娘俩就一起来的。
1: 我真是个人心，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有我热爱的工作，是吧？有我愿意去奋斗的事业，有这个好的母亲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嘛，不忘初心，那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是吧？我们初心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民幸福，然后我追求的幸福就是希望因为我的存在能够让我周边的人或者更多的人他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一点点，这就是我的追求。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清代平阳府的平水刻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反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够配享这绽放着民族自信和国家荣耀的中国红？

0: 商船啊，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盐池，作五弦琴以歌南风，
1: 那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0: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2: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1: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

0: 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歌。
1: 战争是闻鼓而进，鸣金而收，
0: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2: 康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崔征的战鼓是他最熟悉的声音。
3: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驼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只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这个乐器
2: 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4: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九族和睦啊，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啊，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呢，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文脉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5: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6: 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东西呢，正好最擅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身体这个代表。

0: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出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10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2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2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1: 以下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面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

0: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战不能战，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2: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3: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0: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波宅送愿，厚礼相待。

0: 要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
1: 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2: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关羽就说：“关某不敢以新忘旧。”
3: 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4: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异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5: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
6: 简直是一个相敬相杀的剧。

0: 一年前许仙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
1: 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2: 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尊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3: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看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
4: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10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随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利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与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3: 我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就说我一舍是30里，退90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面了。
5: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王之使，主从之归，恩有所报，义无所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4: 一骑绝尘，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尘入化。这位公元3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19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腾着光阴的墨迹，灞桥挑壕的武打创意，从画中破茧而出。

霸凌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

0: 和平八德，以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关公。甲乙丙丁文创工作室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构画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绿袍、红脸还有长髯。
0: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2: 要让关羽潮出圈，燃炸 Z 时代。
0: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2: 我非常中意这一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我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0: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2: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绺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绺为主呢？
3: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的出现过五缕须，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三所代替。这种大黑三要比一般的黑三三染呢更长更浓密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1: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关公的图像资料。
4: 比如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五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2: 所以我们感觉到五柳更加侧重写实，三柳更加侧重写意。
0: 对，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园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是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5: 真君子和大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0: 因为一棵树建起一座城。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急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啃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喜欢关公的戏。
2: 两场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60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3: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何不斩？
4: 我若不斩拖马之臣，你且回营还马大营。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5: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关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6: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7: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3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百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一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8: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比方关羽他有点就是傲慢，关羽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9: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指的是孙权，听说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

0: 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之好。结果关羽怎么说呢？他说：“吾胡女焉嫁犬子？”那么这个话说的就太过分了，因为孙权曾经被曹操赞叹为孙子当辱孙仲谋，这样的人居然被关羽说的是犬子，他的儿子犬子不是骂孙权是狗吗？这是他的狂妄之大。这一方面当然也同时也体现他的正大光明，光明磊落，这两点是交织在一起的。
1: 人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2: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所以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羽树立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1: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3: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4: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5: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3: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1: 甲乙丙丁的创作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一个青巾、绿袍、长髯的关公形象跃然而出。
6: OK, you go from here also.
7: 时光机还记得吗？回到三国，刘玄德。
8: I'm here,
7: 关云长。你等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点，知道吗？因为你是正义的代表。
1: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9: Saya sudah bersedia untuk memancung kepala Hua Xiong.
10: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 sebelum menunggang kuda.
11: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cung Hua Xiong.
1: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举办数届。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

0: 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1: 关公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梦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点。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塑造了关羽，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人，不同的时代的人来塑造了他。

0: 一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跨越山海和平的花紫荆草，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3月27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0: 肯定离这儿不远，他坚信就在这片花园里。
1: 和平之花为媒，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由此开启了与南京理工大学的交流。
2: 2006年的时候，有170多位这个紫荆草合唱团的成员来到学校以后，一看这么一片的紫荆草的，就是二月兰的这么一个花海吧，给他们特别的震撼，也给了他们特别的兴奋。
1: 近20年来，日本紫荆草合唱团曾10多次来到南京理工大学和平园，在这片紫色的花海里，将和平之声传向世界。

2025年3月28号，在十亩摇曳的紫荆草花海中，伴随着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南京理工大学再次迎来了老朋友。

19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3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饥饿、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官老爷保佑。

0: 农历五月十三，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静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动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2: 乖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桌，将近有一万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3: 鱼面啊，螃蟹啊，虾，东兴杯都是特色的菜。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平安归港。

0: 船一出去大概都要一个月左右，担心的就是台风啊大浪。
1: 这鱼嫂是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呢，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有来自福建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的龙王，有山海经里的水伯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
3: 娘子疼爱，相思散。
2: 相传，公元605年，好作诗又爱赏花的隋朝皇帝杨广，为了观赏到扬州独有的琼花，大笔一挥，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皇帝，用一个荒唐的因，却种下了一个价值非常重大的果。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等沿线数十座城市，让中国的南北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大动脉。而当江河湖海牵系国家命脉，一个广阔而流动的江湖社会便应运而生。
4: 一提到江湖啊，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它和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江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属性。后来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流动的民间社会。大运河兴盛的时候，刚这个漕运工啊，就17多万。
2: 吕梁红就曾是运河漕工们的必经之道。洪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因巨石阻塞河流而形成的洪瀑。在诗人笔下，吕梁红险祸过三峡，深以及九渊。
5: 传说在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观玉神祠，就是在吕梁红上。它因为河道狭窄，激流湍急，而且水中常有大石榴，所以船行到此处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生翻船、人亡、火烟的情况。宋末元初，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梁红观玉庙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舟行至此，其难也乃基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甲柱于神明，漕工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是大声呼喊神明的，保佑能够平安的通过。那这其中一位神明就是关公。
2: 运河江湖道不尽，四通八达的水系流动的不只是人员和物资，还有熙熙攘攘的武汉。

上八座，曹公、纤夫、船匠、商行、军队，他们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而关羽就是这个流动世界的精神领袖。关公信仰为何会成为江湖中人共同的精神原点？江湖中的关羽又是如何走入市井乡里，成为护佑百业的外应之神？

0: 关公、张飞、刘备，锣鼓一响，你们就行拜礼，把我们的一个传统诗的精髓，把精气神给我舞出来，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来，加油啊，加油！
2: 段吉沉沙案，1800多年前的最强 CP 向我们走来。当年桃园结义的仨豪杰，从风云诡谲的三国，舞进盛世安邦的时代，起舞的雄狮傲笑山河，人们用最绚丽的色彩赋予他们生命的张力。
0: 我们佛山是忠义乡，所以醒狮在选择创作角色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忠义文化的一个延伸。那么这个导入的人物呢，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英雄。刘备因为他是属于狮王，他用的颜色呢是比较豪华的。那么张飞狮呢，他整个形态还有他的颜色，他是黑白二花脸。红色的这一个呢，我们叫关公狮，我们看到它呢是五柳长须，眼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舒展眉。在我们的狮子里面，它代表的是忠义，这三个狮头我们合称为三圣狮，组成了我们最强的 CP， 寓意着我们要团结一致。
2: 桃园结义的最强 CP， 开辟了中国人生死之交的先河，也留下了那句对江湖之义的经典诠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3: 他们三个人为了自己的这种诺言，他甚至可以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要重。比如说啊，关羽一生都追随刘备，至死不渝，这是对义的一种践行吧。在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文强是个人的巨大，
4: 以至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好多桥段都是围绕一个义字演绎升华。比如我们家喻户晓的关羽升旗赤兔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2: 身如火炭，日行千里，他曾是三国名将吕布生前的坐骑赤兔，后来被爱将惜才的曹操作为厚礼赠给了关羽。
5: 当年关羽身陷曹营后，曹操为了笼络他，就命人牵了一匹马来，对吧，就是赤兔宝马。关老爷骑上之后呢，发现这个马确实不错，单腿跪地向曹操呢这个他表示感谢，谢曹丞相赐马，得到此马，一旦我知道大哥的消息，我一天就能回到大哥的身边。然后曹操听了之后呢，就感觉非常郁闷。
2: 半年后，关羽终于骑着赤兔马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寻凶之旅。他出许都奔河北，一路闯过了东岭、洛阳、泗水、荥阳、黄河渡口五处关隘，挥刀斩杀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直、秦琪六员大将，最终在古城兄弟相会。
6: 当时刘备应该是在袁绍的大本营，就是在阳武，从许昌去阳武，那就是240里，但是三国

0: 不演绎讲他千里走单骑是什么呢？让他先从许昌出北门，然后过了灞陵桥以后往西去了，去洛阳了，然后又折回来，再继续往北过黄河渡口，还没到杨武就在古城相会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有可能就要一千里了，绕了很大一圈，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这个是文学上的表现手法，他添加这些情节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渲染了关公的这个不畏艰险，也是表现了作者啊他对古之高义的一种追慕。
1: 春秋末年，思想家曾子曾对朋友之义有过这样的定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因如此，当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人们身处江湖时，一同生死的刘关张 CP 便自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友情典范。
0: 为什么江湖中人特别重义气，还会效仿刘关张义性结义？因为江湖中人离开了家，你要建立跟陌生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就要有一个义字，就像家族用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在陌生人当中又要用这个义做纽带。这个义呢，它有非常强烈的约束力，让这个人和人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休戚与共。
1: 在河南省社稷县，这个义字连同关老爷那把青龙偃月刀一同出现在山陕会馆的会旗上。大义，参天。200多年前，当山陕两省商人亲手竖起这两根15米高的铁旗杆时，为何要把这4个字浇筑其上？

0: 就把这位亥州老乡奉为他们以信为本、以意志力集体品牌的形象代言。
1: 因为晋商崇拜关公身上的诚信啊、义气啊等等，那么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开始被大家所接受。比如说，晋商是第一批以集团性质进入了江浙沪地区，他们把生意做到了江南地区以后，就把关公的信仰带到了江南地区，在当地建这个会馆，然后在会馆当中标配的是关帝庙，就成为他们精神的纽带。宁波帮的，还有呢，广东帮的、福建帮的，他们都进来了以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学习晋商的那一套做生意讲诚信的东西。那么关帝的这种信仰，明清的时候就全方位的，就是说从城市到乡村，都建立了大量的这个关庙。
0: 茫茫山海，漫漫征途。晋商就像一支流动的宣传队，他们走到哪儿，就把关公信仰播撒到哪儿。他伴随一叶春茶，漂洋过海；他护佑代代驼商，马帮闯过戈壁荒原、雪山深谷。

0: 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公元八世纪，唐代就对茶、盐、瓷器等大宗物资开禁，边疆的这种贸易就非常的繁荣，民间商人大量的涌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关公崇拜的一个痕迹。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晋商曾经走的茶马古道。
1: 我们面前这个山呢，就叫八郎山，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核心地段。历史上商人只要提到要翻八郎山呢，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0: 第一个就是它的天气多变，
1: 第二呢就是它的路很难走，商人们就有个口头禅，就说翻越八郎山，草鞋磨破三双半。
0: 而我们的晋商呢，是非常的信仰关公的，他们在行走川藏路上呢，他们往往会怀揣关公像，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2: 纵横滇川藏，地跨七省区的茶马古道，一直延伸到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马帮、骡队和贝夫们一路交换着物资与货品，也交换着故事与生活。
3: 吉祥的波庄就会在这个广场跳起来。
2: 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化信仰在交融中沉淀，在遥远的土地上扎根，忠肝义胆、诚信仁勇的关公就这样被请进了他们的神龛中。
4: 我们这是萧金县银盘关的庙，我们有四个雀笔，汉雀、藏雀、满雀、羌雀，所以是我这来拜观音。
0: 小金县位于茶马古道上，现在呢有13座关帝庙，历史上呢关帝庙的数量更多。关帝庙呢是商帮聚集的一个据点，像川商、晋商等这些商帮，他们会在关帝庙里头进行商业会谈，解决商业纠纷。商人们都是非常信奉关公的，他们强调忠诚，讲究义气、诚信，这就让各大商帮能够紧密地连。

0: 起来。
1: 在商帮的代际传递中，在千行百业的口口相传中，这位蜀汉名将身上闪耀的美德被构筑成诚实守信、以意志力的中国式商业文明，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上。

0: 俗话说，天下百工胜人作。在中国，每个行当都会拜一位始祖，奉为行业的保护神。虽然千行百业各有各的神明，但关公却是他们共同供奉的祖师爷。15公斤的铁锤，2000多次的锤打，是铸成一把好刀的基本条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但自小在断台边长大的萧超已轮锤铸刀10多年。
1: 平时比较喜欢刷和刀有关的视频，我发现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有超级多的粉丝，尤其是在欧美。
0: 形似半月，弯如青龙，重达82斤。在欧美，青龙偃月刀有众多狂热爱好者。在他们看来，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威猛的武器。公元1900年正月，18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却被大将华雄杀得闻风丧胆，无人再敢应战。就在这时，关羽提着大刀从大哥刘备身后走出来，当场立下军令状，定要斩了华雄。当时曹刘还是联盟关系，曹操亲自温了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然而关羽并没有接过酒杯。
2: 酒且搁这儿，等我斩了华雄回来再喝。
0: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华雄的人头，而那杯酒居然还是温热的。温酒斩华雄，就是青龙偃月刀威震江湖的第一个名场面。水火淬锋芒，宝刀百炼成。流淌了2000年的捞刀河，是刀匠们的立业之根。不仅因为留在河里的水，还因为掉进河里的故事。相传当年关羽打下长沙后摆筵庆功，扛刀侍卫周仓一高兴多喝了几碗，肩上的大刀不小心被赤兔马踢进了河里。
3: 这里就是落刀的地方，是先前东捞的湖的交汇处，所以名叫落刀嘴。在这个地方把刀捞起来，发现好多缺口，这把刀很重，所以就找了几位壮汉，日夜不停地磨了3天3夜。关公一看，比原来的更加锋利的，削铁如泥。关公就又感慨地说：“这个地方宜火宜操兵器。”所以闽南的老百姓就世袭下来的大刀啊、超刀啊这个技艺。
0: 捞刀河因此得名，而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也化身刀界祖师爷。卖肉的、理发的、做皮革的、打家具的，甚至颠勺切菜的，只要手里有把刀的，

0: 都争着跪拜这位祖师爷。
1: 关公被封为道街的祖师爷，有一种说法是企业大刀快利，只要刀操得好，利益滚滚而来。还有一种寓意，提刀的关羽是勇敢忠义的象征，勇于冒险，不畏洪浪，方能驰骋山海。
0: 刀取其利，谓之勇。可刀刃下这块白如玉、软若棉的豆腐，又是如何承载下关老爷的金戈铁马、钢骨铮铮，竟也将其奉为行业师祖？在湖北襄阳，太平店的豆腐声名远扬，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远道而来，就为尝一口八里泉磨浆的卤水豆腐。

0: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申报太平豆腐国家地理标志，想给太平豆腐一个专属的身份证。通过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关于关羽的史志资料还真的很多，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太平豆腐居然跟关羽关老爷有一定的关联。
1: 襄阳是当年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的发生地，关羽一战威名，成就了战神的荣光。然而七军被俘过后，问题却接踵而来。
0: 试想关公当年捉了余禁20000多人，加之自己的人，那么这些食材从哪来呢？
1: 此时曹操与孙权联手，后方已是城池失守，补给中断，大哥刘备又远赴成都，鞭长莫及。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关羽瞄上了这个食材界的百变星君。
0: 关羽年轻的时候在涿郡卖过豆子，而荆襄之地正好盛产豆子，一斤豆子能做成3到4斤的豆腐，这样他就可以用豆腐来满足军事上的供应。其次呢，相比于肉类，豆腐里的蛋白质廉价且更容易得到，更有利于大部队快速的恢复体能。
1: 凝住了是豆花，脱水了是豆干，晒瘪了是豆皮，发酵后是豆乳，就连豆腐渣也是战马的美食。一方豆腐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脱下战袍的关羽居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暖男。据《太平殿镇志》记载，关公点得了豆腐，编得了篓筐，就连下粉条、制雨伞也不在话下。有学者统计，在360行中，竟有280多个行当把关公奉为祖师爷、保护神。教育出版业拜关公，因他能文善武、好读春秋。建筑地产业拜关公，因他镇守荆州、加固城墙，打造了样板工程。财会金融业拜关公，因他封金挂印辞曹时发明了元、收、出、存的记账法。交通运输业拜关公，因他千里走单骑，是速度与耐力的象征。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千行百业，为何要从各种角度建构与关公的渊源，将其演绎为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万应之神？
2: 因为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榜样，在他身上呢，就承载了仁义忠勇信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伦理价值。在我们今天呢，关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衔接，去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修身以及在社会

0: 会运转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智慧，把这个忠诚让它成为我们坚守的勇气，信义成为我们之间互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让坚守和勇毅成为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是关公的精神在我们当代的价值所在。
1: 楚国大将关羽，在他身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了战神、财神、文神、农神，天下最可信赖的外应之神。这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广设千行百业的风行信俗，在文学艺术、民俗伦理等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想象与事实参半的生动演绎中，凝铸成了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道德力量和文化瑰宝。喧嚣江湖中竖起的那块千古丰碑，让这个逝去的生命至今饱满。
2: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0: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河，神来下戏翠为举。
1: 2500多年来，伴水而居的人们始终延续着传统，诵读祭文，焚香礼拜，期盼着来年风调雨顺，物产丰饶。位于江苏淮安的河下古镇，因地处古运河之下而得名。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意欲北伐，在此开凿邗沟，贯通长江与淮河两条天堑。当年这条人工河道建好后，高出了沿岸城镇3到5米，是条名副其实的悬河，也由此形成了河在城上、城在河下的奇特景观。水运的通达，使得这里南船北马，原籍更替，不经意间形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集镇。
2: 早在2500多年前，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连通了长江和淮河，也开启了河下古镇的千年历史。河流为古镇汇聚了人气，但也曾带来常年的水患和战争。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古老的运河迎来送往，也见证了发生在河下古镇上的无数动人故事。
1: 据《河下志》记载，运河开通后，小镇逐渐成为南北水路交通的枢纽，并日趋繁荣。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纷至沓来，在此修建房屋，经营买卖。最鼎盛时期，镇里密布着108条街巷、44座桥梁、102处园林、55座祠堂庙宇。操持着南腔北调的人们，一时间汇聚在了这片仅有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3: 有陕西，还有安徽的，甚至于其他地方的，所以哦，这个地方人的习惯呢，是跟北方也接近，和南方也接近。北方那样子强悍，那也有南方的温柔，它是不容天下的。
1: 一条运河让婉约的江南连接上了豪迈的北方，让生活在河下的人们从此有了放眼天下的雄心与壮志。他们既有经营好日常生活的能力，又有终归要干一番大事业的非凡决心。河下古镇的一条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座跨下桥牌坊。这里曾是西汉大将韩信遭遇胯下之辱的地方。先秦时期，原是韩王后裔的韩信随母亲迁居河下，母亲病逝后生活无着，每天只能依靠别人的接济勉强度日。虽然家道败落，韩信内心深处却仍然有着远大的抱负，每天出门时都要佩戴一把宝剑。宝剑是父亲留下的遗物，也是唯一能彰显他士族身份的物品。然而，就是这把剑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一次，韩信途经集市上的一家肉铺时，被一个屠夫挡住了去路。屠夫向韩信大喊：“就你也敢佩剑？如果真有本事，就拔出剑来比试一番。”
4: 周围人呢喊声跟他，韩信杀了他，韩信杀了他。就是说韩信呢，当时啊，考虑了好长时间，到底要不要杀他？杀他易如反掌，举手之劳。但是杀了一个屠夫啊，什么英雄呢？所以他就忍了。
1: 屠夫见韩信隐忍地低下了头，觉得此人不过是一个没有用的破落王孙，于是他变本加厉，跨开双腿站在了桥头。
4: 他指着韩信说：“韩信，如果你不比我也行，那你就从我胯下钻过去。”
2: 这个对于七尺男儿来讲太难了
4: 啊！是啊，有句话叫“士可杀不可辱”啊。韩信呐，这个思想斗争非常非常的激烈，杀了屠夫易如反掌，一剑就可以把他砍掉，但是不能做，杀了屠夫他也就偿命了。真正的英雄，无故加之而不露，忍常人。

0: 不能忍，这点事算不了什么，所以他在忍了。
1: 面对屠夫的羞辱，韩信慢慢俯下身子，趴在地上，在满街人的嘲笑声中，从屠夫的胯下慢慢钻了过去。有远大志向者心中自有分寸，绝不会因一时羞辱而争狠斗勇。经历了胯下之辱的韩信，从未偏离自己的人生方向。他研习兵法，修炼武艺，最终得到刘邦的重用。在乱世之中，韩信平定三秦，又秦魏破赵，降燕灭齐，大败楚军，最终迫使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于乌江边，助汉高祖刘邦成就了一统天下的宏图霸业，被后人誉为出汉三杰。后来当上大将军的韩信荣归故里，讨好他的人们把当年那位屠夫绑到他的面前，希望韩信能亲手惩罚这个恶人。出人意料的是，韩信不但没有恼怒，还封屠夫为楚中尉，并对众人言，没有当年胯下之辱，就没有今日之将军韩信。韩信的大度与宽容让屠夫无地自容，也为河下古镇留下了一桩美谈。
2: 所谓隐忍立丈夫啊，才能做到这个为了远大的目标而忍受眼前的一切苦难和困难以及挑战，向这个远大的目标奔，而不会被眼前的这个困难所击倒，也不会这个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放弃自己的追求，就是所谓的立丈夫，就是击不垮，就是打不烂，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坚韧的那种品格在这里。
1: 韩信的故事流传千古，河下人也把它编成了戏曲。千年的时光里，精彩的唱段传递出古老智慧，伴随着悠悠大运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也养育着这里的人们。
3: 古镇人耳熟能详的唱腔，演绎的是韩信胯下受辱的古老故事。千百年来，一幕幕戏曲在舞台上不断上演，也让韩信胸怀大志、坚韧不屈的精神深入人心。
1: 钟灵毓秀的山水，千年积淀的文化，让这座古镇始终人才辈出。明朝状元沈坤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虽常年不被重用，仍在国家危难时刻以一颗赤子之心抗倭明志，民间称武状元。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一生宦途困顿，几十年间始终忍耐着屈辱与不公，闭门著书，终创传世之作。中医名家吴鞠通，清代数学家骆腾凤，民族英雄关天培、左宝贵等人，都是从河下走出的一代大家。在古镇的中心广场上，有一座女子的雕像，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至今被河下人引以为傲。北宋年间出生于军人世家的梁红玉，虽为一介女儿身，却酷爱兵法战阵，每日习武读书，希望日后能像父辈一般有所作为。然而她的父亲却在一次平定叛乱中不幸战败，获罪被杀，梁家也受到牵连。按照当时的朝廷律令，梁红玉被迫沦为官妓，身陷红尘。
4: 所以说他即使受家庭的这种变故，但是呢他不甘整个家族承担下去，他心里有着要振兴整个家族荣耀的这种使命。
1: 虽是卑微戴罪之身，但梁红玉却没有随波逐流，希望有朝一日能一雪前耻，重振家声。然而在封建社会中，一位女子想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相传当年有一名恶吏看上了梁红玉。

0: 玉的姿色，想纳她为妾，并许诺如果她能以身相许，从此不仅衣食无忧，还能安享荣华富贵。面对威逼利诱，梁红玉断然拒绝。鄂立起了歹心，命令士兵把她捆绑起来。就在那一刻，这个个性如烈火的女子抢过一把利剑，横在了自己的脖颈上。
1: 梁红玉她坚决不从，然后这个军官就对她说，说你不从，那就要好好的惩罚你，杖打你20大板。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讲，这20大板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对于梁红玉来讲，宁愿接受这个惩罚，她都不愿意屈服。
0: 鄂立为了报复梁红玉，把她送去修城池，每天和男人一起搬运石头，垒砌城墙，还常常派人恶言相向，毫不留情地羞辱她。但是为了心中的志向，这个弱小的女子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屈辱的日子整整过了8年，直到一次偶然机会的到来。当时梁红玉在一场酒宴上结识了大将韩世忠，韩世忠见梁红玉精通汉墨，又能挽强弓，虽流落红尘，却毫无娼家之色，心中顿生好感，最终志趣相投的两人结为了夫妻。从此梁红玉随夫出征，平内乱，御外敌，立下赫赫战功。在与金兵对阵的黄天荡之战中，她披挂上阵，亲自捶响战鼓，和丈夫共同指挥作战，率8000精兵把金兀术的数万大军阻击在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从此名震天下。而梁红玉不仅成为了河下人的骄傲，也成为了后世女子的楷模。
2: 中国这个文化为什么会推崇这个忍让、这个低调？为什么能够优柔寡断？因为它有一个远大的这个追求。如果没有这个远大的追求的话，很难做得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孟子说叫动心忍性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正以其所不能，是吧？以天下为己任嘛。
0: 一代代生活在河下古镇的人们，带着先祖的荣耀，背负着人生使命、家国情怀，在这方水土上开创出了一派繁荣景象。明清时期，随着运河的持续贯通，河下也迎来最为繁盛的时期。晋、陕、闽、皖等地的大批商人纷纷来此经营盐业，开设商号，一时间河下商贾云集，货物满仓，赢得了扬州千载繁华地，一在西湖嘴上头的美誉。然而到了清朝末期，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开始持续动荡，民生凋敝，漕运彻底废弃，许多人被迫离开河下。家国的衰败引起了河下人的反思，他们思索对策，探寻出路，这其中就包括共和国总理周恩来。1898年，周恩来总理出生在河下镇的一条古巷里，小时候家人经常带他到跨下桥玩耍，跟他讲述这里曾发生过的故事。
3: 是某城市啊，就跟周恩来讲，当年太阳人在这个如何胯下受辱，把人侮辱的这样的，他最后就是说了，说的妈妈，太阳人这样做是对的。他如果说他不忍让，后来就成不了什么大爷，什么其他事情。
0: 生活在特殊年代下的周恩来，既接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着先进思想的启迪。当时他的表舅是一名革命党人，在家人的影响下，周恩来从小就懂得了救亡图存的道理。在他12岁那年，发出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人生宏愿。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秘密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周恩来接到一个任务，他要紧急赶往租界区营救一名被逮捕的同志。就在他乔装打扮赶往

往营救地点的路上目睹了一起车祸。当时一名外国人开着汽车在租界区横冲直撞，不仅撞伤了路人，还蛮不讲理，目中无

0: 他想到自己一个革命同志需要他去营救，另外他身负重任，所以说他不能暴露，一暴露那么不能就是因小就要失大，所以说他只能是含着眼泪离开了。
1: 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只好忍下一时之气离开了现场，但是这件事却深深地刺痛了他。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国家做后盾，人民永远无法获得尊严。在此后几十年的岁月里，他为国为民殚精竭虑，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滔滔不绝的运河水见证了时光的流逝，历史的波澜，也见证了一个个英雄豪杰的青春与暮年。在岁月更迭中，这座千年古镇早已荣辱不惊，但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人文精神却始终扎根在这片土壤之中，薪火相传。今年已经80岁的陈民牛，曾是当地报社的副总编辑。退休后，他用了14年的时间，参与编纂了300多万字的《新楚州丛书》。对于陈民牛来说，家乡深厚的人文精神影响着他的一生。由于从小家境贫寒，年幼的陈民牛无法像别的孩子那样去学堂读书。但困苦的生活并没有阻挡他对知识的渴望。每天，陈民牛都会到大街上捡破烂，偶尔遇到一两页有字的纸片，他都会如获至宝，赶紧拿回家中学习读写。当时，他的这种痴狂举动常常会被一些人嘲讽，
2: 说他家还读书呢，他要读书，太阳都西边出了。就不见东北的西面出来了，哎，就技校，但是他那种技校呢，从反面触动了我要下决心，要读书。
1: 面对外人的耻笑，年少的陈民牛没有一句反驳，默默地努力着。共和国成立后不久，陈民牛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并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淮安师范学校。工作后，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中，他一共发表了400多篇以农村题材为主的散文、诗歌和小说。
2: 要写农民、写农村，写书给农民看，就像牛那样，就为农民去耕耘。
1: 像牛一样去默默地耕耘，也像牛一样俯下身子。这是对清贫与寂寞的忍耐，也是抛弃了浮华之后对事业最纯粹的执着。如今河下古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一条将近2公里长的青石板老街由南至北铺陈开来，10多座古桥、古牌坊和古寺庙遍布其中。井字形的街巷两旁，青砖绿瓦的老式民居得以完好保存。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但古镇里的人们依然心无旁骛地坚守着他们引以为傲的传统手艺。《礼记·纸扎》已传承到了第11代，泥人潘的作品刻画的还是韩信、梁红玉的故事。如鸟制作技艺传人钱凤池仍在延续千年前的工艺。
3: 在古镇上啊，有各式各样的商铺吸引着四方来客，有的卖小吃、卖工艺品，还有一些有着100年历史的传统手工艺也得到了完好的保留。和这些古镇人家交谈，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家乡文化的那种强烈的热爱和自信。即使有些时候收入并不丰厚，但是他们依然乐在其中。
1: 古朴典雅的河下古镇，因为南北文化的交融互通，孕育出了有着江北大戏之称的淮剧。荣光辉是淮剧团的老团长。

0: 虽然退休了，但是只要一到周末，他就会和老朋友们一起相聚在吴承恩故居唱上一段。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曾在荣光辉的手中走过了最为艰难的十年。20世纪90年代，随着娱乐的多样化，传统的淮剧表演受到冲击，古镇里的淮剧团面临解散的危机。从小就在剧团里摸爬滚打的荣光辉临危受命，接下了这个有些棘手的摊子。当时团里不仅一分钱经费也没有，还有许多人等着发工资。从来没伸手借过钱的荣光辉只能弯下身子四处求人拉赞助。一次，一个公司的老板答应赞助剧团一笔3000元的经费，可是当荣光辉按照约定时间赶到对方公司时，却迟迟等不来人。
1: 人家说他什么时候能回来都说不准，那外面又下雨，怎么弄呢？就在那个等吗？
0: 原本答应的约定却被临时改变，甚至没有通知他一声。当时天气又湿又冷，还下着大雨，来时就已经被雨淋透的荣光辉却根本没有办法离开。为了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剧团，为了必须传承下去的淮剧，他只能等。
1: 那次是我的印象最深，也是我最难堪的一次，心里受到这个打击是最大的一次，就是这个钱呢、人家讲着一钱必死英雄汉呢、一点也不假啊，但是我又必须要走，你不走，你像船一样子，你不朝前进，你就朝后面退啊，只有朝前面走。
0: 趴在地上的目的是更从容地站起来。河下镇的人最能理解古代大将军韩信的人生智慧。如今荣光辉每次回忆起那段往事，还是充满了感激。虽然当时心里有些小委屈，但几番上门等待，那个慷慨解囊的老板还是出现了。3000元的赞助款解了剧团的燃眉之急。从那之后，荣光辉心中始终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淮剧重获新生。为了这个目标，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一起整天没日没夜地努力着，就算拼了命也要创作出一部好戏。周小贵是当时剧团的编剧，至今他还记得最困难的时候，为了不给剧团增加负担，他们一家五口每天挤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生活。
2: 没有地方写剧本，怎么办法子呢？我就到这个阳台上了，到阳台上了就打这个小雨伞，在这个烈日之下冒着38度这个高温，就在这里就写剧本。我当时把一个暗暗就下决心，怎么人都搞不出来呢？你只要有这种决心，有这种心境，朝这个戏当中去，你搞不会搞出来的。
0: 忍受着艰苦的条件，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们终于排练出淮剧《吴承恩》。精湛的表演和跌宕起伏的情节，一经首演就赢得观众的喜爱，成为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剧目，进行了100多场巡演。随后他们又相继创作了韩信、开国总理周恩来等根植于家乡文化的优秀剧目。戏剧中演绎的一个个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故事赢得了人们的喝彩，而这种传承千年的精神也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的时代重放光芒。如今古镇悠长的巷弄里依旧飘散着古老的唱腔，人们传唱着家乡的文化，讲述着家乡的故事，悠久的历史就在这咿呀唱响中流传开来。河下这座历经了2500多年的古镇，在岁月的变迁中从来没有失去它古色古香的韵味，斑斑驳驳的历史。

石包浆，是古镇厚重久远的积淀。连接江河湖海的运河水，表面波澜不惊，却在实际上构成了这个国家的血脉。它承载着世纪绵延的文化与荣耀，滚滚向前，以大丈夫般的博大与伟岸，融入进心。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0: 读中国。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业。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愈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

0: 先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啊，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但求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

0: 找寻答案。
1: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2: 仍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是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

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

0: 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1: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7: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7: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7: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民警已经受封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7: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

0: 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小二嫂子，我看要不这样吧，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我们大家都住在一起，相互也有个照应啊。
2: 我不嫌弃，夫人，我不嫌弃。
1: 夫人，
2: 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就是我的活菩萨，你就是我的老鸨子。
1: 说什么呢？谁是你老鸨子？
2: 不，美莲是老鸨子啊！你是头牌，
1: 你是头牌。
2: 说，
1: 就这么定了。
3: 啊，老板，事情是这样的，我爹他是个老顽固，食古不化。是，老板放心，只要发现我爹有半点通共嫌疑，不劳您费心，卑职一定会大义灭亲。谢谢老板。是，卑职明白，卑职一定会和刘吉祥将军精诚合作，彻底铲除西川的共党，以实际行动效忠党国，效忠领袖。
4: 您总算是回来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3: 说。
5: 二小姐。
6: 说，到底什么人？
5: 我叫冷心，23岁，老爷叫我小三儿。这些二小姐不都是知道吗？
6: 少跟我扯。
5: 跟刘文昭学的。啊？
6: 说我不知道的，
5: 我就知道伺候老爷做好该做的事儿，其他的事我都不知道。
6: 年纪不大，胆子倒不小啊。说，什么人派你来的？
5: 马管事把我买来的。
6: 参加共产党多久了？谁把你派在刘文昭身边的？
5: 为了军火、
6: 药品。马原的事到底怎么回事？
5: 是马管事把我买来的。马管事说，我就只管伺候好老爷。药品是从松田先生那儿买的，军火是拿药品换的。马管事的事儿，二小姐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
6: 嘴还挺硬。给我搜。
7: 是。

0: 向荣不是周永清的姨太太，
1: 绝对不是，是二小姐亲口和我说的。
0: 她当时为什么不说？
1: 这
0: 我明白，她不是想保护花向荣，而是想保护刘文昭。
1: 没错，既然花向荣是共产党，那么刘文昭可能也是共产党。
0: 好戏啊，演得太好了，连我都给骗了。
1: 刘长官，我知道就这些，我先回去了。
0: 去。
1: 是。

0: 小姐，这些东西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我的。冷小姐，我还真是小瞧你了。本来想让你帮我看着刘文昭，没想到你还是个正经人物。给我带回去，严加审查。
2: 走，
0: 冷小姐。
1: 听说你找我，
3: 你破了一个大案子，
1: 这么快就知道了？
3: 人抓到了？
1: 抓到了。
3: 在哪儿？
1: 审讯室。
3: 好，带我去看。
4: 说不说？
1: 怎么样？招了吗？
4: 没有。
1: 小贱货，嘴还挺硬。哎呀，跟你来点暖和的吧，啊，试试。
4: 住手！
1: 你有病吧？
3: 我问你，华小柔呢？
1: 这跟华小柔有什么关系啊？
4: 这香玉，你敢吃里扒外呀你？
1: 你们有病吧？我天天为你们跑前跑后，还跑出错来了。
4: 你说他是共产党，你有证据吗？证据？
1: 我当然有证据了。我从他房间里搜出了监听器材。
4: 你，
3: 好，你辛苦啊，你辛苦，你先回去休息。走走走。
1: 我凭什么回去休息啊？我抓的人，今天我非得把他审。
4: 金祥玉，你
3: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之后告诉你，行不行？啊，先回去休息。
1: 都他妈有病！
4: 给我出去！出去！
3: 王小姐，你说苦了。
5: 有种没关系。我觉得经理娘做的对，换了是我，我也会这么做。
3: 金香玉啊，她就是个山镇出身的疯婆子，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5: 商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任何人都有嫌疑。
3: 真是没想到啊，马原他竟然背叛党国，监守自盗。
5: 怪我，我把注意力都放在刘文昭身上了，忽视了他。他如果真是贪财也没什么，我是担心他会跟共产党搅在一起。
3: 冷小姐有什么主意吗？
5: 追捕马原，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我。

0: 我奶奶不伺候了。
1: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什么干什么呀？冷小姐是善美派来的，连我都瞒着，你什么意思你？
1: 哎呀，不是我要瞒着，这是上面的意思。
0: 行，你不相信我，上面也不相信我，那我不用干了。
1: 不是不是，听我说，其实老板对你还是很赏识的。刚才我打电话汇报工作的时候，老板还特别的问咱们的巾帼英雄怎么样了。
0: 你少跟我装模作样，别拿我当傻子。我告诉你，
1: 你当然不傻，你比谁都聪明。金镶玉啊，你行啊，你配合刘文昭演了一出戏，把我都绕进去。
0: 你说什么？
1: 麻烦你回答我一个问题，花小荣到底是不是周永清的花瓶？
0: 关进去。
2: 来，坐会儿。
0: 老爷。
2: 哎呦，千万别叫我老爷，以后啊，你是我老爷，啊。
0: 老爷，我们以前什么样，以后还应该是什么样。
2: 我是真的没想到你也是。
0: 刘志航让我监视你，组织上让我保护你，你也不用感激我，我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2: 有件事我很奇怪，一直没问你。
0: 什么事儿？
2: 那天晚上我调的睡觉药是我亲手调制的，药性很强。
0: 我要是连这点小伎俩都应付不了，那也太对不起老板了。
2: 不过那位老板一定很伤心，他要知道他培养了一个他的敌人，肯定会大哭一场的。
0: 对了，我的身份现在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2: 那不是很冤枉吗？你才是最大的功臣呀。当然了，我也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0: 对了，老爷，我觉得你最近应该提防着点刘志航，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2: 刘志航怎么不对劲儿？
0: 我总是觉得他的眼睛里有一股杀气。
2: 杀气？

0: 进来。
1: 刘长官，
0: 找到华祥荣了吗？
1: 没有，华祥荣应该已经回荣都了。
0: 继续找，把你能派去的人都派出去。
1: 是。
0: 哎，二小姐呢？
1: 回上行了。
0: 你去把二小姐叫来，说我有事找她。

0: 怎么是你？哟，等着呢。啊，重庆那边啊，又过来一个朋友。哎，有什么事吗？我来是
1: 向你汇报一下商行失窃的事。商行的事我不管，你自己处理吧。没什么事的话，你先回去吧。
0: 这酒不错，我能喝一杯吗？有位重庆来的朋友，
1: 你这是给二小姐准备的吧？你什么意思？
0: 金家的姐妹花已经凋零一个了，你还想让另一朵零落尘泥吗？

0: 的婊子告诉你的。
1: 谁告诉我的还重要吗？
0: 我知道上一次你就打算找我算账，可惜你心慈手软了。
1: 这次不会再心慈手软了，这次新账老账咱们一块儿算。
0: 你怎么知道我会伤害二小姐？她是我的部下。
1: 我爹已经到了荣都，这你应该知道吧。西川的大战一触即发，当然了，你并不害怕我父亲，因为你们两个人是同一个老板。老蒋想保住你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但是你怕的是金镶玉。如果金镶玉想杀谁的话，恐怕谁也拦不住。所以你就先下手为强了。
0: 难怪金镶玉到现在还没有来，是被你给拦下了。你告诉他了吗？
1: 我要告诉他的话，你还有命在这儿调制这瓶酒吗？我之所以守口如瓶，是因为我和如玉小姐一样不喜欢战争，但是既然不可避免，我也就没什么好顾忌的了。
0: 你想杀我？

0: 金如玉是你杀的，上次我饶了你，因为金如玉的死跟我也有关系。你看这样好不好？我陪着你，把这瓶酒喝了，一起去见如玉，跟他解释。
1: 文超兄弟，我们都是兄弟，何必自相残杀呢？文超兄弟，文超兄弟，你爹和我爹都剩一个儿子了，何必与时俱焚呢？文超兄弟，我该死，我做了很多错事。文超兄弟，我对不住你。文超兄弟，对不起。
0: 金老大只剩下一个女儿了，你为什么还不放过他？
2: 枪放下。

0: 刘文昭，还要我再说一遍吗？
1: 杀了他，他要背叛党国。
0: 刘长官，今天的事儿就这么算了吧。他是西川王的公子，也是我们的保护对象。刘文昭，今天可以不杀你，希望你以后也不要再做出伤害刘长官的事儿。属下尊重长官是一个军人起码的常识。
2: 刘文昭，
3: 你先把枪给放下。

今天我可以不杀你，但是我希望你今后要像保护你自己一样保护金镶玉，否则的话，我不会再有。

0: 刘长官，你没事吧？
1: 回去吧。
0: 我多一句嘴，党国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千万不能为了私人恩怨而做出仇者快、亲者痛的事儿。

对不起啊，昨天晚上有点麻烦，没能按时来见你。有什么事儿说吧，我还困着呢。

0: 谁呀？好。
1: 老爷，该吃饭了。
0: 我不饿，没看我这忙着吗？你先吃吧。
1: 你这是写什么呢？
0: 那么多好的武器，能便宜了这帮牛鬼蛇神吗？
1: 你不会是想把卖出去的武器再骗回来吧？
0: 我可没本事骗回来了，但是我能想办法给他抢回来。
1: 怎么抢？
2: 我没本事抢，但是我相信
3: 跳蚤他们有办法把这些武器给抢回来。
4: 都闪开，你来接文章少爷的。
5: 哎，少爷，我军座请你马上回去。
0: 哎，这回哪儿啊？
5: 少爷啊，请回安邑。
0: 我哪有功夫回安邑，我这忙着呢，你看我。
5: 少爷，请。
6: 请吧，少爷。
0: 你怎么也跟他掺和在一块儿？

0: 爷爷了，里面请。少帅，里边请。哦，这个也是是吧？哦，爷爷给尝尝。来，哎，
1: 爹，都是你的了。
2: 爹，
1: 小何，听没听爷爷的话？
3: 你问爷爷就知道了。
1: 孩子比你懂事多了。
0: 小何，先去外边玩，爸爸有话给你爷说啊。
3: 是。
1: 说什么说？陈永和、梅高素你吗？一定要打仗吗？你哪门都废话，想干就留下，不想干趁早滚蛋。
0: 爹，
1: 刘文章，你可以不爱如玉，但是你不能不尊敬他。
0: 不是，可如玉，如玉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打仗。
1: 可是他死了，你知道吗？那么好的一个姑娘，死在了这帮混账手里头。
0: 他就是因为不想打仗才死的呀，
1: 所以我要惩罚那些害死他的人。
0: 爹，我希望您还是三思。
1: 我自己决定的事情，还要你来更改吗？

你不把如玉当媳妇儿，可我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闺女。我闺女被人害死了。

0: 少爷，你真的决定我留下了？老爷子年纪大了，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指挥弟兄们了。
1: 陈大哥，我不瞒你说，我真的不愿意打仗，我也不愿意看到打仗。都姓刘，打来打去的干什么呀？
0: 军座也不想打呀。但是这场战斗，我们必须要打。弟兄们。
1: 没有把这场战争看作是兄弟相残，而是当作替天行道。
2: 替天行道，替天行道应该拉着队伍出去打小鬼子去，跟小鬼子拼去。那左手打右手有什么意思？
1: 少爷，你已经对不起少奶奶一次了，难道你还想第二次对不起他吗？
2: 我怎么对不起他呀？那如玉临终前说的什么呀？他不愿意再看到打仗，不愿意再看到因为打仗再死一个人。
3: 爹，你的事儿我不管。嗯，我的事儿你也不要插手。西川要打仗了，小何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跟你娘已经商量好了，你把他带走吧。 找个好学校，让这个孩子好好读书。小孩他爹是共产党，别让孩子走这条路，太残酷，太危险了。
2: 哎。

0: 我跟你说啊，那批武器不能白白便宜了他们，咱们得想办法给他抢回来。看见了吗？这是啊一份详细的名单。看我干什么呀？我可没本事帮你们抢回来。
1: 荣姑娘说的太对了，和你刘营长打交道啊，不被你气死，就被你玩死了。

0: 哎，涛子
1: 啊，
0: 我现在以营长的身份命令你啊，赶紧出去，陪我女儿玩一会儿。
1: 是。
0: 哎，把门关上，我要跟黄晓生同志谈点事情。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

0: 策，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尾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看着你没事，我真高兴。我想你了，
5: 文哲哥。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了，好吗？
4: 我也这么想的，但是。但是你还真得马上离开中东。
5: 为什么？
6: 刘志航是害死少奶奶的元凶之一，绝不能放了他。
7: 这种小人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宰了他。

0: 才不容易。
1: 没错，这里是荣都，又不是安邑，用不着守那么多规矩。
0: 算了，刘老二就剩这么一个儿子了，给他留下吧。
2: 现在金镶玉已经知道你不是周永兴的姨太太，他知道你是共产党，而且也知道咱们拯救陆小河的全部计划，只是现在还没有揭穿我。
3: 他怎么知道的？他为什么没揭穿你啊？
2: 他这个人平时看起来大大咧咧的，其实心思很缜密。我希望你带着陆小河离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小河年龄还小，他需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他还要读书啊。咱们只有这样做，才对得起老陆。
3: 那你呢？你怎么办？
2: 我得留下来，这需要我。
3: 那就是说，咱们还是得分开。
2: 这次分开跟六年前分开不一样，你在我心里边更结实了，而且在我心里没人能够代替你。

0: 我们结婚吧，生一个属于咱们自己的孩子。我也想。阿香，就在今天，天为媒，地为屏，就在这个陋室里面。我觉得这儿挺好的。那你答应我吧，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什么样的婚礼我都不在乎。来，一拜天地。
1: 今天呢，我要和龙丫头成亲了。我刘三怕呢，虽然没什么大出息，但是我有一颗，有一颗同豌豆一样的心。以后我一定要让龙丫头的日子过得跟天上的日头一样，光芒灿烂，红火火。二拜高堂。

0: 王小姐，王小姐，
1: 找到了吗？没有啊，听他的小三说，他被陈永恒牵走以后，一直都没回来。王小姐，听说刘老三又要起事了，他会不会已经回安邑了？
0: 不会，他这人不爱凑热闹，肯定和那个贱人在一起。我就奇了怪了，金家寨这么多人，找一个贱人就找不到了。
2: 王小姐，别着急。我们已经在尽力找了，
0: 找到以后，什么也别问，什么也别说，直接给我做了。
2: 是，
0: 回来。花小荣是共产党这事儿，刘志航怎么知道？
2: 这我也不清楚。
0: 我怀疑金家寨里有刘志航的耳目，你给我查清楚。
2: 知道了。
3: 叔叔，三炮爸爸呢？他怎么不来送我们？
4: 小何啊，三炮爸爸有他的事情要做。
3: 是做生意吗？

0: 嗯，做生意，养家糊口。
1: 和我爸爸一样。
0: 跟你爸爸一样。我们走吧。
2: 注意安全。

0: 二哥，6年前我从这里搬了出去，我认输了。相信你心里头清楚我为什么认输。
1: 行了，别说了，我刘老二不会认输的。我看咱们哥俩就拉开架势比划比划吧。好，那咱们就战场上见。等等。
2: 老三，求你帮我办件事。说，替我转告金老大，在战场上怎么厮杀都可以，但是在安义城，别瞎折腾。城里都是老人、孩子、妇女，我不想看到那些无辜的人血流成河。
0: 这件事情我没有跟他说。
1: 为什么？
2: 我不想把金家寨扯进来。
3: 咱们哥俩的恩怨，咱自己解决。1933年，因退陈界了6年之久的刘吉祥，重新向西川王刘忠义下了战书，又一次拉开了西川军阀混战的帷幕。尽管刘文昭百般劝说，不断调和。 依然无法阻止刘家兄弟间的血肉相残，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金家寨的虎狼之兵没有加入到这场你死我活的战乱之中。金如玉之死成了极少数人心中的秘密。这场西川内战一直持续到1937年。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1937年8月，淞沪战役开始。1937年12月，日本攻占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

0: 天啊，是越来越凉了。
1: 娘，二伯母。哎，
0: 文昌少爷。啊，
2: 你还知道回家呀？你知道阿姨是你家呀？
1: 我找我爹有点事儿。
2: 不许吵架啊！
1: 不会的，怎么会跟他吵架？我跟他打架。啊，
3: 这孩子永远是冤家。
4: 夫人，你耳朵背了啊？少爷说去找老爷打架。啊？
1: 爹，爹，
5: 我回来干什么？我没时间和你拌嘴啊。
1: 我就是问问您，您跟二伯打来打去要打到什么时候？
5: 你要是

0: 再啰嗦，我就把你当共产党抓起来。
1: 您打仗打糊涂了吧您？国共现在合作了，把我抓起来，您送哪儿去啊？
0: 你还真相信老蒋会跟共产党合作呀？老蒋的为人我比你了解。
1: 爹爹，咱不讨论这事儿行吗？我就问问您，您跟二伯打来打去要打到什么时候？
0: 他认输了，我就收兵。
1: 不是，他要一辈子都不认输呢？
0: 那就耗着，谁怕谁呀？
1: 爹，现在小日本已经占了大半个中国了，您不闻不问，还在这里边打来打去的是吗？
0: 老蒋不说了吗？攘外必先安内，我得先把家门口收拾干净了再说呀。
1: 老蒋现在都明白了，都不嚷嚷这句什么攘外先安内了。不是您这还嚷嚷啊？
0: 他是玩心眼的，我是玩枪杆的，各玩各的。
1: 玩什么？西川这么一个屁难的地方，您跟我二伯争来争去争什么西川王有意思吗？
0: 你要是想贫嘴找你娘去。陈元和，
2: 军座，
0: 背车去西院。
1: 爹，
3: 家里有点事情。
4: 让
0: 人都到齐了吗？
2: 到齐了。
0: 刘了儿现在是山穷水尽了，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决定过几天给他最后一击，让他老老实实的回到马棚里去。你给夫人打个电话，晚饭不回去吃了。
2: 是。
5: 军座，三老爷的儿子文昭想见你。
2: 他来干什么？看老子的笑话，让他滚。
1: 哎，二伯，我大老远的来看你，你就一个滚字把我给打发走了。
2: 你出去吧。
5: 是。
2: 你来干什么？劝降的吧。回去告诉你弟，胜败乃兵家常事，老子的人马还没被打光呢，让他死了。

0: 行了，饱了。哦，对了，你看这给你。
1: 干什么？还交饭钱呢？
0: 二伯母让我带给你的，说是一个药方子。二伯母说呀，你常年在外边那骑马打仗的腿不好，让你啊照这个药方子抓药吃。嗯，

0: 伯父，您看一下，您呢是腰肌劳损，我爹也常年在外打仗，也有这个毛病。
1: 文昭，你是来骂我的，还是来杀我的？
2: 陈二伯，你说什么呢？我怎么越来越听不懂啊？
1: 我实话跟你讲吧，这个治腰腿病的药方子，是你的媳妇如玉开给我的，很久没有用了，我不敢，也没脸用。说实话，你二伯这辈子害了不少人，可是我害了一个我不该害的人。文昭，如果今天你是来劝降的，我不会答应，因为我跟你爹的恩怨我们自己解决。你要是替你媳妇报仇，二伯我成全你，现在就可以把我宰了。来人，
3: 军座。
1: 文昭少爷是我侄子，他在这里不管做了什么事，都不要难为他，否则以违抗军令论处，格杀勿论。
3: 是，
1: 出去吧。文昭，你二伯说话算话，我对不起如玉，

0: 没别的，我做生意发了点小财，想请二伯吃顿饭。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我不喜欢玩虚的。
1: 二伯，我不会来虚的，就这事儿，后天中午，安逸火锅王，咱们不见不散。 二伯一世英名，号称西川王，我想不会连吃顿饭的勇气都没有吧？还有啊，我跟您说实话，我要知道这个药方子是如玉开的，我真不给你。
2: 文章。

0: 哟，二小姐，你怎么回来了？
1: 你来干什么？
0: 哦，好久不见我老丈人了，我来给他老人家请安。
1: 爹，秦家寨不欢迎你。
0: 你怎么回来了？哦，我明白了，国共现在合作了，所以你跟刘志航两个人都失业了，你呢，只能回来做你的少寨主。
1: 对啊，我是打算做少寨主。你呢，想不想当驸马爷呀？
0: 我早就是金家寨的驸马爷了，而且还是你姐夫呢。
1: 行啊，那你进去看看，看人把你当驸马爷，还是拿刀宰了你。
0: 宰了我？这么多年了，这金家寨的人还记仇了？
1: 如果我告诉你，除了我，这里所有的人都想宰了你，你信吗？
0: 我信。那还是麻烦你进去给我老丈人通报一声，就说我来给他请安来了。
1: 走吧。
2: 寨主，干嘛呀？
0: 金寨主，啊，
3: 你来干啥子？啊，
0: 爹，是这样的，小旭我呢做生意发了点小财，所以想明天中午在安逸的火锅王请您吃顿饭，这是请柬。
4: 你闭嘴！
1: 你干嘛呀？
0: 不管怎么说呢，反正我这请柬呢已经送到了，去和不去，明天中午我都在火锅王恭候大驾。
4: 刘文章，你给老子听到，老子不会同意让你当老子的二女婿。
1: 你有病吗？
4: 你给老子滚！
5: 你不滚回荣都当你的奸商，你赖在家里干什么？
0: 我跟您说实话，我当奸商有点当烦了，我准备回来。
5: 别跟老子玩心眼儿，我不会上你当的。
0: 我说的是真的，我真的想回来，回到您刘大将军的帐下，给您牵马拽镫都行啊。
5: 你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老子真是搞不懂了。现在
0: 爹，我跟你说啊，我希望回到您的军营当中来谋个一官半职，给我一个什么都行，营长、团长、军长、师长，我都愿意干。要不这样，我给您立一军令状行不行？
5: 真的？
0: 我刘文昭用脑袋担保，我呢想回到咱们军营来，在刘将军的指挥下，我愿意驰骋疆场，奋勇杀敌，绝不反悔。
5: 好，军装在你的房间里放着呢，你穿好军装到这儿来见我。
0: 那你答应我啊？
5: 啊，
0: 哎，那这么着，为了庆祝刘文昭

0: 刘少爷回归，明天中午呢，我在那个火锅王请您吃顿饭，请刘将军务必光临。那我换衣服去了啊。
1: 李生，
2: 请坐。您真的回安义啊？
3: 晚辈请客，总得给个面子吧。
2: 刘文昭那可是三老爷儿子，我们担心他摆的是鸿门宴呢。
3: 刘文昭要是想为难我，不会用这种法子。至于那个刘老三，更不能拿自己的儿子设陷阱。出发。
4: 爹，你到底怎么着？你去不去啊？
5: 哎，你堂堂金家老大，连吃顿饭都不敢啊？
6: 丫头啊，老子晓得你们两个搞了一个套，想勾引老子，老子就不上你们的当。
5: 你别自作聪明行吗，爹？我根本就不知道吃饭的事儿。
6: 跟刘志航混了几年，学会打心理战术了啊，二丫头。
5: 行，你不去是吧？你不去，我去。你记着啊，我不是我姐，你想怎么支持怎么支持。我金香玉跟你一样，想做什么事儿别人拦不住，有本事啊你就宰了我
7: 啊。站住。
8: 跟儿子去吃顿饭，又不是见什么总统，还穿军装呢。
9: 你以为这个小兔崽子就是请我去吃顿饭呢？
8: 那他还能干嘛呀？
9: 他是在跟我斗心眼儿呢。
8: 哎呀，斗什么心眼儿啊？哥哥跟弟弟斗，爹跟儿子斗，这斗来斗去有意思吗？哎，他不会是想求着你把那戏子娶进门吧？哎，要真是这样，你就答应吧，我向小何了。
9: 赶紧把那参汤喝了吧。
6: 哎，爹，
9: 上酒。
0: 不是，爹，稍微等会儿，还有两个人呢。
9: 跟你二伯见过面了？
0: 爹，我呀，
9: 不过也好，他愿意放下武器，我也愿意休兵罢战。

0: 哎呀，刘将军呐，好久不见了！哎呀，刘将军，你跟老三打的是热火朝天，我金家寨成看客了，不好意思没帮你的忙啊。
1: 金寨主，你没帮着刘老三收拾我，就已经是老天开眼了。说的啥子话嘛？笑话我说，
2: 随便说说，
0: 刘将军。我是想帮你的忙，但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噻。你知道我手下有一半人都投了红军了，我没得办法。
1: 哎，齐老大，千万不要这么说。你现在就是有百万大军，我都不会求你来相助了。
0: 刘将军，这不像你哦，过去你不是这样的人噻。
1: 哎，齐老大，你这是……
0: 哎呀，刘文昭这个龟儿子请我吃麻辣火锅，本来不想来，但是怕没面子的。
1: 也是文昭请你来的？
0: 刘将军也是。
3: 爹，二伯，岳父，我呢也不会喝酒，也不知道什么酒好，所以呢，就点这里边最贵的了。来，我敬三位前辈一杯。

0: 文昭，你大老远的把我召唤来，不会就是为了吃这个麻辣火锅吧？有话就直说，用不着搞这套鸿门宴。
1: 真的是请您老吃顿饭，怎么出来鸿门宴了呢？怎么？
0: 我丑话说在头里，大丈夫可杀不可辱，我宁愿举最后之力，拼死在疆场，也绝不再去做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了。
1: 那个岳父，
2: 老子不是你的岳父，我担当不起。你们喝吧，我告辞了。哎呦
1: 呦，岳父，您说我费这么大力气，好不容易把这三位长辈给请到一块儿去了，您可别走啊！您就给我点面子行吗？您稍微坐一会儿，就坐一会儿。
0: 老三，咱们兄弟的事儿，用不着把孩子扯进来，别演戏了。有什么话，咱们就摆在桌面上谈。你现在是威风八面，我是英雄气短了。你传我来，不会是为了劝降吧？我刘老二还是那句话，我宁可战死，我绝不被吓死。
1: 二伯，你真误会了，你们三位都是我请来的，就连我爹都是我请来的客人，就是吃火锅。
3: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别在这兜圈子了。
1: 那行，那我就直说了。啊，爹，二伯，岳父，这些日子呀，我就想，你说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呀，你们三位在西川打打杀杀，杀杀打打，你方唱罢我登场，把个西川吧搅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呀？是为钱呢，还是为什么？那无非就是一口气呀，是一顶虚无缥缈的王帽子。当前的形势你们也晓得，日本人占据了东三省，那不满足啊，他还把战火烧到了山海关，北平沦陷，淞沪沦陷，南京大屠杀呀，华北无人区，不久便会剑指西南，来和你们兄弟争抢饭碗啊。那古话说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你们兄弟与其在家门口争斗，不如去和东洋倭寇一比高下呀。反正是要打仗，和日本人较量总比手足相残好。西川是西川人的土地，也是中国人的土地，可中国不止只有一个西川呀，中国很大，有很多的人。你们为了一个西川打得不可开交，为什么不能睁开眼看看外面的世界呢？这国家已经到了危难之际，你们还在为争一个西川斗得你死我活，无论最后谁赢谁输，无论谁戴上西川王的帽子，那都是一顶耻辱的帽子。爹，二伯，不要只把自己当成西川人好不好？西川是中国的土地，咱们都是中国人， 为什么把所有的队伍拢在一起出川抗日呢？让日本鬼子知道中国有一个西川，有一支队伍叫川军，让他们尝试尝试，跟他们较量较量。
4: 喂，我是刘志航，出去。
5: 是。
4: 老板，什么指示？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资料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资料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

00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

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

0: 瑞兹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是凭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

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

津浦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日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临枣支线将把枣庄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到大日本帝国。好，小林君，作为临枣地区司令官，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要把这两条铁路线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0: 小李军，我刚刚看过。
1: 冈村君，这车顶上没什么事吧？
0: 将军，请您放心，车顶上只有风，是从枣庄刮来的风。
1: 冈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要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作为临枣地区宪兵队长，维持治安和保障铁路的安全，这是你的职责。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不要轻易的下任何结论。
0: 嗨。

0: 来是九哥，刘红。九哥
1: 啊，
0: 这些年还是单打独干，
1: 嗨，习惯了。哎，你呢？离开枣庄几年，在哪换？
0: 四海为家呗。
1: 啊，
0: 哎，枣庄的情况现在咋样了？
1: 别提了，自从临城和枣庄沦陷以后啊，鬼子对铁路线控制得更严了。现在这两条线不容易啊。
0: 是啊，现在比不得从前了。

0: 有猫猴子，树上有猫猴子！德国，后会有期。
1: 报告，老师的判断不错，车顶上果然有人。
2: 人呢？
1: 跳车跑了，是几个偷车的飞贼。
3: 冈村君，你又在轻易地下结论。据情报，八路军115师的一部分已经住进了鲁南的暴毒库。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他们也在关注着金浦铁路的鲁南段。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他们向枣庄的渗透。
4: 嗨！
2: 慢走，慢走啊！再见。
1: 哎呦！赵老板，
2: 那边请。到那边看看。是吗？
5: 陆哥，你看那个穿黑衣服的人。
1: 咋了？
5: 咋那么像红哥呢？
1: 红哥，
5: 你看。
6: 咋不捎个信儿啊？兄弟们好去车站接你啊。
5: 红哥，你回来就不走了吧？
7: 不走了。
5: 太好了，红哥，以后你就领着我们接着干呗。
6: 红哥，想起过去的日子多带劲啊。
7: 这些年兄弟们还好吧？
6: 哎，别提了，打你走了以后啊，大家就好像没了主心骨啊，散伙了。
7: 王强在干啥？
5: 哼，他现在在鬼子的洋行当着二头，好的跟鬼子穿一条裤子。
7: 洋行？

0: 这是你的。
1: 谢谢大掌柜。
0: 不要让金山知道。嗨，狗日的汉奸！
2: 哎，陆汉，别这么说啊。
3: 咋不能说了？咱们枣庄啊，出了两个大汉奸，一个是特务队的张三儿，另一个就是他。
2: 不可能。
3: 咋不可能啊？你看他那

0: 这小子不行样，天生一个汉奸相，说不定啊，赵掌柜被抓，就跟他有关系。
1: 大掌柜，请。
2: 天快下雨了，那批洋布赶紧运到仓库去。
1: 交给您放心，误不了事儿。慢走，
3: 驾，驾，驾。
1: 扫雷的话，西塔。
4: 都听着啊！下雨前把这点活干完，别磨磨蹭蹭的。
1: 抓点紧啊！听见了没有？
5: 听见了，
6: 听见了，
1: 听见了。哎，来来来，八子啊，今儿还行，不偷懒，快干吧，
7: 行吧，
1: 看
8: 点脚啊。

0: 哎呀，冈村队长，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哎，
1: 金山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这个，这些二头知道。
0: 王嫂，你得过来见过队长。哎，
2: 太兄，我是干来怎么得子？哼，
0: 你的二头？
1: 哎，对，二头的是我。
0: 王嫂。
1: 这些人都是你招来的，你赶紧把他们统统的交过来，给冈村队长介绍介绍他们都是哪里人。
3: 是是是是，快点，筷子！都过来，筷子！
1: 来了来了来了！太君，这儿总共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人。
0: 一组组长叫陈四儿，统统陈庄人的干活；二组组长啊叫华子，统统齐庄人的干活；哎，三组组长，这三组组长叫陈大头。行了行了，我的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
1: 没有，没有，这些都是老脚行了。
0: 外地人不敢用的，去吧。是，大家干活去了，快点，快点。哎呀，真是干活吧，什么事儿？来来来来来来，走。金山君，
4: 嗨，
0: 山本将军在临早地区视察期间，一定要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哎，
4: 放心吧，
0: 冈村君，我这里别说是混进八路，就是连一只鸟，我也不会让他飞进来。
5: 金山君，作为你的老同学，我得提醒你，对任何事情不要轻易下结论。嗯，嗨，嗯，开路。哎，洪哥，老板，
6: 哎，
5: 算账。啊，1块9毛整。哎。哎。
6: 嗯，你有没有带？嗯，
7: 老板，不用找了。哎，洪
5: 哥，你看，这顿饭本来是俺们俩给你接风的，你看就是。
7: 这样吧，
5: 这钱呢，算俺的，俺欠着你，等有了钱呢再还你。
7: 说啥呢？啊，都是兄弟，还用得着跟我分彼此啊？
5: 走。哎，洪哥，明天就发工去了。

0: 该亚龙。王三，你来了，坐坐坐。哎哎哎，里头得什么东西？包得这么漂亮？
1: 哦，古董。
2: 我爷爷的爷爷。
0: 他的好。
2: 捧给我的。
0: 哦，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2: 送给你。
0: 什么？送给我？
2: 托莫大吉，好东西。一定要送给最好的朋友。
0: 托莫大

0: 友達友達哈哈哈哈这个很贵吧？
1: 钱财如粪土，人一值千金呐、啊！三掌柜，你我是兄弟啊，拿去。
0: 好兄弟，好兄弟。抽烟，王三，抽烟，抽烟啊！王三，嗯，我得查清楚了，大掌柜和二掌柜他们的搞鬼，他们在苦力身上扣钱，他们良心大大的坏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三掌柜，你得动动心眼儿啊，咱洋行赚钱的门路多着呢，动动脑筋啊，
0: 动动脑筋啊、哦、我得好好的想一想。王桑，我的办法想出来了。我和他们的一样，从苦力的运费中扣。
1: 啥？三掌柜，那可不行啊！使不得，使不得。三掌柜，你听我说，你要是再扣啊，苦力们呢就不干了。
0: 什么？他们的能扣，我的为什么不能？谁要是不干，就让他们走。苦力的，大大的有啊！
2: 哎，咋越来越少了？
3: 少了？我数数。
4: 别数了，又扣了两分钱。
3: 啊，这叫我们咋活命啊？这是谁给日本人出的阴招啊？
4: 还能有谁？二头呗。
3: 走，找他去。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怎么会帮日本人呢？
3: 就是你，这怎么回事？
6: 对对对，
3: 说怎么回事？
6: 说
3: 说
6: 怎么回事？
3: 说
6: 怎么回事？说呀！
1: 行了，这年头能有活干就不错了。
6: 得说清楚，
1: 谁能在洋行干活啊？拿了钱也不快走，走了！
3: 放你娘的狗屁！鲁爷受不了这窝囊气，老子不干了！小布，走，
0: 八个牙喽！
1: 哎，太君太君，慢慢慢着，弟兄们，先走先走。太君，消气儿，消气儿，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
0: 哎，王桑，我弟都看到了，你弟受委屈了。
1: 哎，这都是家常便饭。不过扣了他们的工钱，他们有点气也是正常的嘛。没事儿，没事儿啊。
0: 我明白了，走走走，到我办公室去。
1: 不不不不，我还给我爹买酒呢。
0: 那待会儿过去。
1: 哎啊，哎哎，来瓶酒。
7: 是鲁汉，
1: 孙老鲁汉，你想干什么？
7: 干啥？
1: 孙老，
7: 要你尝尝大汉奸的滋味！你记住，以后再给日本人出鬼点子，小心我们打死你！小波，走。呸！
8: 红哥，今天给你补上一顿，算是请你的。
9: 咋了？吃两条线了？
8: 嗨，就这点东西，还用吃两条线吗？
9: 那发工钱了？
8: 哎，别提工钱的事儿啊。
9: 咋了？真把他打了？
3: 真的？这种人太坏了。
8: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提那些烦心的事儿了。红哥，来喝酒。我敬你一杯。
9: 二位兄弟
8: 啊，
9: 你

0: 你们俩先吃着喝着，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1: 哎，红哥，你看这，
0: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1: 哎，你还得请一顿，来，喝吧。

0: 钢罐呢？谁又给砸了？小波和几个年轻人。哎，这以前哪是这样啊？小波、鲁汉还有彭亮他们，经常来咱们家，可现在自从你当了二头，人家连门都不进了。我心里闷得慌。 想到邻居家串个门，人家都代理不理的。嘿，咱们老王家祖辈都守本分，哪受过这个呀？
1: 行了，爹，少说两句吧。
0: 哎呀，
1: 哎，你这是咋了？
0: 爹，别问了，去把咱们家的膏药拿一张。

0: 我看呐，你这个二头就别干了，一天到晚在外面挨打，咱不能受这个气呀。
1: 王老弟，嗯，
0: 哟，这不是红子吗？哎呀，你出去这么多年，大伯我可想你呀。
1: 老弟，这些年你还好吧？
0: 哎，小鬼子来了还能好啊？
2: 老红回来了啊！
1: 给。
0: 哎呦，哎呀，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呀？
2: 哎，坐坐坐。
1: 哎，好。
0: 哎，红子啊，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1: 哎，好好。
2: 哎，坐坐坐。
1: 哎，好。
2: 老红，你姐和你姐夫的事儿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了，他俩死得很惨，听说是被小鬼子刺刀给挑了。
2: 是啊，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喝水。
1: 哎，好。
2: 大红，这次回来是住两天就走呢？还是常住呢？
1: 啊，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2: 好，太好了，这样咱们弟兄们又能常待在一起了，不是？
1: 是。王强，这些年你在干啥？
3: 在洋行做事呢。嗯，
1: 听说你当了二头。
2: 嗯嗯。
1: 王强，干啥不好呢？为啥要当二头呢？
2: 挣钱多呗。
1: 咱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你说。
1: 听兄弟们说，你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当了汉奸。
2: 见罗汉了吧？
1: 对。
2: 他的话你信？
1: 咋说呢？我要是信了他们的话，我今天就不会等你的家门。
2: 到底是一块长大的兄弟呀、啊。

0: 哎，老洪，你这次回来打算干点啥？
1: 说不好啊，没准儿还得重操旧业。
0: 这两条线？
1: 嗯，
0: 那可太危险了。你听我说，现在铁路上管得可严了，不比从前，每趟车上都有小鬼子押车。
1: 我要是怕危险，我就不回枣庄。
0: 是是是。
1: 唐江，我想请你帮我办点事。
0: 啥事儿？你说。
1: 你在枣庄的铁路上很熟，又认识那么多人，帮我打听打听，啥时候小鬼子的军火车路过枣庄。
0: 你打听这干啥？
1: 我想搞这个。
0: 你要这有啥用啊？
1: 吃两条线，防身用。
0: 哦，行，这事我帮你，一有机会啊我就告诉你。
1: 好。
2: 王嫂，王嫂，来。
0: 太秀，啥事儿？
2: 你得除了洋行的苦力，再给我找20个苦力过来。
0: 哎呦，太秀，现在苦力不好找，工钱太少。
2: 哎呀，工钱原封不动。
0: 啥活？
2: 行吧，
0: 说吧。
2: 下午2点钟带他们去军火仓库。哎，一定不能晚了。
0: 放心吧，太秀，放心。老洪啊，昨天你让我打听的事儿，机会来了，就看你敢不敢了。
1: 没有我刘洪不敢的。
0: 你得告诉我，你到底搞枪干啥用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防身用。
0: 别骗我了，其实你防身的家伙啊，早有了。

0: 你是跟朱姑娘学的，能掐会算？我是眼皮上刮墨吧。有眼力。行了，别胡扯了，说正经事儿。
1: 这趟军练是下午2点装的车，今天晚上12点钟准时从枣庄发往临城方向。 记住了，是挂在最后一节的闷罐车。

0: 这是红的，
1: 小宝，看清楚了没有？看清楚了，
0: 门管这挂上了吗？挂上了。可是，是不是军火就不知道了。
1: 啊，这，洪哥，王强不会耍咱们的吧？他可是个两面三刀的人，看见他向鬼子点头哈腰，我就想咧他。哎，我看他不像你们俩说的那样，毕竟过去都是兄弟。
0: 这我。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

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

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

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资料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

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要不要，千万不要开枪，
1: 我们是鬼军，是鬼军俘虏，赶快被抓。
2: 司机动手，赶快逃吧。

0: 快点！
1: 好。

0: 叫唤啥？一会儿就知道咋回事了。
1: 别叫了，
0: 刘王子老人家，哎，
1: 龙哥，俺把狗日的扛来了，你看怎么办吧。龙哥，你太不像话了，鲁汉，你还有完没完了？我上次的腿上还疼着呢，你干啥呢你？
0: 小红，你怎么在这儿呢？
2: 我在这儿，在哪儿？
1: 你不是去搞那玩意儿了吗？
0: 最后一节闷罐车里根本没有你说的那种东西。是啥？
1: 满满的一车人，是国民党的俘虏兵和小鬼子。咋可能嘛？咋就不可能？
0: 说，哎，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金票子？
1: 咋给我啥金票子了？
0: 说，你为啥要害红哥？
1: 我怎么会害红哥呢？怎么可能？你，老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
0: 干啥呢？
1: 老子在等你
0: 干啥呢？
1: 用老红，老红，你听我说，即便是让我死，也让我把话说明白，行不行？
2: 你说，
1: 老红，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这肯定是个天大的误会。我要是想让你死，我只需向日本人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必让你去拍火车呢？啊，这不合乎道理嘛！
2: 你说。你为啥为我提供假情报？
1: 我怎么会给你提供假情报嘛？我
2: 住嘴！
1: 这我会给你搞清楚的嘛！我会搞清楚，给你有个交代。
0: 红哥，这小子黄，别听他的，千万不能放了他。
1: 哎呀，
0: 对，
1: 老红
0: 不能放过他。
1: 叫他松手，叫他松手，咱俩单独谈谈，单独谈谈行不行？
0: 红哥，
2: 你们俩松手，松手。罗汉。你带小波先出去。
0: 走。

0: 说，你又受伤？
1: 同仁药店的赵掌柜被日本人杀了。

0: 你跟我说这些想干啥？你到枣庄的第一天，就去过同仁药店，后来又到过他的坟上。你对他挺关心呐。这么说，你一直在跟踪我？你到底是啥人？
1: 六爷的腿伤能治吗？那要看你是什么腿伤。有药方吗？
2: 有一张祖传秘方，
0: 当归2钱，羚羊角3钱，五味子4钱。